0: 监测、智能分析与快速处置的需求高企，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精通人工智能图像分析、智能传感器网络、自动化预警与响应等各类技术。
1: 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但是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未来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0: 大赛的另一新增项目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也具有显著的紧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特点。在徐汇区口腔医院，口腔修复技师刘诗墨正在为患者的口腔修复体上釉，这也是此次新项目中的一个模块。
2: 我们需要用比色板，然后把牙齿上到对应的颜色，因为每位患者的牙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某一位患者这颗牙上面有一个横纹，这个就需要我们手动去给它染上这条横纹，才会让它和邻牙有相似的样子。
0: 刘诗墨去年三月开始接受试赛训练，在他看来，试赛带来的行业高标准和新技术，对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也影响巨大。
2: 之前都会学习一些传统的，比如像传统的手工排牙，但是通过比赛学习到了数字化的全口排牙，然后一些打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充分地运用到现在临床的生产当中。它是追求一个极致的标准化，极致的一个美学。
0: 曾担任过该项目上海集训队教练组长的周曼丽认为，项目能成为试赛的正式比赛项目，正是呼应了全球先进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旨在推动口腔修复从手工技艺向数字化制造转型。
3: 特别是中国上海进入了一个老龄化，那老龄化的到来以后，而且是逐年加重，那么在这个假牙的修复上面，等于是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现在的数字化的设备包括人工智能，大量的已经运用到我们的口腔修复工艺当中去。
0: 另一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入选，则是因为轨道交通在全球的飞速发展，尤其在中国，到去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经超过 1.1 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如此规模的背后，需要大量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4: 尤其是高质量的检修人员的人才缺口是非常需要的。一方面，现在行业现在也在转型，向着绿色化还有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吸引我们青年的人才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行业。
0: 在上海轨道交通实训基地里，高温天里，梯队选手们依然在挥汗如雨的刻苦训练，试赛标准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培训日常，车辆保养、修理、调试和故障排除等等一系列工作得样样精通。
5: 一共四个模块，一个是受电工，还有就是左边车门，还有就是我们车底下的转向架，还有就是整一个车厢，就是整车模块。如果排除故障的话，其实是整个环节中最难的一步。
0: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世界技能大赛除了是比赛，更核心的其实就是要将试赛的经验转化为面向全体技能学员的高质量要求，推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升级。
6: 应该说这个人才的培养它要与时俱进的，将试赛的这些模块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的项目当中，然后我们将试赛训练的这个要求融入到我们实训教学的项目，它整体的这个项目促进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7: 8月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沪八条落地以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和成交呢？记者探访了外环外和外环内的两处改善型的住房。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9: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0: 记者了解到， 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
11: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胶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

0: 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1: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2: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3: 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4: 沪八条在落地之后呢，二手房市场也是迅速做出了反应。新政实施之后的首个周末啊，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的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6: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7: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1: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8: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以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个小时。至此，该政策适用的国家增加到了57个。政策推行以来的首个周末，广西、山东等地就迎来了不少的越南游客。
9: 8月21号，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广西依托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以跨境文旅为窗口，积极打造通关便捷、体验多元的周末跨境游精品线路。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旅客达41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
10: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9: 8月22号是我国对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首个周末。当天上午，由胡志明市河内飞往青岛的青岛航空 QW926次、山东航空 SC4650次航班，搭载共306名旅客，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为保障出入境旅客便捷出行，机场、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升级配套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旅客出入境游往来便利化水平。
11: 我们推出国际航班分区登机服务，实现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程中转，为国际隔夜中转旅客

0: 免费提供住宿服务，持续扩容入境填卡区域，加宽验证通行空间。
1: 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每周运营国际地区航班570余架次，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1.1万人次。目前已开通至越南河内、胡志明市、芽庄、富国岛等多条客运航线。越南籍旅客长期位列昆明机场入境外籍人员来源地前5名。
2: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的市场持续升温。在这个暑期，在辽宁营口鲅鱼圈，凭借着特色海鲜和市井烟火气，这里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
1: 晚上8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3: I often see Chinese night markets.
4: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夜市视频，我觉得特别有趣，晚上很热闹，很有安全感。我今天特意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听说这里有很多海鲜，都很好吃。我已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给很多朋友，他们说太棒了，明年也要来到中国。
5: I love this one. This one is I love it.It's very good. You should try this food, bro.
6: 太好吃了。我们也有羊肉串，但是这边的香料调料不一样的。
1: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摊主郑师傅经营铁板煎鲅鱼摊位已有10余年，每日鲜货直供，秘制酱料，标准化制作流程，吸引了海外从业者现场交流。
7: 这两年夜市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有的是过来旅游的，有的是过来学习美食小吃的。如果有想学习美食小吃的呢，我们也是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8: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这里移动支付很便捷，运营体系也很成熟，操作系统也很完善。
1: 这个假期，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大量海外游客到访，拓宽了本地渔港海鲜销路，也带动了周边民宿、滨海短途观光、交通等配套服务的增收。
9: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啊正在上演着三台共舞啊，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那这三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首先来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7点钟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海面上，前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将会在原地回旋，强度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啊，这两天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辖区部分村庄出现了河水倒灌、道路积水和塌方等等险情，相关部门紧急开展救援处置。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2号，宁明县纳南乡同民镇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公路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截至22号20时，宁明辖区明江、派联河、司州河等主要河段均超警戒水位，派联河寨安乡河段涨幅最大，超警3.25米。受此影响，寨安乡连岗村低洼区域被洪水围困，部分村民家中中进水，出行道路被阻断，多名老人、小孩及留守群众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崇左市消防救援局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连岗村受灾现场，联合乡镇干部、应急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搜救。当天，消防救援人员安全转移连岗村受困群众20余人，无人员受伤。目前，连岗村险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后续消防部门将持续配合当地开展险情巡查、隐患排查、物资转运等工作。
2: 紫檀环流影响造成了广西平翔市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辖区部分路段发生内涝，并伴随滑坡、塌方等险情。当地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
10: 8月22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平翔市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

0: 程度积水、内涝险情，部分乡镇农田被淹，部分低洼村居出现积水倒灌隐患。险情发生后，萍乡市公安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开展抢险处置。救援人员针对积水严重区域，逐户排查被困群众，利用救生设备对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的人员进行帮扶转移，有序将受灾群众安置到安全地带，同时开展排水、排涝、险情排查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各项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积水消退、环境清理及灾后隐患排查，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市的上思县岷江水位上涨，在庙镇的平福乡多个沿河的区域出现了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险情发生以后，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行动，连夜转移群众。好，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2: 现在是8月23号中午的13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和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我所在的在庙镇以及这个平福乡多个乡镇呢，被淹。那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在庙镇的多个乡镇呢，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5分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138.93米，那警戒线水位是135米，那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平福乡河段的警戒水位是在144.5米，目前呢是有所下降的。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呢被淹，房屋被淹。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目前呢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险情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村委的一些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福乡和在庙镇的2个重点乡镇，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今天的凌晨呢，上思县呢也是紧急增派了100名的县直机关干部下沉到这个一线，挨家挨户的上门通知，那劝导这个低洼地带的一些群众撤离，而且连夜把这个老人小孩优先转移出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那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计，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福乡应该转移是1144人，目前呢已经转移了754人，在庙镇呢应转移是3334人，那现在呢已转移了2749人。那主要涉及在庙镇还有平福乡等多个沿河低洼的村寨，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的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那防城港市的应急部门已经紧急调拨了一些物资，送达了这些安置点。自治区的一些应急部门调配了这个冲锋舟以及一些救援力量，投入到这个当地的救援当中。
3: 22号，广西北海至涠洲岛所有的客运航线全线停航。当天下午5点半，北海海事局接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紧急的通报，说岛内有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危急，还有其他几名患者同样因为岛上医疗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救治需求，需要转运出岛治疗。接警之后，海事部门紧急开展救援。
4: 接到报警后，北海海事局联动属地政府、应急、医疗等部门开展联合救援，协调涠洲中海油终端码头开辟应急绿色通道，调派抗风能力强的德战轮承担转运任务。18点30分左右，运送病患的救护车抵达码头，患者在现场人员的帮助下登上德战轮起航。救援期间，

0: 海事部门实时跟踪病患体征与船舶动态，指导船员做好途中监护。四个多小时后，德战轮安全靠泊，转运人员换乘救护车去往医院，整个救援也为病患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1: 紫檀带来的强降水造成了广西多条河流都出现了超警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南宁市水文中心预计未来1到3天豫江将出现编号洪水。截至昨晚6点，台风已经造成广西6.1万人受灾，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我们再来看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简拉维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移动到了距离台湾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处。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在今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2: 虽然台风简拉维的强度逐渐减弱，但在季风槽和台风的共同影响下，福建省仍将出现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23日至25日3天的累计雨量可达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能超过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下午3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马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提醒各部门加密监测，滚动发布预警，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针对夜间降雨和预报有强降雨的地区，要组织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6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未来它的路径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有西折的可能性。目前初步预判它可能会向浙闽沿海至台湾东部一带沿海靠近，登陆时间大致在28号前后，但是具体的登陆点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表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另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北部附近。无论它最终走哪条路径，都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张玲提醒，我国东部海区风力将从明天开始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这个热带低压存在成为下一个编号台风的可能，并且在沙德尔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中，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其正式生成，海面上将出现四台共舞的现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持续引发了热议，国铁集团再度回应称，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行为使用权利，如有无座票的旅客有就座的需求可以使用。针对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已指示属地调查核实，同时举一反三。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事件啊，近日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
4: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

0: 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的网友发文支持两个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呢，则是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坐票的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些网友是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款了，未检票并不代表着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那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就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这是否有失公允呢？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么如果原旅客在中途站上车了，又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使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的最新情况。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晚上发布消息表示，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事件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烂蔬菜的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了违法违规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南京。日前在南京，一名货运司机戴师傅急匆匆地赶到了辖区派出所，称自己接收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哎，师傅你好。

0: 是什么情况？
1: 那个我在石像健身大能送个送个盒子，里面就是一个画子，我300-400元运费。
0: 往哪能是吧？
1: 我输呀，我要饭贴，他不让我饭。
0: 花啥？
1: 啊，他让我不要乱问，这我就很奇怪，你知道？我也感觉不对劲，我就直接跑这来了。
2: 由于包裹重量明显不符常理，加上高价运费寄送小件货物，平日里经常接受反诈宣传的戴先生怀疑其中有问题，就选择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随后现场开箱查验包裹，经查，包裹中藏有3根各1公斤重的银条。民警立即联系了寄件人张先生。经了解，张先生称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彩票投资，此前自己的投资账户被冻结了，银条是线下交易用来解冻账户的。
0: 我就看你打开那种软件，它就是假的，懂了吧？我都不用看其他的。
2: 现场民警对张先生开展了反诈教育，同时为戴师傅高度警觉、主动报警的行为点赞。
3: 近日，江苏盐城市民袁女士把一面锦旗送到了富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的民辅警的手中。起因是今年8月份啊，该警务室接到了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而且电话一直没有办法接通。民警在一番寻找之后，通过其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刻带队前往。
4: 打电话给你的，你手机上都是皮夹没送了那些人的。
5: 你看到什么呢？
4: 有啊，
5: 在这个弄他妈擂牌的，没那个快递就回来是擂牌。
6: 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已经落入骗局。
4: 你等着点，去卡去把卡拿来，250000，关是关不得，可是好便宜还是的，你能被那个女人拖光了。
6: 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
4: 不透露了，有三四的，有什么手机呀？
5: 前面，
4: 靠得近吗？
5: 就最前面，好像。
6: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辅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奔赴多家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其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
7: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6: 幸好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共计105万余元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也及时拦截退回。江苏台报道。
8: 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够心存侥幸，下面这两起事故啊，看得让人是捏了一把汗。一辆7座的小车硬生生地挤进去了12个人，还有一位司机啊，雨天高速飙车，直接把车开的气囊都弹了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9: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吉安绕城高速文皮收费站开展夏季百日行动。执勤的时候，一辆7座小车开过来，司机神色慌慌张张，异常的神态引起民警注意，当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
10: 查的这么严，
11: 证件检查一下，把车门打开来。下来，
12: 下来，下了，下了吧，
11: 不要躲了，下了。
13: 交警过来，
11: 管后不用打开。
9: 现场清点，一台7座小车满满当当塞了12个人。而据民警询问得知，车上乘客都是乡村帮厨，干完活结伴准备坐车回家的。
14: 不会多辆车吗？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多一个车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11: 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吗？你作为驾驶员，处罚的就是你。这个车是7座的车，经我们现场确认，你车上包括你在内一共是12人。你现在目前是要记9分，超过了100%，你的驾驶证就直接一次性记完12分。高速公路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干。
9: 随后，民警安排车辆把超员的乘客安全转运。一番说教下来，司机和乘客也认识到错误。同样惊险的还有下面这个事故。当天福音高速德安段下起大雨，司机刘某开着小车从武汉往南昌赶路，车速却依旧维持在100码，路面湿滑，车子瞬间打滑失控，来回横冲，从B3车道窜到D1车道，又撞向护栏。车辆绕过头之后，不巧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货车直接挤压，整车受损严重，安全气囊直接爆开，整个过程惊险万分。

0: 少，大码是供的，就是方向不稳了。
1: 你当时开了多少码？
0: 大概就100码左右。当时雨下大的，下的还有点大，
1: 下的有点，
0: 车辆损失有点大，气囊都爆了。
2: 最终，交警判定校车司机刘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3: 近日，山东、安徽等地先后发生了下水管道施工塌方、坠石等等险情，造成多名施工人员被困。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成功将被困工人安全救出，及时化解了险情。
4: 近日，山东烟台龙口市一名工人在进行下水管道维修挖坑作业时，施工现场的沙坑周边沙石突然发生滑落，一块大型混凝土石块坠入坑内，压住作业人员腿部，无法脱身。
5: 把板往后靠靠，往挖沙再往后靠靠。
4: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作业沙坑深度约2米，被困工人双腿被一块直径约1米的混凝土石块牢牢挤压，且坑边沙石持续松动，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落掩埋。针对现场复杂危险的情况，消防员架设多块硬质木板搭建防护围挡，阻挡流沙持续滑落。随后，消防员为被困工人固定防护板带，做好安全防护，利用千斤顶顶撑混凝土石块，扩大施救操作空间。消防员用安全绳牢牢捆紧石块边角，合力拖拽松动石块，在众人的默契配合下，很快将被困工人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抬上救护车送医治疗。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前几天，六安舒城县鼓楼街城市下水管道改造升级施工现场发生了塌方，突然滑落的土方瞬间掩埋作业区域，两名现场施工人员来不及撤离，不幸被困。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清理被困人员上方松动的建筑构件、浮土与碎石，并为两名被困工人佩戴好安全帽，避免被困人员遭受二次伤害。
6: 拿，两个手拿着，两个手臂往上拿一点，手一直往上拖。
4: 消防员在完成现场安全防护、排险通风等前置工作后，采用人工挖掘的方式，小心翼翼清理周边土方，打通生命救援通道。经过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工人成功获救。
7: 近期，江苏江西接连发生了多起小轿车自燃的事故，消防员及时救援，化险为夷。
4: 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停车场内，一辆小轿车突然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停放在此处约20分钟后，车头位置突然开始冒烟，并迅速起火蔓延。附近的一名外卖小哥看到后，立即携带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处置。多名外卖小哥发现后，也纷纷上前一起帮助灭火。但由于车辆火势蔓延快速，火情难以压制。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利用两支水枪对起火轿车进行扑救，并将车辆引擎盖打开，持续对引擎部位进行出水冷却，防止车辆复燃。据车主介绍，事发时他刚将车停在此处没多久，车头部位便冒起烟，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江西。前几天，在宜春市一小区内，一辆小轿车在充电时突然自燃起火。消防员到场后排查发现，起火车辆的火势从车辆后备箱位置向外蔓延，燃烧物质主要为车辆车身及内饰部件。现场明火猛烈燃烧，经消防员现场紧张处置，明火很快被扑灭。
8: 我在楼上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然后下面看一下是车子烧焦了。
4: 据小轿车车主介绍，小轿车因长期停放没有使用，电瓶出现亏电，在为车辆充电补电时发生了自燃。家人发现车辆起火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如遇车辆起火险情，切勿贪恋车内财物，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报警求助。
3: 近日，江苏泗阳的街头发生了暖心又惊险的一幕。一名代驾小哥在路边等候接单的时候突然意外跌倒了，瞬间就失去了意识，情况十分的危急。就在这紧要关头，恰巧六名护士及时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前开展紧急急救，在夜晚的街头上演了一场温暖的生死营救。
9: 当天晚上8点左右，泗阳医院呼吸科护士李雨欣与另外

0: 五名同事团建结束后，正在路边交谈，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 几个人在路边聊聊天，结果突然感觉旁边有什么动静，转头一看，发现一个代驾小哥从电动车上面就栽倒在。

0: 同时几位同事进行了持续的胸外按压。
1: 几名护士分工协作，有人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准确告知现场位置与患者情况，有人迅速取出患者手机，想方设法联系家属告知险情，有人快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开辟安全抢救空间。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现场抢救紧张有序。
2: 在大概6分钟之后，大将小哥出现了一个喷射性呕吐，意识也稍微清晰了一些，暂时脱离了危险。
1: 几名护士持续观察患者意识、面色等生命体征，做好监护安抚，等待救护车抵达。
0: 我们当时发现情况的时候，就立即拨打了120。等我们救治完成的时候，120也及时赶到了现场。我们和当时的医生护士进行了一个情况交接，以便他后续更好的治疗。
1: 据了解，代驾谢先生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事发后，黄金4分钟的急救处置十分及时，避免了大脑发生不可逆损伤。目前，谢先生已完成微创介入手术，术后整体情况平稳，后续仍需在医院接受持续观察与治疗。
3: 近日，在重庆巴南区的一家医院门诊出现了一幕险情，一个3岁的小男孩不慎把手臂伸入医院玻璃滑门的缝隙中，被牢牢卡住，急需救援。
4: 现场医护人员表示，男童在玩耍时不慎将手臂伸入玻璃推拉门的缝隙内被卡住，无法自行抽出。医护人员尝试多种方法也未能取出，孩子一下子害怕起来。
5: 去现场看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伸到那个推拉门里面，然后他的小就是整个手臂嘛，手腕那儿就卡在那儿了，肿胀啊，因为时间越久，他就会越严重。
4: 救援人员现场勘查发现，玻璃滑门质地坚硬，门缝狭小，盲目拉扯极易造成孩童手臂挤压。为最大限度保护孩子安全，救援人员首先使用垫布对他的身体进行遮挡防护，再利用撬棍缓慢对门缝进行扩张，逐步增大间隙。救援人员全程操作平稳，几分钟后，玻璃门缝被成功撑开，孩子被卡的手臂终于顺利抽出。
6: 手伸直了，
4: 经初步查看，孩子手臂因挤压出现肿胀，所幸并无大碍。
7: 近日，在天津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儿童被扶梯的扶手带离地面，一位路过的女子迅速飞奔上前，最终将孩子救下。
8: 画面中，绿衣孩童不停地玩正在运转的扶梯扶手，结果不慎被扶手带离地面，扶梯垂直角度较大，孩子随时面临危险。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看到后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几经努力终于将孩子抱了下来。事发时，高女士的儿子也站在扶梯边，他一边施救一边担心自家孩子。
9: 我在扑向那个孩子的同时，几乎就是歇斯底里的喊，我说儿子站那儿别动，不要动，一下都不要动。
8: 其他热心市民见状，来到高女士儿子身边帮忙照看孩子。
3: 近日，一辆从吉林开往安顺的运输生猪的货车行驶到了黔南州瓮安县境内的高速公路上的时候突发故障，满载生猪被高温炙烤，闷在车厢里，陆续出现了中暑的迹象。车主情急之下赶紧拨打了消防求助电话。
10: 事发地点位于瓮安县营展镇瓮安站高速路口附近，这辆货车上一共装载了141头生猪，车辆故障后长时间无法移动，车厢里温度不断攀升，部分生猪已经出现浑身发红、瘫卧不起的中暑症状，情况紧急。接警后，瓮安县文峰大道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救援人员架起水枪，从车厢不同角度对着内部的生猪持续洒水，给整车生猪物理降温。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持续作业，消防救援人员一共用了20多吨水，给整车生猪完成了全方位冲凉降温。原本无精打采、瘫卧在地的生猪逐渐恢复活力，帮车主有效挽回了大额经济损失。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乌克兰无人机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普京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

0: 里诺市已经造成六人受伤，迫使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国防部通报说，昨天上午的8点起的12小时内，俄防空部队拦截并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京说，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
2: 普京在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专访时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普京强调，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根据俄国防部的通报，22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基辅是一处铁路维修设施被击中，该设施负责维修维护为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基辅州一处物流设施被击中，该设施用于储存中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成品和零部件。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用物资仓库和燃油润滑油储罐。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前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防空及军事援助事宜。泽连斯基当天还会见了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围绕多个议题展开了磋商。
2: 泽连斯基与马克龙通话近2小时，重点就乌克兰防空保障需求、法国军备与导弹输送、导弹生产授权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说，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双方还梳理了乌克兰今、明2年的国防资金需求，确定多项双边防务合作协议需加快落地实施。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当天，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称，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的手段。
0: 乌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会见媒体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2: 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等能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申请规模预计将会达到8.9万亿日元，再创新高，引发多方担忧。
2: 报道称，日本政府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2026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是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最终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而比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

0: 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这些内容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就是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早苗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这一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的相关预算，不仅会挤压民众的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朝日新闻21号的社论文章提出疑问称，增加防卫预算是在财政来源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势必将给日本民众生活以及日本企业经营增加负担。也有日本参议院议员指出，日本政府这一举措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
1: 昨天，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已经有6人受伤，约4.2万名居民被紧急撤离。
0: 当地消防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至53平方公里左右，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消防部门表示，火灾系人为引起，但未透露更多细节，称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另外，当地消防官员呼吁更多民众尽早做好紧急撤离准备。
2: We understand how hard it is to pick up everything that you think is important and evacuate, but we really want you to prioritize what those evacuation orders mean. It means not waiting until the evacuation order comes out.
0: 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3: 美国死谷国家公园通报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频繁地出现了极端高温，已经造成了一名68岁的法国游客身亡。
4: 多家媒体以园方管理人员为消息源报道说，这起悲剧发生于17号，当天气温一度飙升至46.7摄氏度。两名法国游客同乘一辆汽车，行驶在死谷国家公园一处偏僻区域，后因车子被困于泥地中，这两名男子便下车徒步穿越岩滩，试图走到车流更多的公路求助。然而，其中一名68岁的男子中途因体力不支停下，未能得到及时救援。园方主管警告称，死谷风光独特，但酷热难耐，路途遥远，地处偏僻，无论游客出行经验是否丰富，都存在危险。死谷国家公园建于1994年，占地约13000多平方公里，是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死谷是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也是整个北美大陆地势最低、最炎热和最干燥的地方。天气预报显示，这两天当地气温可能突破47摄氏度。
1: 我们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8时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6分。
1: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利煤制气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 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

0: 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后续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道。这是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运20集中接运新学员，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六个登机点迎接新学员。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以及多瑙河水位回升，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三号机组已经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导致部分机组被迫停运。为保障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政府建造水下前坝，并在河道中有控制地沉入两艘80米长的驳船。这些措施已使核电站附近多瑙河水位抬升约15厘米。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北京多云，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天津阴，26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27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刘老师，你把给你邻居买东西的钱给我报去吧。
1: 不是给你礼物了吗？怎么还买别的给他？哎，你也是个著名设施，你怎么这么抠呢？
0: 对呀，我都不好意思，我花钱又给人买了点东西。
2: 你们懂什么？那是一等奖，我给他的是我的好运，知道吗？
0: 得得得，你总能把自己的小气说的那么有理由。哎，
2: 不过刘老师，你这个新邻居长得倒是蛮可爱的啊，
0: 名字也好听，叫。
3: 哦，夏娇满，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哎，我可告诉你啊，人家是有男朋友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听的。
3: 道哥，好的好的，我知道你爱我。
0: 算了，反正叫什么道哥的多土啊。
3: 行吧，那算了。
0: 哎，
3: 什么叫算了啊？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可是有女朋友的，王笑是你女朋友。
0: 我就是开玩笑啊，林姐。
3: 这玩笑能开吗？王笑是我助理，你说你这是什么开玩笑啊？你有主的人，你怎么能瞎开这种玩笑呢？这每天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你？哇，
4: 哎呀，这不是那天的海报吗？你老师能把它裁出打成框来呀？
3: 真够自恋的。
5: 你别动。啊！
6: 这不是那天的呕吐物吗？这什么新的装置艺术吗？
5: 第一，这是卤子海鲜卤。第二。 我根本就不该去那儿party，这是要提醒我讨厌的事情要坚持的讨厌下去。比方说那个偷奸耍滑的老孙，你就不该让着他。去，我先走了啊。
3: 去哪儿啊？
5: 见个吸血鬼。
6: 别动我话啊！
3: 我说有什么活没干完呀？

0: 没事饭吗？去食堂，我请你们。你屁股还疼不疼？一会儿我们吃完饭，我们把后续的治疗全都给做了。我带人走。你做了？哎呀，迟早得做。我问你呢，走走走走。走吧。
1: 一个副院长这么穷啊？
0: 你每每要是像你一样大方，就好喽。
1: 我不是大方，我是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结婚，后悔了吧？
0: 你这是在蛊惑我灵魂啊！羡慕嫉妒恨，啊，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你。我测试过，女人并不讨厌我。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两杯美式，谢谢。哎，
1: 你看，你们院里面那个女医生，她就不讨厌我。
0: 顾医生，嗯，
1: 那你证明给我看。
2: 爸，这什么东西啊？我怎么看不见你啊？看我干什么？看他们。
3: 顾小姐你好，顾小姐你好。Hello。这是什么？相亲啊！本月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不得好好利用啊！一个月相几次，你定，一次相几个，我定了吧？啊！
4: 哎，爸。
3: 说再见，顾小姐。顾小姐你好，很高兴与你相亲。哎。
1: 哎，医生，哎，这么巧啊？
4: 你决定要做检查了吗？
1: 哦，不用，我已经好了，吃药就可以了。

0: 好意思啊，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你要相亲的事情，别怪我多嘴了。长辈逼你相亲，表面上是为了你好，但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过于空洞，没有事做，才会逼你结婚。不过相亲确实可以让大龄的男女迅速进入到婚姻关系，如果你迫切的想要结婚的话，也不是不行。
1: 上一次见面你说我老，这次见面你说我是大龄剩女，我跟你很熟吗？我说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你就是上次在电影院里非要跟我换座位的那个人。
0: 你现在才认出我，我早就认出你了。哎，不过你一次见六个倒是一个不错的法子，就像卖商品的广告一样，见到商品的人越多，卖出去的机会就越大。
1: 管好你自己吧，你的病得治。
0: 我没病。
1: 讳疾忌医的可能性只有三种，第一怕疼，第二怕被人看成是弱者，第三对医学的无知。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肯定会回来看病的。
2: 走了，故意扔卡入我们医院最有害啊，连他都这么讨厌你，你得多讨厌。
0: 钱不借了，
3: 一码归一码。

0: 是吗？
1: 不错哎。
2: 哦呦，来来来，怎么样了？这人是退役车手吗？提前进入了越野状态呢，
3: 真的服了，试驾都开这么猛，就一点都不珍惜试驾车呢。
2: 你相信我吧，等他买了自己的车，肯定特别爱惜，到时候买一堆补漆笔，比女人口红还多。
3: 对呀、啊，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正相反呢。哦，追女生的时候各种献殷勤，追到手了以后放在心上。
2: 嗯，说你男朋友呢？
4: 合同上规定的时间你们都清楚吧？我现场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你们就这么糊弄客户吗？啊？
5: 不应该啊。
6: 那个，您别着急哈，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4: 我现场地板都已经铺好了，又给我拆得乱七八糟，这怎么回事啊？
1: 那是为了对你负责。
4: 负责？拿什么负责呀？
7: 喂，宋工，你在哪呢？

0: 男朋友送你的定情信物吗？他不会真要跟你分手吧？
1: 你什么意思啊？要分就面对面分，你算什么男人啊？活该！
0: 哎，小曼，
2: 哎，你好。
0: 啊？
2: 道夫。
0: 道夫。
2: 就这。
3: 你就放心吧，重铺地板的费用和工期您不用担心，明天我们的工人一定会准时出现在施工现场。
4: 明天现场没有工人，退钱。
3: 没问题，说退就退。今天的事情不好意思啊，那个你慢走，再见。
4: 慢走啊，这死老孙居然敢罢工。
5: 那个林姐，孙工说于老师把他打伤了，于老师不道歉，人家不开工。
4: 我打伤他？
3: 哼。那你说怎么办？
4: 换个人干呗。
3: 换谁？公司哪个施工队愿意伺候你啊？

0: 要不这样，您去给他道个歉。
1: 我又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啊？
0: 那要不我去给他道个歉？
1: 你敢？
2: 我不管你道歉不道歉，如果明天孙工和他的施工队不能准时出现在施工现场，你跟小五就去铺地板。
0: 我不会铺地板。
2: 学，听见没有？
1: 才不去呢。
3: 哦，今天您生日，可以打九折。
4: 没有别的话说吗？
3: 打九折是329。
4: 再见。

0: 老师啊，哎呦，我还以为是老孙回来了。哎，来来，您请进。
1: 哎呀，您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呢？
2: 里面有我自己的东西。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俩到屋里玩去。
0: 我给您倒杯水啊。那个，我厨房还烧着菜，我就不招呼您了。您坐，您坐。

0: 你为什么要道歉呢？我是来验伤的。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我这腿没感觉了。哎呀！哎呀，没感觉。哎呀呀呀！这地板你铺的？
1: 我铺的。
0: 横平竖直。
2: 你也铺的挺矫情的，伤是装的，地板是可以铺齐的。你凭什么罢工啊？我今年60大寿啊，我就不跟你较劲了。哼，你今年50。哎，我乐意虚实岁，你管得着吗？来都来了，一起吃蛋糕吧。
0: 吃蛋糕，吹蜡烛，幼稚。别误会啊，这可不是道歉礼物。你的家是家，别人的家也是家。再见。
2: 矫情。
3: 老师还带麦乳精来了，他还记得你爱干吃麦乳精。哎，我给你拿个勺子。

0: 林姐，你的柠檬水，谢谢。哎，你们于老师啊，终于成长了。哎，你说你跟了于老师八年，他道歉这件事儿，是不是道义有碍？
1: 什么叫我跟了他八年啊？嗨，你说你们俩这七年之痒都熬过去了。
2: 要不你真跟他算了，林姐，
1: 没准于老师有了女朋友之后进步速度会更快。切，
3: 凭什么牛人类呀？再说了，他成不成长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你看于老师要是不拧巴了吧，没准就能给我涨工资，我这涨了工资吧，我就能跟小姐结婚了。
1: 什么结婚啊？
3: 哎，来了。
4: 林姐的中杯美式，这是你的，燕麦拿铁，我的西瓜波波，这可是于老师的。

0: 谢谢，在这儿。林姐，谢谢，
1: 不客气。
2: 我又弄错了，
0: 嗨，不重要。
1: 哎，于老师呢？他不在。哎呦，今天是你们于老师生日。而且跟老孙还是同一天，我差点给忘了。
2: 哎，那咱们给他庆祝一下。
1: 你一会儿去给老孙订个生日蛋糕。
2: 于老师不订？
1: 不必了吧？
3: 他肯定会说，你们又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4: 幼稚，幼稚，
1: 就是，何必自讨没趣？
5: 你有完没完啊？说，找我干嘛？
6: 这个，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好东西吧？
7: 20000，不贵吧？
5: 不借你钱就卖家当了。
6: 朋友开了个饭馆，我想入一股。
5: 10000。
6: 你也太狠了吧，张嘴就来对折。
5: 你本来就只借10000啊。
6: 可是他值20000的呀。
5: 好，那我跟玉洁说你偷家里东西拿出来卖。
6: 什么偷呀，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好啊。再说要不是你不借我钱，我还不舍得卖它呢。
5: 那我跟他说你偷用私房钱去买相机。
6: 哎呀哥，是这么回事，于杰呢，他虽然是妹妹，但我可是你兄弟啊，我们两个人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呀。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闺女那就是泼出去的水呀，你怎么老是向着外人啊？
5: 8000。
6: 哎，别，10000，10000就10000，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能买的，我还得赎回来，好吧？
5: 自己取。
6: 那密码呢？
5: 我生日。
6: 生日哪天啊？
5: 今天啊。
6: 今天啊？
5: 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6: 那得买个蛋糕庆祝庆祝。

1: 虽然幼稚，但还算有心啊。
2: 1500，
1: 不要。他俩可是一对啊，我最讨厌一阵子动手。
2: 那你有本事你不要穿鞋。
1: 卡机的还我。
2: 喂，妈。哎呀，今天记得吃面啊！
1: 不是叫我去家里吗？我现在在路上了。
2: 我没在家，小姨给我来电话，非让我赶紧去一趟，我这就来不及了。我这样吧，我给于姐打个电话，让她给你煮碗长寿面吃。
1: 不用了，我自己煮吧。
2: 别忘了订蛋糕啊！你们一起过一下。
1: 不用了啊，你注意安全，挂了。
2: 哎哎哎。

0: 生日是人的年轮，年轮是树的死皮，这是我们既想过生日又不想过生日的理由。用蛋糕卡片上的文字来祝福，那只是人们羞于当面表达的挡箭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怪，面对面说一句生日快乐有那么难？
1: 你今年也不给他打了电话吗？那老师哎，
2: 非得打电话吗？
1: 打一个吧。
2: 我主要是怕他怼我。

0: 我就祝他生日快乐，立马快乐呀。嗯。
1: 那个于老师，祝你生日快乐，事业蓬勃，早日找到如意的另一半。
2: 喂，什么事？
0: 那个，
2: 有话直说啊。
0: 孙工说了，明天会来工地的。
2: 我知道了。

0: defense.
1: 挂了。
2: 挂了。
1: 啊。
2: 喂。
0: 你发什么给我啊？为什么撤回信息？
2: 我没发什么呀。
0: 有话就说啊。
2: 明天财务说要用一下你的医保卡，记得带着啊。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会带医保卡的。再见。

0: 谁？
1: 啊，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夏小满的朋友。
0: 谁夏小满？
1: 哦，就是住你隔壁的那个小女孩，我有件事要找你帮忙，她失恋了。哎，等等，我给她打电话，她那个手机在屋里头响，但没人接，我怕她出事儿。
0: 所以呢？

0: 喂，哎，
1: 喂，哎，你没事吧？喂，
2: 哎，是谁呀？不是你，你为什么在？对，我没走错呀，这是我的家呀，你为什么在这儿？不是我说你这个你不能支持。谢谢。哎呦，怎么了？
3: 我没事。
2: 你没事，不回我信息。啊，
4: 我跟你说，怪叔叔，
3: 他刚跟你。
1: 我没带钥匙。
2: 我给你倒杯水。啊，走。
3: 大哥，你怎么不开门呢？你这。我不管了，我真不管了，你有病跟我说。
2: 行了，水给你放这儿啊。
3: 没事。
2: 哎，大哥，来让一下。
3: 我不着急了。
2: 好了好
3: 了。那怪叔叔怎么去我阳台了？
2: 啊，没事儿，你在这躺会儿啊，躺会儿。哎，那个，你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2: 那你小心点。
1: 再见。道哥。
2: 行了，我去给你买醒酒药啊。你躺会儿。
3: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0: 哦，你好，可以进了。郭医生，患者的女朋友呢？
1: 那会儿我看还在外面呢，但是
2: 我本来要走的，她那个女闺蜜硬是叫我留下来陪床，说什么她明天礼拜四很忙，烦死我了。
0: 你来交代吧。
1: 好。
0: 啊，郭医生已经为您邻居洗过胃了，目前状况平稳，不过他有可能会再次呕吐，所以要小心避免窒息。
2: 嗯。
0: 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按这个床头的红色按钮，然后我们马上就过来。
2: 啊。喂，帮我送个蛋糕。

0: 有人过生日啊？
1: 哦，没有啊。这家蛋糕很好吃，你吃吃看吧。
0: 哦，谢谢。
1: 那天食堂相亲的事情，不好意思啊，我无意冒犯你，我只是举错了例子，我不该把你比喻成商品，毕竟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对吧？人作为商品呢，还是奴隶时代的事。
0: 啊？
1: 我又说错话了吗？
0: 你觉得呢？
1: 总之，对不起啊。

0: 上次的病历给我看一下。准备钢检。
1: 不要钢检。
0: 这个检查很有必要。
1: 那你让钟阳圈过来。
2: 就是副院长让我来给你做这个检查的。

0: 你根本不能像上次一样用药啊，就是因为上次你不听话，所以你这次复发才更严重。
1: 放松，好的。夏小满醒了，感觉怎么样？这是怎么了？
2: 你喝多了，洗了个胃。不过你放心，你现在没事了。
1: 啊，我头好疼啊。不过谢谢你啊，顾医生。
2: 是秦俊送我来的吧？嗯，他在哪儿？他先走了，是你的邻居鱼鱼在这儿陪着你。
1: 鱼，他人呢？
2: 他不听医嘱，后来老毛病犯了，所以你得听我的话。以后少喝点酒。
1: 我其实平时都不喝这么多的。我失恋了。
2: 化解失恋情绪的方法有很多种，不一定要选择伤害自己身体的方法。
1: 比如说，啊！怎么样？感觉如何？心情好多了。
2: 你看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还有你要记住啊，你什么都没有做错，错都在他。
1: 就像那句话嘛，在失恋中成长。我以后找男朋友得慎重一点。
2: 谢谢你，顾医生，照顾我一夜，还陪我到这里来。
1: 没事儿，咱们离那么近，顺路。
2: 我真没想到，我们住的这么靠近，就隔了一条街呢。
1: 对呀，
2: 哎，那以后没事儿，你可以来我家吃饭，我做饭老好吃了。我跟你说，我的拿手菜哦，红烧排骨，羊猪炒饭，咖喱炒蟹，还有那种点心，就是各种西米露的，我特别会做。
1: 不过美食虽然可以治愈一切，
2: 但是也会让人发胖啊。
1: 哎，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2: 那太好了，因为其实我刚搬过来，然后我闺蜜琴琴她住的特别远，我又显得一个人挺无聊的。
3: 那以后没事儿我多找你，
2: 什么玩意儿？
3: 没问题。
2: 要不一会儿我们去看个电影？
3: 下次吧，刚上完夜班。

0: 还没吃早饭呢吧？
1: 顾医生早。
0: 来。哇，
2: 什么？

0: 这是网红早餐哎，谢谢姐。
1: 不客气。
2: 这个很难买的呀，你又没睡好。
1: 昨天半夜醒了，后来就没睡着。走吧，我们去上班。
0: 嗯。你们聊，我们吧。
1: 好。怎么样？好点了吗？
3: 距离你上班还有半个小时，很好。我的私事不耽误医疗资源。
1: 私事？
3: 给你的。
1: 这什么？
3: 这叫火漆，也叫蜂蜡，是以松脂、石灰，还有
1: 火……我是说里面装的是什么？
4: 人虽啰嗦，医术尚可。人虽啰嗦不说，医术尚可是什么意思？
5: 我是参照《扁鹊华佗》李时珍的。
1: 那你送我锦旗干嘛？
5: 因为你是我生日那天唯一送过我祝福的人，虽然我不需要。
1: 所以你是为了感谢我祝你生日快乐？
5: 我不是要感谢你，我只是认可你。
1: 那我可得感谢您老人家的认可。我去上班了。
5: 哦，对了，钟良川说我的检测报告出来了，要我找你过来看看。
1: 那你去取报告吧，取好了以后到我诊室等我。嗯。
6: 丹子，你怎么把这病理切片也给要出来了？
5: 这些息肉啊，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宿主。你要是想留着做标本的话，留给你了。
6: 我要你肠子里面的脏东西干嘛？你自己留着吧。哦，息肉还有一个名字叫肿瘤。
5: 肿瘤？恶性的叫癌症？
6: 对。你在想什么？
5: 我在想遗言，但是暂时想不出来。
6: 你的是良性的，但是你确实有点其他的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6: 血脂超标，血压和血糖在危险的边缘。
5: 那不就三高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6: 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你多吃蔬菜、粗纤维、优质蛋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要少吃肥肉和油脂高的东西，保证低脂、低盐、低糖饮食。
5: 这样一来，人生有什么意思啊？
6: 你人生的意义就建立在吃大肥肉上吗？多吃几口肥肉，缩短人生就有意义了。
5: 我的人生我做主，
6: 言尽于此，好自为之。
5: 别忘了我送给你的锦旗上面写什么啊！我走了，再见。
0: 哎，这你拿走。
7: 你好，先生，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有套餐优惠，你要不要进店品尝一下？
8: 好啊，
7: 先生几位？
8: 没有别的位置。
7: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菜没有了。
0: 菠菜啊，
7: 你这边吧。
8: 对，这是我今天
7: 这是我们的菜单，你可以先看一下。
9: 和市面上所有的菠菜相比，水分含量较少，纤维较粗，关键是呢，它的草酸含量很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还是那个著名的饮食博主啊，张迎秋说的。哇
8: 哦！什么张迎秋？
0: 这个我知道，芹菜。
9: 你知道吗？上周四的时候，我突然想吃意大利的欧芹，于是就飞去了希腊。哎，在那里体验到了锦米斯塔。
0: 你也太有品味了。
9: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继续好好体验一下。虽然这边没有地中海的阳光，但是我们也可以来一场充满植物纤维的炙烤。
10: 能解释一下吗？
11: 您看啊，在我们于老师的心中，一个家最重要的就是烟火区还有卧室，所以呢，他选用了非常优质的木材来打造厨房的用具还有卧室的床。
10: 所以呢，
11: 这个非常优质的木材最近缺货，所以需要在国外预定。
10: 所以造价就提高了。
12: 我不同意。

0: 实话实说啊，这套房子我是打算要出租的，
1: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去装修。
2: 出租，租客也需要得到幸福感啊。
1: 所以我要为一个陌生人的幸福感买单。
2: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为什么？我能得到什么？涨房租吗？我这已经是高端出租房了，要是再涨房租的话，

0: 那请别的设计师吧。我看你们公司欧阳设计就很不错呀。
1: 哎，你知道吗？上周四的时候，我想要去咖喱，于是就飞去了希腊，请 miss 他。
2: 那不错了。
1: Please。

0: 你不就是想说它是抄袭的吗？抄不抄袭我不管，好看就行。
1: 您说我的设计不好看是吗？
0: 那您觉得好看吗？
2: 我觉得好看呀。哎，
0: 先生，您看这样行吗？能不能再给我们两天的时间，然后我们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1: 两天？
0: 就给你们两天啊？
2: 没问题。
0: 感谢您的信任啊！你是不是有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们最近不是要征那个安州巡盐御史的官职吗？我倒可以帮你把那余敬修直接拿掉。
6: 既如此，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
7: 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
6: 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

0: 你敢跟客户瞪眼，我就跟你不客气。
1: 什么叫欧阳的比我好啊？欧阳那叫设计嘛，不学无术的富二代，三十多岁突然跑来当设计师，哼，不就想混点好的，名头，避免小姑娘吗？真是玷污设计师这个职业。
0: 所以我推荐了你，你提高了5万造价，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1: 5万块可以换来更高的生活质量，我们按照10年来算的话，均分每天花的是13.5块，20年来算的是6.7块5，很划算呀。岳老师。
2: 是挺划算的，但是5万块钱确实也挺多的，都相当于小五半年工资了，而且我们俩现在出去都是我在掏钱。
3: 对啊，我都感觉仿佛是被绑架是吧？你还知道啊？
0: 哎，你还没给小五涨底薪啊？这可是在上海，这么点钱后年满月能结婚啊？
1: 我们现在聊的是欧阳，跟他们俩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0: 好啊，那我们说回欧阳。 客户既然选择了他，你不爽，那你就拿出更好的方案证明你比他强，而不是在这闹情绪，放言问题不如解决问题。干什么去？
4: 厕所。
0: 厕所拿包干嘛？
4: 赶紧屁事！男女上我屎尿多。于大设计师，你跑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这块木料？我知道。
5: 你一直为艺术家们提供最好的材料，
4: 于，你还是和客户说吧。
1: 因为这种木料现在只有你这里才有。但是，这是人家定的。让给我行吗？
5: 不行不行啊！一个博物馆开业，我要用它做一个8米高的吉祥物。
1: 合同里有规定材质吗？
5: 那倒没有，那个吉祥物以后会在那个博物馆吗？不会。
1: 那有人会趴在他身上哭，躺在他身上睡吗？它虽然有8米，但是还没达到那种高度。那是不是拆完以后就扔了？是。 承载一个人的酸甜苦辣，我还要用它做一张床，承载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0: 喂，
1: 魏佳把你的检查报告给我了。
0: 哼，你告诉他，我讨厌他打小报告。
1: 嗨，人家也是为了你好。晚上来我们家吧，给你弄点健康餐。
0: 哼，我天天去你家吃饭行吗？
1: 那肯定不行，你会破坏我们家庭和睦的。
0: 那我去这次有什么用啊？
1: 是没什么用啊。
0: 所以我要去吃烤肉。
1: 烤肉？
0: 你想想，精瘦的牛肉掺杂着适量的肥肉，在一趟火高温之下滋滋作响，在五分熟的时候一口咬下去，脂肪和胆固醇在梅纳德反应的加持之下，伴随着美味的香气，在口里一口咬下，然后爆炸，多美妙！
2: 哥，我也想去。
0: 再见。
3: 院长，
1: 哎，
3: 这儿有个文件，您签一下。
1: 哎，好。哦，对了，我和鱼鱼聊完了，我狠狠地批评他。
3: 他怎么说？
1: 他说他讨厌你打他的小报告。
3: 他这个人怎么这么
1: 讨厌、幼稚、奇葩、傲娇、腹黑、固执、拧巴、别扭？
3: 吐槽归吐槽，您最好还是以家人的身份多劝劝他。
1: 行，你放心吧，晚上我让他来我们家吃饭。

0: 你干嘛呢？擦车啊！
1: 我完蛋了，都快月底了，我一辆车都没卖出去，我要被经理批了。
0: 你想要出业绩，你总不能待在店里等客人上门吧？

0: 你得打开发现的眼睛，你得往外面看。
1: 外面？
0: 你得挖掘一些潜在的客户，比如啊，上次去你家给你送东西那个小帅哥，我就觉得不错。
2: 你说神武啊？
0: 哦，叫小武啊。
2: 那后来都没联系了。
0: 哎呀，没联系怎么了？你给他发信息啊，你约他喝个咖啡，然后跟他聊聊天，顺便就问他最近有没有换车的打算啊，然后你就把这个小册子给他一看。
2: 不太好。
0: 这有什么不好的？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对吧？
3: 走啊，吃烤肉去啊。
4: 没钱啊。
3: 刚取的，崭新的，还有油墨的香气。
4: 干嘛呀？在我这炫富有必要吗，于老师？哼，
3: 我跟你炫富干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为什么你缺钱，而我不缺钱。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用现金啊。现金代表一种情怀，还有生活的质感，同时，它也是一个警钟。你看哈，当这个钱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越大的危机感，然后你就会警惕。
4: 你这是落伍。
3: 大多数的人啊，都还没有富到把钱只当作数字的地步。你们这些人啊，用电子支付，只是让钱悄悄地变不见，然后掉进透支的深渊，然后把自己坑死，知道吧？
2: 小五，别听他絮的，赶紧把钱收了，不拿白不拿。
4: 他包都合上了，碰都没让我碰。
3: 啊，对了，早上我去医院复查了，情况是非常的健康。所以我们去吃烤肉吧。
5: 哦，我不去啊，我得回公司996呢。
3: 啊，
4: 你要去加班，那晚饭怎么办？
5: 你蹭于老师的烧烤啊。
4: 我不去，我不想吃烤肉。
3: 哎，怎么都不去啊？
4: 你跟林姐去不就完了吗？
5: 哎，对啊，那个情侣套餐折扣优惠，
4: 你就跟他们说林姐是你老婆，没人看得出来。
2: 我为什么要冒充他老婆呀？
3: 我没问题啊，为了吃烤肉我可以做出一定的牺牲啊。
2: 跟我一起很牺牲吗？
3: 那不重要，一块去嘛。啊，我要点豪华的烤肉套餐，
2: 还有牛里脊、羊排、紫苏叶卷大蒜，一口下去绝了。
3: 还有红酒、双球的冰淇淋，好吧，
2: 你去吧。
3: 哎，你不去我怎么打八折？
2: 我又不是你的优惠券。
3: 哎，
2: 笑笑，走。
5: 哦，好。
4: 拜拜。
3: 小五啊，要不……
4: 哎，不行，于老师，我约人了。
2: 拜拜，
3: 绝了。
6: 今天找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儿？
7: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事情想请教你嘛。嗯。毕竟你们设计师这个行业圈子又高，实力又高，收入又高。
6: 不高不高不高，什么都能高，这个收入是一点都不高啊。
7: 那你们平时出行工具是什么呀？
6: 出行工具啊，先是腿，再是蹭。我如果不行就共享单车啊，反正我是不打车。
7: 倒是挺低碳环保的。
4: 平时锻炼锻炼身体嘛。哎，你男朋友平时不健身吗？
7: 我单身啊。
6: 你不是有男朋友还同居呢吗？
7: 谁跟你说的？
6: 于老师说的呀。
7: 就是哪只眼睛看到我跟别人同居了？
6: 不可能，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造谣不传谣的。他那天跟我说，说你男朋友叫什么叫道
7: 哥，
8: 我男朋友，
7: 他英文名叫杜哥，
6: 是这个道哥呀。

0: 意思啊，都怪那个于老师。哎，那个刚好到饭点了，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1: 之前不一直说谢谢你，也没谢成。
0: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走。
2: 人生三大坏事，吃饭吃饭吃饭。
3: 哎，还有睡觉。
2: 那是四大坏事。你好，结账。哎，
3: 我们 AA 吧。
2: 说好了，我请你吃。
3: AA。哎哎，今天我聊的也非常开心。
2: 一共消费528。
3: 528是吗？稍等一下啊。
4: 你好，
0: 我这儿有免费的沙拉券，还有一张满400减20的现金抵用券，还有一张97%的优惠券，然后还有一张平台 APP 93%的券。顺序千万别错了，不然就不能折上折喽。
2: 好，
0: 谢谢。小马，你手机借我扫个码呗。
2: 啊，
0: 谢谢。好了，这还有一张新用户的50元的消费抵用券。
5: 怎么样？最后花了多少钱？
6: 64。
5: 64，怎么做到的？
6: 用券吧。嗯，我跟你说，我真觉得他是一个组织型人才啊，到最后呢还拼了一个4桌12个人的一个大团购。
0: 哥们儿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团购一下，还能省100块钱呢？
5: 100块。行。
0: 你好，我们一起团购。
6: 行。那些服务员呐，顾客全都围上来了，那个经理人仅是没有觉得挺吃亏的，还送你这包薯片，说
5: 很感谢我们发现了一个漏洞。你别说，他还挺厉害的。
6: 不过到最后还是 AA 了，每个人32块。哎呦，所以我就没提买车这个事情。我本来也没太指望他，但就算买不了车吧，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挺牛的。
7: 哎，结婚。结婚有什么好啊？我每次在家里都看到在厨房忙活，你看我多好，自由自在，来去自如，想干嘛就干嘛。一天呢就24小时，过去睡觉8小时，你还有16小时，但你有5个小时在这个厨房里，那等于说你的有效生命有1/3的时间都困在这个倒霉的厨房里，可怜啊。
8: 哎呦，你不帮忙就算了，还在一旁指指点点，烦不烦呐？
9: 是一个麻生的，你怎么就这么讨厌？
7: 确定是一个麻生的吗？我看你的鼻子长得有点奇怪。
8: 我看你这个人更奇怪。那个菜赶紧端出去。
10: 我还以为你过几天才来呢，没想到今天晚上就来了。
11: 哎，你不是去吃烤肉了吗？
7: 约了一群不靠谱的人。
12: 哎，你吃那些，吃那素的。用给孩子吃，记住了，只有自己老婆才能陪着你，可惜你还没有。
7: 哎，我妈她经常来吗？
11: 是啊，她住着。
7: 听我一句劝啊，那个丈母娘来家里，姑爷会不太高兴的啊。
11: 怎么会？我是很欢迎的，是吧，妈？
12: 听见了吗？
13: 对呀，舅舅出现在家里才会很奇怪呢。
7: 你这么说话是隔代遗传吗？嘿嘿。哎，怎么今天肉都搁在那儿啊？
11: 这是医嘱，让我给你多弄点素的吃。
7: 医嘱。
8: 你的。
7: 什么呀？8的8G的。
8: 这是由8种蔬菜组成的低胆固醇、低碳水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B、C、D、E、F、G。
7: 这不就草上撒点盐而已吗？
8: 嗯，没有盐，你想多了，只有油醋汁。
7: 我不爱吃啊。
11: 我爱吃就行了呀，吃吧，好着呢。
12: 要想别人老婆做饭合你的口味啊，你这样的要放在春秋时期啊，会连累死我们。
7: 此话怎讲啊？
12: 女十七不嫁者，使长立配之；男20不娶者，家人坐之。听懂了吗？男的20岁不结婚，全家发配。
7: 谁出的馊主意啊？
12: 帝王勾践。我告诉你啊，你别觉得我老娶你结婚，我是老封建、老传统，我那是科学的建议和婉转的提醒。
7: 那行啊，你给我下命令啊。
12: 命令就命令，从明天开始，从今天开始，

0: 我选择煎肉。
1: 好的。
0: 我这还没三高，他先三高了。
2: 三高三高，怎么个个都像顾野家似的？
3: 顾野家？谁呀、啊？女的？
4: 我们医院大夫给他看过病，就是他让我哥多吃素的。
0: 那这个大夫好啊？结婚了吗？
4: 没戏嘛。他给我哥看过屁股，
2: 哎，
4: 太尴尬了。没事儿，都是家人嘛，啊。
0: 看过就怎么了？看过了就不是外人了呗。
4: 是
0: 了解的更彻底，没准发展起来更快呢。
4: 对对对，没错。
1: 是啊，你看家里有个医生多方便。哎，他有四十了吗？
2: 你们能好好吃饭吗？啊，这草都凉了。
0: 草本来就是凉的。
2: 更凉了。
5: 这肉真好吃。
1: 嗯。这还有肉吃不吃啊？
0: 你们也太过了啊！
6: 芹菜、韭菜、大蒜、香菜，谁会喝这种小五荤？
7: 挺好喝的，而且不算小五荤，因为没有大葱，一共90。

0: 血脂超标，血压和血糖都在危险的边缘。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多吃蔬菜、粗纤维，
1: 从今天开始，不许再见肉。
2: 这是医嘱，
0: 严禁于此，好自为之。
2: 我这算出门了吗？
3: 你有话直说。
2: 你们店里说商品出门概不退换，把我的牛奶全部换成脱脂奶，另外再给我一箱你喝的这个。
3: 谁让我们都是打工人呢？
4: 说起来小五还是挺可怜的，他老板也挺抠门的，你看他多久了都没有涨工资啊。
5: 是吗？那你这个邻居大叔也太抠门了吧。
3: 你自己看看他上次送的回礼是什么吧。哦，两张电影票，一根棒棒糖。哎，他肯定是那种喝酸奶还得舔十分钟酸奶盖的人。
6: 你好，

0: 下班啦。
1: 嗯。
0: 那吃饭啦。
1: 你还想和我说话吗？

0: 什么玩意儿？
1: 钱婷，你说他刚才不会是听到了吧？
2: 你放心，他肯定没听到。

0: 还藏匿呢。哟，于老师来了。哎，
1: 找你给新的材料单签字，顺便出来溜溜。
0: 新材料单，找到合适的木材了，够厉害的。这点小事怎么难得倒我？拍子不错，谁送的？
1: 别瞎动。
0: 我这可是费德勒签名版，金贵着呢。
1: 是那个网球教练送你的吧？这么快就抛弃高尔夫了？
0: 这个是我要送给网球教练的，而且高尔夫和网球我都要，一个是公务需要，一个是个人爱好。你啊，把在工作中受的气得在运动中释放出来。哪天跟我打场球去？
1: 我才不去呢，你又接不住我的发球。
2: 谁说我接？我劝你啊，少打点球，否则身体亏气。
0: 哎，给客户送资料去吧，我走了。
1: 亏气吗？
3: 不亏啊。
1: 脸色不红润？
3: 红润。

0: 我可是六手呢，我可不像你，什么都要靠电脑，一条线的画不直。啊，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电脑做图虽然高效，但没灵魂，对了吧？
1: 夏小满说对你没兴趣。嗯？
0: 他说你太抠门了。我怎么抠门了？
1: 我那是用更少的钱吃同样的饭，那是一种生活的技能，而且因为这种技能，我有非凡的成就感。如果是因为吃饭的话，那倒是没什么。如果你是脚踏两只船的话，我鄙视你。
0: 谁脚踏两只船了啊？
1: 你还和他吐槽，说我没给你涨工资，
0: 怎么？你还期待他替你说情啊？
1: 不是，他怎么连这个都跟你说呀？
0: 我讨厌胡乱闯话的人。
1: 你是在讽刺我吗？
2: 好啊，二位。好啊，林姐。来，吃点心。哟，谢谢。
3: 点心。
4: 客户选了我的设计，对吧？
2: 对，放弃了欧阳的设计。嗯，
4: 明智啊。
2: 他很高兴你能找到便宜的木头，让这件事情变得两全其美。而且他觉得客户都不在乎的事情，你要把他做得更好，是现在少有的品质。
4: 那当然。
0: 他说要去你家拜访你。哦，那倒不用了。让陌生人进我家里，我会难受一个月的。
2: 我已经替你拒绝了。嗯。
0: 嚯，欧阳又发视频号了，他去巴黎度假了。
4: 把客户指派给别的设计师后，我来巴黎充个电。
0: 这其他设计师说的都是于老师吧？还指派，这活是他让给你的呀？
2: 拜折
0: 四嗨而已。对，好了，赶紧把设计图做好，明天就能开工了。你都已经做好了呀？
2: 哎呦，真不愧是于老师，就知道自己能胜出。哼。
0: 哎，那咱们有了新的项目，咱们得庆祝一下吧？去吃烤肉吧。
2: 又吃烤肉？
0: 上次不是没吃成吗？而且于老师他也爱吃。呀，
4: 我其实没所谓的。哦。
2: 你们俩去吧，我晚上有个约会。
4: 网球少打一次会怎么样？谁跟你说我是打网球啊？约会懂吗？演唱会懂吗？那场第一排你懂吗？谁的演唱会啊
2: ？Metallica， 来了你不去吗？小五，
0: 嗯，你陪于老师去吃烤肉，我给你报销。嗯，算了吧，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很喜欢吃烤肉。而且就是于老师吃饭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在这样的氛围下吃饭，我容易消化不良。

0: 哎，你们怎么只有蔬菜拼盘啊，没有肉类的拼盘？
1: 不好意思，没有。你要觉得翅膀可以少点一点。
0: 哦，不用。我要特级羊肉、特级牛肉、精品猪五花、招牌牛舌、大酱汤、双皮奶、扎啤一杯。
1: 那个蔬菜拼盘还要吗？
0: 不用。
2: 谢谢你约我看电影啊，顾医生。不过这个电影好无聊啊。
3: 真的是够无聊的，幸亏是咱们俩一块看的，不然连个吐槽的人都没有。
2: 咱们去吃饭吧。
3: 好啊。

0: 孤单等级排行吗？就是一个人自己在外面看电影的时候排名第四。
1: 那排名第一是什么？
0: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吗？
1: 哎，这不是你那个邻居吗？
0: 哎，这个是情侣餐厅，他是一个人吃饭吗？
1: 点的全是肉，他还真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吃肉，一点医嘱都不带听的。
0: 这个人呢，自己一个人吃饭，他才是最惨的。
1: 走吧。
0: 不过我还真的得托这个家伙的福，你们认识？
1: 还真是。
0: 但他这个人挺怪的。
1: 是吗？

0: 你发神经了？昨天又吃多了。你发什么神经啊？检查工程质量。哎呀，老四，你这门框刚钉好。老四，你这满脑子就是门框。钉子绝对搭少了。
1: 于老师，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
2: 工伤。你跟医院还真是有缘啊。哼，
3: 那也是遇到你之后。
1: 如果你做我医嘱的话，你就不至于来医院这么多次了。
2: 哎，为了给你买这口吃的，排队站的我腿都麻了。
1: 来，赶紧趁热吃吧。
2: 我。
1: 您好，您是？
4: 哦，他是帮我看病的医生。
1: 哦，您好，您好，我是于的经纪人林萨。
2: 你好，我是顾月佳，
1: 让您费心了。啊，他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有点三高，回去注意点就行了。
4: 我的意思，这个人让人挺费心的。
1: 这都三高了以后，你少吃点肉吧。
4: 四高也跟你无关。
2: 那你找个女朋友管你呗。
4: 偏不找，怎么了？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啊。哎，女大夫够漂亮的。哪儿
4: 漂亮啊？我怎么没看出来？
1: 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事吧？
4: 你干嘛呀你？
1: 我看你这手吧，这两天做不了饭了，要不然我给你点外卖吧。这几天，
4: 有点诚意好吗？我又不吃外卖的。
1: 怎么着？我还上你家给你做饭去啊？

0: 你做饭给我吃也不是不行。不过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进我家里的，因为你一进去啊，整个屋子的空气就变得浑浊。
1: 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一进去空气就变得浑浊呀？
0: 哎，要不这样吧，你做完以后给我送到我家楼下啊。
1: 我谢谢你啊，滚一边去。
0: 哼，
2: 赵老师，你平时也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3: 当然不是，今天不是有你吗？
2: 哎，我好心帮你，拿我当苦力是吧？那我加班费呢？
3: 你不是自愿的吗？
2: 我就知道。
3: 哎，你是来给我送饭的吗？有肉吗？
2: 我你好，我叫沈武，你是小武，我是于老师的助理。
4: 啊，你好，我是顾月佳。
2: 啊，你就是顾医生啊？于老师可是经常提起你啊。
4: 于老师是怎么经常提起我的？
3: 啊，对啊，我是怎么经常提起他的呀？
2: 就是。
5: 小满，
4: 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5: 你先继续坐啊，我那个下水道堵了，物业一直不接
4: 啊。好。
5: Hello。
3: 怎么了？
5: 我的下水道堵住了，然后物业一直不接我电话，你有没有认识会修的？
3: 有啊，他。
5: 那就麻烦你了。
2: 不麻烦。
6: 帮你帮人家修了啊，
3: 随你便。

0: 好了，
1: 才真有两下子，谢谢啊。
2: 你衣服弄湿了。
0: 嗨，那个风一吹就干了。
2: 风一吹你就生病了，要不你脱下来晾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吃饭。
0: 这不合适。
2: 这有啥不合适的？正好我需要一个男的尝一尝我的厨艺。

0: 嗯，你俩这手艺可以啊。
1: 所有的菜都是小满做的。
2: 那个小满，我跟你道个歉呗。
3: 道歉？干嘛道歉？
2: 那个上次在餐厅不是让你难堪了吗？不好意思啊。啊，
3: 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
0: 哦，没有没有，他什么都没说。
3: 就是乱传话。不是你别误会哦，我真的不是针对你或者说你什么，我其实就是在吐槽他。哎，
4: 一只手完成的晚餐真是让人难以下咽，我就不该去做什么引体向上的。喂妈。
5: 大大，我给你炖了排骨，回来吃吧。
4: 我不去了。
5: 不回来也行，那你找朋友去啊，别一个人吃饭。网上说经常一个人吃饭心里容易不健康。
6: 再见。
3: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这么精打细算。
1: 他怎么精打细算了？说来我也学习学习。
0: 我这不好意思说呀。
3: 我来说，就简单的说呢，他是把餐厅的所有人呢做了一个大团购，然后从500块呢变成64块。
1: 哎呦，我真的觉得有人陪着一起吃饭好开心啊。
3: 是啊，自己吃饭多孤独啊。
0: 不像某些人啊，吃饭的时候连句话都不说。
1: 哎，你说这样的怪人谁能受得了他啊？
0: 忍得了他？林姐
7: 啊，是不是就是今天送他来医院的那位？
0: 是不是戴了眼镜？
7: 对啊，
0: 就是他。哦，
3: 谁啊？他女朋友？
0: 不是，他俩铁哥们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啊？
3: 这，那于老师不会一直都是单身吧？
0: 怎么可能？他被甩过很多次的，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 今天这么早就开始了？
0: 太吵了，
8: 因为你们笑得太大声了。
9: 笑什么笑啊？是笑带饭的那个人做的不好吃吗？
0: 你说的那个人让我问你要不要来这边一起吃饭。
8: 我是过了。
0: 哼，夏满可说了，你今天风音乐的
9: 时间提前了，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吃饭。
0: 你到底来不来？
8: 不来。
1: 你带的是什么呀？
0: 韭菜茴香榨的汁儿，这也太难喝了吧！
1: 这汁儿什么人能喝下去？我天！
8: 我啊，绿色的，多健康！
1: 你厉害，我错了。
3: 哎，不过我饭做的好吃不？
8: 太难吃了。你饭太硬了，
10: 于老师，懂点礼貌。
8: 哎，这包子看起来不错啊。
1: 这是我做的。哦，
0: 算了，别理他了，咱们聊咱们的。那个小满，你刚才说，你觉得谈恋爱就想开车？
3: 对啊，我觉得我谈恋爱像没有驾照就开上路了，就横冲直撞，各种碰巧。
1: 人生哪有什么恋爱驾照呀？
0: 我觉得佳佳姐你就是那种安全驾驶的人。
1: 我这车都7-8年没开过了，停地库里面都落土了，再上路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开了。
3: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多开出来溜达溜达，这样就不会生锈啦。
0: 说的对，这个老车就得多溜，不然一定会生锈。哎，
8: 没戏。
1: 啊，什么意思啊？
8: 车子基本上摆一年呢就生锈了，哪怕是放在车库里，那放了7-8年的老车啊，更是锈得不要不要的。哎，基本上啊，可以算是报废了。开呢是没希望开的，不过你要是当个摆件儿废物利用，也倒是可以的。
1: 报废了是吧？没希望了是吧？
8: 啊，对啊，或者是你想当垃圾丢掉也可以的。

0: 怎么了？
1: 老师，你怎么能这么说故意扔呢？
0: 不，我说车，他生什么气啊？
1: 你聊岔别了，我们没有聊车，我们是拿车比喻谈恋爱啊。
2: 你赶紧的追上去道歉去，你一定要说顾爷家对不起，多说几遍啊。
0: 车跟恋爱有什么关系啊？

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顾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顾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顾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顾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顾业。

0: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3: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物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物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物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不是你。物业家，我错了，我说的是车，不是你，是车，物业家。

0: 我刚才真的不是说你，
1: 我没有那么生气，只是你这个人说话真的让人很难看。
0: 不是，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听见一个车山秀了。

0: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说的是车不是你，而且你看上去真的还算挺年轻的。
1: 什么叫看上去啊？
0: 哦，是真的很年轻。
2: 怎么到外边了？进来玩啊。
3: 大晚上的喝咖啡，不想来两杯酒助助兴？
0: 啊，这是我朋友的店，这是老板老李。
2: 李怀晴，怎么称呼？
1: 你好，我叫顾月佳。哦，
2: 顾小姐。
3: 女朋友？
1: 啊，对，我是他朋友。
3: 哦，是吗？
0: 嗯，你们先聊着。
2: 好好好。去过非洲吗？
1: 没有。
3: 我觉得你很好。啊？以后常来。
2: 来过我们店吗？哦，
3: 没事，可以常来了。
0: 虎口脱险典藏本送给你。你没有别的事要忙吗？
3: 今天晚上就你们这一桌客人，
0: 那你找一点别的事去忙呀。
3: 需要帮忙吗？
0: 不用，谢谢。
2: 那好吧。
1: 你送我这个干嘛？
0: 就当作是朋友间的见面礼吧。
4: 啊，当然了，你不用回送我什么，这也可以当作是我对你的赔礼。
0: 赔你的礼，也包含了礼数、礼节，还有礼物的含义。
1: 啊，那就谢谢你了。不过现在谁还看 DVD 啊？
4: 哦，这不是 DVD，
0: 来，你跟我来。这些呢，都是蓝光电影，可以买，也可以租。嗯，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看碟吗？
0: 你不看，不代表没人会看呢。我跟你讲。任何领域都有一堆虫子，这些虫子呢会为了1%的提升而多花99%的钱。
1: 虫子？什么虫子啊？哎，
0: 就是发烧友，他们烧各种奇怪的玩意儿。像这种蓝光电影呢，就是那些影音发烧友的最爱。嗯，
1: 那你送我这个碟，我用什么机器看呀？我们家没有影碟机，用笔记本电脑行吗？
0: 笔记本电脑就 A4 纸屏，没有那么大，你用来看电影。有句成语叫暴殄天物，说的就是这个。你是进过电影院的人，你应该知道屏幕越大越好。
1: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看？
0: 我用蓝光碟机，还有大投影啊。这些啊都是胶片拍的，必须要用那种大投影才能显现出它那种质感还有仪式感。嗯，
1: 行，那我明天去买。
0: 那行。
1: 哪有卖的呀？
3: 我这有。我们这从来不打折。你是他的朋友，我给你打7折，好吗？啊，
1: 谢谢啊。哎，快来这边，这边。
5: 从未想过这样的夜晚，
0: 人在黑夜里总是可以拥有看不见的世界，比如看着屏幕里别人的故事，或者是看着镜子里清晰的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让你有一种被拥抱的包裹感。它会让你感觉到世界并没有那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还有孤寂，而我们所想要的并没有那么多。所有的人都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只是大多数人自己都不知道。
1: 什么事啊？非得大周末把我叫来？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0: 说好了，拆纱布。
1: 拆纱布应该去外科啊。
0: 我觉得你比较靠谱。
1: 其实你这个手根本就不

0: 用捆纱布，
1: 我这可是设计师的手。
2: 你这办公室还不错。
0: 谢谢，平时我不出诊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办公啊休息啊什么的。站着干嘛？搬个椅子坐。别碰我东西。
2: 朋友不能碰吗？
0: 还朋友呢，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买个电视机影碟机。你就是这么坑朋友的？
2: 你买电视了？多少钱？
0: 3599。
2: 哦，就是开机以后会播1分钟广告的那个破玩意儿。
0: 我喜欢看广告。哼，
2: 你一定很后悔，但嘴里又不承认。
0: 你可以走了。
2: 你不看看好了没吗？嗯，
0: 这样 OK 吗？
3: OK， 好多了。
0: 可以吗？
3: 可以。
0: 你自己轻轻动一下。好了吗？
2: 好了。嗯。
1: 哦，对了，
2: 我送你的电影好看吗？
0: 好看，
2: 有品味。

0: 哪里？叫我怀情。哦，选好了。优雅知性的女生，就是喜欢看这种爱情片。哎，上次于老师送你那个《虎口脱险》，你看完了吗？
1: 那片子啊，我看了不到十分钟我就睡着了。
0: 哦，是吗？哦，<笑>你这个片子啊，还跟我说好看。
2: 那是出于礼貌。哎，干嘛？朋友账结一下。
0: 我多少？
2: 45。
0: 我这点零钱全是给你准备的，多少就这些了。

0: 你吓死我了，你有病啊。
1: 我病好了呀，你猜的纱布。
0: 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要站在我身后吓唬我。
1: 先生哎，这套房不错啊。
0: 哪套？
1: 你看吧，你真要买房。
0: 这哪有不错啊，也不是很大。哦，
1: 你要买大的。我知道了，你是在想万一你不小心结婚了要和那个男人住在一块儿，对吧？
0: 什么叫万一不小心结婚了？
1: 100平还嫌小，有钱人啊。
0: 您可是大设计师，不过我一直也纳闷，像你这么有名的设计师，为什么住的房子这么小，还不隔音？哦，
1: 我计算过了，我一个人呢只需要住那么大的空间，至于隔音嘛，那是夏小满的叔叔胡乱装修所造成的罢了。
0: 我昨天上网啊，特别巧看到了一个你的同行叫欧阳，人家住的可是大别墅哎。
1: 那是例外。
0: 他是例外还是你是例外啊？
1: 哦，对了，虎口脱险典藏版，我也买了一套，经典喜剧，我要看10遍，每一次都会笑。
0: 我每看一次都睡着。
2: 顾医生，这是我丈母娘，也是玉玉的妈妈。妈，这位是顾叶佳医生。
3: 顾医生好。
0: 您好。
3: 忙去吧。
2: 我不忙啊。
3: 你刚才不说你忙吗？
2: 啊，那你们俩我忙去了。

0: 不是给我的。
1: 你哪有这个福气呀？
0: 我以为是给我的呢。你们聊啊。
1: 哎呀，给你带点小礼物。
2: 给我的。

0: 一共也才50块钱。嗯，实在不行，要不就这样，你就还我50块钱的礼。
1: 行行。
0: 哎，快坐坐坐，来，这个回礼呢，我让我儿子来取。
1: 不用麻烦于老师。
0: 哎呀，怎么是麻烦他呢？是道道麻烦你了。
1: 道道，这是于老师的小名吗？
0: 是的，他原来呀叫于德道，你看挺好的名字吧。结果长大了以后呢，非要觉得跟他设计师的身份不符，自己就去改了一个什么鱼鱼鱼鱼，你听像不像赶车的？
1: 还是道道可爱
0: 是吧？我儿子挺可爱的吧？
1: 我是说名字。
0: 我儿子呀就是太内向。
1: 您儿子性格内向吗？
0: 难道他在你面前不内向吗？我儿子呀事业做得还不错，来我给你看看这个，来这个就是他，你拿回去慢慢看好了。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0: 我家里还有好多呢。
1: 好，
0: 我给你放起来啊。
1: 阿姨，我这时间我得上去上班了。哎呦，
0: 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多时间。
1: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哎呦，哎哎，您怎么了？这是？
0: 我眼前全是黑的。
1: 您上来，我给您看看。来，走。

0: 您这个血压确实有点高，我给您开点降压药。平时呢要注意饮食，回家您自己也测测血压，监测一点变化，注意不要熬夜。
1: 基本就没什么了，也不是很严重。
2: 好嘞，
3: 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不借别人钱，也不借别人钱，你干嘛说两杯啊？
2: 这你琢磨，
3: 你借我点呗。我这个月经济危机，
2: 怎么又借啊？
3: 还不是你妹，一个月才给我2000块钱零花钱，
2: 2000不少了呀。
3: 这在新几内亚可以挽救一个部落呢。其实人生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是你意想不到的，啊？不过大部分要用钱才能够体会的。
2: 哎，等等等等，你不用跟我显摆你单身生活，一句话，借不借？
3: 行，那我就告诉咱妈，你老去医院找顾叶佳。
2: 待会给你，谢谢我亲哥。你俩干嘛呢？还不去吃饭啊？没干嘛。
3: 那个，我领他洗个手去。你说这个人这么大了，不爱干净，
0: 他洗手还需要你领？
3: 他老婆听人劝。
2: 财务自由指的不是你能赚多少钱，而是你能自由支配多少钱。我打个比方，每个月我能花6000，你花3000，我就比你富。哪怕是你的月薪比我高10倍。
3: 哎呦，哥，快停止你的歪理邪说吧。
2: 吃饭，吃饭。哎，单身赚的钱啊，才是自己的。结了婚以后赚的钱，都被什么妻子啊、孩子啊、房子、车子给吃掉了，可怜。
0: 你要想演讲啊，站电视那说去啊，我们这吃饭呢。
4: 什么被孩子、妻子吃掉了，都是为了你不结婚找的借口。
2: 听我一句劝，你也该结婚了。
3: 你自己结婚就叫别人结婚呢？结婚是传销吗？你是在发展下线吗？
0: 别理他。
2: 他这下线不用发展，很快就能结婚了。你怎么知道？是哪个算命师告诉你的？我要举报他。
4: 我跟你讲啊，这叶佳真不错，人长得好，气质好，有教养，职业还好，妈妈非常喜欢。
3: 你怎么认识他的？
0: 你真傻假傻呀？这这么方便，不直接引荐了吗？
3: 这
2: 钱我不借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你又找我哥借钱啊？
3: 没有，你听他胡说。
0: 哎呀，你们都不要打岔，我说叶佳呢。
3: 叶佳对你哥的评价非常高。怎么评价了？
0: 外向。
3: 外向。
0: 嗯，
3: 这也算优点啊。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3: 哦，是。

0: 实话，你怎么想的？我什么都没想，我吃饱了，你们慢吃吧。
1: 顾医生，哎呀，不好意思，麻烦你把扇子先帮我收着啊，千万别快递，我让我儿子亲自去取就好了。哎，那谢谢你啊，到时候让我儿子请你喝咖啡。
2: 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不想为了这个扇子再跟他见一面，你就帮我给他吧，你们俩家住那么近。
1: 我，
2: 这扇子这么金贵，算了吧，我本身就穷，要是中途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赔不起啊。而且，
1: 阿姨不就是故意撮合你们俩吗？
2: 啊，天哪，可别！哎，这个扇子如果中途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来负责，你就帮我给他一下吧。
3: 这个忙我就不帮了。哎，看谁来电话了，说曹操就来曹操，
1: 赶紧的，接，别急，我听听。喂，
3: 下班了。
1: 嗯，
3: 在吃面呢。
1: 有什么事你快说。我妈年龄细腻了。嗯，
3: 明天呢，我也没时间，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见你的话，我并没有一定想要见你。
2: 你拿了我妈的扇子。是你妈把扇子丢在了我那儿。这样吧，我给你三条路。第一条路，你把地址发过来，我来发闪送。
1: 第二条路，你自己过来取。第三条路，找第三方帮忙。
2: 我的面要凉了，你想好了告诉我吧，拜拜。
1: 说得好，他这人就是个老傲娇。我跟你说，他每一次一说话，我就没错。哇，医院的系统告诉我，于先生预约了我下周一的号。行，他真行，甩第四条路，我给打电话。
2: 有什么事情啊？如果你就是为了取扇子呢，我建议你把挂号取消，不要占用公共资源。明天
1: 我
2: 休息可以见你。我不是非要占用公共资源，也不是非要见你，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见我的话呢？行，那既然你们都约好了，我就不当那个跑腿了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去做兼职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兼职了？
1: 说来话长，到时候再跟你说吧。
2: 你走啊，
1: 拜拜，慢点啊。

0: 站着！你以为你每次都会吓到我吗？
1: 你吓到了呀！哎，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站在我身后啊？坐下。哇，奶茶、巧克力、糖、珍珠、椰果，哇，你体重多少？
0: 你管！哼！哎呀！你看我，绿色的，多健康！

0: 这个真乱了。那什么呀？哪个？这喷雾啊，补水的。
1: 今天相对湿度64%，你的脸是沙漠吗？
0: 这么大的包，
1: 装那么多没用的东西。
0: 哎，你今天变得更烦人了耶。
1: 我是为了不让我妈得逞。

0: 扇子我忘带了啊！你今天不就为了来还扇子吗？这也能忘啊？我出门的时候，我换了一件外套，我把扇子放在那个外套的兜里，我没有放在包里。
1: 行了行了，就你那个包啊，扇子放在里面也会忘记的。你看我的，都是有隔断的，分区明确，一目了然。这里可以放笔记本，这里也可以放钱包。 所有的东西都待在他所该待在的地方。我建议你买一个和我一样的。
2: 因为他和我一样有个毛病，就是丢三落四。
1: 再见。 绿色的，健康。
2: 我就不。

0: 早啊，林姐。
1: 早啊。
0: 怎么了？
2: 网球打飞了。
1: 是我甩了他。姐的恋爱只有甜没有苦。
2: 那你下次试试打棒球吧。
1: 什么球不球的？你这以为分手能让我不爽呀？
0: 得，那就是客户又出事儿了。
1: 哎，客户失业了，说要减50,000的预算。
0: 啊
2: 啊！我这设计都做好了，现在跟我说没钱。
1: 那人家忽然失业了，不敢过度消费啊。
2: 那失业的就再找工作啊。
0: 说的轻巧，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容易的事儿啊？
2: 容易秃，容易胖，容易穷，
1: 容易找不到老婆。成熟的人要么学会赞美，要么学会闭嘴。你现在这样就挺好。
0: 于老师，要不我们厨房这堵墙不打通了吧？不打通的话，应该可以省50,000。
1: 对啊，这不挺好的吗？也不影响你的设计。嗯。
2: 你们要是这么随便弄的话，那就再找另外一个设计师啊。找我做什么？
1: 偶尔一次的让步不影响你的设计理念。
2: 不行，让他找别人。
0: 不是吧，于老师啊，你真要为了这50,000放弃25,000？如果这么做，咱们一分钱拿不到了。
2: 这关系到我的原则，
0: 这关系到我的生存啊，
2: 这里我说了算。
0: 于老师，求求你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工资提成都拿不到，我就没有钱去约会了呀。哼，
2: 跟两个女孩约会是要双倍付出的。
1: 哎，你除了笑笑还有别的女的？
0: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不是。于老师，你怎么乱说话呀？
1: 我发誓，
0: 我发誓。
2: 喂，行，我去拿。
3: 你好，于先生，你的快递。
2: 谢谢啊。
1: 这什么玩意儿？
2: 模拟人生，一个抢手机的变种。1972年设计，1979年出版。
1: 多少钱？
2: 上千块。
1: 这么贵？啊？他都穷成那样了，你还在这乱花钱？啊，
2: 他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他爹，就算我是他爹，留给他的遗产也是我花剩下的。
1: 我的意思是，买这破玩意儿，你一个人你玩？
2: 成熟的人要么学会赞美，要么学会闭嘴。乖。
4: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5: 江湖救急啊！你有没有10,000？
4: 哦，现金没有，但是信用卡可以借你刷，不过下个月你得帮我还。哟，
5: 这下个月我也还不了呀。
4: 怎么了？又闯什么祸了？
5: 我那房子不是我叔叔的吗？今天物业打电话给我，原来我是需要交物业费的，每个月4000，我已经欠3月了。
4: 什么物业费？一月4000？那3个月不就是12000了？
5: 12000不要紧，主要是每个月4000，我这点工资我怎么付得起啊？而且你也知道我是怎么花钱的呀，花呗对借呗，借呗对白条。哦，拆东墙的补西墙的，这倒好了，我墙塌了。
4: 你呀、啊、就是活该，你看看你，耳钉400，粉笔800，还有那袜子80块钱，还好咱们有工作服，不然我看你早就破产了。
5: 我这不是乱花钱，我就叫轻奢。
4: 轻奢本质就是穷讲究，就是骗你这种笨蛋的。
5: 可爱的东西太多了嘛！发誓我以后不会再乱花钱了。嗯，这就算是这样也没用啊。

0: 问答案简单的。
1: 你这个房子每个月都要付物业费吗？
0: 要。
1: 多少？
0: 1000。
1: 1000？为什么你1000我4000？
0: 我都跟你说了，问答案简单的。哎，这房子不是你叔叔的吗？你怎么不问他？

我们总是个枷锁。宁玉，你的妻子要求增加。

0: 妻子离开了你，你从此一蹶不振，郁郁寡欢 ，bad ending。结了婚就总会出事嘛，
1: 不玩。
2: 客户失业了，说要减50,000的预算。
3: 啊
0: 啊！我这设计都做好了，现在跟我说没钱。
2: 那人家忽然失业了，不敢过度消费啊。
0: 那失业的就再找工作啊。
3: 说的轻巧，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容易的事儿啊？要不我们厨房这堵墙不打通了吧？不打通的话，应该可以省50,000块。
0: 这关系到我的原则，

0: 这个方案回来还要跟蒋明姐核对一下。
1: 好，没问题。明姐，
0: 稍等一下，
2: 没问题。
1: 那是于老师让我亲自交给你的设计稿。
3: 送设计稿，来看笑笑的吧。
1: 嗨，这不顺道吗？
3: 哟，他改设计了。这不还是原来那设计吗？还打印这么漂亮，有病啊他！
1: 哼，让他们每次看到都会后悔。
4: 于老师的原话。
3: 多大的人了，真是。不过，这设计确实挺好看的。
1: 好看是好看，可是客户的预算不够，那也没办法呀。哎，
3: 说心里话，如果是我，肯定选这个开放式设计。
1: 要是都像你那么有钱，这还能差事儿吗？
4: 桂林姐，
3: 嗯，
4: 你平时怎么理财啊？
3: 想理财，我给你介绍个理财顾问吧。
1: 大可不必，理财顾问可不会理我这种钢镚的。
5: 姐，
3: 哎。
5: 又有人给你送饭了
3: 哦，跟那两个叔放一起吧。
6: 不下去看一眼吗？楼下。

0: 他要是一个小时之内还没走，那我就下去看看。爸，哎呀，这又是哪个新人啊，林姐？让我来看看啊，今天是什么球的教练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在哪儿呢？
1: 别看了，看不见。
0: 嗯，
1: 给我过来，叫你呢。
2: 不是林姐，他怎么了？啊？
1: 我跟他说，你跟别的女孩约会呢。你滋儿的什么呀？
0: 不是你这人，
1: 你跟谁厉害呢？
0: 不是于老师的话，你传什么呀？
1: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0: 出去出去！真是服了，大嘴巴呢！笑笑，笑笑，
1: 敢让人八卦。
0: 夏小满他是于老师的邻居，于老师之前生病呢，是他把于老师送去医院的，我就跟他吃过两次饭。
1: 两次？啊，你们还吃两次饭是不是？
0: 哎，这第一次呢，是我替于老师谢谢人家把他送去医院；第二次是个非常多人的一个聊天局，我纯属蹭饭，绝不是约会。我兜里这情况，你比我清楚。
1: 我不清楚，你要嫌少，你可以跳槽啊。
0: 笑笑。
1: 我不是想当设计师吗？那我这放到旧社会旧社区学徒，那学徒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让我跳出这个舒适区啊，他没问题。但您不能让我跳出安全区吧？
3: 是我，你就是懒，懒得跟猪一样，又不能像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给我找什么借口？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别生气了，错了错了，咱不聊他了，好不好？换个别的话题。
3: 那说一下夏小满吧。
0: 夏小满有什么可说的呀？
1: 什么夏小满？
0: 夏小满是个女的，20多岁，身高1米7左右，一个鼻子，2个眼睛，1张嘴，美女漂亮。
1: 好，
0: 真的。没问题。这地儿不错。

0: 一号、十二号还有雪银流光，对吧？你这儿都看得出来，厉害了！
1: 这什么呀？
0: 散粉色号、口红色号，还有香水的味道。哦，可以了。从这套配置来看呢，你跟小五是清白的。嗯，清白是什么意思？显而易见嘛，你养不起他。
2: 他也看不上你，瞧不起谁呢，王小小？嗯，我非常讨厌你的论据。
0: 指谁呢？等我想想你的论点。<笑>嗯，不过我不太同意你的论点。虽然我的东西都非常精致吧，但是不代表我嫌贫爱富。不，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金钱跟爱情是无关的。是，你说的对，但从他最近失踪的频率和次数来看，你们俩根本就没有见过几次面嘛。而且，我觉得你们俩不可能一见钟情的。哎，他是不是在结账的时候各种拼券啊、搞减免啊，最后还哎？ 你太了解他了，当然了，这些都是我教给他的。那你也教教我呗，我最近老穷了，是挺穷的啊，浓密款跟自然款都混着贴。什么东西啊？假睫毛，你没看出来吗？一样的。 这边的长，这边的短。
1: 你的怎么没在那长呀？

0: 什么？你再说一遍，睁大眼睛看，原来是不是？
1: 一样，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想省钱，就得随身携带优惠券。
2: 我也有。嘿嘿，
1: 正好看看吃什么。
0: 你俩是绝配呀！
3: 哎，要不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吧，三个人打气热闹。
0: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刚好约了个朋友，我下次约你吧。
1: 那咱俩就去吃这家。
3: 嗯，
1: 行，我们走了，给你买好单了，拜拜。走。
4: 佳姐，您今天能陪我散步吗？
5: 好啊，咱们俩去逛街好不好？
6: 怎么今天想起叫我出来了呀？
4: 吃了一波狗粮呗，觉得有点孤独。
6: 谁呀？
4: 就是小五和他女朋友王笑笑呀。我告诉你啊，他们俩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呀。
6: 哎，你觉得这个包怎么样？
7: 我感觉好多隔代啊。
6: 它这个隔带就是为了分区嘛，这边可以放笔记本，
8: 这里可以放钱包，
6: 这边可以放手机，这边还可以放钥匙包，
8: 所有的东西都待在，
6: 每个东西都有一个它该待的地方。
7: 但是你不觉得东西放在一起翻来翻去才是有乐趣吗？而且他们放在一起就不孤独了。
6: 各有各的癖好吧。
7: 穿穿衣服，先穿衣服。
6: 这两件我打算都要了。
7: 好看是好看，但是同样的款式为什么要买不同的颜色？
6: 我经常这样，一旦遇到合适的我就多买几个颜色，然后回去混着搭。你呢？你平时都怎么买衣服啊？
7: 看品牌，看价格，看样式呗，反正我觉得都得尝试，换不一样的风格。
6: 来，这两件都要了。
4: 哎呀，
6: 我呀，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不过你现在还年轻，我已经没有什么试错的机会了。
7: 佳姐，要不你给我搭一套衣服吧？
6: 我给你搭的，你能喜欢吗？
7: 说不准啊，我觉得换一个新的面孔，我才可以迎接新的人生。啊，佳姐，你眼光也太好了吧？看啥呢？是，怎么什么帽子都要试？

0: 老师买了个什么帽子？你说他会戴着个帽子出门吗？
1: 何止出门啊，

0: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1: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
2: 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
1: 可我不还是娶了你？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0: 老师买了个什么帽子。你说他会戴着个帽子出门吗？
1: 何止出门啊，

0: 李老师，说，你今天早上真戴这玩意儿来上的班啊？
1: 我这个叫帽子呀。啊，对对对，帽子。不过你这个帽子的色儿吧，哎，算了，不说了。有什么就说呀。
0: 单身为什么要戴绿帽子？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还敢笑啊？我没笑，我在笑笑呢。笑笑昨天真厉害，他居然能够通过夏小满的装扮来确定他很穷。
1: 笑笑满现在很穷吗？怎么没看出来啊？林姐，
2: 虎，你一单身，你戴什么绿帽子呀？
1: 切。
3: 哎呦，我的于大设计师，你不光换了材料，换了部分设计，还降低了造价，保留了开放式厨房，你真是太好了！真的假的？于老师，你会改你的设计？为什么呀？
1: 为了让他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让你多一点奖金。
3: 我错了，于老师，你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2: 那是，我们于老师心肠最好。
3: 哎，你们觉得我这帽子好看吗？哇，你看这绿的，这色绿的真正啊！
0: 上下有灰了，小五这帽子你得戴呀！
3: 哎呀，不用人家，我这绿色衣服就行了。
0: 哎呀，不用人家，我这绿色衣服就行了。哎呀，哎呀，这帅呀！我跟你说，今年。

0: 笑什么呢？笑这么开心？
1: 你过来看，我把岳老师戴帽子的同学发给小五了。
2: 这做的这个表情包，
0: 小五也太有才了。哎，还有吗？还有吗？
1: 要不我拉个群，我让他多做一点发给我们。
0: 好啊，好啊。
2: 咱们这样会不会太不厚道？
3: 怎么会呢？谁让他这么讨厌？你就该吐槽吐槽他。
4: 叫莫雨辰吧。
5: 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

0: 还你一份，我朋友开饭馆，入伙借你一份。这张卡就当是还利息了。店内所有的素菜免费吃，
1: 马记烤羊腿，素菜随便吃，需要我吃孜然吗？
0: 瞧你说的，谁让你吃调料啊？哎，哥哥，能不能再借我一份？ 主要是我这一个月吧，十几个红单喜事在随礼，兄弟我撑不住了呀。
2: 无聊的事找李姨，
3: 你还数什么呀？正好一万，
4: 给你9000。
0: 不是，
4: 9000是咱闺，
0: 你还喊我10000？
4: 你也太狠了，咱俩可是亲兄弟呀，
0: 亲爹一样。
5: 妈妈，爸爸有钱了。嘿嘿。

0: 一个月给你2000零花钱还不够啊？
1: 这个还不够啊！一个月应酬那么多。女儿想学钢琴，你觉得怎么样？怎么不学小提琴啊？男孩能教，而且还免费呢。
0: 问题是你外甥女不感兴趣啊。学钢琴好啊，
1: 没准未来还是个音乐家呢，是吧？
0: 是吧？
1: 对，
0: 我也觉得。那女儿的未来和你跟朋友吃饭相比，哪个更有意义啊？
1: 啊，那这个肯定是女儿的未来更有意义。
2: 恭喜你掉沟里了。
0: 钢琴课的钱，你出吧。
1: 多少钱？
0: 500一节课，一共20节。
2: 哎。这就是夫妻，尔虞我诈的，对吧？

0: 谢谢。哎，我的钱。妈，
1: 张请客的钱从你零花钱里扣。
0: 哎，零花钱更少了。
2: 你还欠我4000啊？
3: 什么？我报警了。

0: in the Makaran side.
1: 谢，给你个惊喜，送你一份小礼物，喜欢吗？这个项链真好看，
2: 蛮合适的。我也觉得，这么好看，我可以给我的小姐妹炫耀一下吗？
1: 快去吧。
2: 那我就先失陪了。
0: 今天喝什么？
3: 好，还是老样子。
0: 好的，您又换。

0: 那个新女朋友，
1: 她还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萍水相逢，在彼此没有负担的基础上进行一场冒险。当然了，这冒险的对象不见得每次都得是同一个人。
0: 您可真有感悟。
1: 必须要经历多嘛，经历多的话才能在冒险中找到答案。
0: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1: 我觉得有可能是金钱。就好比刚才这个女孩，她其实是一个空姐，是我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认识的。为了营造一个安静的聊天环境，回国的时候我包下了整个头等舱。
0: 所以金钱给您带来了爱情。
1: 聪明，给你了。
0: 谢谢，现在还带来了我对您的感谢和尊敬。
2: 啤酒大促销，悄悄看一看了，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搞活动很划算的，来吧，你看我们现在很划算，来一杯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哈雷，难过不去的坎儿，不如来个我们的啤酒，坐下来慢慢看呀。
3: 不冷吗？
2: 我冷啊，要是买了一个我们的啤酒，我一高兴就不冷了。
3: 来一打吧。
2: 好嘞，您里面请。
4: Hello， 大家好。如果喜欢我们的啤酒的话，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这个，这个啤酒非常棒的哦。而且现在我们还有活动。
5: 行行行，你先去别的地方吧，我再看看。
4: 没问题啊，请慢用啊。
5: 嗯，到。
3: 不进去了，打包吧。
6: 没问题。
7: 咱们俩加个微信，哥晚上带你出去撸串，这酒我包了啊，好不好？
8: 可以加一点。
9: 嗯，我来了。
7: 嗯，好吧，给我面吧，
8: 喝一个。
4: 不了，请慢用。
7: 太牛，这小屁股啊，真翘啊，带劲。
4: 再喝一杯。多少？
3: 1000。
4: 1000？为什么你1000，我4000？

0: 在我后面站多久了？
1: 10秒吧。
0: 你怎么不说话啊？
1: 我怕吓到你，吃饭会噎到。
0: 还挺贴心，坐吧。你又怎么了？
1: 哦，我十二指肠有点疼。
0: 那是胃。
1: 哦，那就是胃疼。
0: 还有什么症状？
1: 头晕、恶心，眼睛看东西有点花。
0: 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班给你开点提神醒脑的药。嗯，对了，我昨天碰到林小姐了。
1: 林萨？
0: 嗯。
1: 在哪遇到？
0: 在一个卧室。
2: 哟，不好意思啊，顾医生。
3: 林小姐，那个您今天来这儿是买房还是要装修房子呀？
0: 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重新整整，到这儿来看看样板间有什么灵感。
3: 装修房子啊？那你找我呀。这个装修房子吧，它不能着急，多看看，多挑挑，按照你自己的风格慢慢挑你喜欢的。
0: 他说你削减了造价的同时还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客户很开心，说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一个保姆照顾生病的母亲，这样就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你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小意思，省了点钱而已。
0: 钱这个东西如果用好了的话，是可以让人开心的，还可以改善人际关系。

0: 什么事儿？
1: 你的狗今晚很吵。
0: 哦，我今晚加了班，没来得及带它溜达，不好意思啊。
1: 晚上10点也要卖汽车。

0: 是个卖啤酒的兼职，没钱交物业费吧？哼，你那种兼职啊，再做三份也交不起。那我只好搬走呀。
1: 那好吧。

0: 这是什么呀？钱啊！你为什么给我钱啊？我知道你喜欢这套房子，我也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种漂流在外的人，就别去卖什么啤酒了。这样的话，那些客人也会开心一点。哎，看到那些客人骚扰你。 你恶狠狠地盯着他们，仿佛要拿酒瓶砸他们一样。我告诉你，你斗不过那些小姑娘的，他们会知道怎么样迎合客人。你要是真想卖啤酒的话，倒不如去做直播。他们既摸不着你，又有美颜滤镜的加持，再过几年人老珠黄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人平时不怎么花钱的，老是买一些没用的东西。 买那些废物也是买，给你也是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起码你会跟我说声谢谢，但是我觉得吧，我帮助你的这笔钱对我来说相当的值得，因为有一种成就别人的满足感。但是你放心，我不需要你跟我说谢谢。
1: 你用这些钱在我身上找成就感有意思吗？
0: 你这样讽刺我、挖苦我、说我丑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吗？
0: 我，
1: 你才废物，你！

0: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你从背后抱住他，一手握拳，拳心向内，放在他的肚脐跟肋骨之间，另外一只手抓住这只手的手腕，向里向上挤压。
1: 哎，好，试试。哎，吐出来了，
0: 太好了，吐出来了。好，那你们现在赶紧拨打120去医院查一下，看他食道有没有划伤，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
1: 哎，好的，
0: 拜拜。
1: 我问一声。
0: 你神经病啊！你躲在我后面又吓唬我干嘛啊？
2: 海姆立克急救法，怎么有人吃东西卡着了？
0: 我一个朋友用牙咬那个啤酒瓶盖，结果把盖给吞了。
2: 你的朋友都那么幼稚吗？除了我。
0: 你到底来干嘛来了？
2: 其实我挂了你明天的号，但我等不及了。
0: 又怎么了？
2: 被吓着了，盲肠有点痉挛。
0: 我怎么记得你病历上写着，你的盲肠7-8年前就割掉了。
2: 你把我病历背下来干嘛？
0: 说吧，你又做什么亏心事了？
2: 哎，都怪你，都怪你和我说钱可以改善人际关系。

0: 我需要钱，
1: 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真讨人厌！哎，
0: 他也是出于好心吧？
1: 不是，我不需要他这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心，这样会让我感觉更加的渺小。哎，
0: 你等我一下。

0: 你先拿着花，等你有钱了，你再还我。不，我不需要问，我其实已经都想好了。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我租不下去，那我就搬走，这个城市我混不下去，那就离开。
1: 不用说的这么丧气吧？
0: 那叫自知之明。
1: 真的想好了？
0: 想好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鱼他的物业费是1000，就是4000呢？啊？
2: 我是你的邻居，鱼鱼，别挂电话啊，否则后果更严重。
3: 不用怎么地了，啊，我都到美国了，你怎么还骚扰我？
2: 我听说你让你的侄女夏小满替你交罚款，对吧？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哼，你私拓面积胡乱装修，导致隔音变差，你是自私自利，没有公德。你还让物业对你的罚款弄成分期，让你的侄女去交，你还配当个叔叔吗？你还有良心吗？她现在晚上出去卖啤酒，挨饿受冻，替你交罚款，你还配当个男人吗？我警告你啊，自己的锅自己背，否则后果自负。就这样。
0: 我叔叔，他跟我道歉，他说他把物业费罚款折进了物业费中，分期缴了，这事儿给忘了，还说他把罚款给缴了，还把这一年的物业费也给交了，
4: 那太好了，
0: 不就说明
4: 我能继续住在这儿？
5: 祝贺你啊！<笑>

0: 就是还得忍那个讨厌的家伙。
1: 讨厌归讨厌，但是人是个好人，他之所以给你钱是因为关心你。
0: 但是我总觉得他这种关心的方法也太别扭了，
1: 有点居高临下，
0: 还挺傲慢，
1: 总觉得自己有点强，
2: 毫无逻辑的嚣张，肯定找不着老婆，
0: 活该单身一辈子。
2: 哎，咱俩这么样诅咒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啊？
0: 不会啊，这就是他的咎由自取。说实话啊，我每次见到他这个冰块脸呢，我心里都有点怵。我觉得我就是想躲着点。
2: 他有什么好怕的？我跟你说啊，他之所以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是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觉得安全。其实他内心是一个胆小的人，用表面的嚣张来掩饰内心的胆怯。我告诉你啊，下次你再见到他，你就把他当成一盆花，或者你就把他当成道哥。你见到他还可以逗逗他的。

0: 等一下，你是在躲着我吗？没有啊。那你怎么了？没怎么呀。再见。
1: 我听我叔叔说，你骂了他20分钟。是8分30秒。
2: 准确来说是我打给他了54秒，他要回给我的7分36秒，而且我没有骂他，我们是做了一次非常深入坦诚的交谈。
0: 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搬走了。
2: 那不正好可以离开我这讨厌的邻居吗？
0: 我这谢谢你刘老师。
2: 啥意思？
0: 你看你这儿比学院塞一百

0: 比起你之前给我的好多了。科学的来说呢，任何人都会被金钱打动。你当时的反应只能说明我给少了。如果当时给的不是10000的话，停，不要打破我对你好印象。那我们走了。
1: 尹健，
2: 郭医生，个字儿，要签一下。昨天休息了？嗯，和朋友一起去了趟锦溪古镇。尹健，
0: 短途游放松一下。我走。
1: 你今天心肝脾肺肾哪儿疼啊？
0: 第一。 你是医生，不要咒我。第二，我这次没病，所以才在午休的时间来找你。
1: 什么事儿？说吧。哎，你要看焰火？你到底什么事儿？
0: 向小满说谢谢我。
1: 干得漂亮，给你点赞。哼，
0: 我打给他叔叔了，原来他把装修罚款的事情给忘了。
1: 叔叔装修为什么会罚款啊？他把54厘米的墙打薄了14厘米，然后把隔音设备给换了，所以效果变差了。哎，那就是说小满的危机解决了，太好了。
0: 你那么高兴干嘛？
1: 小满的麻烦没有了，我当然高兴了。
0: 我就一直很奇怪的，你跟夏小满的年龄、气质还有身材都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你们俩会那么好呢？<笑>我们俩好
1: 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是一个医生，每天在医院面对生老病死。下班以后，我可以看到一个快乐单纯的小女生，我很开心啊，也很轻松。再加上小满喜欢做饭，我又喜欢美食，我们两个还可以一起搭伴看电影，很好啊。
0: 我懂了，
1: 懂什么了？
0: 你就是假装自己有少女心呗。
3: 少女心怎么了？为什么要假装啊？那就是假装啊！
4: 出去！
5: 再见。
3: 小小，周末休息咱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
5: 哪儿便宜去哪儿呗。
3: 在家最便宜。哎，对了，行政部那边说有免费的欢乐谷门票，要不要一块钱？
4: 为什么免费啊？说是新装修，然后免费门票是一波促销。嗯，
5: 哼，
4: 免费的门票，那不得急死啊！
5: 那咱们周末就去欢乐谷。
4: 你们先忙啊。
0: 哈什么呀，于老师？客户要赶设计，周一都要动工了，现在赶设计？嗯，我哈的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呀？
6: 猜。
0: 不会是周末要加班吧？啊，我不想加班。
6: 你猜错了，这么紧迫的设计，你又搞不定，在我身边也是添乱而已。按照负能量理论来说的话，你就是一个负能量因子。
7: 于老师的意思就是，周末你好好出去玩，工作的事情交给他一个人来搞定，这是他对你的关爱。
0: 真的假的？那他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
7: 傲娇呗。

下次你再见到他，你就把他当成道哥，你没事还可以逗逗他。于老师，晚上好，下班了。

0: 你干嘛呀？我是出于礼貌跟你打招呼。嗯，以后我见到你的时候，我都会打个招呼啊。呀，到了，马阿姨老师。
1: 莫名其妙。

0: 我来慰问。
1: 我在工作，放下就走呗。
0: 小点心。
1: 哎，干嘛呀？
0: 吓我一跳，筋膜枪。你老坐着腰酸背疼的，按摩一下嘛。
1: 什么呀，我的这疼痛区是在我后背啊，我这个自己用又按不到，有什么用啊？
0: 那你就交个女朋友帮你按一下咯。
1: 那还不如你送我一把按摩椅呢，只要18900。
0: 如果你非要让我给你买的话，那也不买。哎，好消息啊，客户说不改设计了，你不用加班了。啊，
1: 不加班我干嘛啊？无聊发呆啊？
0: 要不你陪我去射箭？
1: 谁跟你去射箭呢？让你那个小男朋友跟你去吧，属虎那个。
0: 分手了，我又找了个属兔的。
1: 前两年你凑齐了12星座，今年是打算凑齐12生肖是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凑啊？我对每段感情都是很认真的。总之呢，我希望你多出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呢也需要一棵茂盛的摇钱树，设计需要创意，补充补充灵感。

0: 来啦，开饭啦。
1: 公职好。
2: 妈妈，我这次去钢琴课又学会了一首新曲子。
0: 是吗？
2: 有没有什么奖励呀？
0: 有呀。嗯，
3: 钢琴课，懦夫。
0: 我们明天去欢乐谷玩，好不好？
2: 好，我喜欢欢乐谷。嗯，
3: 欢乐谷重新装修，重新开业，送了一顿门票出去，到时候肯定人山人海。玩5分钟的碰碰车要排50分钟的队。
4: 哟，咱们去野餐吧，找个又没人又漂亮的地方，支个帐篷，放放风筝，钓钓鱼，怎么样嘛？
5: 我觉得不错，这主意。道道，跟我们一起去吧。
3: 我去干什么？明天我要睡到自然醒，我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买自己喜欢的衣服，这就是单身的幸福。羡慕吧？
4: 羡慕。
0: 你羡慕什么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可是说好了啊，以后每周末必须带家里人出来玩，这是你作为丈夫的责任。
4: 对对对，
3: 这就是结婚的痛苦，对吧？
2: 对对对。
0: 妈，这4张票归你了。知道为什么是4张吗？因为我觉得你才不会去。
5: 那你给他干嘛呀？
0: 他可以给朋友啊。
5: 他哪来的朋友呀？
0: 啊，对哦，那不给你。
3: 哎，我有朋友，另外我可以一个人去4次，服了吧？
0: 羡慕。
6: 明天去欢乐谷怎么样？这次升级改造许多新项目。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有点贵。一会儿见啊。于老师好。

0: 哎，你要去欢乐谷吗？
1: 啊？哦，
0: 你不喜欢欢乐谷啊？
1: 不是，是和什么地方没关系，是你突然这么约我，我。哎呀，
0: 我们是普通的邻居，我怎么会约你呢？
1: 那你问我干什么呀？
0: 别人呢、莫名其妙塞给我四张票，
2: 我觉得扔了有些浪费，
0: 所以就想送给你。你还可以卖掉两张换汽水喝啊。再见。

0: 带这么小的包来，没什么用，你又不自己拿。
1: 怎么了？怎么了？你帮我拿一下，怎么了？哎，
0: 咱们坐过山车吧。
1: 啊，我不是，我知道这个，就是木头的，特别吓人。
0: 不吓人，特好玩。
1: 哇，要不然你拿吧。
0: 那我自己去了。
1: 哎，让你感觉。
0: 小马，
2: 小马，
0: 哎，
2: 哎，快，
3: 啊
2: ，OK，
3: 哈喽，
0: 好巧啊，好巧，
2: 对，这是我闺蜜婷婷，这是神武和他女朋友王笑笑，
3: 久仰大名，哎，下次那个优惠券的打折方法教我一下呗，
2: 好，没问题啊，包教包会，
3: 哎，你们今天来欢乐谷啦？
0: 公司的福利票，
4: 免费的，不去打不去。
3: 哦，你的票是于老师给你的福利票啊？
0: 你的票是于老师给的？
1: 他亲自送给我的，
2: 太厉害了，
0: 牛啊！
2: 哎，你们也要坐过山车吗？
3: 不去了，
1: 一起坐嘛，他不肯陪我坐。

0: 被我吓到了吧？
1: 你怎么也在？
2: 短途游放松一下喽。
1: 是。
3: 不放我好紧张啊 ！Let's go。

0: 个，你哎，
1: 真服了。
2: 哎，来了。
3: 那，不是你这何必呢？花钱买罪受。
4: 我没花钱。
1: 我想受。
2: 你谢谢吧。
4: 不行了。
5: 你也追这剧啊？二十四集我全看完了，你看到哪集了？
1: 二十三集。
6: 这男的最后死了。
5: 别着急，
6: 第二集他又复活了。
7: 大家好，我是锦溪古镇一日游的导游春林。锦溪古镇呢，素有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美誉，留存着诸多人文景观、名胜古迹，是一个拥有2000年历史的江南水乡古镇。
2: 您说？
5: 你说的不对吧？5500年前，松泽文化时期，锦溪就已经有先民存在了。
6: 春秋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苏州城，这里已经成为集镇了。那是2500年前吧？

0: 哎呀，我忘了，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就到锦江古镇了，大家先休息一下。
1: 锦江古镇是锦西古镇吧？锦西古镇。
2: 老弟，你懂得真多，怎么称呼你啊？
3: 免贵姓余。
4: 人家没问你贵姓。
5: 你们两口子是从哪来的？从上海来的。谁跟你是两口子？这样
4: 回答沈世贤。
5: 你太太。哎呦，你这么漂亮哎！哎，这是我自己做的红薯干，可好吃了。这个红薯干吃了，强身健体，保护血管的。
4: 哪是？
5: 谢谢。
4: 谢。
6: 我不是给你一个人的。

0: 哟，那什么时候又迷上摩托车了？
1: 你懂什么？这叫哈雷，男人过不去的坎儿。
2: 哼，那你过不去的坎儿可真多。

0: 哎，去欢乐谷了吗？
1: 去了呀。
0: 遇到夏小满了吗？
2: 哎，不是你亲自给的票吗？呵，
0: 你们还真碰上了。玩的怎么样？
1: 哎，挺好的，买了一下午的鞋。啊？我们所有人都买了，也给你准备了一条。
0: 这……
1: 哎，
3: 别问，什么都不想多说。
1: 你呢？昨天怎么样？
3: 我也不想说。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三台风扎堆在线，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将迎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气象专家分析台风路径和可能影响。四川宜宾今早突发4.7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多地网民手机收到7.7级预警，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致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合肥、宿迁等地已开启核查，暴露哪些问题？新闻放大镜稍后关注。回应美国总统要打经济战威胁，伊朗官员放狠话，将不允许一滴石油流出波斯湾。首先来关注台风的最新的动向。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有紫檀、简拉维、沙德尔三个台风在活动。今天上午的10点，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将会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加强。已经升级为超强台风的沙德尔目前位于距离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6级，预计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预计沙德尔26号移入东海，27号前后可能会正面影响我国的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台风简拉维则已经减弱为了热带气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到多个台风影响，多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这两天暴雨突袭广西防城港、崇左等市，导致了多处城区发生了群众被困、道路中断等险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了9支消防救援队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国家防总派出了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广西崇左宁明县部分低洼村落出现严重积水，发生内涝险情，多名群众被困，防汛救援形势十分紧迫。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救援人员分成7个小组，以舟艇编队作业的方式开展人员转移转运，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病患。截至昨晚8点，救援队伍共转移运送群众81人至镇上安置点。目前受淹区域供电供水受影响，网络通信正常。宁明县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连日来，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了积水，群众被困家中，消防人员在救援途中遭遇大量树木倒伏，车辆无法通行，只能边清障边推进，最终将他们全部成功救出。受台风简拉维及其环流影响，昨天浙江温岭沿海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局地10级。在温岭若山渔港，渔船有序停靠，目前温岭超过1000艘渔船安全在港。除了紫檀、简拉维和沙德尔，台风艾莎尼也在今天上午生成。那么这几个台风将会如何影响我国？

0: 强度如何？今年台风的数量偏多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气象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 截止到今天早晨呢，西北两边和南海是多台共舞。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台风紫檀，它在今天还会在这个海面上回旋扰动。目前来看，它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开始向北移动，26号前后向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并有可能会登陆。那么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它已经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了，它有可能会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还在千里之外，25号之前它对我们没有影响。27号到28号很有可能会登陆浙江南部或者是福建。从影响上来看，在紫檀影响之下，在海南、广东的西南部也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所以强降雨是非常频繁的，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在8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的台风数达到了9个，比常年的5.6个是明显偏多。一方面是副高副热带高压是明显的偏强偏北，其次呢就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表温度非常高，第三个就是南半球的月赤道气流非常的活跃。从目前来看，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可能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
0: 来看新闻热搜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今天早晨的8:26，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4.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震中5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宜宾、自贡、泸州等多地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不过此次地震发生前后，今天早晨的8点多，多位 IP 为广东、重庆、湖南、浙江等多个地方的网民发帖称吓了一跳，甚至有人慌张从楼上跑了下去，原因是他们的手机上的地震预警的震级高达7.7级。此事引发了关注，不久之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发布了说明回应称，该所的大陆地震预警网对于此次地震的预警震级序列是随着时间不断减弱的，在震后第5秒、第6秒、第7秒、第8秒和第16秒的预警震级依次是7.7级、6.4级、3.7级、4.1级和3.9级，就在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了3.9级。对于此次较大的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表示，地震预警的震级、震中位置有一定的偏差是必然的，因为预警系统是在地震刚刚发生时自动发出的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对此表示致歉，并将会尽快的查明原因，改进技术，改进服务。兽用处方药一直都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说，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当中，处方类的兽药存在着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还有不法分子将处方兽药偷偷地制成涉毒电子烟进行售卖。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内有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销售，而购买过程中记者没有提交处方单，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记者还发现沈阳、长春、石家庄等地的线下药店也可以买到兽用处方药。在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工作人员并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就将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卖给了记者。
2: 那个 A 多沙叶有多少？
3: 10支。
2: 对，那个 A 多沙就是16。
0: 而记者在石家庄平山县的各个村镇走访中也发现，养殖户们购买兽用处方药从来就不需要处方，
3: 不用，不用处方的。
4: 头孢也不用。
3: 你带着条不也不用，什么也不用处方。
4: 像是您买兽药啥的都没说过要什么处方单这个事儿是吗？
5: 不用不用，那个手一样都不用。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头孢、盐酸塞拉嗪注射液等兽药外，还有人在销售一款名为舒泰五零的兽用麻醉药品，是动物手术或检查时使用的注射麻醉剂，属于处方药品。

0: 相关规定也明确，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然而记者调查后发现，舒泰五零之所以不断有人在网上兜售，原因竟然是这款兽用麻醉药品已经成为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从舒泰五零中可以提纯出替来他明，不法人员往往会将提纯出的替来他明加入到电子烟烟油中，制成新型毒品进行售卖，谋取暴利。对此，专家表示，这款新型毒品的伤害具有不可逆性。
1: 在暴利的驱使下，我把兽药用于人体，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破坏力相当强。一旦染上毒瘾的话呢，这个神经性的伤害啊，它具有不可逆转性。
0: 针对违规销售处方兽药的问题，今天上午沈阳于洪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已经对华正兽药店、同和兽药店涉案药品和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并依法立案调查，对违法经营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继走个面儿风波之后，近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因为一笔总额超过6000万元的救护车采购项目陷入到争议。有网民举报说，涉事的供应商疑似没有实际的经营地址，没有改装销售救护车资质等问题。昨天，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回应称，相关部门正在就举报内容进行调查。针对网民反映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急救车辆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疑似空壳公司，以及公司是否具有急救车辆生产销售的医疗器械资质等问题，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表示，被举报企业注册在金山区，实际经营在虹口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据企查查显示，韩红基金会连续两年累计投入6000万元向该公司采购救护车，然而该公司被指注册资本仅30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10万元，社保在册员工仅有2人，而且注册地址为园区虚拟挂靠地址，不具备救护车改装资质。针对相关质疑，昨天中午韩红基金会发布情况说明称，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基金会表示，采购车辆为上汽大通生产的救护车，基金会与上汽大通经过多轮洽谈后，上汽大通指定君毅汽车作为经销商，负责签约与开票，且上汽大通参与报价谈判并出具授权文件。面对基金会的回应，有网民质疑，此前基金会与江铃汽车合作时采购的救护车均价在15万元左右，更换供应商后均价上涨到了22万余元。此外，昨晚有记者来到上海君毅汽车位于虹口的实际经营地址，办公室大门紧闭，记者多次敲门，屋内无人回应，室内仅有几张办公桌，门口也没有悬挂公司招牌。 网民紧盯采购的细节，本质上也是希望慈善机构运作能够守住规范的底线，不让大众的善意被消耗。救护车属于特种医疗车辆，不能够仅凭供应商的纸面授权就替代全套的资质审查。当前基金会公示多停留在收支总额层面，对于大额采购的供应商遴选标准、比价细节等明细披露不足，只有拿出更详尽的证据自证清白，才能经得起多方的审视，守住公信力。国铁成都局近日对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事件作出了回应，认定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同行的人员无权占用或者处置空位，但是事件并未就此平息。针对公众聚焦的列车席位使用权的界定、特殊需求保障等核心的争议，国铁集团昨天晚上作出进一步的表态。
2: 事发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次，当天两名旅客多购买了一张车票，并在这个空置席位摆放物品，拒绝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落座，双方发生争执后请求列车员协调无果。其他旅客拍下了这一过程，并将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公众围绕购票及拥有绝对使用权以及公共资源不得浪费展开激烈讨论。国铁成都局在22号基于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认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第三方，也就是这起事件中的两个女孩，不能因为购买了车票而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
3: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2: 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就此平息。公众质疑，虽然十名购票人未检票上车，但铁路部门也未完成退票退款，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铁路部门进一步表示，原旅客有权改签，如果他在中途上车，那么这个座位仍归他使用，但他之前放弃的相应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可用于满足无座票旅客的就座需求。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2: 铁路部门还表示，如果旅客确有特殊需求，是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的，但上车后需向列车员说明，工作人员将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向其他旅客做出解释。
0: 对于网民关注的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问题，铁路12306今天上午也做出了回应，声明称无座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席别、同一等级，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的降低无座票的票价。此外呢，客服说明，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会适量的发售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进入新闻放大镜，连日来有博主曝光说，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一事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关心当地运出的甲醛白菜都流向了哪里。曝光视频提及到合肥瑶海区一个物流园区，那么对此呢，合肥市监局回应说已经截获涉事批次的白菜，另一个则是流向地江苏宿迁，他们表示涉事白菜两次快检结果都合格，同时呢就地封存了市场内所有库存的大白菜。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南京种菜蔬菜市场也已经启动排查，目前都没有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监管同时发力，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迅速指导属地调查核实，要求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的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段冲上热搜的暗访视频，把蔬菜流通环节当中一个隐秘的保鲜黑链推进了公众的视野。为了降低长途运输的损耗率，网传有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工业领域的消毒剂怎么会渗透进农产品保鲜环节呢？
4: 这个车上居然有两个盆正在蘸这个药啊，应该就是甲醛。
5: 这个地方有一车也是在蘸。
2: 视频中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透露，这车大白菜将被运往江苏宿迁。
4: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6: 是三天两天。
4: 三天两天那也不长啊。
6: 这个是三天两天，有些或者一天遇到压了还吃一天。
2: 在另一辆装载白菜的货车上，一个标注甲醛溶液的瓶子清晰可见。阜阳市监之后现场快检确认，这一车白菜检出高浓度甲醛，已被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视频引爆舆情当天，康保县通报说情况属实，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实施了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海拔约1400米，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著名的错季蔬菜产区。 卷入舆论漩涡的康宝农户纷纷发声澄清，占药的是收购商，不是农户。为什么要用甲醛保鲜？有人算了一笔账，从康宝到宿迁全程约1000公里，4.2米长的冷藏车运费约4500元。如果用普通高缆车，运费大约2000到2500元，一趟就能省下一半运费。而一桶几十元的工业甲醛可以处理

0: 里30,000斤白菜。事件背后监管是否缺位、日常抽检记录、冷链补贴落地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1: 白菜的运费也必须得是白菜价吗？给白菜占甲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详细的捋一捋。
2: 白菜它自身代谢，它会产生极微量的本底的甲醛。如果说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甲醛的值非常高的倍数，那么你是人为添加的铁证。检测的数值是一方面，过程的这个溯源又是另外一个方面。抓到它什么时候添加的，它什么时候去买了工业甲醛等等，这些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白菜本来就已经是白菜价了，不足以覆盖它的合规成本的。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当然了，任何的形式的这个添加，我们都应该是零容忍的，甚至是可以刑事追责的。不是说你这吃下去你没有伤害，没有看到后果，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没犯法，那不是这样的。
1: 无论如何，甲醛有毒是众所周知，白菜占甲醛的事件显然再次突破了食品安全的底线。甲醛能够导致蛋白质凝固变性，那么从而呢会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占甲醛一方面呢会减少长途运输过程当中蔬菜发热腐烂的情况，还可以让蔬菜的根部外观保持白净，更容易吸引消费者选购。然而违规使用甲醛的危害巨大，世界卫生组织把甲醛列为是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明确说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那么平时在房屋的装修、新车购置的过程当中，甲醛残留和释放都是消费者重要的安全考量的指标，避之唯恐不及。我国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的规定，严禁甲醛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而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给白菜蘸甲醛到底是个别商贩的临时起意，还是当地收购环节的惯常操作？既然已经确认蘸甲醛的行为属实，就该查清楚涉及的范围有多大，持续了多久，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有多少流入市场，最终去了哪里。处于长途运输和仓储的需求，合法合规的防腐技术是食品供应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支撑。而部分的黑心商家给果蔬添加违规保鲜剂的行为却是屡禁不止。2024年，央视曝光青海有厂家对枸杞使用了焦亚硫酸钠提色增艳。甘肃的靖远有商户利用工业硫磺熏制枸杞。在今年央视315晚会则曝光了川渝地区多家企业生产的泡椒鸡爪违规使用双氧水漂白。今年5月，福建漳州的一些收购点又被曝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的防腐剂浸泡杨梅。虽然相关的地方都立案查处，开展了专项整治，但是消费者心中留下的负面印象却没有那么容易消除。面对这条总也扯不断的保鲜黑链条，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舌尖上的安全？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的观点。
2: 一方面是要让违法的成本远远的高于收益，那对行为犯一般是行政处罚，比如说是罚款，但是这一次迅速的控制了人员，控制了车辆，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有可能会启动刑事追责。一次违法终身出局成为常态了之后呢，才能够打破低成本驱动的违规使用甲醛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一定要让合规者他能够赚到钱，就要大力的推广和帮助这种小型冷链还有蓄冷箱这些平价方案，对使用合规保鲜的收购商给予补贴或者是认证溢价，要首先保住了守法者的饭碗，才能够让他们有底气拒绝甲醛。当监管下沉到田间地头，就要下沉到他装车的那个环节，有管种的，有管卖的，但是车装上去的那一下没有人管。如果这一环节管起来了，我们就能够用白菜价吃到合规的大白菜了。
1: 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社交媒体

0: 转载了美个别官员无端抹黑指责中国科技企业的言论。对此，中国驻巴拿马使馆22号驳斥说，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声明称，企业的产品是否安全应当靠事实和技术评判。声明同时指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中国企业的正常发展，胁迫地区国家替换中国产品，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向美国及地区国家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持续下去，将不会再允许一滴石油流出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雷扎伊自2周前履新以来首次公开发表长篇言论。文章称，伊朗会先尝试和那些参与美国施压阵营的国家展开谈判，但如果谈判失败，伊朗不仅要封锁海峡石油运输，还将阻断整个波斯湾的石油外运。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伊朗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1: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2: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北京多云，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天津阴，26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27到33度。
1: 受台风简拉威影响，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手指滑板，
1: 它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2: 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去交一个朋友。
3: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
4: 徐汇滨江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举办地。
5: 滑板场地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4: 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
6: Shanghai is the best city for skateboarding ever。
7: 婉贵人与沈贵人情同姐妹，怎的忘了专宠之余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嗯，
8: 娘娘让嫔妾抄录女论语是为训示六宫女眷，嫔妾又怎能不知妒忌怨恨乃为女子德行之大亏，嫔妾虽无才愚钝，德行却万万不敢有亏。
7: 你虽德行无亏，难保别人不也是这样？本宫在宫中多年，人心凉薄，反复无常之事可是见得多了。
9: 多谢娘娘提点，娘娘既让姐姐抄录女论语训示后宫众人，为的就是防止后宫争宠招惹事端，娘娘用心良苦，妹妹们一定谨遵。
7: 婉贵人这话听着真是舒服，沈贵人与婉贵人待得久了，嘴皮子功夫也日渐伶俐了，真是不可小觑啊。一大早的给皇后请安，又说了这会子话，还真是乏了，回去吧。
8: 今日你也算见识了，
9: 华妃也就罢了，姐姐你可怪我，
8: 若不是你也会有旁人，若是旁人我宁愿是你

0: 姐姐，有些事儿虽非我意料，也并非我一力可以避免，但不论是否得宠，我与姐姐的情谊一如从前，总得皇上宠爱，姐姐也莫要与我生分了。
1: 以你我的天资，得宠是一了终事，即便不能保证宠眷不衰，也要留住这性命，不能牵连族人。
2: 怎么醒了？
0: 臣妾听到外面下雨了。
2: 睡不着？有心事？
0: 没有。
2: 不许对朕说谎。
0: 皇上，臣妾害怕。
2: 有朕在，你怕什么？
0: 皇上待臣妾这样好，皇上可否听过？集宠于一身，亦是集怨于一身。
2: 怎么有人难为你吗？
0: 没有，没有人为难臣妾。雨露均沾，六宫祥和，才能延绵皇家子嗣与福泽。臣妾不敢专宠。
2: 若是朕不肯呢？
0: 六宫妃嫔与前朝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皇上是明君。
2: 明君？
0: 已经七日了，皇上在前朝政务繁忙，若后宫成了怨气所中之地，皇上也不能安心。皇上若专宠臣妾而冷落其他嫔妃，旁人不免会议论皇上纳儿凉薄，喜新忘旧。臣妾不能让皇上烦心，臣妾不忍。
2: 知道了。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万福金安。
3: 坐吧。
2: 谢皇额娘。
3: 皇帝看起来气色不错，最近服侍皇帝的人还乖巧吗？
2: 新得的婉贵人颇合儿子心意。
3: 婉贵人？从前没听你提起过。
2: 就是去年入宫的那个聪慧伶俐的秀女，原来一直病着，近来才好。
3: 那就好。皇帝最要紧的就是身边有个贴心的人，不像老十七，到底还没有安定下来娶个福晋。这些日子没见他进宫来请安，也不知道他忙些什么。
2: 皇额娘若是想他，儿子晌午就传他进宫。
3: 老十七是孝顺，但见了他难免又会想起先帝在的时候，他亲额娘淑妃专宠六宫，众妃怨妒的事儿，心里就会不痛快。皇额娘老了，空下来念想多，难免会碎嘴。
2: 皇额娘字字金言，儿子受教。什么时候皇额娘得空，儿子让婉贵人过来，您多调教调教她。
3: 这后宫里的女人啊，比花还多，那贵人呢，就像是开满了遍地的小花，到处都是。等他有了出息，熬到嫔位，哀家再见吧。
2: 是。孙姑姑，这两日皇额娘身子不好，华妃来探望过吗？
4: 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不得空，起早皇后娘娘来看了太后，侍奉了汤药就走了。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
2: 丽嫔？

0: 熹妃娘娘晚安。
1: 哎，小夏子，你怎么来了？
0: 回禀娘娘，皇上的御驾正往长春宫来，奴才先来通报，娘娘快预备着接驾吧。
1: 皇上来了。皇上真的来了。
0: 是。
1: 快快把这个收拾，还有那个。哎呦，
2: 娘娘娘娘
0: 娘娘，您注意身子。
1: 哎呦，这手忙脚乱的，这怎么接驾呀？
0: 娘娘伺候皇上多年，皇上的脾性娘娘还不了解吗？
1: 这皇上都大半年没来了，不知怎么现在说来就来了呢。
0: 娘娘还不高兴？
1: 高兴高兴。哎，快去给我拿件衣裳，要粉色的，皇上最喜欢本宫穿粉色的了。
3: 是，
1: 快去呀。
3: 是娘娘。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梳妆啊。
3: 是娘娘。
1: 哎，对了，快把三阿哥给我叫来。
0: 哎，娘娘。皇上难得过来，你得陪他好好说说话，拉上三阿哥，你还怎么和皇上说提起话呢？
1: 是啊，这孩子说话毛毛躁躁的。哦，别又惹了皇上不高兴，别叫了，快快梳妆。
3: 啊，是。
0: 奴才先走了。
4: 嗯。娘娘喝盏燕窝歇息吧。
5: 皇上今儿还是翻得他的牌子吗？
4: 皇上去了齐妃那里。
5: 怎的去了他那儿？
4: 凭他是谁呢？只要不是婉贵人就好。
5: 现在什么时辰？
4: 时间还早，天刚擦黑。
5: 皇上不是要让沈贵人学着看账本吗？那本宫就好好教教他，却叫沈贵人来。
4: 是。
5: 这烛火太晃眼了，给本宫熄掉两盏。
4: 是。

0: 小主别等了，皇上今儿已经翻了齐妃的牌子去了长春宫。
1: 也好，
0: 小主这话像是高兴又像是不高兴，
1: 我自己也糊涂了。希望今日皇上不要来，可他真的不来，我却高兴不起来。

0: 沈贵人好歹也是大家闺秀，怎的这字写得这么乱？烛火太暗了，凭借实在看不清楚，还请娘娘见谅。
1: 你自己抄了账簿，自然知道宫中开销庞大。本宫身为众妃之首，不得不做节俭表率。况且本宫听闻，若写得真好。 摸黑也能字字娟秀，贵人的托词未免牵强了点儿。
0: 那，嫔妾再去抄录一份。
1: 你抄去吧，本宫。

0: 坐吧。
1: 臣妾站着伺候皇上就行了，臣妾不累。
0: 你挡着朕的光了，朕怎么看书啊？啊，
1: 挡光了。哦，皇上，夜里看书伤眼睛，喝杯菊花茶醒神的。
0: 你不是才让朕喝了参汤吗？
1: 哦，臣妾给忘了。皇上，三阿哥又长高了。
0: 都成年了还长高啊？
1: 是啊，是壮了。听皇上的话，每天都在猎场上练着呢。皇上的话，三阿哥日日都记在心里。
0: 但愿吧，朕也希望他能记得。
1: 是啊，皇上，三阿哥每天都看书到深夜里，天不亮就起来练习骑射和马术。每次臣妾看到三阿哥的时候，就会说：“红石啊，你可千万要听你皇阿玛的话呀！你是你皇阿玛的长子，可千万要争气啊！将来为你皇阿玛分忧的担子，可都落到你的头上了。”
0: 你的这些话，红石的耳朵听得都起茧子了，朕也是。你就没有别的话教你儿子吗？
1: 啊，有啊，那个臣妾
0: 这身衣服不好看，以后别穿了。
1: 嗯，皇上，那个臣妾记得，皇上最喜欢臣妾穿粉色了。
0: 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
1: 皇上是嫌臣妾老了。
0: 朕说的是实话。你穿湖蓝、宝石绿，要合身份的多。你早些睡吧。
1: 皇上，您去哪儿啊？
0: 回养心殿。
1: 皇上，皇上。
2: 你说齐妃久不见皇上，应该会很高兴吧？
3: 小主，别想那么多了，早点歇息吧。

0: 夫君兮不来，波渺渺而至。
1: 小主别弹了，这首曲子叫香妃怨，不吉利啊。
0: 香妃怨，宫中女子的爱恨从来都不能太

0: 停！皇上，咱们是回养心殿呢，还是去翊坤宫啊？
1: 碎玉轩。

0: 这是香妃院。
1: 奴才不懂这个。
0: 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朕不在他心里难过。

0: 你把朕的心都弹乱了。
1: 皇上万福金安。
0: 快起来吧。
1: 皇上怎么来了？
0: 为伊萧的人憔悴，朕今儿总算是尝到滋味了。
1: 皇上不是在齐妃那儿吗？
0: 看过他了。走过来，见今儿的月色好，想来瞧瞧你在做什么。这样好的情深，幸好朕没有错过。
1: 皇上再这么说，臣妾无地自容了。堂堂君王至尊，竟学人家偷听墙角，
0: 越发大胆了。再罚你弹一首折罪。
1: 皇上这么过来，齐妃会难受的。
0: 你舍得推朕去旁人那儿吗？
1: 臣妾说过，皇上是明君。
0: 那朕就明日再做明君，今夜且再做一回昏君。
1: 那臣妾明日再做贤妃，再去向齐妃姐姐请罪。四郎，想听什么曲子？
0: 你刚才唤朕什么？
1: 是臣妾失言了。
0: 你这样唤朕，朕很喜欢。你的闺名是甄嬛，小字是什么？
1: 臣妾没有小字。
0: 那朕就叫你嬛嬛，好不好？
1: 嬛嬛。

0: 抄完了，嫔妾自知字迹不佳，所以各抄录了两份，还请娘娘过目。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本宫看完自会告诉你的。
1: 是，嫔妾告退。
2: 华妃娘娘分明是为难小主，那个账簿上全是数，又故意把灯点得那么暗，写完一遍还不算，小主眼睛都熬红了。那有什么办法？她是华妃呀。
1: 小主就不能告诉皇上吗？
2: 她借着皇上的旨意要调教我，我若告诉皇上，皇上就算帮我，以后还能让我学着协理六宫吗？ 既然得不偿失，我就不会做。
1: 奴婢是心疼小主。
2: 得了，我也过了困劲儿了。哎，这儿离千里池近，你陪我去走走吧。听说皇上在那儿添了灯，夜晚看红云最是漂亮。

0: 离时不多了，小诗，你再去拿些。
1: 是。
2: 小主，你看。原来小主在这儿啊，让奴婢好找啊。
0: 姑姑怎么夜深了还出来？是不是娘娘有什么吩咐？
2: 娘娘说惠州有几方好墨进宫来，本想赐给小主，谁知小主走得快。
0: 那彩月去随姑姑走一趟。
3: 小主一个人在这儿，
0: 你快去快回。
3: 是。

0: 贵人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2: 姐姐，请息如何？
1: 回婉贵人的话，沈贵人已无大碍，只是枪水受了惊吓，还未能醒转过来。臣等已经开好了方子，只要沈贵人照方调养身子，便会很快康复。只是
3: 说话不要吞吞吐吐。
1: 是，只是小主受惊不小，怕是要。
3: 好好调养一段日子，精神才能完全恢复。你一直是伺候沈贵人的，要好好为她调理才是。这，
1: 那臣等先去配药了。
4: 别拘礼了，
5: 梅姐姐，
3: 你们是怎么伺候小主的？皇上恕罪。
5: 皇上恕罪，都说仔细些，沈贵人是怎么溺的水？奴婢不清楚。简直是糊涂啊！你们是沈贵人最贴身服侍的人，岂有不清楚的道理？奴才冤枉，奴才真的不清楚。小主在千里池喂鱼，奴才去拿鱼食了，走到半路才听到说小主落水了。
3: 那彩月呢？
6: 宋之说华妃娘娘有几方好墨要给小主，刚才忘了给了，让奴婢跟去取。
1: 如素说来，
6: 沈贵人落水的时候，你们都不在身旁了。
1: 皇上，华妃娘娘到了。
6: 外头夜深了，你怎么过来了？臣妾听说沈贵人溺水，忙赶了过来。沈贵人可好些了？
1: 你去瞧瞧吧。是。可怜呐，这么如花似玉的一个人，竟受这样的罪。
6: 娘娘尽管宽心，太医说了，沈贵人醒了就无妨了。皇上，宫中侍卫巡查不严，以致沈贵人溺水不能及时发现。
1: 是臣妾协理六宫无方，还望皇上降罪。侍卫叶巡自有班次，若真降罪于你，皇后乃六宫之主，也难逃罪责。
6: 糊涂东西，怎么伺候你家小主的，让皇上忧心。
1: 不中用啊！
6: 这样的奴才留在沈贵人身边也是累赘，臣妾以为不如打发了去慎刑司。
3: 皇上，小师彩月他们纵然是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毕竟罪不至尽慎刑司。
6: 不如子不足以正宫纪。若今后奴才都这么当差，月狐里不掉满了人了，咸福宫的奴婢不济事，静嫔也难逃其责。
3: 臣妾悉听娘娘教诲，臣妾一定好好管教。奴婢有罪，没有照顾好小主。 但是小主如今还未醒，但求娘娘让奴婢照顾小主醒了，奴婢定去慎刑司请罪。
6: 奴才就是贱，赖在这儿，想等你们。

0: 主子醒了替你求情啊，
1: 还请华妃娘娘宽恕。彩月和小诗虽然服侍梅姐姐不妥当，可事出意外也不能全怪他们，与其处罚他们两人，不如叫他们好好服侍梅姐姐，将功折罪。
0: 怎么，婉贵人以为罪不当罚吗？若轻纵了这两个奴才，难免让后宫有所闲话，以为有错只要折罪就好，不会受罚了。
1: 娘娘赏罚分明自是应该，只是彩月和小诗一直服侍着梅姐姐，若此时罚了他们去慎刑司，姐姐身边一时没了得力的人反而不好。
0: 哼，他们连沈贵人周全都照顾不得，还留在身边做什么？何况千里池离翊坤宫不足百步，在本宫宫禁发生这样的事情，本宫怎么能轻饶了过去？
1: 嫔妾担心的正是这个。娘娘明明赏罚分明，但不清楚的人还以为因为事情出在翊坤宫附近，与娘娘威严有碍，娘娘才如此懊恼，并非只是为了沈贵人溺水。奴才事小，伤害了娘娘名誉是大，还望娘娘三思。
2: 婉贵人的话有道理，不如等沈贵人醒了以后再说，到那个时候再打发他们去慎刑司也不迟。
1: 臣妾还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姐姐落水原因尚不明，可必定是侍卫救护不及，才会呛水过多昏迷不醒。依臣妾的意思，不如撤换了翊坤宫的侍卫另换一批，否则这次是梅姐姐，若下次有什么不当心的伤及了华妃娘娘，那如何是好？
0: 婉贵人适才还说将功折罪，怎的这会儿又要换本宫宫院的侍卫呢？岂非有些赏罚太过偏颇？
1: 嫔妾也是为娘娘着想，皇上一向爱重娘娘，怎可让这样粗心懈怠的奴才守护娘娘宫禁，置娘娘于险地而不顾呢？何况只是另换一批侍卫也不算惩罚呀。
2: 别的事都不要紧，只是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明日就让苏培盛换一批精干的侍卫驻守翊坤宫，朕也安心些。
0: 多谢皇上挂念。哦，臣妾带了两只上好的山参来，压惊补身是再好不过的。
2: 你成日惦记着六宫注事，这么晚了还要劳心，早点回去歇息吧。嗯，
0: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也不宜太过操劳。臣妾出来的时候让人炖了东阿阿胶桂圆羹，想来现在已经好了。皇上先用些再去歇息吧。
2: 还是你心细，朕也饿了，你也一起去用些吧。华妃宫里的吃食在宫里是拔尖的。
0: 皇上这样说，臣妾真是惭愧。婉贵人也同去吧。
1: 臣妾哪里有这样的好口福，不如请皇上把臣妾那一份给用了吧。臣妾想在这里照顾梅姐姐。
2: 好吧，你自己也当心身子。
3: 恭送皇上，
4: 恭送华妃娘娘。
5: 皇上起驾。
1: 夜已深，静嫔娘娘也早些回殿歇息吧。
6: 好吧，你也别太劳累了。

0: 娘娘还不困吗？不如用点夜宵。可怜了沈贵人，今天晚上的事儿，娘娘怎么看？
1: 东阿阿娇桂圆羹，华妃真是有备而来啊！
0: 娘娘耳朵警醒，婉贵人眼神明亮，华妃娘娘穿戴整齐来咱们咸福宫，她可是每一步都算计好了。
1: 是啊，

0: 要想做狐狸，好歹得把尾巴藏好。可惜呢，一旦得意，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1: 他哪顾得上？炖好了汤，请皇上过去是势在必行的，能不打扮得好看点吗？皇上挂念沈贵人，未必看得清这一层，咱们要不要给皇上提个醒儿？
0: 哼，有什么用呢？他现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咸福宫，生怕找不出一点错来，难不成我们还送上门去？
2: 都四更了，小主歇歇吧。
3: 睡不着，心里乱。
2: 奴婢心里也乱，奴婢就想不明白，小主怎么会失足掉到水里去？
3: 你仔细想想，姐姐落水时，你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怎么你们一走开，姐姐就出事了呢？如今姐姐都成这个样子了，万一你漏了什么没说的，可不我们一起都成了糊涂鬼。
2: 奴婢知道事关重大，但是奴婢看得并不真切，所以不敢胡说。
3: 只因事关重大，才要事无巨细的都说道。
2: 奴婢娶了墨回来的时候，似乎有个小太监从千里池旁窜了过去，因为天色黑了，怕是奴婢自己眼花。
3: 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2: 奴婢真不敢跟旁人提起。
3: 切记不许和任何人说起此事，知道吗？
2: 是。
4: 那个贱人一句话，皇上竟把本宫身边的侍卫都给换了，害得本宫里外进出都不方便。
1: 娘娘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得呀。
4: 他竟敢踩到本宫头上来。
5: 娘娘不用太担心，眼下他正得宠，恨他的人可多着呢。
4: 那个于氏身边谁伺候着？
1: 听说他失了宠，脾气不好，就连他自己身边的宫女都被打出去了，可怜他一个人。
4: 你身边那个康禄海是不中用，他那个徒弟还忠心吧？
1: 娘娘是说小印子啊，鬼心眼儿没他师父那么大，倒还中用。
4: 让他去伺候于氏吧。
1: 这墨是山东总督进献的珍品，恕奴婢眼拙，实在是瞧不懂，还得娘娘您赐教呢。
6: 这方叫文采双鸳鸯墨，墨质坚硬如玉，胶质均匀，且双面雕刻鸳鸯，施金错彩，可谓鲁墨中的极品了。
1: 奴婢不懂别的，只晓得这鸳鸯的一头极好，皇上跟娘娘琴瑟和谐，就跟这鸳鸯一样。
6: 他倒是会投本宫所好，只是这墨虽好，却比不上翊坤宫那儿的用场大。
1: 翊坤宫的墨是用来调虎离山取人性命，用场虽大，干的却是作孽的事。
6: 知道就好了，别挂在嘴上说。
1: 是，但娘娘您真的不管沈贵人落水的事吗？
6: 你看华妃方才来请安时趾高气扬的样子，就该看得出来皇上已经有了定夺。哼，本宫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反正这事儿是谁做的，咱们心里都有数。
6: 哼，皇上心里没数，这件事谁有数都不作数。皇上只想后宫能够安宁太平，有些事情不了了之也就算了。去御药房拿些补品给沈贵人。
1: 是。
3: 姐姐，你醒了？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7: 皇儿，有人，有人要我的性命。
3: 姐姐，你可看清是谁了吗？
7: 他从背后推我入水，我看不清，我只知道他力气甚大，一定不是个太监，就是侍卫。
3: 宫中侍卫太监成千上万， 你可看清了，到底是谁？
7: 宫里的人虽然面和心不和，却也不至于要了我性命这般歹徒。可以这么下手的，只有……可是千里池离他的翊坤宫如此之近，他还要对付我，也不该选在自己的地方，总该懂得避嫌才是啊！
3: 避嫌？我看他一点都不想避嫌，夜半浓妆而来，在你宫里耍了通威风，差点发落了彩月和小诗，还把皇上请到他宫里去了。你前脚才出翊坤宫，不出百步便逆进了千里池。放眼如今宫中，谁敢这样放肆在他地界上撒野？唯有一人敢，那就是他自己。兵行险招，旁人也不会真疑心他会自己引火上身。
7: 他见你得宠，又怕我二人羽翼见风，他难以控制，就先除掉一个，好让我们圣诞立功无法与他抗衡。
3: 对不起姐姐，都是我连累了你。
7: 不关你的事，早在我得宠的时候，他已经视我如骨在后，不过是碍着皇上宠爱，我又处处对他忍让避忌，这才没有立刻下手。
3: 那眼下姐姐准备怎么办？
7: 我能怎么办？我无凭无据，他又是皇上多年所爱，我会对皇上说，是我自己不小心失足落水。
3: 眼下看来，只有如此了。
7: 我如今奈何不了他，未必我今生都奈何不了他。好歹留着我这条命，咱们就慢慢的算这笔账。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蓝多奶酪吧。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你们最近不是要征那个安州巡盐御史的官职吗？我倒可以帮你把那余静修直接拿掉。
14: 既如此，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
15: 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
14: 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

0: 内务府现在都是挑最好的东西给咱们了，皇上疼小主谁都看得出来，还让温太医一日一趟的炖了补药送来呢。
1: 你以为有多好？那药可苦得很呢。
0: 哦，对了，那个于氏实在是过分，听说他迁出钟粹宫之后就准日对小主多加咒怨呢。
1: 随他去，我行事向来问心无愧，想来诅咒也不会灵验。
0: 只是他骂得实在难听，要不奴婢去禀报皇后，让皇后做主。
1: 不必对这种人费事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失宠难免心有不平，过段时间就好了。
0: 小主也太心存人后了。
1: 小主，不要熬好了。

0: 最近的药似乎酸得很。
1: 许是温大人开的新药方吧。
0: 才起来没多久，谢夏又犯困了。
1: 小主这两日特别爱睡，刚起来不久就又犯困了。
0: 扶我进去睡会儿吧。焕碧，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贪睡的？
1: 三五日前小主就容易困倦，一天12个时辰有5、6个时辰都在睡着。前天皇上来的时候都已经日上三竿了，小主你还睡着？
0: 你也觉出不对了是吗？
1: 小主你先别睡，我去请温大人来看看。
0: 哎，别惊动了人，就说请温大人来把平安脉。

0: 小主得罪了，请小主忍着点痛。此穴名为合谷穴，若是小主只是寻常贪睡的话，此针下去便无事；若是因为药物的缘故，此针便会变色。果然是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动了手脚。小主，请看，这针上面有一层淡淡的青色。
1: 是什么？毒药？
0: 啊，那倒不是。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加重了本来分量较轻的药，用药的人很是谨慎，加的药量很少，所以即便微臣每日给小主请脉，也很难发现。可是即便如此，若按此药量长期的服用下去，小主刚开始会神思倦怠，常瞌睡，不出半年，便会神志失常，形同痴呆。
1: 果然看得起我，竟用这么高明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先人发现的早，微臣好好调理一下，小主便无事了。这分明是想置小主于死地呀！此手段太过阴毒了。
1: 后宫争宠，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真是防不胜防。若不是温大人，皇儿恐怕到死也如在梦中。
0: 都是微臣疏忽渎职，才让小主受罪。微臣以后一定要格外加小心，从抓药到熬制，直到小主服下，微臣都会亲力亲为，不让他人插手。
1: 防范虽要紧，但如今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个下毒害我的人给找出来。药都是按照方子抓了送来，在我宫里熬的，能把药下进我宫里的必定是我身边的人。
0: 月前小主的宫中刚来了几个宫女和太监，而小主的药又正是他们来了之后才出现了岔子。
1: 看来此事还要在那些新来的小宫女小太监们身上多留心。
0: 小主，您想怎么做？
1: 那就请温大人与皇儿同演一出戏，装作若无其事，免得打草惊蛇。
0: 微臣单凭小主吩咐。
1: 那就有劳温大人了，大人说我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0: 近日春困贪睡是寻常事，不如趁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1: 多谢温大人。小主，奴婢在宫墙底下面发现了一个小洞，像是新开不久的，有些古怪。祸起萧墙，必定是有人在门户上做了手脚。你只装作不知道，明天煎药时分，让小允子和你一道留神着，务必人赃并获，杀他个措手不及。
2: 是，小允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必跑不了那些吃里扒外的东西。
3: 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向各位姐姐请安。
4: 快起来，赐座。
3: 谢皇后娘娘。
4: 看见沈贵人面色好了，本宫才能安心。
5: 沈贵人这一失足还真是因祸得福了，得到皇上的疼爱，时常看望，这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呢。
4: 是啊，这几日我看千里池旁突然多了好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后来一想啊，明白了，估摸着都盼着跟沈贵人一样咕咚下去，皇上的圣眷就到了。
6: 丽嫔，你真会说笑，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
5: 是呢，沈贵人一直得宠，只有那些年老色衰的女人才会出尽百宝，想要留住皇上。
3: 听了娘娘的话，臣妾真害怕，谁没有年老色衰那一天呢？等下臣妾得去宝华殿好好祈福，希望菩萨保佑，让嫔妾能和娘娘一般青春貌美。
4: 哼，菩萨要保佑这个那个，哪忙得过来呀、啊、
6: 还是积善积德，自求多福才最紧要。
5: 听说沈贵人卧病之时，婉贵人时时侍奉在侧，怎的今儿个没陪着你？
4: 姐妹再情深，也架不住皇上的盛情啊。我听说皇上约了婉贵人去了尚书房，所以今天才不能来。
5: 本宫说呢，所谓的姐妹情深也不过如此。
0: 奴才们一直在外守着，要是佩儿一直看着监候的，并无旁人接近，

0: 你还是下了药了。哎呀，定是奴才们疏漏了，还请小主恕罪，也不能全怪你们。能在你们几个人眼皮子底下把药下进去，还不被人发现，而且中间并没有人接近药棺，这件事情必有古怪。浣碧。
1: 一会儿你把药全都给倒了，别叫人瞧见了。
0: 是。你在看什么？啊，奴才想，若不是有人亲自动手下药的话，那就只能在这些家伙上动手脚了。拿过来，我瞧瞧。并没有什么不妥，别是咱们动错了脑筋。

0: 你们来瞧瞧，这药罐盖子的颜色是不是比罐身要深一些？哎，哎呀，真是的，如果不留意看的话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会不会是这个药罐盖子放在下了药的水里面熬煮久了，药罐的盖子吸了水进了药，所以颜色变深了？小煮的药一旦煮沸了滚起来，便会碰到这个药盖子，那么这盖子里面的药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小煮的药里。
1: 哼，好精细的功夫，难怪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原来早早就预备好了。这些东西平日里都谁收着的？
2: 原本是我收着的，但是现在是由新来的宫女花穗保管着。
1: 小允子，
3: 在。
1: 把药倒了，再把药罐子放回去，别叫人起了疑心。
3: 这。
1: 再把花穗的来历给我打听清楚。
3: 这。
2: 允公公。
3: 花穗。鬼鬼祟祟地站在我后头干嘛呢你？
2: 云公公，小厨房里不干净，你怎么一动大家过来了？
3: 本公公是这碎玉轩的掌事，这宫里哪有我不能去的地儿啊？我要不来还不知道呢。

0: 这么个破药罐子，怎么还跟这摆着给小主熬药啊？没得叫人看着，还以为小主失宠了呢。极客换个新的用上。
1: 公公有所不知，这熬药的东西不必名贵，且要用久的才好，否则伤了药性，轻易还换不得呢。
0: 你倒有理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
1: 是，
0: 好好当你的差，好好多着呢。
1: 是。
0: 哎，对了，小主吃了药要午睡。
2: 赶紧把晚上的药熬上，别误了时辰。
1: 是。
3: 哎呦！奴才打听过了，花穗原是榆关女子身边的宫女，后来于氏降位，身边的宫女被遣了几个，花穗就是当时被遣出来的，后又被指到了小主这儿。
2: 看样子，那蹄子是要为于氏报仇呢。
1: 好个忠心念旧的奴才，把他叫来，我有话要问他。
4: 好，哎，去厨房顺便带几块热炭过来，烧得通红的那种，待会儿肯定用得上。嗯，浣碧姐姐来了，小主的补药都快熬好了。
5: 不急，我在这待会儿再走。
4: 温太医说这些补药给小主补肾最好，我一时也不敢疏忽，都看着呢。哼，
5: 花穗啊。
4: 你虽然是新来的，倒也很忠心呢。能经碎玉轩伺候是福气，不敢不忠心。小主知道你忠心，说待会儿要赏你呢。快点进去吧。
5: 小主要赏我？
4: 快进去吧，别让小主等急了。待会儿把炭盘拿上，省得药凉了。
5: 是。
4: 把头抬起来，像要吃了你似的。
1: 别怕，我只是有几句话要问你。
4: 是。
1: 锦溪说你差事当得不错，东西也管得井井有条，我很高兴，心里琢磨着该赏你些什么，也好叫别人知道我赏罚分明，做事更勤谨些。
4: 谢小主赏，这是奴婢分内应该的。
1: 你在新来的宫女里头算是拔尖儿的。哎。
4: 你从前在哪个宫里当差啊？你们家小主竟也舍得放你出来。
1: 奴婢粗笨，从前跟不得什么豪主，现在在贵人宫里当差，是奴婢几生修来的福气。于氏被降位，自然也算不得什么豪主。可是他给你的恩惠也不小吧？否则你怎么敢在我宫里犯这种杀头的死罪？
4: 奴婢以前是伺候于小主的，可是奴婢实在不知贵人您在说什么呀？
5: 你真的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那煎药的药罐盖子是怎么回事？奴婢实在不知，奴婢是忠心贵人您的呀，还问贵人明察。
4: 好，既然你说对贵人是忠心的，那我们就给你一个表忠心的机会。你在于氏那儿当过差，所以小主格外要留心些。 只要你敢把这炭握在手里，我们大家便信了你的清白和忠心，以后必定好好待你。还不快去！不敢吗？看来你对小主的忠心，可假得很呢、啊。

0: 那就好好说来，若有半句不进不实的，立刻拖出去打死。奴婢进来碎玉轩后，有一日，玉小主叫了奴婢去，上了奴婢不少金银，逼着奴婢去为他做事，奴婢也是一时糊涂，求贵人原谅，求贵人原谅。你只管说你的。
1: 这是你江公赎罪的机会，若有半分欺瞒，绝不饶你。玉小主说，别的事不用奴婢操心，只要在小主的汤药饮食里面下药就行。奴婢按照玉小主的吩咐，在墙角挖了一个小洞。玉小主有什么吩咐，递了什么东西进来，便有人在墙角塞了纸条，奴婢去拿就是了。
2: 那药也是这样传递进来的吧？

0: 也是于是教你把盖子泡到药水里煮这样的奸诈法子？
1: 是。
0: 还有什么同党没有？
1: 再没有了，再没有了。
2: 那于是什么时候会递纸条递药进来？
1: 这
3: 小影子，掰开他的嘴，把炭关进去。
1: 我说于是每隔一天让人把药放在小洞里，奴婢去取就行了。
2: 每隔一天，那不就是今晚？
3: 拿药是什么时候？可有什么暗语？
1: 一更时分，听着宫墙外有两声布谷鸟叫，就是了。奴婢再学两声布谷鸟叫应他。
2: 你有没有见过送药那人？
1: 隔着墙，奴婢没有见到，只晓得是个男人的手，右手掌心上有条疤。
2: 小影子，捆了他去库房，别叫他寻短见。若有人问起来，就说我打发他去了沈贵人那里。
4: 这走。
2: 锦溪，你今晚就假扮花穗去取药，再叫小允子叫上几个得力的太监守株待兔。
0: 是，奴婢即刻去办。
2: 今日的事得告诉梅姐姐。
5: 是得让沈贵人知道，你好和她一起出个主意。那安大英呢？
2: 玲珑胆子小，免得吓着她，就别告诉她了。
5: 也好，小主这回一定要拿定主意，不能再忍让了。
0: 小主，小允子已在上面，等那贼人一出现，便跳下去活捉了他。奴婢去看看。
5: 小允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若不留神还真看不出来他在那里。

0: 布谷，
1: 布谷，
0: 布谷。
2: 老实点！
1: 哎呀，求求你们放开我吧！
3: 跪下，
1: 跪下！小主，放了我吧！
2: 抬起他的头来，怕是旧相识呢。
4: 小印子，
2: 印公公，别来无恙啊！
1: 贵人吉祥。
2: 虽然我们长久不见，但好歹也是主仆一场。我问你什么答就是了。
4: 板子备下了吗？
3: 回小主的话都备好了。
4: 嗯。
2: 如今你在哪里当差呢？
1: 在榆关女子那儿。
4: 那可是委屈你了。
1: 当奴才的只是跟着小主罢了，没得好坏。
2: 你倒是想得开。你当初不是跟着你师父去了丽嫔那儿吗？怎么又跟着榆关女子去了？
1: 师父想跟回贵人您，得罪了丽嫔，连带着奴才也受了冷落。丽嫔让奴才将功折罪，伺候榆关女子去。
2: 丽嫔倒是为你打算的长远。我问你，你大半夜在我宫外鬼鬼祟祟在做什么？
1: 这
2: 小影子
3: 在
2: 给我狠狠地打这个背主忘恩的东西，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3: 这
1: 贵人饶命啊！贵人饶命啊！贵人贵人饶命！贵人，我说的都是真的，贵人饶命！
3: 小主，那东西受不住刑，已经招了，说是榆关女子指使他做的。
2: 捆了他，和花穗一起关着，好好看着他们俩。
3: 这，
2: 看着情形，我怎么能不寒心？从前我待他也算不薄，
4: 不必为这种烂物东西寒心。

0: 你和我又何曾逼过旁人？可是他们却来要咱们的性命。
1: 这件事情还是得向皇上皇后禀报。
0: 人赃俱在，于是推脱不了。只是皇上若还对他念了旧情，那倒是不好办了。
1: 毒药和诅咒并没有害死小主，倒还有活命的理由。可是欺君之罪就死罪难逃了。小主可记得奴婢曾问过你，除夕夜里倚梅园是否有人鱼目混珠？
2: 娘娘，
3: 怎么了？火急火燎的。
2: 小印子一晚上都没有回于氏那里，一早得到的消息，他进了睡玉轩就没有再出来。
3: 废物！
1: 娘娘，太监是没根的东西，最少我的心怕是已经招了，于氏是肯定保不住了。他会不会供出娘娘了？
3: 你的意思呢？
1: 一了百了。
4: 不可，娘娘若此时动手，反而引人注目了。干脆就让于氏咬死这件事。
3: 他要甄嬛的命是为自己报仇，如今能活，怎可能不供出咱们？
4: 他是想活，可他更想全家都能活。
5: 说了这么久啊，
1: 意思得说明白呀。我笨嘴拙舌的。
5: 你要笨嘴拙舌，还有几个聪明的？话是得说明白，还得说的让皇上动心爱怜，是不是？
1: 多谢公公指点。
5: 哎呦，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哎，皇上怎么说啊？
1: 还能怎么说？接下来就有劳公公您了。
6: 啊，苏培盛。
5: 哎。
7: 闯进来！
8: 奉皇上旨意，废于氏入了宫。
7: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
8: 你想见皇上？皇上早就不想见你了。走！
7: 我不相信，我要见皇上！
9: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0: 起来吧。
9: 谢皇上。
10: 昨晚睡得还好吗？
9: 多谢皇上关心，只怕睡得太沉才不好。
10: 朕知道，景熙一早已经来回了朕与皇后。从今往后，你的药引膳食，朕都会叫人着意留心，这种阴险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9: 也怪臣妾自己粗心，未曾发觉。
10: 不是你未曾发觉，而是后宫争宠的阴毒之风，朕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朕已经命令杖毙了花穗和小印子，至于于氏，朕将他废弃冷宫，终身幽禁。嬛嬛，你不必再担惊害怕了。
9: 嬛嬛向来不与人相争，只因无意得罪了于氏，才殃及了那么多人的性命。嬛嬛罪孽深重，不配深受皇恩。
10: 你这可是多虑了，你本无辜受害，又受连番惊吓，可别哭坏了身子。
9: 嬛嬛曾在除夕夜祈福，唯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却不想天不遂人愿。
10: 你在哪儿许的愿？许的什么愿？
9: 除夕夜倚梅园中，但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那一夜雪地难行，嬛嬛还不小心弄湿了鞋袜。
10: 那你可曾遇到过什么人吗？
9: 四郎怎么知道？那夜嬛嬛在倚梅园中遇见一陌生男子，只因是带病外出，更是男女授受不亲，便只能谎称是园中宫女才得脱身。莫不是那夜的男子？臣妾失仪，臣妾不支持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10: 原来是你，竟然是你！

0: 朕还认错了旁人，苏北胜。
1: 奴才在。
0: 传旨下去，冷宫于氏欺君罔上，毒害嫔妃，赐字进。
1: 这奴才即刻去办。
2: 皇上怎么了？突然要赐死于氏？
0: 他欺君罔上，竟敢自称是那日在倚梅园与朕说话的人。
2: 借此攀附皇恩，他屡屡以下犯上，朕都念及当日情饶过了他，如今却是罪无可恕了。
1: 于是千错万错，也只是仰慕皇上的缘故。
0: 君无戏言，于是罪无可恕了。不过，既然你为他求情，朕就准他的尸首可以回归本家。
1: 多谢皇上。

0: 那日在倚梅园中祈福，可曾带了什么心爱的物件吗？香囊、扇坠、珠花。
1: 不过是女儿家喜欢的玩意儿罢了。四郎若喜欢，嬛嬛再做一个便是。
0: 此番的事，叫你受了惊吓，要做，也要等到放宽了心再做。朕不急，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户部请旨要设立井田，底下的官员众说纷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朕想，与其让他们乱哄哄的，不如朕亲自去看一看。反正就在京郊，几日就能回来。
1: 田地是百姓的生计大事，比什么都重要。皇上什么时候走？
0: 已经打点好了，即刻可以动身。
1: 皇上出宫巡视，一切得自己保重。
0: 本想带着苏培盛，可他是个太监，出门不太方便。朕做亲王的时候，时常替先帝出巡，知道怎么保重自己。你好好在宫里养着身子，等朕回来。
2: 曹贵人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娘娘别看他老低个头，跟闷葫芦似的，但凡说出两句话来，还挺有道理的。他已经替于氏去安顿家人了。
2: 他是心细，
3: 他若没有替娘娘办事的几个本事，那实在是不适合留在娘娘身边。
2: 说到本事，从前在王府还是你得宠些，怎的如今倒不如他了？
3: 曹贵人不是有个女儿吗？皇上总见她多些。
2: 是啊，哪怕有个女儿也是好的。
4: 怎么都懒懒的不说话？
1: 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5: 怎么了？
1: 我心里恨极了被人暗算，也恨极了花穗和小印子。可皇上真的下旨杀了他们，我这心里并不畅快。
5: 是啊，看到杀人我心里也不畅快，更何况扳倒了一个，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
4: 来一个算一个，只要咱们齐心，谁都别想害咱们。姐姐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还是来之前听皇后娘娘说起，说于氏谋害姐姐，还冒名是姐姐谋夺皇上圣恩。
1: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这种事儿听了伤神害怕，还是不知道的好。
4: 可是我把姐姐当做自己的姐姐，哪有姐姐出了事妹妹还不知情的道理。
1: 还好已经没事了。
4: 嗯，姐姐没事就好。皇上已经下旨赐死于氏了，谁要想害咱们，他就得死。
5: 别看玲珑平时轻声细语的，却是个有主意的。
6: 小主，于氏他不肯就死，在冷宫中大吵大闹，非嚷着要见皇上最后一面才肯就死。
1: 怎么见？这个时辰皇上怕早已经出宫门了，
5: 难不成还容他活到皇上回来？
1: 回皇后了没有？
5: 皇后这几日头风发作，连床都下不来，自然是管不了这事。
1: 那就只剩华妃能管这事儿了。
6: 华妃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说是身子不爽快。
5: 她素日与于氏走得近，这会子怕避嫌还来不及呢。
6: 于氏她口口声声地说是受人诬陷，还砸了毒酒，形同疯妇，还在宫中大骂我们小主，言语恶毒，令人不忍耳闻。
1: 随他去吧，垂死挣扎。
4: 啊，姐姐，我看时候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1: 路上小心。
4: 嗯，
5: 妹妹慢走。
4: 宝娟，冷宫到底是什么地方？
7: 那是官押被废黜嫔妃的地方。以前有很多被废黜的嫔妃贵人，因为受不了被废黜后的日子，或死或疯，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阴气太重，所以才叫冷宫。
4: 那平日里没人去过吗？
7: 那是什么鬼地方呀？以前住在附近的工人常看见有幽魂飘出来，连夜的哭，可吓人了。
4: 我去看看。
7: 小主，咱别进去了吧，怪怕人的。
8: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9: 你就认命吧。
8: 哟，放开我！
9: 安答应怎么到这儿来？
8: 放开我！
4: 甄姐姐听说于氏辱骂不休，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
8: 放手，放开我，放开我！
4: 怎么，公公的差事还没了吗？
9: 哎，还撒泼呢？
8: 怎么是你？怎么会是你？皇上呢？放开我！放开我！
9: 把他扯开！
4: 皇上是万金之体，怎会随意踏足冷宫？
8: 都是甄嬛，都是这个贱人，我的皇上非杀了我不可。
4: 你这般不肯就死，不就是想死得明白吗？那我便来告诉你，甄姐姐的药中是你动的手脚吧？
8: 这是人干的，要不是他，我怎么会失宠于皇上，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恨不得啃他的骨头，喝他的血，叫他这个贱人永世不得长寿。
4: 恨不得有什么用？成王败寇，你还不乖乖服诛？
8: 不，我不能死，我和皇上初心相遇，皇上喜欢听我唱昆曲，他不舍得让我死。
4: 除夕之夜倚梅园中，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你顶了姐姐的恩宠，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8: 是他，是他，不，我不能死，我不能死，皇上，皇上，你喜欢听我唱昆曲？
4: 进一步说话。
8: 我再给你唱啊，皇上。
9: 小主啊。
8: 皇上。
4: 皇上心烦，皇后头风又犯了。可不能容他这么继续闹下去。
8: 皇上，
9: 小主不知，皇上是赐他自尽，可这丰富砸了药酒，撕了白绫，简直是无计可施。
4: 公公服侍皇上很久了吧？
9: 奴才服侍皇上已30余年了。
4: 公公伺候皇上劳苦功高，在宫中又见多识广，最能揣摩皇上的心思。
8: 皇上，
4: 眼下皇上已经出宫去了。难道真的要等皇上回了见了他再处置吗？
9: 小主的意思是，
4: 皇上既是赐他自尽，他死了，公公的差事便也了了，谁会追究他是自尽还是别的？比如说，昔日下令殉葬的嫔妃若不肯就死，该当如何？
9: 奴才明白。
4: 公公比玲珑更明白什么叫夜长梦多的事，了断了他。也了了皇上的一桩心事。
9: 明白，奴才恭送小主。
8: 皇上，皇上救我呀！皇上，甄嬛，在我手里，必定会有人帮我了结你，你必定不得好死。
4: 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7: 于是他一定会死的，只是小主何必来这鬼气森森的地方一趟？
8: 放开我！
4: 我要让姐姐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
9: 不把咱们太监当人，这会儿还不是落在太监的手里？小夏子，
10: 在。
9: 之前师父让你忍，这会儿别忍了。

0: 王贵人吉祥，沈贵人吉祥。回小主的话，于是自尽了。
1: 了结了就好。
0: 弓弦上的功夫干净利落，小主放心。
2: 放心？
0: 是啊，可不是小主让安答应来的吗？于是闹得厉害，还是安答应说左右是个死，才让奴才勒死了算完。
2: 活活勒死的？
0: 是啊。
1: 是安答应的主意？
0: 是，否则连师傅也没想到这层。不过于是人缘坏，谁也不会说什么。
1: 做得好，下去吧。
0: 奴才告退。
2: 小主，
1: 你还好吧？
2: 小主，没事吧？死就死了，还说这些恶心人的话做什么？小主，你快闻闻这个香，去去恶心。
3: 安答应吉祥。
2: 姐姐呢？
3: 正在里头和沈贵人用茶呢，奴再去禀报一声，说小主您来了。
2: 哦，不必了，正好我也想进去讨口茶吃，我自己去就是了。
1: 梅姐姐，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太过分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玲珑会那么心狠。
4: 玲珑也是为了咱们，宫中杀戮之事太多，若不是对别人狠，只怕别人会对你更狠。
1: 这些我都知道，只是这件事一开始由你而起，玲珑也不曾牵涉其中，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氏，这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
5: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只是这件事由你开始，玲珑一开始也不曾牵涉其中，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氏，这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
4: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1: 可是连苏培盛都棘手的事，玲珑却能解决得这么干脆利落，实在是让我太意外了。
4: 虽然意外，可玲珑毕竟也是为了咱们。
1: 话是如此，可是我总还觉得这不像我日日面对的那个玲珑。

0: 死绝了，
1: 死得透透的了。拉去乱葬岗的时候，有人亲眼瞧见，下手可真够狠的，脖子都勒断了半根，可吓人了。
0: 那些没根的东西，做事倒是挺利落的。也难怪呀，他连皇上身边的人都敢得罪，活该他有今天。他没说漏了嘴巴，
1: 一句都没有。
0: 算他识相，从前小看了那个病歪歪的甄嬛，以后走着瞧吧。气闷了这么些天，也该下场大雨了。
2: 锦溪，
3: 哎。小主，怎么不睡了？
2: 我有些害怕。
3: 哎呀，那些鬼神之说都是世人以讹传讹的，小主不要放在心上。
2: 我不是害怕鬼神之说，我是害怕，虽然于氏一命归西，但此事并没有完全了结。
3: 小主是怀疑于氏背后另有人指使吧？
2: 你细想想，于氏不像是心计深沉的人，她不过一介宫女出身，怎么会懂得药理，知道每次在我汤药里下几分药料，怎么细心安排人在碎玉轩里里应外合，那药药是从哪儿来的？
3: 对，当然小主真应该留下她一个活口细细审问才是。
2: 她恨我入骨，不会说出背后指使的，甚至会反咬我们攀污旁人，反倒他死了，主使他的人才会有所松懈，我们才会有迹可循。
3: 那咱们就拿于氏的死来做一出好戏。

0: 快到了，小主在宝华殿诵经祈福了半夜，的确辛苦。
1: 皇后娘娘近日奉体欠佳，为皇后祈福也是妾妃应尽之礼。
2: 谁在哭啊？
0: 听着怪瘆人的，快走快走。

0: 你是真看见了，
1: 鬼人姐姐祈福诵经，累了半夜会不会也花了？
0: 你要不信，你问三儿，她也看见了。真的，那是女人的头发，冰冰凉的，有腥臭味，是死人味。
1: 你们瞧，三儿都给吓傻了，她可是我宫里最伶俐的丫头啊。
0: 是，我刚才。
1: 听说一个小太监也看见了，活活的吓出一身病来。我真看见了，穿着白色的衣服，惨白的脸，舌头有那么长，上面还滴着血，眼睛里也滴着血，头发散着，一直哭，一直哭。他
0: 哭得那么惨，莫非是枉死的女人？看你闷不作声的，说话倒说到点儿上了。
1: 要不是枉死的女人能半夜哭啊！
0: 枉死的女人。

0: 那肯定是那个死在冷宫里的于氏，于氏的冤魂来索命来了。
1: 别胡说，他是罪该万死，有什么枉死的？
0: 你知道什么呀？当时他不肯就死，苏公公没法交差了，拿弓箭把他活活的给勒死了。
1: 后宫这么乱，不如等皇上回来，我们禀告皇上吧。
0: 皇上最讨厌鬼神之说了，要是你敢，你去说去吧。
2: 冤有头债有主，我没害他呀，他来找我做什么？
1: 所以他没害你呀，这不转脸就走了，否则你还能好好的待在这儿？
3: 哎，你们说说他会去找谁呀？
4: 反正不关婉姐姐的事。
5: 听说于氏一死，婉贵人成宿的睡不着，太医可曾去看过？
6: 多谢娘娘关心，温太医已经在救治了，只是尚未见起色。
0: 这几日宫里闹鬼闹得厉害，前后十几个人都见过了，真是日夜不安呐。
7: 我也听说了，太监们都被吓病了，富察贵人连门都不敢出。
5: 皇上说了，鬼神之说只不过是怪力乱神，何况有那么多人见过了，不过是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罢了。看来齐妃是太久没见过皇上了，连皇上的话都不记得了。
1: 娘娘久听圣言，自然不怕，不比咱们经常见不到皇上。若是常有皇上的福泽相随，宫里自然少了这些流言了。只可惜呀，咱们没这福气罢了。
5: 既然没福，就自求多福吧，否则来日那冤魂找上门来，抱佛脚都不管用。你们这些人私下里说得更难听，满嘴的妖魔鬼怪，本宫倒不相信了。于是生前恨谁，死后自然会去找谁，其他人瞎操什么心？
6: 娘娘教诲的事，于是又没有人指使，当然是自己作孽，自己遭罪。若是有人指使的话，他十成九也要去找那害死他的人，好好的问问凭什么拿他做刀子使。

0: 皇后气色好些了。今儿是初一，是该本宫祭神的日子。得上苍护佑，本宫自觉得好多了。
1: 皇后病了两日不知道，后宫里众说纷纭，鬼神之谈盛行。
0: 流言纷扰，不足为信。这紫禁城也几百年了，什么狐鬼传言没有啊？要真计较起来，是该做法事了。
1: 这法事一做，后宫岂不是更信鬼神怪谈了？做法事不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只求大家安心。那就把华殿法师日夜开场，做场水陆大法事吧。其他的也罢了，只是冷宫阴气重，要好好的让法师超度一下冷宫里的亡魂呢。
0: 臣妾前几日心神恍惚，多谢娘娘垂怜，免了几日向您请安。
1: 今儿看着气色是好多了，前一阵子看着你的小脸还是苍白的。
0: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本该日日来向皇后娘娘请安的，疏忽了这些日子，还望娘娘恕罪。
1: 快坐下来吧。
0: 谢娘娘。你一直都不太好，本宫也不忍心要你每天都跑来跑去的。
1: 也是，这白天请安也就罢了，若是晚上出来，撞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那可怎么好？哎呀，皇后娘娘，
2: 打这么大的雷，恐怕一会儿会有大雷雨呢。
1: 这两天一下雨，确实没法出门了。时候都不早了，你们都散了吧。
3: 臣妾告退。
1: 嗯。
0: 今天曹贵人怎么没来啊？
4: 温仪公主感染了风寒，她得陪着，没法出来。哦，恭送华妃娘娘，恭送丽嫔娘娘。
0: 虽说婉贵人好些了，可本宫瞧你这脸色憔悴许多，想来这噩梦缠身的滋味不好受吧？
4: 娘娘别说，那东西有灵性，会缠人的。
0: 你真是被吓得神志不清了。
4: 竟敢在本宫面前胡言乱语！华妃娘娘恕罪，姐姐此番的确是受惊不小，实在是很多人都亲眼见过，所以不得不小心些。
5: 是是是，嫔妾就亲眼看到过。
4: 若不是真的有冤魂，为何连皇后都要举行法事超度？只是那冤魂怨气冲天的，也不知法师能不能压得住。
0: 法师也压不住吗？他死的那样惨，一定怨气很深呐。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4: 听说当日皇上赐他自尽，平日里与他交好的妃嫔，竟无一人替他求情，才使他惨死冷宫，心生怨念。
0: 这些话从奴才嘴里说出来也就罢了，从你们这些嫔妃口中说出，没得失了身份。
5: 这些话的确是咱们不该说的，只是如今闹得人心惶惶的。听闻曹贵人素来胆大，要是有他陪伴也放心些。只是今日怎么不见曹贵人？
4: 温仪公主感染了风寒，曹贵人得照顾她，
5: 所以今天没向皇后请安。
0: 婉贵人向来是心思细密，想必是多虑了吧。
5: 咱们走。
4: 也是，只要不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0: 是，锦溪，快去禀告皇后。
1: 是，我们快去看看。
0: 夜深人静了，你瞎叫唤什么？还不快闭上嘴！
2: 妖鬼！
1: 他来了，
3: 他来了是不是？
0: 谁在胡说？立刻发落他聚冷宫！愣着干什么？把他扶起来！李平生气疯了，还不快堵上他的嘴，带回翊坤宫去！
1: 等一下，华妃娘娘三思，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尚且不清楚，嫔妾以为应先把丽嫔送回她宫中，再急召太医才是，怎的要先去翊坤宫？
0: 丽嫔大失常态，不宜见人，还是带回翊坤宫方便些。
1: 娘娘说的极是，只是事发突然，嫔妾以为应先派人回禀皇后才是。
0: 事从权宜，丽嫔如此状况恐误了皇后的耳朵，晚一会儿再回禀皇后也不迟。本宫一向助皇后协理六宫，难道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
4: 丽嫔乃一宫主位，事关重大，娘娘实在应告知皇后娘娘，以免日后皇上怪罪。
0: 就算婉贵人圣眷优容，也不必拿皇上来压本宫。你们如此阻拦本宫，是存心要与本宫过不去。

0: 嫔妾并非要与娘娘过意不去，只是方才丽嫔言语中涉及了嫔妾前食中毒之事，嫔妾身在其中，不得不多此一举。
1: 还愣着干什么？把她带回去。
2: 皇后娘娘驾到！
3: 皇后娘娘驾到！

0: 皇后娘娘吉祥，都起来吧！谢皇后娘娘。在后宫里边大吵大闹的，本宫想安心都不行。 丽嫔是怎么回事啊？周宁海，你一个奴才怎么敢捂了丽嫔的嘴呀？真是以下犯上！
1: 皇后有所不知，丽嫔抱病胡言乱语，臣妾才让人捂了她的嘴，以免秽语扰乱人心。
0: 那也得先放开她呀，难不成要这样捂着丽嫔的嘴送回吉祥宫去吗？
2: 娘娘，
0: 是和谁都不相干，是他自作孽，别怕，于是没来，快跟本宫回宫去吧。
3: 娘娘，
0: 御史他来了，他来了，他来搅咱们巡朝了。
3: 皇后说些什么？
0: 皇后娘娘救我！有鬼，有鬼！
3: 风言风语，成何体统？你这样子，本宫也不放心呢。
0: 江富海，在。带丽嫔回景仁宫。
4: 皇后娘娘，
0: 丽嫔的病症像是失心疯，怎能带去景仁宫扰您休息？还是由臣妾带回去，让臣妾照顾吧。景仁宫那么大，总会有地方安置。更何况丽嫔她虽说神志不清，可言语之间口口声声涉及于氏投毒之事。
4: 事关重大，本宫不得不追查。难道华妃觉得丽嫔在本宫那里有什么不妥吗？臣妾自然不担心皇后照顾有何不妥，只是皇上亲命臣妾协理六宫，当然是觉得臣妾可以为皇后分忧了。臣妾怕皇上怪罪臣妾不体恤皇后。
5: 皇后乃六宫之主，由您亲自妃神，皇上必定更加放心。恭送皇后娘娘。
6: 恭送皇后娘娘。
0: 江福海，带上丽嫔。
7: 这。

0: 小主，两位小主可回来了，
1: 这么长时间才回来，让我们担心坏了呢。
2: 小影子，
3: 哎，
2: 让你装神弄鬼，可委屈你了。
3: 小主说这话可折煞奴才了。不过奴才刚刚偷偷照了镜子，那个样子的确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4: 可不是吗？你把丽萍吓得不轻，颠三倒四的，倒说漏嘴了不少。
3: 没想到奴才这点小本事还派上这用场，还真得谢谢浣碧姐姐给奴才准备这身白纱衣，还有安大爷给奴才画的这张大白脸。
2: 我那些算什么？还是两位姐姐的主意好。
4: 是你先想的法子好，我和环儿不过是把法子想全了去做罢了。
2: 姐姐不会怪我狠毒吧？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在宫中能够平安。
5: 怎么会？咱们都是姐妹，谁会说这个？
2: 梅姐姐也不会怪我吗？
4: 你最细腻，发现丽萍最怕鬼神，也亏了你了。
5: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小允子，先把这行头给烧了，万一漏了痕迹反而要坏事。
3: 这奴才知道。
6: 娘娘坐会儿吧，来回走的也累了。
7: 叫你来了半日，一句话都没有。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带他来做什么？
6: 娘娘。

0: 公主她是病了，离不开臣妾。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倒没了主意了。
0: 娘娘，您相信鬼神之说吗？正是因为娘娘不信，所以鬼神并不敢侵袭，而丽嫔色厉内荏，装神弄鬼的也就唬住她了。
1: 装神弄鬼？你是说有人装神弄鬼？
0: 否则何以解释那鬼魂只敢吓唬丽嫔，却不敢接近娘娘呢？
1: 是甄嬛，一定是她。沈眉庄没那么多鬼主意。好，她敢装神弄鬼，我就把她的碎玉轩翻过来，翻出来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0: 不可，娘娘万万不可，此事您已脱不了干系，若再大肆搜宫反而不妙了。况且甄嬛必定早毁去那些物件，您搜也无用啊。
1: 难道坐以待毙不成吗？
0: 所幸丽嫔不是已经疯了吗？
1: 疯了才会胡言乱语。

0: 亲。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嗯，
1: 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1: 本宫这么早叫你们来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想问个仔细。
3: 太后驾到。
2: 给太后请安。太后金安。
4: 都起来吧。
2: 谢太后。
4: 华妃一早来请安，说丽嫔不大好，哀家过来看看。
5: 今日的事怎么惊动太后了？
6: 我想大约是华妃怕被疑心，就先告诉太后撇清自己。
5: 她胆子倒大，太后是皇后娘娘的自家人，自然是护着皇后的。
6: 她敢这么做，必然是有几分把握。
5: 再有把握也比不上骨肉血缘呢。皇后一直被华妃压着，太后心里肯定不高兴。
6: 昨夜的事儿闹得那么大，如今人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景仁宫，现在却没什么动静。
5: 小时候听人说，但凡海上有风暴来临前，海面总是格外平静。

0: 太后听了大半晌的胡话，怕是也听烦了，先喝口水歇歇吧。
1: 这样新奇的胡话，哀家也是难得听到。
0: 太后听过就算了，臣妾会请太医好好医治丽嫔的。
1: 不必了，疯疯癫癫的话就这么难听了，更别说她醒了的话了。让她离开景仁宫去冷宫，省得脏了你这块地方。
0: 是，臣妾明日就交代挪宫的事。
1: 丽嫔还真不中用，经不得这么一下。可见啊，做贼心虚这句话是不错的。
0: 可是丽嫔说是华妃指使。
1: 华妃指使的又如何？丽嫔的话只能当是疯话。
0: 太后，
1: 哀家知道华妃压了你这些年，她也是太不知收敛。自从进了王府就恃宠妄为，可是皇帝喜欢她，她的哥哥又是年羹尧，现在丽嫔疯了，谁都知道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
0: 是，
1: 所以小城大界点到为止就行了。对外就说宫中流言四起，必须你这个皇后来管理才能镇得住。
0: 那皇上那边？
1: 皇帝回来，哀家会告诉他，是你处置了六宫，平定了谣言。至于婉贵人，她很聪明，沈贵人也沉稳，有些事你可以让沈贵人试着历练着去办。
0: 是，都是皇上和太后亲自选的秀女。
1: 那就传哀家的懿旨，让华妃好好休息，协理六宫的事儿用不着她操心了。
0: 是。
2: 浣碧，你怎么在这里啊？安小主好，我家小主让我去取些香烛，顺便把画好的佛经给烧了。姐姐怎么突然烧起佛经来了？小主说近日宫中出现的事情多，烧些佛经保平安嘛。再者于氏已死，再坏也是生前的事了，让我也烧些给他，让他早日超脱。时辰不早了，那奴婢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姐姐让浣碧给于氏烧佛经，是不是怪我逼死于氏？
3: 怎么会呢？这事婉贵人也脱不了干系，婉贵人怎么会怪小主呢？小主，你别多想了，我们走吧。嗯。
4: 皇上驾到！
2: 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5: 快起来吧。
2: 皇上你总算回来了。
5: 坐。想朕了？
2: 臣妾惦念皇上，外出巡视这段日子一定很辛苦吧。
5: 朕刚刚去见过太后，下毒的事有了了结，你能安心，朕的心里也松快些。
2: 事情既已过去，皇上就别动气了。丽嫔也是在意皇上才会记恨臣妾。
5: 在意朕，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荣华还是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就算是他在意朕，因为这个做了阴毒之事，朕也是绝不能轻纵他。
2: 丽嫔犯错已经得到了教训，虽然华妃娘娘素日与丽嫔多有来往，但想来华妃娘娘也不会糊涂到与丽嫔同流合污。华妃深受天恩，又心性果义。
5: 果义？你觉得什么是果义？
2: 行事果敢，能掌事用人的便称为果义。华妃娘娘协理六宫，想来是当得起这两个字的。
5: 凡事皆有两面，太后行事一向有分寸，后宫的事她从不多管，但只要管了，必定是她看不过眼的大事。此番严惩就是告诫后宫不要再这样乌烟瘴气。
2: 臣妾只希望今后后宫中人都能够互相体谅，少些记恨，这样皇上才能专心正事，无后顾之忧。
5: 今日早朝我看见你父亲咳了两声，好像是受了风寒。
3: 父亲一直有喉疾，臣妾也担心得很，
5: 所以下了早朝朕就让苏培盛拿了两瓶蜜炼枇杷露给你父亲。
3: 多谢皇上。
5: 他是你父亲，朕关心他是应该的。
3: 父亲喉疾也是臣妾母亲每日牵挂之事，春日熬杏仁百合，秋日蒸川贝白梨，细心照顾了许多年。
5: 你父母伉俪情深，所以生出的女儿才如此温婉多情。
3: 皇上取笑臣妾。
6: 娘，今天是您的忌日，不知道爹爹是否还记得，是否和我一样，只能偷偷地给您烧纸钱。娘，女儿不孝，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正大光明地给您烧纸钱。

0: 谁还会在那里？
1: 大胆！皇宫禁地竟敢私烧纸钱！
2: 曹贵人，
1: 你不是婉贵人的宫女吗？你要知道，在宫中最忌讳的便是不吉利的事儿，私烧纸钱更是大不敬。就算婉贵人知道了，也保不住你。
2: 曹贵人恕罪，奴婢再也不敢了。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主。
1: 罢了，起来吧。
2: 请贵人恕罪。
1: 幸亏是遇到了我，若是换做旁人，早拉你是慎行司了。你老实告诉我，为什么在这里烧纸钱？
2: 今天是我娘的忌日，
1: 倒难为你一片孝心。既是要孝敬你娘，你偷偷在碎玉轩烧也就罢了，怎么还跑出来了？
2: 奴婢不敢。
1: 你们家婉贵人不是向来最疼爱你吗？连吃穿用都与旁人不同，你的这点孝心，她倒不肯成全你吗？
2: 奴婢怕冲撞了小主，今日之事还请贵人千万不要告诉小主。
1: 知道了，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扫了，留下痕迹等人来抓你不是吗？
2: 谢贵人。
3: 宝华殿的法师做了四场法事，共支出香火钱是1800两。天气热了，各宫各处的宫女太监们添了晌午的一份绿豆汤解暑，每日所得的银钱是32两。
4: 慢着，一天的绿豆汤是32两，那一个月呢？
3: 一个月960两。
4: 妇从简中来，虽然是一碗绿豆汤，但常年累月下来的话，倒也是笔大数目。
5: 皇后说的是，只是这笔开支从先帝手里就有了，若是突然断了，只怕底下人心中有怨言。
3: 皇上说的是，主上恩遇奴才们做事才尽力尽心，这笔开支倒是省不得的。
5: 婉贵人，你怎么看？
6: 臣妾不懂这些，梅姐姐只管算账，那臣妾就只管喝茶了。
3: 这便是最会享福的命了。皇上，臣妾想着，其实每日宫里的份力都用不完的。比方就贵人来说吧，每日陈梗米1升2合，猪肉6斤，鲜菜6斤，白面2斤，豆腐1斤8两，便是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就不用说嫔位和妃位的功力了。臣妾想着，倒不如把这些都折了现银分给各个宫里，绿豆和冰糖的栗子也都折了现银分给各宫的奴才，一来省了开销，二来也人人有份，省得大家你吃了我的，我又吃了旁人的，总有抱怨。
6: 姐姐玲珑剔透，换作是臣妾，是断断算不了这些的。
4: 臣妾头痛了，幸亏有沈贵人计算，处处得利。
3: 臣妾哪懂什么，若不是皇后娘娘处处提点着，臣妾早不知出了多少笑话了。
5: 你还年轻，该多历练，只是这历练也得有天赋性情的。
6: 那便是说臣妾了，天生是蠢笨。
5: 你们看他这张嘴，还说自个儿蠢笨，那别人怎么算呢？
3: 依臣妾说，皇上都怪不着妹妹，应该是怪皇上自己宠了妹妹这张嘴，倒纵得她爱说什么便是什么了。

0: 奴才给华妃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0: 谢娘娘。
1: 去禀报皇后，说本宫来请安。
2: 怎么，连娘娘的使唤不动你们了？
1: 那便不必禀报了，本宫自己进去。
0: 娘娘，皇后娘娘今日风疾发作，不宜见客。
1: 正因为皇后娘娘凤体违和，本宫才来请安的。娘娘凤体违和，兴致倒好。
0: 皇上来看望娘娘。
1: 那正好，本宫顺道向皇上请安，也免得再跑一趟养心殿了。
0: 娘娘晚安。今日皇后娘娘是否凤体违和都不要紧，重要的是皇上看到娘娘是否会动怒，圣体违和。娘娘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圣意是何等的要紧，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恭送娘娘。
3: 启禀娘娘，曹贵人来了。
4: 娘娘吉祥。夏日炎炎，娘娘心中难免有火，只要娘娘能消气儿，嫔妾愿受一切责罚。
1: 当年你不过就是个破落户家的秀女，留了牌子送到王府，连皇上面都见不上。若不是本宫提拔你伺候皇上，你哪有机会生下公主成为贵人？现在本宫跟丽嫔有难，你乱出主意闯下大祸，还有脸在本宫面前说这些？
4: 嫔妾不知错在哪里，还请娘娘明示，嫔妾定令责罚。
1: 本宫听了你的，先去告知太后丽嫔疯癫之事，以求撇清干系。丽嫔废入冷宫不足为惜，却害得本宫失去协理六宫之权，还不都是你自以为是出的好谋算吗？
4: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1: 哼，你倒说说，这喜从何来呀？
4: 丽嫔说的再多也只是风言风语，太后与皇上再疑心也只是口说无凭。娘娘眼下虽然失权，倒能够明哲保身。况且皇上是一个念情念旧的人，得失只在皇上一念之间罢了。
1: 说得倒轻巧，如今婉贵人迷了皇上心窍，皇后从中作梗，现在本宫连见皇上一面都难了。
4: 娘娘贤德，嫔妾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从中劝和。
1: 就凭你？
4: 皇上舐犊情深，温宜颇受皇上怜爱。
1: 起来吧，赐座。
4: 多谢娘娘。
1: 丽嫔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说来到底是你有福气些，身旁有女傍身，总比本宫膝下无依好得多。
4: 嫔妾无德无能，若无娘娘庇护，公主哪得平安成长？娘娘向来疼爱温宜，温宜长大后定视娘娘如生母，孝顺娘娘。
1: 瞧你头发都散了还陪着本宫说话，难为你了。宋之。
2: 是。
1: 带曹贵人到后面梳妆更衣。
2: 是。
4: 多谢娘娘。
1: 皇上有日子没见到温宜了吧？带温宜去几人宫给皇上请安吧。
4: 是，只是嫔妾不善言辞，怕惹皇上厌烦。
1: 你不善言辞没关系，只要温宜会笑会闹就行。本宫妆台上有只凤穿芍药的步摇，你把它带上了去。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5: 婷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手指滑板，
3: 它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4: 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
5: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
6: 徐汇滨江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举办地。
7: 滑板场地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

0: 启禀皇上、皇后，曹贵人带温仪公主前来请安。
1: 大热天的带着公主出来，别中了暑气才好。快请进来吧。
0: 这

0: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1: 这个时候日头大，你怎么还抱着公主走来走去？你倒不怕她受得了吗？
0: 皇上教训的是，只是晨起公主便啼哭不已，想是许久不见皇后娘娘，因此想念娘娘了。
1: 罢了，朕也好久不见公主了，来，朕抱抱。哎呀，哈哈哈哈，几日不见，怎么公主抱着轻了些？
0: 天气炎热，公主吃不下，难免瘦了些。
1: 温宜年幼怕热，嫔妃们只怕也受不住，天气太热，不如去圆明园避避暑。
2: 圆明园那边一直打点着，皇上可以随时起驾。
1: 朕也想去那儿住段日子，先前给先帝爷扶丧有两年都没去了。
2: 说去倒也容易，只是跟着去的妃嫔不多，皇上想哪几个跟着去啊？
1: 他们两个自不必说，这些皇子公主的生母自然要跟着，方便起居照顾，再叫上近嫔也就是了。
2: 端妃身子最弱，在宫里养病怕是不相宜，她也跟着去吧。
1: 这个自然。
2: 那么华妃不如留下她照看紫禁城余下的嫔妃吧。
1: 这个步摇是朕赐给华妃的吧？
0: 是，华妃娘娘每次带着这个步摇，公主都会笑，因此华妃便赐予臣妾逗着公主玩。
1: 嘿嘿，华妃也去。
2: 是。

0: 一到了三伏日子，在店里放上冰窖里起出的冰块，那才叫一个舒服透心儿呢。皇上一早吩咐了咱内务府，只要小主一觉热，马上就用冰，奴才们哪敢不用心呢？
1: 皇公辛苦了，还得劳烦您去回皇上的话，说我等一下亲自过去谢恩。
0: 小主这话奴才怎么敢担当，只是皇上等会儿怕是要去引荐楼练骑射，小主可歇歇再慢慢过去。
1: 这会儿练骑射是谁陪着？
0: 果郡王和曹贵人。
1: 曹贵人？
0: 是啊，温仪公主身体好转，皇上想见见曹贵人。
1: 听说皇上喜欢圆明园，说来我也头一回来呢。对了，小主，听说这回端妃也来了，咱们还不知道端妃是什么样子呢。端妃卧病多年，日子苦久了，总会照面的。啊！什么东西啊？好剑法，这是京西的野鸽子，以灵巧清洁著称，能一箭贯穿四目，剑法实在精准。
2: 晚贵人吉祥。
1: 哎，是皇上在园子里练骑射吗？
2: 果郡王来了，皇上与王爷顺手打了野物。
3: 这倒是真的，果郡王来了。我听刘珠说，那日小主与皇上在御花园里初见，皇上便自称是果郡王来着，这倒是逢上真主了。皇上剑法真准，
2: 果郡王剑术精良，皇上也赞不绝口呢。
3: 素闻果郡王善于琴棋诗画，倒不想剑法也这样好。
2: 姑娘才来不知道，咱们王爷呀会得多着呢。
1: 小夏子，你快捧了野鸽子去吧，一并替我向皇上通报，说我等下就去勤政殿请安。啊，
2: 奴才告退。
4: 朕记得你的剑术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
5: 皇兄的骑射师傅是满洲第一巴图鲁，臣弟愚钝，虽是皇阿玛亲手所教，可并没有学到皇阿玛的真传。
4: 巴图鲁教的是剑术，皇阿玛给的是舐犊之情。皇阿玛还是偏心你的。
5: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恰恰是皇阿玛的这一偏爱，臣弟倒成了无用之人了。
4: 你今日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朕回勤政殿了。
6: 皇上起驾，
5: 恭送皇上。
1: 皇上万福金安。
4: 你来了，这老十七费尽了功夫寻了这半斤雪顶寒翠，真真是好茶，你也来品一杯。
1: 皇上真是好兴致。听说雪顶寒翠生长于极北苦寒之地的险峻山峰，极难采摘，世间所有不过十余株，因常年得雪水滋养，茶味清新冷冽，极是难得。王爷真是有心了。
4: 小夏子，
2: 这
4: 旁的也就罢了，如今天气热，这一路送来就得费尽心思，倒是这心意难得。
7: 皇上方才还说呢，要就这一遭也罢了，年年如此可不太费了银子。
1: 王爷心思细巧，皇上却心怀大略。
7: 婉贵人这句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
1: 臣妾听闻皇上适才与王爷涉猎，得了极好的彩头，怎的转眼就不见了王爷？
7: 想必一定听说妹妹貌若天仙，赶紧走开避嫌去了。
1: 姐姐抬举臣妾了，皇上不必为王爷遮掩，定是王爷听闻臣妾貌若无言，怕受惊吓，所以躲开了。
4: 你听听，他若是貌若无言，那朕后宫主人岂非尽成了东市仇富一流？
7: 婉妹妹谦虚，皇上听他玩笑呢。
4: 快尝尝这雪顶寒翠吧。
1: 当真是好茶，
7: 入口幽香，神清气爽，十七爷果然有心了。臣妾听闻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为怕妹妹生疏了，便假借十七爷之名与妹妹品箫弹琴，这才成就今日姻缘，当真是一段佳话呢。
1: 这样的细微密事，姐姐也知晓，定是皇上说的。
4: 朕可没说，是秦末心气，自己留神听来的。
7: 如此说来，这十七爷还是皇上与婉妹妹的媒人呢，应该好好一些。何况这位大媒风流倜傥，朝中多少官宦家的小姐都倾心不已，日夜得求亲近。妹妹，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十七爷的盛名吧？
1: 妹妹入宫前久居深闺，入宫后又卧病不出，不曾听闻王爷大名，真是孤陋寡闻了。皇上文采风流，又体贴咱们姐妹心思，不知当日是否也做此举来亲近姐姐芳泽呢？
7: 这个时辰想必温姨也该饿了，皇上，臣妾先回去瞧瞧。
4: 也好，温姨病好了以后老是哭闹不止，姜太医常为你把平安脉，也让他看看是什么缘故。
7: 是，臣妾让姜太医瞧过了再来禀报皇上。

0: 谁的心思，竟想得这样妥帖？
1: 皇上知道小主素性爱香，未必暑热又不宜焚香，因此特意命奴才取新鲜香花，又放风轮纳凉许香。
2: 果然又香又凉快。
1: 别的小主那里全没有，小主是头一份儿的呢。
0: 这法子真是巧，皇上真是有心了。
1: 如今天还不热，

0: 这把琴是先帝淑妃的爱物。你来之前，朕本想听人弹奏一曲，可是曹贵人、曹琴墨人如其名，在琴艺上甚是生疏。臣妾着人去请梅姐姐来吧。梅姐姐琴弹得极好。梅庄对于曲调的精通在你之上。 可是他的曲中缺少情致，如此良琴若无情致，岂不是索然无味？还是你给朕弹奏一曲吧。
1: 那臣妾就为皇上弹奏一曲。

0: 果然是极好的琴，音色如此清脆。
1: 碧波清风，品茶听琴，果然是人生乐事。就弹那半阙《山居吟》吧。

0: 臣妾弹得不好，还请皇上不要见笑。
1: 琴音精妙，只是你心有旁骛，心思没有全然赋予此琴。臣妾辜负此琴，还请皇上恕罪。你初次弹这把琴，难免生疏不能投入。 不过，朕倒另有一个疑惑。你对朕的情意，朕已经明了。只是朕想知道，你是何时对朕有情的？
0: 臣妾看见的，是臣妾面前的这个人。

0: 无关名分与称呼，怎么说？皇上借果郡王之名，与臣妾品相赏花。臣妾虽感慕皇上才华，但一心以为您是王爷，所以处处谨慎，不敢越了规矩，多加亲近。皇上表明身份之后，对臣妾多加照拂，并非只是对其他妃嫔一般对待。臣妾对皇上。 不只是君臣之力，更有夫妻之情。若真要追究，臣妾是何时对皇上动情的？臣妾对皇上动心，是在皇上解于世之困之时。臣妾当时手足无措，虽然这对您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可在臣妾眼里，皇上是救人于危困的君子。
1: 朕不过是随口一问罢了。
0: 请皇上容臣妾说完。臣妾死罪，说句冒犯皇上的话。臣妾敬重您是君，但更把皇上视作臣妾的夫君来爱重。朕何尝不知道你的心思？
1: 所以朕才爱重你，嬛嬛。今日的事，是朕多疑了，你不要怪朕。

0: 次了。小主是不是疑心有人，把小主与皇上当年的私事告诉了曹贵人？
1: 我也只是这么猜着，并没有什么证据。
0: 哎呀，可是这种事只有和小主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连奴婢也是今天才得知此事。想来当日亲见此事的只有流珠姑娘一人，可是流珠姑娘是小主从娘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啊。
1: 我知道，可是流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信得过的。
0: 是啊，
1: 她绝不会与曹琴墨牵连在一起来出卖我。
0: 奴婢也这么想，莫非是流珠姑娘心直口快，一不小心说与了旁人听，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口耳相传的传到了曹琴墨耳朵里。
1: 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解释了。幸好皇上信任我，否则三人成虎，我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0: 的确如此，旁的不要紧，只要皇上信得小主就好。

0: 娘娘，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让御膳房减少各宫各院的例菜，并且多用素菜。
1: 好啊，皇上要后宫节俭，本宫尤其要做出表率。
0: 是。
1: 华妃和齐妃位分高，都要和本宫一样，其他妃嫔才会心服口服的。
0: 娘娘英明。
1: 不是本宫英明，例菜减半的主意是沈贵人在皇上跟前提的，这份功劳和苦心本宫可不能抢了他的。
2: 娘娘，奴婢从御膳房拿了点心来了。
1: 东西少就罢了，怎么本宫喜欢的蟹粉酥都没有啊？
2: 御膳房的人说蟹粉贵得很，如今皇后下旨不许再用这些贵价的点心了。
3: 每日的例菜减半不说，连点心都这么小架子气。
2: 娘娘不要生气，行宫不比宫里，什么都齐全。
3: 皇后从来就小气，宫里就这么几个人，能有多大的花销？午膳晚膳全是素菜，什么醋黄瓜凉拌金针，恨不得荤腥都不见。本来夏天胃口就不好，那些个好东西更不用吃了。
2: 奴婢听说皇后宫里也是这样的，都是那个沈贵人的主意，劝了皇上要裁减例菜呢。
3: 还没协理六宫呢，就学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宋芝，
2: 哎，
3: 拿些银票去。各宫都吃得苦，给那些宫女太监们补贴点油水。
2: 是。

0: 彩月他们新做的酸梅汤，我觉得不错，比御膳房的要好，你也快尝尝。
1: 姐姐忘了，我是不爱吃酸的。
0: 啊，瞧我这记性。那妹妹的我就先喝了。
2: 小主睡前就喝了四五碗，仔细伤胃。
0: 那也罢了，但今天热，我就爱喝这个。
2: 那是福临的酸梅汤做得好。
1: 福临是谁？
2: 是行宫里的小宫女，拨来伺候小主的。
0: 对了，温仪公主下个月十九满周岁，皇上嘱咐了皇后要好生热闹一番。
1: 皇上喜欢温仪，难免多见曹贵人几次，华妃的事儿没有牵连到她，她反而更得意了。
0: 是啊，晴儿的事我也听说了，这个人几句话就能挑到要害，让皇上疑心你，不可小觑。
1: 幸好皇上没再说什么。
0: 任凭眼前皇上怎么宠爱咱们，没有子嗣终究也是不稳固的。你且看华妃就知道，纵然她纵横六宫，可没有子嗣，这手上的权势说没也就没有了。没有个实实在在的孩子，到底说什么也是空的。
1: 姐姐和她不一样。
0: 我倒真是和他们不一样。皇上再怎么不待见齐妃，为了三阿哥也得和他过过话。曹贵人和心常在虽说是女儿，可皇上也一样疼爱，只要记挂着孩子就会顾惜到生母。如若不然，皇上过了一时的兴致总会抛到一边的。
1: 仔细算来，姐姐服侍皇上也快有一年了，怎么还不见好消息呢？
0: 皇上一个月才到后宫几次啊，如今我帮着皇后娘娘料理琐事，越发顾不得了。唉，说到底也是我福薄吧。
1: 呸呸呸，什么福薄，当初华妃圣宠还不是没有身孕，况且我们还年轻，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我们必定会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姐姐放心吧。
0: 我不怕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说诞育龙翼要靠天意，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也得要点人为才是啊。
1: 这左右就是皇上来与不来，还能有什么人为的呢？
2: 这位太医是
3: 江大人回家守丧，太医院特派微臣刘本来向沈贵人请平安脉。
2: 婉贵人在里头，刘太医稍等片刻。
3: 好。
0: 你看，我软硬兼施才让江太医给我开了这张方子，照着方子调养一定会得男孩，你也快拿去照方调养吧。
1: 是哪个江太医啊？
0: 还有哪个江太医啊？就是妇产千金一颗最拿手的江城。
1: 江城，他弟弟江慎是照顾曹贵人母女的太医。
0: 不错。
1: 这方子可不可信啊？
0: 你放心，我呀也是放心不过

0: 才派很多人去调查他的底细。原来这江晨和江慎并非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不睦已久，兄弟俩也是势如水火，要不我怎么敢用他？你放心用吧，我也是翻看了很多医书才决定用这张方子的。
1: 我总觉得不妥，你先把方子收起来，等下问过温太医再用。刘珠，
2: 哎，
1: 你去太医院看看，看看温大人在不在，若是在请他即刻过来。
2: 小主不知道，护国公孙老公爷病重，温大人应诊去了，说是一应吃住全在孙府，等孙老公爷病愈了，温大人才会回来呢。
1: 他什么时候去的？
2: 就昨午后，孙老公爷病得突然，所以温大人走得也急。
1: 真是太不巧了。
0: 算了，这药啊我已经吃过两回了，我觉着还不错，你就不用兴师动众的了。
2: 咱们还大老远请什么温大人啊，我刚才瞧院子里现成站着一太医呢。

0: 如今有太医来，我就不打扰了，明儿再来看你。刘珠，
1: 哎，
2: 奴才给主子请安。小臣给小主请安。
3: 这位太医开着眼生得很，以前好像没有见过。
2: 微臣是第一次伺候小主脉象。
3: 听说话像是济州口音。
2: 微臣是前几日刚从济州任上调来的。
3: 这倒难得，我也是济州人。
2: 微臣竟有这等福气。
3: 福临，去蒸壶龙井来。
0: 是。再过半月就是温仪公主的生辰了，宫里孩子不多，满周岁的日子自然要好好的庆祝。皇上的意思是虽不在宫里头，但也不能从简，一定要把它办得热闹才是。这件事呢，已经交代了内务府去办了。
4: 谢皇上皇后，臣妾与公主感激不尽。
0: 你为皇上诞下龙裔，乃是有功之人，不用说谢。子孙繁盛乃是社稷之福，皇上膝下龙裔又不多，还请各位妹妹要为皇上分忧才是啊。
5: 是
6: 皇后娘娘。
7: 龙裔原是不多，可到了这儿，不是县城就多了一个吗？
8: 华妃，你可别犯了忌讳。
7: 人人都忌讳，本宫却不忌讳。
8: 奴婢生的孩子也配做龙裔吗？
7: 萨格的亲生母亲是贱婢不假，可是皇上的孩子就是皇上的孩子，同样是三阿哥的亲兄弟，
8: 他也配？
0: 好了，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嘛？大家都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即便不在乎宫里的忌讳，越发连皇上的心意都不顾忌了吗？
8: 臣妾不敢。
0: 得空就陪着三阿哥温书，仔细皇上查问起来。
8: 多谢娘娘关怀。近日三阿哥勤快得很，日日温书到深夜。
0: 这就是了。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最应该做个表率。
7: 光用宫顶什么用啊？只怕还不如见坯子呢。方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四阿哥在湖边背书，那书背的可比三阿哥顺溜多了。哎，皇后您说，这李金贵死得早，是谁调教的四阿哥比这千尊万贵的三阿哥还要伶俐啊？
8: 你，
0: 华妃别失了分寸。温仪公主就要满周岁了，按理说你的位分也该尽一尽了，不过皇上说眼下正在用兵之际，万事拮据，必得平定战事后给你风风光光的行册封礼才好，倒也不急在这一时。
4: 是皇上的心意，臣妾敏感于心，只是臣妾卑微，实在不敢受此隆恩，臣妾只求能陪伴在皇上与皇后身边，便心满意足了。
0: 本宫知道你识大体，皇上赏你一对白玉如意给公主安枕所用，等一下本宫让人给你带回去。
4: 谢皇后。

0: 我的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跟着您的嬷嬷们呢？
1: 他们好久不管我了，我能向皇后娘娘请安吗？
0: 娘娘刚歇下了。
1: 那我能给皇阿玛请安吗？
0: 皇上传了诏您再去吧，好吗？来人呐！好好送四阿哥回去。
2: 这，四阿哥请。

0: 娘娘，这帘子难剥，仔细手疼。
1: 本宫知道皇上喜欢吃莲子，就自己剥一些，等一下好炖了百合莲子汤给皇上喝。
0: 娘娘对皇上的真心真是千金难求。
1: 真心又如何？又没有子嗣。
0: 娘娘，刚才四阿哥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想拜见皇上。
1: 罢了吧，皇上一看见他又想起以前的烦心事，又该动气了。
0: 其实四阿哥的生母早亡，他孤苦无依也怪可怜的。
1: 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抚养四阿哥？
0: 奴婢是觉得，娘娘若觉得膝下寂寞，四阿哥也是一个人选啊。
1: 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四阿哥，本宫抚养他又何用？算了吧。
2: 这天气一热，这一闷，脸上就越发爱长痘了。你看这颗，还有这颗。
3: 得了得了，如今我瞧脸上长的这几颗，倒白里透红的好看。
2: 前几日姐姐脸上长痘来着，如今好了，便来说嘴笑话我。
3: 好啦，那不笑话你。你若喜欢，我便教你一个法子。太医院的刘本原是我同乡，那日来请脉，给了我一个偏方。你瞧，这两日可不都好了？
2: 可是刘本，从前从没听说过。
3: 他前两日刚从济州过来，医术倒还不错。
2: 那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了，为人还好吗？
3: 我瞧着倒是挺好的。
2: 那就好，在我们身边伺候的人，医术倒还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为人端正，底细要清楚。
3: 可不是嘛，如今你身边有个温实初，我这边来了一个刘本，可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2: 姐姐既信得过这人，那上次江城给的方子可叫他看过了？
3: 看过了，他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方子。真的？
4: 给娘娘请安。
5: 我还以为只有咱们三个人出来逛逛，没想到婉贵人和沈贵人也是。
3: 难得这会子天气凉快些。
6: 婉妹妹在这儿就好了，我还正要去找妹妹呢。
2: 不知曹姐姐有何见教？
6: 上次是姐姐失言了，听说还引得皇上与妹妹起了龃龉，可姐姐我确实是无心的，这会儿见了妹妹，少不得要向妹妹赔罪了。
2: 曹姐姐哪里的话，妹妹不过是在御前和皇上嘀咕了几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5: 妹妹呀，深受皇上的宠爱，与皇上嘀咕几句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要是换了别人，那就是天大的事了。
7: 我们如何能与婉贵人相比啊？就算是要和皇上嘀咕几句，那总得见得上面吧。
6: 好了好了，我们哪有站在这儿说话的道理呀？不如去我那儿坐坐吧，我还特地命人备了一桌筵席要向妹妹赔罪呢，这不还特地请了心常在和齐妃作

0: 婉妹妹，你可一定要赏光啊。沈贵人，听说沈贵人弹得一手的好琴，这俗话说竹雅客来琴，可是我这个做东的呢又实在没什么本事，所以还得请沈贵人为我们弹奏一曲来留客呀。
1: 如此，多谢曹姐姐美意。
2: 小主，梅子汤量好了，请各位小主品尝。
3: 方才动了荤心，现在又给咱们解腻，你的心思啊，真是难得啊。
0: 哟，沈贵人这是怎么了？
4: 许是刚才多吃了些白玉蹄花，有些恶心。
5: 恶心？哎，这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会恶心呢？
0: 你这样恶心有几日了？
4: 近来天气炎热，我不思饮食也有六七日了。
3: 啊？莫不是有喜了？
0: 我问你，你这个月的月信来了没有？
4: 我……
3: 哎呀，大家都是姐妹，有什么可害臊的？快说呀！
4: 这个月已是迟了半月有余了。
0: 这八成是有了，齐妃娘娘，你说是不是？
5: 哎，你除了恶心之外，还有没有觉得身子懒怠，几日不想动弹？还有时候想吃辛辣的食物？
0: 嗯，小卫子，快去太医院传太医来。
6: 这，
4: 记得要请刘本刘太医。
6: 这，
7: 皇上万福，还是皇上先到了。
8: 沈贵人有孕，是真的吗？
7: 臣妾也是刚听说，还不知详情，未免疏漏。臣妾已经命人去进士房拿存档来了，
8: 一块儿进去看看。
7: 是。
9: 皇上驾到！
10: 皇上吉祥！
8: 来，坐着，坐着。
10: 皇后吉祥。
8: 是真的吗？
7: 太医，可确定是真的有孕吗？
11: 臣恭喜皇上，恭喜小主。小主确有身孕，已一月有余。
8: 好，都起来吧。
10: 谢皇上。
7: 简秋，档案拿来给我看看。皇上，你看。
8: 日子不错。
7: 沈贵人的贴身宫女在哪儿啊？
12: 奴婢在。
7: 你们俩是近身服侍沈贵人的宫人，如今她有喜，更要事事小心照料，每日饮食起居都要来向本宫回禀。
12: 是。
8: 还是皇后细心呢。
7: 皇上，现在沈贵人既然有孕了，是不是该找一个稳妥的太医帮她照顾着？
4: 皇上，刚才来给臣妾诊脉的是太医院的刘本。臣妾觉得他很不错，他又是臣妾的同乡，要不就让他来照应吧。
7: 嗯，那也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千万不可以有什么差池啊。
4: 是。
0: 臣妾疏忽了，皇上皇后来了半日，却连茶也没有奉上一杯，臣妾真是高兴糊涂了。
8: 正好正爷渴了，你想用点什么？
4: 适才臣妾打翻了些梅子汤，现下倒有些想。
8: 快快！
0: 有有有，梅子汤有的是。妹妹若是喜欢，我天天叫人做了送你那儿去。
5: 这曹贵人真是贤良淑德哦。
0: 来人，送梅子汤过来。皇上皇后一路过来，怕也口渴了。
8: 别人倒也罢了，婉贵人不喜欢酸的，给她多放点糖。
0: 是。
13: 多谢皇上关爱。

0: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1: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
2: 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
1: 可我不还是娶了你？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皇上昨夜陪着沈贵人睡得有些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3: 高兴归高兴，早朝还得照旧。你昨夜也没睡好吧？
4: 一来因为高兴，二来也吩咐了太医院仔细看着沈贵人的胎。
3: 有劳你了，沈贵人。皇上有何吩咐啊？朕想尽一尽沈贵人的位分。沈贵人得皇上宠爱，又有了身孕，进位也是应当的。
4: 只是组织并无嫔妃有孕或产子就需进封的先例，
3: 倒不全是因为她身孕的缘故，她是难得的稳重。也是，婉贵人聪明机会，倒显得沈贵人稳重大方。皇上打算给沈贵人嫔位吧？
4: 她
3: 担当得起。那是自然，只是这样一来，贤福宫就有两位主位了。
4: 若要迁宫别居，恐怕沈贵人有着身孕也不方便，倒不如诞下皇子的时候来个喜上加喜吧。嗯，这话说的也是，只是朕总得赏他点什么吧。金银珠宝的都是小巧，既暂且不能封嫔，不如先赐了封号。
3: 皇上必定有主意了吧？
4: 朕想了个。
5: 惠子，嗯，贤惠得体，形容沈贵人是恰如其分。这婉贵人和沈贵人同为姐妹，这下可真算是平起平坐了。
6: 姐姐求子得子，当真是大喜啊！
7: 什么大喜呢？突然间这里不许去。
6: 那儿也不许动的，当真是闷坏人了。
7: 还有9个月呢，不过也快。我听锦溪说，怀孕8个月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亲自照拂，一家天伦团聚。是吗？那可太好了。
5: 我可是看上了你肚子里的那一位，何时让我做她干娘？
6: 瞧瞧你就这点出息，还怕没人叫你额娘不成？现下。
5: 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无论男女来者不拒。可
6: 我倒盼着侍卫皇子，这样终身就有依靠了。我瞧着皇上如今宠爱你的样子，无论男女他都会喜欢的，恐怕不必等你出月子，就又要进封了吧？你还在笑话我？哦，对了，今儿早起我想起了一件很要紧的事。 正要说给你听，如今哪里还有比你身孕更要紧的事？这是正事。华妃失势，难免不会东山再起。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而且我冷眼瞧着，咱们那位皇上也不是位专宠的人。我是怕有人会捡这个空子占便宜。你的意思是要接玲珑来？不错。
5: 你看你，上回还说玲珑心狠，这会儿又觉得她再好了。你不知道，狠有狠的好处，我还不是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吗？先把她接来再说，不至于有什么变故的时候大家手足无措。我会尽快和皇上提这件事，想来皇上也不会拒绝。如今你是皇上跟前一等一的红人，自然是有求必应。
6: 只是你这样小心筹谋，难免伤身子，安心养胎才是要紧。是，妹妹说的对。
3: 姐姐，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路上热不热？
0: 还好。嗯，
3: 大热天的，姐姐怎么亲自站着？你可是最怕热了，让妹妹好担心啊。哦，对了，梅姐姐一句话就把我给接来了。梅姐姐可好吗？
6: 一切都好，如今你来了，她更高兴。
3: 哦，对了，我路上就听太监们说，梅姐姐现在有了身孕，皇上处处都随着她。
6: 传闻不如一见，你见到她便知了。既然来了，先向皇上去请安吧。
3: 嗯，一切听从姐姐的。
1: 阿哥在日头下跪了大半日了，先回去吧，子熙中了暑气。
6: 苏公公，
2: 哎，樊贵人吉祥，安答应吉祥。
6: 苏公公，那孩子是谁呀？
2: 啊，那是四阿哥，想求见皇上的。
6: 四阿哥，从前从未听说过，
2: 一直在圆明园养着呢。
6: 那皇上没空见四阿哥？
2: 哎，眼下皇上怕是也没心情见二位小主了，小主先请回吧。
3: 姐姐，那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6: 好可怜的孩子，阿哥怕中了暑气，等一下烦请公公为阿哥送一碗莲子百合解暑。
2: 哎，奴才会的。
6: 圆明园里人不多，妹妹来了就更热闹了。
3: 我如今能到圆明园来，都是姐姐们记挂着。皇上和华妃和好了吗？
6: 华妃离皇上的住所远，日常也不太见到。
4: 奴婢给两位小主请安。
5: 儿臣给婉娘娘请安，婉娘娘万福金安。张嬷嬷，这位是婉贵人。
4: 婉贵人，
6: 四阿哥请起。我与阿哥素未相见，阿哥怎知我身份？
5: 勤政殿外遥遥一见，儿臣觉得婉娘娘十分亲切，所以认得。娘娘不是也认得儿臣吗？
6: 诚如阿哥所言，遥遥一见已觉亲切。
5: 儿臣与婉娘娘有缘，
6: 有劳阿哥记挂。这位是安答应。
5: 安娘娘吉祥。
3: 啊，四阿哥有礼。
6: 妹妹，你先回住处看看合不合心意，等一下我再和妹妹一同去看梅姐姐。
3: 嗯，那妹妹先告辞了。
6: 刘珠，你陪安小主去。
7: 是。
5: 张嬷嬷，我和婉娘娘有话要说，你走远些。
4: 是。
6: 张嬷嬷似乎很关心阿哥，阿哥有什么话，连张嬷嬷也回避。
5: 儿臣唐突冒失，只因婉娘娘日日在皇阿玛身边，最得皇阿玛圣心。儿臣只想问婉娘娘一句话，皇阿玛是不是不喜欢我？
6: 怎么会？你皇阿玛只是太忙了。
5: 那为何皇阿玛年年把我扔在这里，从不来看我，也很少让我向他磕头请安，尽一尽儿臣的本分？
6: 天下事太多了，皇上忙不过来。况且，阿哥虽然一直在园子里甚少见到皇上，但皇上牵挂阿哥之心，并不比五阿哥少。你看五阿哥，不也一直寄养在外吗？
5: 五阿哥有他的额娘，我没有。我额娘身份低微，被人瞧不起。
6: 人贵自重。我虽不知你额娘出身是否卑微，但父母爱子之心，人人皆是。别人如何轻贱你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自己别轻贱了自己，来日别人自然不敢轻贱你分毫。
5: 真的吗？
6: 阿哥若不信，自然也不会来问我。
5: 多谢婉娘娘提点。
6: 只是有一点，我与阿哥仅遥遥一面之缘，阿哥为何要信任我呢？
5: 能做皇阿玛宠妃的人一定不简单。何况听说婉娘娘连华妃娘娘都不怕，儿臣敬佩有勇有谋的人。
6: 阿哥的赞誉我实在担当不起，只是有一句话要跟阿哥说，与其心生敬佩，不如自己便是那样的人。
5: 皇阿玛真的很忙吗？要是真忙不过来，以后儿臣帮皇阿玛管。
6: 哎呀，这话可不能乱说。来，我带你去吃点心。
5: 好。

既凉快又精致，果然是个好地方。丝竹之声从湖上传来，在这儿听得也最清楚。嗯，宫规严谨，亲贵男子不到大节庆不得与嫔妃同聚，这些亲王贵眷我都不认得，姐姐可认得吗？那是五爷恒亲王和他的侧福晋。

0: 却挺好。那是石爷，他生母是先帝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身份贵重，自然不怒自威。石爷不得先帝宠爱，是出了名的坏脾气，可是对福晋却是极其疼爱。都说威武不屈才是男子汉，我瞧着会疼人的才是男子汉。
1: 老石，朕先敬你与福晋一杯，多谢皇上。

0: 亲王貌似对皇上不敬，为何皇上还这般鲁莽？
1: 皇上刚登基不久，自然不悦朝纲不

0: 这个老十七不知道又见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肯挪步，这个时候还不来。
1: 皇上，您是知道十七哥的，他是最随性自在的。
0: 左不过是家宴，这也看他淘气惯了，就由他吧。
2: 哟，惠贵人，这个发簪真是精致啊，是太后欣赏的吧？
3: 是，
4: 太后知道惠贵人有孕，特地的叫人送了来。那簪手上的和和二仙是多子多福，如意双全之意。
5: 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十四爷的时候戴过，
2: 由此可见，太后是多盼着惠贵人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好想知道，到底是多近的一个阿哥呢？
3: 哪里一定是阿哥呢？我倒盼着是个公主，和温仪一样的可爱呢。
6: 哦，玩吧。

0: 皇上又得佳人了。
1: 端妃常年累月不见生人，所以还保留着当年的眼光啊。
2: 外头太阳那么大，你还赶过来？不过是小孩子家庆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0: 温仪周岁是大喜，臣妾定要过来贺一贺。臣妾好久也没有见温仪了。
2: 坐吧。
0: 谢皇上。上次相见还是温仪公主满月的时候呢。
3: 快将公主抱去给娘娘看看。
0: 本宫有心啊，想抱一抱温仪，但是本宫没有力气，反而怕摔了她。吉祥。
4: 哎，来，
2: 这个项圈是你的陪嫁，温仪还是个小孩子，怎能送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0: 皇上好记性啊，只可惜呀，臣妾常年累月的病着，留着也是可惜了。温仪她那么可爱，给她正好。
3: 嫔妾替温仪谢过娘娘了。
0: 不必多礼，

0: 小主，怎么把鞋脱了？
1: 这没事，
0: 被人看见多不好。小主，
2: 小主的脾气一点都没变，还像在府里养贪玩。哎呀，
3: 你看刘珠，有那么多鱼，
2: 好玩。
3: 我们下去探

0: 水还挺凉的。我们下去玩一会儿吧。
1: 我不，
0: 这没人。
1: 我这衣服是才做的，弄脏了我可心疼呢。
0: 弄脏了，我看你衣服脏不脏？
2: 我看
0: 小
2: 主还脏不脏？
3: 你得赔我两身衣服才行。
0: 大山，等我，扶着我点。
1: 哎，
0: 小心啊！
4: 自己都成落汤鸡了，还顾别人？
3: 谁呀？大胆无礼！
4: 李后主曾有言：“漂色玉柔情”，来称赞佳人的皮肤白皙，所言果然不虚。可是我看不如用“漂色玉纤纤”，更见玉足的雪白纤。

0: 细之妙。
1: 去帮我把鞋穿上。王爷请自重。小主，刘珠，见过果郡王。
0: 你没见过我，怎知道我是

0: 我身上的酒味儿有那么重吗？失仪了。你是皇兄的新宠，
1: 这是婉贵人。
0: 嫔妾有所冒犯，请王爷勿要见怪。你家王爷喝醉了，扶他去醒醒酒吧。
2: 这，走吧。
0: 皇上还在等嫔妾。
2: 先告辞。
0: 你叫什么名字？贱民恐误了王爷尊耳。王爷喝醉了，请回去歇息吧。今日之事，一个人都不许说起，否则我死无葬身之地。

0: 静嫔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方才看妹妹不胜酒力，便抽空出来看看，谁知妹妹已经不在里头了。
0: 原是我觉着酒劲上来了，所以出去走了走。
1: 这歌舞啊，年年都看，我倒觉得乏味了，就当偷个懒儿。不知妹妹可否愿意陪我到侧殿小坐片刻？
0: 娘娘盛情，嫔妾自当从命。
2: 皇上，臣妾心想，今日这歌舞虽盛，却未免刻板了些。既是家宴，在座的又都是亲眷，不如想些轻松的玩意儿，可好？
3: 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2: 在座的姐妹既是陪伴圣驾，自然身有所长，不如将这些长处写出来抓阄，无论谁抓到了什么，便出来以娱宾客。皇上觉得如何？
3: 这主意倒新鲜，就按你说的办吧。
2: 是，
1: 妹妹心善是好事，可是在这宫里只一味的心善，就只能坏事了。唯要牢记一句话，明哲保身才是最要紧的。
0: 多谢姐姐提点，妹妹心性愚钝，还望姐姐多指点我。
1: 四阿哥你也看到了，心性聪明又没病没灾的，可是为什么皇上最不愿意见她呢？妹妹，你可揣测过圣意？
0: 是我疏忽了。
1: 这宫里有母凭子贵之说，殊不知道还有子凭母贵之说呢。四阿哥久失圣心，那是因为他的生母是热河行宫里一个粗使的宫女。这是咱们当今圣上还是郡王的时候，有一次和八王爷起了争执，一时失意喝多了酒，就宠幸了一个宫女，谁知这一夕之幸就有了四阿哥。这事儿又被八王爷知道了，告知了先帝爷，先帝就以当今圣上行为不检为由，大加斥责，差点撸了他郡王的名号。唉，这个宫女又长相丑陋不堪，出身卑贱，所以皇上一直不喜欢她，把她扔在行宫里待产。这个女人也是命苦啊，生产那日竟然难产而死，只留下四阿哥。
0: 后来四阿哥一直养在圆明园，
1: 眼不见为净。
0: 多谢姐姐教诲。
1: 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席吧。

0: 皇上，东西臣妾已经备下了，既然惠妹妹有孕在身，这抓阄行令的差事不如就让臣妾来做吧。
1: 怎么，你这个出主意的人自己倒不上了？
0: 臣妾身无所长，只会打个珠烙丸，实在难登大雅之堂。臣妾已经想好了，诸位姐妹，无论大家表演什么，嫔妾都奉送一串珠烙以表示心意。皇上您说这样可好啊？
1: 虽是偷懒，勉强倒也算得过了。
2: 哎呀，真有趣儿，久闻宫中娘

0: 皇后娘娘各有所长，今天可要大开眼界了。那么，不如皇后娘娘先请吧。
1: 您是小寿星的额娘，你就帮本宫抽吧。谢皇后娘娘抬爱。
0: 请皇后娘娘墨宝亲手书写一个寿字，在这么多人面前，可难为本宫了。皇后娘娘的书法乃是一绝，我瞧倒是曹贵人的手气，岂能让娘娘轻易就逃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今天是温宜公主的生日。 那本宫就写个寿字赠给他吧。
1: 嫔妾替温仪谢过皇后娘娘。

0: 皇后的字越发近矣了，
1: 小巧而已。皇上、皇后，请恕罪，臣妾实在体力不支，不能与大家同乐了。
0: 你身子不适，赶紧回去躺着，朕得空便去看你。
1: 谢皇上。
2: 娘娘虽然凤体要紧，只是这么早出来，怕是会扫了皇上的兴致。
1: 我若在那儿啊，只怕是扫了那些唱大戏人的兴致。唉，我实在看不惯那些做作样子，眼不见心为净。嗯，
3: 这个呢是婉贵人的，请做《惊鸿舞一曲》。皇上，婉贵人姿貌本就翩若游龙，宛若惊鸿，何该由妹妹一舞？
4: 这惊鸿舞由唐玄宗梅妃所创，本已失传许久，但是纯元皇后酷爱歌舞，几经寻求原舞，又苦心孤诣地加以修改，曾经一舞动天下，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啊。
3: 这惊鸿舞最难学习，舞好了那是惊为天人，舞不好那可就是东施效颦了。
4: 婉妹妹才多大呀，怎能做得了惊鸿舞呢？曹贵人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3: 哎，婉贵人天资聪颖，这惊鸿舞本就是女子皆能舞的，倘若说舞得不如纯元皇后，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在座的都是自家姐妹，何必拘礼呢？
5: 妹妹之舞实在不登大雅之堂，恐怕要贻笑大方了。
6: 不能跳就算了，何必勉强呢？纯元皇后之风姿，想必如今是无人能够媲美一二了。
7: 华妃这话倒是激将了，若是婉妹妹不跳，那便扫了曹贵人和惠贵人的颜面，也扫了大家的兴致。若是舞了，如果舞得不好，也难免落了笑话。舞得好就罢了，只是若仿了纯元皇后之舞，那恐怕是对先皇后不敬啊。
8: 皇上，臣弟在外听闻皇上又得一位婉贵人，才貌双全，却一舞不会，恐怕连臣弟府内的歌舞伎都不如啊，这样怎能侍奉皇上啊？
9: 哎，女人无才便是德呀，跳什么惊鸿舞啊，只是长得赏心悦目也就是了。
8: 如此说来，这才貌双全倒成了浪得虚名，只是以色侍人，更显得皇上以貌取人喽。
1: 惊鸿舞一学难精，还是不要做了，换个别的什么的。
10: 启禀皇上，婉妹妹素来醉心诗书，并不曾歌舞上用心，臣妾想不如填词一首为公主贺寿吧。
0: 宫中许久不演惊鸿舞，朕倒也想看一看。婉贵人，你随便一舞即可。
5: 那就请容臣妾去更衣，片刻即回。
8: 更衣就罢了，只要不是尿遁就好。
5: 皇上面前别说醉话。
2: 小主倒也不是不会跳，只是如今跳与不跳，好与不好，都是骑虎难下。
11: 别人要看的哪里是宛若惊鸿的舞姿，怕是惊弓之鸟吧。
5: 替我更衣吧。

0: 皇上，臣妾的衣服换好了。
1: 启禀皇上，寻常的丝竹管弦太过俗气，不如让臣妾抚琴，安妹妹高歌一曲，为婉贵人助兴吧。
2: 自当为姐姐效力。
3: 去取舒太妃的长相思琴来。
4: 先帝淑妃进宫当日，先帝特赐一琴名长相思，一笛名长相守为定情之物。先帝驾崩之后，淑妃自请出宫修行，这一琴一笛便留在了宫中。今日是你有缘，

0: 不如纯元皇后当年。美则美矣，毫无新意。
1: 新意又如何？失了敬意才不好。

0: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1: 臣妾雕虫小技，让皇上见笑了。
2: 果然舞曲精妙，可与本王府第一舞技相较。
3: 师哥错笑了，婉贵人所舞尽得梅妃真传。当年梅妃做惊鸿舞，被玄宗称为梅惊。惊鸿舞本就缘起于梅妃，今日小王也算是得观古艺了。
2: 你又无曾亲眼所见什么梅妃起舞，你哪儿来的这些言之凿凿啊？
3: 习武骑射，我自然不能和石哥相较，唯独这些史书，我这个闲人倒是比石哥略多读了一些。
2: 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找这么多臭墨史书有什么用啊？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
0: 我大清需要的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两位皇帝都是朕的左膀右臂，各有所长，何必一较长短呢？
4: 皇上，看臣妾说的如何？婉贵人果然聪慧，能做寻常人不能做之舞，想必这舞姿也不逊于当年的纯元皇后吧。
5: 本宫记得纯元皇后做此舞的时候，连华妃都还没入王府，更何况是曹贵人你了。你又如何知道纯元皇后之舞如何？你又怎么拿婉贵人之舞与之相较呢？
4: 是臣妾冒失了，臣妾也只是耳闻，不能得见顾皇后之舞姿，是臣妾之憾。
0: 跳了那么久了，累不累？
1: 臣妾不累。臣妾未曾见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绝妙风采，实在是臣妾福薄。臣妾今日所做惊鸿舞，是你梅妃之态的旧曲，莹烛之辉，怎能与纯元皇后的明月之光相较？
0: 师七弟，来迟了，可得罚酒三杯。
3: 臣弟刚刚已经做了一曲，为新嫂歌舞助兴。皇兄怎么也要看在新嫂的面子上，放臣弟一马。
0: 长相思的笛音，必得配得上长相守的琴音，才称得上是无双之妙。这是婉贵人甄氏，这是惠贵人沈氏，唱歌的是
6: 臣妾答应安氏。
0: 赏你坐朕身边。
1: 谢皇上。
7: 十七哥终于来了，坐坐坐。
5: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华妃，你是怎么了？这么好的日子，你干嘛要扫兴啊？
1: 臣妾并无什么委屈，只是见婉贵人做惊鸿舞，一时触动情场，才有所失意。
2: 昔日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时候，你尚未入府，如何会有情长可触？
1: 臣妾闲来翻阅诗书，见有唐玄宗、梅妃、楼东赋一篇，读来触动惊心。惊鸿舞出自梅妃，为得宠时所舞；楼东赋则写于幽闭上阳宫之时。近日见惊鸿舞，而思楼东赋，臣妾为梅妃伤感不已。
2: 你一向不在诗书上留心，如今竟有如此兴致了。
1: 臣妾愚昧，闻听诗书可以怡情养性，臣妾自知无德无才，若不修身养性，实在无颜面再侍奉皇上。
2: 你既说对楼东赋有感，何不说来听听？
1: 君情缱绻，身蓄筹谋，是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无休。奈何急色汹涌，妒气冲冲，夺我之爱心，置我于幽宫。似酒欢之莫得，像梦之忽朦胧。臣妾每每读到此处，都深感梅妃思君情长。
3: 皇上，华妃娘娘之事，本是皇上后宫家事，臣弟不敢插嘴。只是华妃娘娘侍奉皇上多年，未曾有过什么大错。若有侍奉不到之处，还望皇上念其多年伴驾，原谅娘娘。
2: 华妃，实在是难为你了。你住的地方太过偏僻，朕若得空就常去看你。
1: 臣妾谢过皇上。
4: 妹妹想问曹姐姐一句，那张写着惊鸿舞的纸条是一直握在姐姐袖子里的吧？所以妹妹今日一舞，竟是姐姐为我注定的呢。姐姐有心了。
5: 妹妹你说什么？姐姐我听不明白。
4: 姐姐聪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就不会有楼东赋。梅妃含情所著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倒是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想来梅妃若芳魂有知，也会感知姐姐这番苦心吧。
5: 妹妹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姐姐我笨口拙舌的也辩不明白。只是妹妹你若有空，还是好好照顾惠贵人的胎吧，毕竟那才是皇上真正关心的。
4: 那是必然的。
6: 费了这样大的心思扳倒他，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东山再起，叫我怎么甘心呢？
4: 其实姐姐心里清楚，华妃再起本是意料中事，不过时间早晚而已。
6: 我是怕是日子又要难过了。
4: 有姐姐肚子里的这一位，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姐姐勿要

0: 放弃，好好安胎要紧。他才一个多月大，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
1: 男女都好，都是咱们的心肝宝贝。宝贝呀、啊，好好劝劝你额娘，别再生气啦。
0: 你呀、啊，就爱胡说。
1: 其实今日之事，皇后只会比咱们更头痛。皇后都不着急，咱们急什么？
0: 你说的也是，可是今儿我看你跳舞的时候，可把我担心坏了。我知道你会跳舞，却不知原来跳与不跳都是过错。
1: 今日之事是侥幸，都是曹贵人，城府之深，防不胜防。
0: 他再要害你，也架不住皇上喜欢你啊。倒是你瞒着皇上好辛苦，你若早露一手，他也不敢拿这个算计你。
1: 万幸他们不知道我会什么不会什么，否则岂不更放心大胆地算计我。
2: 启禀婉贵人，皇上得了些好诗，请您往勤政殿一同品评。
0: 那你快去吧，别叫皇上等着。
1: 那我先去了啊。
0: 嗯。
1: 苏公公，
3: 婉贵人吉祥。前朝几位大人正在里头呢，麻烦小主稍等片刻。
1: 是。
4: 皇上，如今朝廷还正在对西北用兵，华妃之兄年羹尧正在效命之时，望皇上三思啊。
5: 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侍从权宜，皇上宽恕华妃娘娘也是安定军心呢。
6: 朕知道了，你们退下吧。
4: 小主吉祥。
7: 小主吉祥。
2: 小主请。皇上，婉贵人来了。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6: 朕头痛得很，你来帮朕揉一揉。

0: 皇上有烦心事。
1: 你怎么知道？
0: 殿中虽供着茉莉花，可臣妾还是闻到了薄荷脑油的气味。皇上只要遇到烦心事，就会用薄荷脑油。
1: 你一向善解人意，你便猜猜，朕为什么烦心？
0: 皇上心系天下，自然是为了朝廷中事烦恼。
1: 你说的不错，其实后宫也是天下的一部分，朕也要烦心。
0: 皇后娘娘独自执掌后宫大小事宜，很是辛苦，该有人为她分忧了。
1: 你怎么看？
0: 华妃娘娘一直协理六宫，能为皇后分忧。何况昔日之事只是丽嫔的过错，未必与华妃娘娘有干系。再说太后介意的只是华妃有些独断，如今给的教训也够了。
1: 华妃的事肯定会让你受些委屈，只是你放心，朕必然会护着你。
0: 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就没有什么委屈的。
2: 今日倒是稀罕了，连敦亲王都来替娘娘求情了。他这个人平时一向倨傲，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3: 敦亲王有倨傲的本钱，他的生母温熹贵妃是孝昭仁皇后的亲妹，而当今太后曾是孝昭仁皇后的教书侍女，当年九王夺嫡，十爷所交好的八爷、九爷、十四爷都遭贬斥，唯独他还留着亲王的爵位。哼，眼看着皇上登基，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2: 那他还肯帮着娘娘？

0: 他这哪里是帮着本宫啊，是顺水推舟卖本宫哥哥人情罢了。
1: 年大将军，
0: 端亲王身份尊贵，先帝在时还曾与哥哥和十四爷共事，一起处理过青海事务，算是有几分交情吧。
1: 无论啊谁帮着娘娘都好，只要娘娘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奴婢就高兴。
0: 衣裳都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皇上最喜欢娘娘穿红色。
0: 哼，那就快点帮本宫更衣。
1: 是，
0: 免得皇上等急了。
2: 娘娘操劳了一日，不如早点休息吧。
3: 这一日真是笑得我脸都酸了。
2: 这种时候啊，娘娘不想笑也得笑，真是难为娘娘了。
3: 身为皇后，永远都不能有说厌烦的时候。一旦被人发觉力不从心了，那些盯着后位的人不把你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2: 娘娘说的是，今日乔华妃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实在是看不上。
3: 啊，她得不得志由皇上说了算。只是本宫看见温仪那孩子，便想起本宫的红辉周岁李时的样子。
2: 大哥若还在的话，
3: 红辉若还在，一定比三阿哥长得高些，长得更加好看些，
2: 肯定比三阿哥聪明多了。
3: 是啊，红辉两岁时便会认字了，三阿哥根本就比不上他。
2: 娘娘正当盛世，肯定还能再添一位阿哥。
3: 本宫都年逾四十了，早已不是适合孕育之身，何况姐姐死后皇上再未对本宫如从前那般。本宫自己的身子本宫自己知道，怕是再也不能了。
2: 皇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很尊重娘娘的。
3: 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只得到尊重有什么用？你是和本宫一起过来的人，皇上对本宫比之昔年，对姐姐如何呀？
2: 娘娘，其实在纯元皇后未进府前，皇上对娘娘您也是极好的。
3: 皇上对本宫再好都比不过姐姐好，太后也是。到底本宫是庶出，不比姐姐是嫡出。如果红辉还在，他便是皇上的长子，又成了嫡出，身份是何等尊贵呀。红辉死的时候，外面也是这样的雨天。千秋啊，本宫头好痛啊。
2: 娘娘，娘娘，
4: 小主这两日饮食可好？还想吐否？
5: 正是这个奇怪了，这两日倒不想吐了，肚子也有些微凉发痛，不知是何缘故。
4: 安胎的方子已为小主用下，小主的身体自然安逸。至于肚痛发凉嘛，小主怀孕才一月有余，正常正常，小主莫担心。
5: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原以为怀孕一个多月正是要害喜的时候呢。
4: 哎，小主身子强健，怎会被害喜？我想小主一定会为皇上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
5: 那就承你吉言了。彩月，
6: 是，
5: 把父亲托人带来的山楂糕赏些给刘太医。
4: 多谢小主。 这山楂糕一看便知是齐顺斋所制。
5: 齐顺斋的糕点不是前年就不做了吗？刘太医是上半年才来的行宫，怎么会不知道？
4: 微臣想家时总会想起齐顺斋的点心，所以总觉得那家店还在，刚才一时口误帮小主恕罪。
5: 看来你是思乡情切了，你若喜欢，我让彩月多给你包些带回去。
4: 那微臣先谢过小主。
5: 福临，
6: 是，
5: 好生送刘太医出去。
6: 是，刘太医这边请。
4: 微臣拜谢小主。

0: 小主歇歇吧，仔细眼睛疼。快好了，还是先绣完吧。
1: 小主急什么？慧贵人才一个多月的身孕，还有八个月才能穿上您绣的肚兜呢。要把这个先绣好，若梅姐姐看到了，她要是喜欢，我再多绣几根。你不知道。 孩子长得快，一会儿就长大了。若不多绣几个，怎么行啊？
0: 瞧您说的，跟自己生过似的。
1: 我在家时，常看母亲给姨娘的几个孩子绣这个绣那个的，所以多少知道些。
0: 奴婢失言，勾起小主伤心事，请小主责罚。
1: 快起来。 我责罚你什么？只是不知道母亲现下如何。
0: 小主进宫，夫人必定面上有光。我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答应，皇上连我是谁，也许都不记得。不到这条龙妃的时候，他乖乖待着就是了。小主。
2: 不好了，怎么了？
0: 安大人出事了。小主，姐姐，姐姐救命！
3: 林容，这是怎么了？
1: 起来，慢慢说。
0: 姐姐，我父亲下狱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我收到家书，说松阳县令蒋文庆。 奉旨押送西北军粮，我父亲也是随即护送之一。谁知半路遇上敌军流兵，军粮被劫走了。蒋文庆也临阵脱逃，还带走了不少银饷。皇上龙颜震怒，随即抓回蒋文庆，和父亲一起关押着。现在生死未定，我们皇上一怒之下，爹爹性命难保。
2: 你可问清楚了，此事你父亲真未参与其中。
0: 不会的，父亲一向谨小慎微，为人只求自保，是万万不敢和蒋文庆的事情掺和在一起的。
2: 事情还未有定论，你先别急着哭，咱们想想办法要紧。
0: 是，我知道，军情本是大事，恐怕父亲凶多吉少。
2: 你家中出了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要为你去向皇上求情。可是朝政上的事情，咱们未必插得上嘴啊。
0: 是啊，
2: 倒也不必惊动皇上。这件事情，梅姐姐有法子。
0: 我，
2: 嗯，
0: 因为这件事出在济州界上，都由梅姐姐的父亲济州协理审问。
2: 梅姐姐。
0: 求你救救父亲！
2: 起来，如果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但求姐姐垂怜，以封家书，即刻救我父亲性命。
0: 好，你放心。但是为求妥当，我要先去见皇上，探探口风。
2: 谢谢姐姐，莲蓉，
0: 感激不尽。
2: 莲蓉。

0: 先别哭了啊！
1: 哎呦，惠贵人，你有着身孕，怎么跑出来了？小心日头晒着您呢。
0: 皇上在里头吗？在，可是张廷玉大人跟隆科多大人也在。小主，您得多等一会儿。
1: 怎么，连隆科多大人都来了？
0: 哎。
1: 运往西北的粮草出了点事，事关军情，皇上正在大怒呢。可是和安答应的父亲有关，这个
0: 奴才倒不清楚。只知道皇上才下了旨意，为首的蒋文庆啊，斩立决。
1: 那其他人呢？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怎么，
0: 贵人您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求情来的？是。
1: 安答应伤心，我不能坐视不管。不，尹奴才看，贵人呐，您这个事儿最好是袖手旁观。
0: 还请公公赐教。
1: 皇上一向不喜欢后宫过问政事的，尤其这是军情大事，事关年羹尧西北的军情大事，您这一开口，不等于是跟华妃过不去了吗？
0: 可是这不是过得去过不去的事。
1: 能救人的时候，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事儿您只能看着。您想，这事儿不管皇上知道是不知道，您这一封家书回去，沈大人自然是会从轻发落。可万一被人抓了这事儿小题大做，皇上龙颜震怒，那您父亲的前程要是不要啊？可是。
0: 安答应的父亲要真的是被冤枉的话，
1: 要真是冤枉的，自然会给他洗雪冤枉。您没看见皇上方才为这事发多大的脾气呢？您犯不着拿着您的荣宠去犯险呢。再说，您现下正怀着龙裔，眼看着就要协理六宫呢，犯不着去趟这趟浑水呀。再说，您这一开口劝，华妃娘娘那知道了。
0: 安答应的父亲，非死不可了。那，请公公不要和皇上说我来过了。
1: 外头热，小主您赶快回去吧。啊，嗯。
2: 你先别伤心，咱们想想别的法子。还有什么法子？梅姐姐都不能救，旁人就更没办法了。
0: 梅姐姐的话在理，她若一开口，这华妃就更要置你父亲于死地了。
2: 那我还能怎么办？皇上，今天已经下令，蒋文静斩立决。
3: 可能就是我父亲了。咱们去求求皇后吧。
2: 皇后，
3: 给两位小主请安，烦请通报皇后，我与安小主想面见皇后。
4: 两位小主来的真是不巧，娘娘出去了。我记得这个时候，娘娘应该午睡才起啊。
5: 娘娘去勤政殿见皇上了，
4: 两位小主暑天赶来，想必是为了同一件事。
6: 皇后娘娘好快的消息，算准了我和姐姐要来求她，就先去见皇上了。
4: 娘娘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要不先到偏殿等候吧，茶水都已经备下了。
6: 那就有劳简秋姑姑了，
4: 请。
6: 皇后去了勤政殿。
7: 大真武的，他上那去干什么？听说皇后娘娘是为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求情。哼，你是说安比怀孕送君粮不利的事儿？娘娘的兄长年将军在外辛苦征战，可后方却连这区区小事都办不妥当，难怪皇上要生气。只是。 皇后娘娘刚去找了一个好人情，娘娘是否也要走一趟？
0: 安答应跟婉贵人、惠贵人很亲近吧？
7: 情同姐妹。
0: 哼，后宫中哪来的什么情同姐妹？不过是示弱依附示强，愚笨听从聪明。今日是姐妹，明日是仇敌。面前是笑脸，背后就是刀子。
7: 娘娘一针见血。
0: 你以为治理后宫是和气安抚好，还是铁腕之治好？
7: 嫔妾愚钝，实在不知这些。
0: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耍心眼儿掉眼泪，扮笑里说是非，表面上一池净水，底下却暗潮汹涌。换作是本宫治理，必定铁腕铁拳铁石心肠，重刑之下还有谁敢罔顾法纪？
7: 娘娘说的是。
1: 皇后娘娘回宫。
2: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3: 都起来吧。
2: 是。
3: 赐座。
2: 谢皇后娘娘。
3: 安答应父亲的事，本宫已经尽力了，可是也没办法。皇上他只说事关朝政，再不言其他。
2: 娘娘既如此说，那臣妾也无法了。
3: 事到如今，一是要看你父亲的运数，二是要慢慢再看皇上那里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
2: 玲珑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必当铭记恩德。
3: 起来吧。
2: 是。
3: 谁都有命途不济的时候，唉，本宫身为后宫之主，也与你们同是侍奉皇上的姐妹，能帮你们一把的时候，自然是要帮你们一把的。
4: 无论此事能否得偿所愿，皇后娘娘此言，臣妾们实在感激不尽。
2: 臣妾自入深宫，多见华妃威势冷艳，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垂爱后宫。臣妾，
3: 婉贵人，你一向懂事，这件事要好好安慰安答应，明白吗？
4: 娘娘如此关怀，臣妾感同身受，不知要如何才能回报皇后恩泽。
3: 唉，后宫风波频起，本宫身子不好，实在疲于应付了。婉贵人善解人意，如能知本宫心之所向，自然能为本宫分劳解忧。哎呀，这样热的天气，这香炉里的死灰虫又复燃了，可怎么好啊？

0: 臣妾等身处后宫之中，仰仗的是皇后的恩泽，能为皇后娘娘分忧解劳，是臣妾等分内之事。俗话说，智者劳心，臣妾卑微，只能以劳力以报皇后。好啊，真的没有让本宫失望。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
1: 其实这后宫里头啊，从来就只有一棵树，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罢了。只要你看得清哪棵是树，哪朵是花，就好了。
0: 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谨记。嗯。皇后去见皇上，便安比怀求情的事，华妃娘娘已经知道了。 此时没有比华妃娘娘更关心皇后娘娘的人了。你猜猜，华妃现在在做什么？想必是与皇后反其道而行之，想请皇上从严处置安比怀吧。如此可要多谢她了。小主何出此言？多谢她如此卖力，如此一来，我可

0: 何时来的？朕竟没有发觉。四郎好睡，欢欢不忍惊动。
1: 暗度劳形啊，不知不觉看了一天折子了。那些老头子有事没事写一个折子来啰嗦，烦人呐。身为言官，
0: 职责如此，四郎不必苛责他们。何况时有美人来探四郎。
1: 殷勤缠绵，何来暗毒之苦呢？大约是红袖添香，诗情画意吧。嗯，好香。
0: 你意
1: 子越发刁滑了，是朕太过纵你。嬛嬛本就不如华妃娘娘善体君心，只会惹四郎生气。
0: 你怎么知道是华妃来过呢？扇子上的香味是天宫桥，这种胭脂添香扑鼻，制作不易，宫中能用的妃嫔并无几人。皇后娘娘素不喜香，想来华妃娘娘来见皇上时，必定是精心装扮，所以连扇子上都沾染了胭脂香味。
1: 你倒是见微知著啊！
0: 四郎且说是不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皇后前脚刚走，华妃就来了，都是为了同一个人。可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安比怀一事。
1: 正是。那么你呢？你又是为何？让嬛嬛来猜上一猜。皇后娘娘仁善。
0: 必定是为安答应求情的，华妃娘娘刚直不阿，想必是要四郎执法严明，不徇私情。那么你呢？后宫不得干政，嬛嬛铭记于心。嬛嬛只是奇怪，皇后娘娘与华妃娘娘同为安比怀疑氏面见皇上，不知真的是两位娘娘意见相左，还是这件事情本就值得再细细推敲？
1: 什么推敲？
0: 臣妾幼时观时，见圣主明君责罚臣民时，往往择其首而宽其从，恩威并济，使臣民敬畏之外，更感激天恩浩荡。皇上一向仰慕唐宗宋祖风范，皇上亦是明君人主。臣妾愚昧，认为外有战事，内有刑狱，二者轻则社稷民。
1: 朕一向只知你饱读诗书。 不想史书国策一通，句句不涉朝政，却句句以史明政。有亲如此，朕如得至宝？安比怀一事，朕会派人重新明察，必不使一人含冤。
0: 臣妾一介女流，在皇上面前放肆，还请皇上勿要见怪才好。
1: 后宫不得干政。若朕单独与你在一起，朕便是你的夫君。妻子在夫君面前畅所欲言，谈史论政，有何不可？

0: 皇上面前不敢见月，可是对四郎必定知无不言。
1: 奴婢给小主道喜了，姑姑客气了。怎么，今儿一早皇上命锦州协领沈自山重审安大人牵涉运送军粮一案，安大人活命有望了。真的？
0: 当然了，昨儿个皇后娘娘亲自去向皇上求情，皇上自然会给娘娘面子。
1: 多谢皇后娘娘。
0: 别，小主还是等安大人无恙时，再亲自去向娘娘道谢吧。 昨儿个好像婉贵人也去向皇上求情了，说来小主与婉贵人还有惠贵人真是情同姐妹啊。
2: 甄姐姐倒真是真心真意待我，只是梅姐姐她，
0: 沈贵人已经给沈大人修书一封，让她多多关照此事。
2: 顺水推舟的人情，谁不会做？
0: 其实有皇后去求情，皇上是一定会宽恕安大人的。 若是沈贵人肯早些写信给沈大人，小主也不会这般担心了。奴婢还有差事，就先告辞了。
1: 姑姑慢走。

0: 娟，宝娟，对了，你快去找些值钱的东西来。父亲经了这番折腾，家里上上下下肯定动了不少银钱关系，我若不帮衬着，母亲在家的日子肯定也难过。母亲眼睛不好，平日里就受几个姨娘的欺负，要不是萧姨娘护着，还不知道要怎样。
1: 还好婉贵人素日送与小主的东西不少，小主可以捡些好的送回府里就是。
0: 再好的东西又能怎么样？我算是知道了，谁的话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
1: 那是自然，除了太后，皇后娘娘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
0: 出了这样的事，我才知道什么都是靠不住的。梅姐姐平日里与我姐妹相称，有事相求，便唯恐避之不及。
1: 奴婢倒觉得婉贵人倒是对小主真心。
0: 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1: 奴婢觉得靠旁人不如靠自己，小主想为大人和夫人争气，不如自己得宠，扬眉吐气来得更痛快。
0: 我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机会。
1: 小主有心就好，有心就有机会。

0: 小主怕热，你怎么不在里面给小主扇扇子？
1: 皇上在呢，我怎么敢在里面待呀？这些蝉闹得小主睡不好，我出来沾走这些小东西。
0: 关在这里有什么用？外面的院子里多的是呢，要一并沾去才安静。
1: 哎，你不陪我一起啊？
0: 啊，小主让我摘了几朵荷花，说午觉睡醒以后要看的，我去找个瓶子插上。哎，皇上饶恕，奴婢不知皇上在这里，实是无心之事啊。小主，浣碧不是有意的。
2: 你就是那个爱穿绿衫子的浣碧？
0: 奴婢正是，皇上好记性。
2: 放下东西，下去吧。
0: 是。

0: 为何要把荷花放在宽口瓶里？
1: 回皇上，奴婢心想，要是花浮在瓶里，就好比开在水上，会更加好。

0: 看一些。
1: 你长得俏丽，心思也细巧。
0: 谢皇上。
1: 果然是你调教出来的人。

0: 朕要好好安抚一下他。只是朕待你不同旁人，你是知道的。
1: 臣妾不敢这么想，只是于氏与丽嫔之事未免会有些心惊。
0: 你的心思朕何尝不明白，其实朕的意思是要晋你为嫔位，只是你入世时间尚短，当时又是魏时秦就已经封了贵人，已经违了祖制，只得委屈你些日子，待来日有孕了才能名正言顺。
1: 嬛嬛不在意位分，只要四郎心里有嬛嬛，
0: 朕的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呢？朕其实是很舍不得你的。六宫这么多人都叫朕不得安宁，只有在这里才能惬意。
1: 嬛嬛知道，皇上去瞧梅姐姐，她的胃口好些了吗？
0: 还是老样子，一味爱吃酸的。什么时候你也给朕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才好。
1: 阿哥才好，公主不好吗？
0: 只要是咱们的孩子，朕都喜欢。
2: 皇上晚安，婉贵人晚安。
0: 起来吧。
2: 谢皇上。
1: 玲珑，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2: 去看梅姐姐。
1: 可巧了，我与皇上也正要去呢，不如一起吧。
2: 是。
0: 走吧。
3: 惠贵人，本宫看你气色真好，想来这一胎一定平安健康。
4: 皇上驾到。
5: 请皇上圣安。
0: 今日到巧，你们都在这儿。
3: 惠贵人有孕，臣妾身为后宫之主，理当多关怀体贴，恪尽皇后之责。
5: 臣妾等一直追随皇后。
0: 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怎么样？今日觉得如何？
6: 臣妾觉得很好，多谢皇上。
2: 皇上用过膳了吗？臣妾宫中来了位新厨子，做得一手江南好菜。
0: 才在碧桐书院用过晚膳，改日吧。
2: 想必婉贵人宫中也有好厨子，方能留得住皇上。
1: 华妃娘娘宫中的东阿阿胶桂圆羹已经让皇上念念不忘了，如今宫中又来了个好厨子，可不是要让皇上对娘娘魂牵梦萦了吗？
2: 月余没与婉贵人聊天，婉贵人口齿伶俐，一如往昔啊。
0: 女子伶俐，年幼爱玩笑，华妃也要与她相争吗？
2: 皇上，臣妾喜欢婉贵人伶俐，方才与她多玩笑几句。
3: 皇上，伊丽将军进贡了一些蜜瓜过来，一同品尝吧。
0: 好啊。
7: 皇上，是时候该翻牌子了。
0: 不必翻了，朕去皇后那儿。你那儿若还有蜜瓜，朕去你那儿吃。
3: 是。
0: 婉贵人，好好陪陪惠贵人。
1: 是。

0: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
1: 看见你了，快出来，
2: 出来！
3: 别抓我，别抓我！我是伺候慧贵人的。这不是慧贵人宫里的福灵吗？怎么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4: 手上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怎么？
5: 什么东西啊？
4: 想偷了小主的东西，夹带私逃？
3: 好个没出息的奴才，赶快给我拖出去！
0: 你有身子的人，何必动？

0: 小主，小主救我呀！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容你？哎呀，快去快去！
1: 等等，这是什么？哎呀，
2: 血呀！
1: 这裤子上怎么有血呀？难不成是有人谋财害命？这事蹊跷。 哪儿有偷东西，不偷值钱的东西，专拿些裤子、裙子，却是污秽之物。就是啊，这些是惠贵人的东西吗？怎么会沾上血了？
3: 莫不是惠贵人见了红？啊？没有啊，
0: 这怎么可能？
3: 皇上，这丫头古怪得很，臣妾愚见，不如脱去慎刑司。
0: 好好查问一番，手爪子这样不干净，赶快给我拖出去拷打！小主，小主，奴婢替您毁灭证据，可你却狠心弃奴婢于死地，奴婢何必再忠心于小主？皇上，皇上，事到如今，奴婢再也不敢欺瞒皇上了。小主，他其实根本没有身孕。 这些衣服也不是奴婢偷窃的，是小主前两天性侵到了，弄污了衣裤，让奴婢去丢弃的。这些衣裤就是铁证啊！哎呀，姐姐，
4: 就是啊，
0: 皇上，他污蔑臣妾。
1: 惠贵人受惊，去请太医来。
5: 这，
0: 苏公公。 请为我去请胡太的刘太医吧，只是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他当值。
5: 回小主的话，今日并不是刘太医当值，
1: 不在也无妨。去请太医院的院判张弥来。
5: 这，
0: 皇上，可是臣妾的太医一直都是由刘太医。
1: 无妨，
5: 都一样，是太医。

0: 张太医，究竟什么个情形？莫非惊动了胎气？
1: 皇上、皇后恕罪，沈贵人她没有胎相。
2: 你胡说！好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胎相？
3: 姐姐稍安勿躁，许是太医诊断有误也说不定。
1: 微臣不是千金一颗的圣手，若是慎重起见，还是请江城江太医一同审定吧。
4: 去请。这

0: 启禀皇上，小主并无身孕，不知是哪位太医诊治说小主有孕的。
1: 这话不对，小主明明月信不来，呕吐又耳石酸，可不是怀孕的样子吗？
0: 可是依臣愚见，小主应该在前几日就来过月信，只是月信不调，有晚至迹象，应该是服药所致。数月前惠贵人曾找臣要过一张推迟月信的方子，说是月信常常不调，不易得孕。臣虽觉不妥，可小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龙逆着想，臣只好给了小主方子。至于小主为何呕吐爱食酸，臣就不得而知了。
1: 皇上，臣妾是私下问姜太医要过一张方子，但是此方是有助于

0: 方子在哪儿？白纸黑字，一看即可分明。
1: 彩云，去把状态上壮烈盒子底层的方子拿来。
2: 皇上，臣妾知道私相授受释放公贵，还请皇上恕罪。是啊。
3: 这私相授受，可比假孕争宠的罪名小多了。小主没有啊！别找了，
4: 苏培盛，奴才在。
3: 去给朕把刘本找来，他要是敢延误，立刻绑。
4: 回皇上，刚才奴才去请姜太医的时候，也顺道命人去请了刘太医。
0: 可刘太医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了。好一个人去楼空，沈贵人，
1: 她是你同乡，对不对？她是你举荐的，侍奉龙胎的，对不对？皇上，谁敢替沈氏求情，
0: 一并通罪而释。皇上。
5: 皇上，婉贵人与惠贵人一向交好，不知今日之事。
3: 住口！皇上，您息怒啊。

0: 欺骗朕和太后，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啊！朕一向。
1: 看重你稳重，不想你却是如此的不堪，以假孕争宠，真是叫朕失望至极。
2: 皇上，臣妾冤枉，臣妾朕的冤枉。
1: 皇上，臣妾与姐姐一同长大，姐姐是何为人，臣妾再清楚不过了。纵然今日有错。 也请皇上念在姐姐素日细心侍奉，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请皇上三思，请皇上饶恕沈贵人。婉贵人之言也有理，惠贵人只是太急，妾想有子嗣罢了，还望皇上顾念旧情。
3: 贵人审视，言行无状，着将为答应，赤夺封号，幽禁弦月阁，不得朕令任何人不得探视。
4: 请皇上示下，那刘本与福临二人
0: 追捕刘本，要活的，福临。
4: 杀！

0: 哎呀，宝娟，我好害怕，姐姐的事情会不会连累到我们啊？
1: 没事没事，好歹还有婉贵人在呢。
0: 快去，这个，快拿去烧掉。
1: 小主绣了好几日，咱们真的要烧吗？
0: 皇上现在正忌讳假孕的事情，万一被发现了，我们岂不要大祸临头吗？快去！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
2: 演员范诗然独家解读花开锦绣中的范雅克。
1: 他很爱逗，越猜越爱逗。
2: 和傅庭元斗了半辈子，好戏还在后头。
1: 最高光的点应该是他觉醒之后。
2: 有人开嗓封神。回来，我依然撑上不来。有人跑调成梗。
3: 不解的眼神是相爱的真。
2: 哥哥们的舞台太有料了。想
4: 到梅兰，就想到你。
2: 四个高校荣誉学位，刘德华获颁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热播古装剧《花开锦绣》里啊，范诗然饰演的范雅克可以说是争议与讨论度双高的一个配角。
5: 没错，出身于书香门第啊，他和傅庭云是闺中密友，但是爱慕虚荣，想要人前显贵的他选择了背叛友谊。
1: 人物内心自卑、极度愧疚交织，想要拿捏好这种多面又拧巴的角色，其实是非常考验演员的。
5: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演员范诗然的专访，听他解读范雅克的心路历程和表演。感悟。
1: Hello，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在《花开锦绣》中饰演的是范雅克，
6: 而我是个烂泥，我不攀附点什么，我怎么建立？我怎么向上爬？
7: 范诗然饰演的范雅克曾是傅庭云身边形影不离的闺中密友，却在门第落差与命运选择中一步步走向岔路，处处跟傅庭云针锋相对。
8: 李茂一死，赵大人便自身难保，这画上更容不下你。
7: 前一秒范雅克还在为自己伎俩得逞心里可开了花，却不料转手就被傅庭云对得下不来台。
8: 今日余家既下铁相邀，便是以客礼相待，如今胁迫他人，当众折辱宾客，于大奶奶，这就是贵府的礼数。
7: 剧中范雅克他把傅庭云当成了自己的终身对标对手，婚事、体面、人脉方方面面都要斗，可次次斗次次输，范诗然精准总结了他的这份执念。
1: 他很爱斗，越猜越爱斗，很多时候没有的东西就更想得到，所以就更想去争取。
7: 范诗然认为范雅克之所以会如此争强好胜，源于心内的极度自卑。
1: 我们在傅家是出入只能在偏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傅家场合很多，我就要去通过变卖一些私物去换钱来买衣服啊，然后来买头饰什么的。这些小细节能体现出雅克的自卑还有他的敏感。
7: 在众星捧月的闺蜜傅庭云身旁，范雅克永远只是那个势力一旁递笔墨的陪衬，于是他想努力为自己改命，傅庭云婚事的闹局就是他抓住的第一根稻草。
9: 诗会那晚，那晚我去府中看望佳琪，我与你在后院相见。你说你不喜欢于公子，你不想嫁给他。
8: 祖母，那夜我独自去寻雅克，路过祠堂，因此被他知道了我只身一人，可以借此攀屋。
10: 范姑娘，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诗会结束的那晚，庭云是否寻过你？
8: 未曾，未曾。庭云和左公子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诗会那晚庭云没和我在一起。
7: 这场伪证是范雅克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赌上与傅庭云多年的情谊，只为抓住于静修这根跳板，想借婚姻完成阶层跨越，赢过那个处处活在光环之下的傅庭云。
1: 因为他选择婚姻更多的是选择对方的家世和身份，他的婚姻相对来说是缺少真心的。
8: 该叫大奶奶了。
6: 是，
8: 我总归是嫁进了余家，也算是得偿所愿了。日后只要夫君喜爱我，便会为我撑腰出头，我就不信
6: 我走的不是上坡路，日子还长着呢。
7: 乍一看，这波他是大获全胜，可真相有多扎心？于静修娶他，哪里是因为情深似海，不过是拿他当反抗母亲包办婚姻的工具。
9: 我本以为他清雅高洁如水仙，与其他满眼俗物的女子不同，可如今他却随意变卖真本，毫无真爱之意。雅克这名字，他真的担得起吗？
6: 夫君，
1: 他们结婚也只是因为当下彼此都是对方最好的选择，然后误以为这种选择是真心的喜欢对方。经历了种种事情，发现了很多事情的本质之后，他觉得他跟于静修只是两个同病相怜的可怜人而已。
7: 婚后的于家后院奔波不断，当于静修心中再度对傅廷云门生情意，范雅克的正式地位岌岌可危，他再次将矛头指向傅廷云。
8: 我知道你是怨我的，可这有什么法子？今晚过后我们又要朝夕相处。于公子喜欢素淡，我特意挑了一些合他心意的花色给你。
11: 这不是从前你穿的吗？这是当初我们一起挑选的料子，我让给了你，
8: 如今我让你，岂不正好？
1: 有些时候那个邪念就在一念之间，就可能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是会伤害别人。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雅克都没有说黑话，为了要去整别人去做一些事情，他一直较劲儿都是跟自己在较劲儿。
7: 他跟傅廷云斗的不只是婚姻，还有面子。当范雅克得知傅廷云跟着钦差查严案分头越来越甚时，范雅克转头就又动了歪心思，故意设计让傅廷云以送洗脚水的名义面见太子，想让对方当众出丑。结果万万没想到，这波操作纯纯是给对手送助攻。
12: 站住！
6: 做什么？
13: 姑娘，此刻迷途知返还来得及，不要酿成大错。
6: 曹鱼摆尾过龙门，鼹鼠啃前三道痕，黑熊掌下秤低头，虎爪飞蚁对半鸠，
9: 带走。
6: 西风过岩害人走，东门盘山九道沟，遥望阎罗何处透，蛮内塞河面出头。
9: 慢着，外面唱诵的是什么？
6: 烟雪歌，西渡境内，关上阴司都囊括其中。我问魂夫是西渡盐商九尾鲛，这是他教给我的。
9: 慢着。
6: 十六爷。
7: 而后他随手拿出的宫中桃花酥无意间暴露了钦差的行踪，被傅廷云精准抓住破绽，直接登门问责，逼他写下当年做伪证的切结书，这波可谓是输得毫无还手之力。
6: 廷云，我求你了，这次放过我。廷云，
7: 不过在范世人看来，范雅克张扬好斗的外表之下，实则暗藏过后悔，只是这份心绪被他死死掩藏，绝不轻易对外袒露。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想过无数遍，一路走过来的这些细节肯定是有后悔过的，但是表面上还要维持自己大奶奶的体面。
7: 范雅克不光斗不过傅廷云，也被婆婆于夫人拿捏得死死的。
14: 你是怎么办事的？谢小姐是我亲戚的贵客，为何安排之末席？回母亲的话，末展是按照旧例安排的座次，是儿媳考虑不周了，荒唐。
10: 谢小姐，来，坐到我身边来。咱们多年未见，真是要好好叙叙话的。来，
7: 面对气场强大的温真容，范世然。

0: 坦言，在拍摄之初有感受到与夫人自带的压迫感。
1: 一开始是有的，但是后来我们关系就非常好了，所以我们都大家都叫她蓉蓉。就蓉蓉真的戏外和戏中反差很大，她戏外就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少女蓉蓉。
2: 蓉蓉，
3: 都已经叫蓉蓉了。
1: 他是最有反差的一个人。
4: 这事儿哥们怎么着，派两个人把他灭了。
5: 好了，拍了。
1: 就是他一拍戏就会非常的高冷，非常的严肃，但是他一咔回到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小女生，很可爱。
6: 那你后来又把这个树老卖了，是为了
7: 没钱
6: 换钱，卖了在外面就面子。
1: 关心他，
3: 演员之间是一种磁场，我觉得很温暖。
0: 婆婆不待见，老公不心疼，朋友没几个，就是这样一个悲催的角色，却被很多观众狠狠共情了。
1: 其实还挺意外，也很开心，因为自己饰演的角色被大家讨论，是作为演员来说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在后续的剧情中，范雅克将继续跟傅廷芸争斗，还是两人冰释前嫌呢？范释然也提前预告，后续的剧情还会有多重反转呢。
1: 最高光的点应该是他觉醒之后，就是他放下了一切他从头到尾追求的这些生活和荣华富贵的瑜伽，去追寻了自己本身该有的东西。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去追求到了自己原本该有的人生。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8: 披荆斩棘2026正在热播，首轮初舞台播出之后啊，不少哥哥都交出了很不错的表现。
9: 这一季集结了多个领域不同年龄段的男艺人，全新的赛制也带来了不少看点和话题。
8: 没错，大家放下了固有标签，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既有热血精彩的竞演舞台，也有不少真实有趣的相处日常。
0: 要说出舞台的定海神针，还得是三位专业级选手，直接把火力值前三名包圆了，全开麦现场稳得像放 CD。 拿下出舞台第一名的小沈阳绝对是最大的黑马，一首《我只是个传说》唱得荡气回肠。

0: 稳稳的发挥，拿下出舞台的第一名。这实力好朋友贾冰早早就预料到了。
1: 我觉得你就正常发挥就很强，
2: 就正常发挥那么一下，
1: 就发挥那么一下下，你就很强。
0: 排在第二的孙楠绝对是本季舞台的唱功天花板。
3: 孙楠，我失窃他了。
4: 楠哥在我们家就是大魔王的存在，
3: 我让他教我唱歌啊。
0: 一首经典代表作《你快回来》，一开嗓就将几十年的舞台功底展露无遗。

0: 好友互动连线的环节，胡彦斌还充当观众嘴替，最想看的就是孙楠在节目后半程会面临的舞蹈挑战。
1: 你愿不愿意跳舞？
2: 我刚才已经吹过牛了，我说只要需要我的，我都愿意付出。
1: 一举小喇叭，我会跟大家说孙楠要跳舞了。
0: 到了打分环节更有意思，胡彦斌给唱功直接打了满分，结果孙楠当场砍价。
2: 第一项呢是唱功，
1: 唱功十分啊，
2: 这不九分好不好？
1: 那不这是我打还是你打呢？
2: 我们俩一起说，你是十，我打个八折，咱们就八五分吧。八点五分。
1: 我哥啊，这节目不能谦虚啊。
2: 不能谦虚吗？好，那
1: 不能谦虚，
2: 那就九分。
1: 我觉得你的分数就是十分满分。
2: 九分，不要满了之后你要一了百了，我们不要满，我们什么都有、都有一个进步的空间，我们九分好了。
0: 除了专业哥哥们的稳定发挥，演员的跨界加盟也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比如李光洁和郭晓东。这对小象人家里的亲家，如今一起手拉手，一起勇闯唱跳赛道。
3: 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0: 道你在台上这么牛吗？
1: 有辱斯文。
2: 郭晓东选了一首复古老歌《梅兰梅兰我爱你》，边唱边跳的样子被网友精准吐槽，老实人豁出去了。

0: 想到你。
1: 荧屏上他的角色大都是克制内敛，没想到在舞台上可以如此放飞自我。看了他跟老婆的新媒体才知道，原来他的幽默松弛藏着家庭彩蛋。他可以用铁锹把老婆一键变成八音盒里的娃娃。平时也没少跟老婆学习舞步。
2: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呀，啦哩个啦，啦哩个啦，穿过了大街走小巷。
1: 老婆能够上舞，我们也做个大胆的猜测，郭晓东这次的舞台会不会是老婆在家手把手教出来的呢？
3: 看到没了，看到没了。

0: 未来，我爱你。
1: 郭晓东的唱歌风格远不止这一种。第15届金鹰节开幕式上，他和闫妮搭档深情对唱《最浪漫的事》。
2: 我

如此多变的风格，是不是让你更加期待他后续的舞台了呢？另一位演员李光洁则属于持证上岗级别的实力派，很多人不知道他早在2016年就以首发嘉宾身份参加了第一季跨界歌王，还一路冲进半决赛。

0: 这次 P 哥出舞台，他选了自己主演的汉臣插曲《人声鼎沸》，一身黑西装配皮手套，站在追光里，标志性的磁性低音炮一开口就自带电影叙事感。
1: 我唱

0: 还有希望，一念天堂。
1: 有分神的就有整活的，曾辉和陈若轩的对决直接被网友封为卧龙凤雏名场面。
2: 刀剑无眼，看我的初舞台，请不要眨眼。
3: 我当然不会眨眼，因为剑不在你的手里。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演员，但这里不是片场，是舞台。
1: 两人赛前都放了狠话，结果一开嗓双双跑调，一个比一个跑得远。

0: 若瑄挑战高难度歌曲天下，结果完全找不到调。
1: 放眼起寻爱似浪淘沙，
0: 俩人赛后还在线玩梗，陈若瑄认领分厨，曾辉接下卧龙，心态好到不行，反正跑调跑出了热度，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赢家。还有周杰伦的好朋友刘畊宏，或许是直播太紧张，唱自己的歌都不在状态。
1: 我不知不觉

0: 跟着飘进灰暗。
1: 网友也纷纷吐槽，跟全民健身教练的名气比起来，唱歌这块确实稍显逊色。也有网友说他选错了歌，如果换

0: 人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或许发挥得更好。
1: 其实很多人都可能
2: 都是哦十几二十岁
1: 都可能没听过我的歌吧？
2: 不可能吧？这谁会不知道《本草纲目》不就是你的歌吗？不是跳操的时候不就大家都觉得
1: 对？他们可能知道《本草纲目》是我的歌，不知道《彩虹天堂》是我的歌啊？不，我的意思说他们会以为《本草纲目》是我的歌，不知道《彩虹天堂》才真正是我的歌。
2: 最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唱啊，你就跳就好了。最不会出错的就是你的肌肉。好，你把你的肌肉露出来，对不对？然后好好的帮大家伴舞一下，大家都很开心。
1: 是，那这个不是健美比赛哈。
0: 果然，舞台的打开方式远不止一种，不管是稳扎稳打还是放飞整活，能留下专属记忆点，就是属于自己的高光。记者杨威报道。
3: 演艺圈呀，有一位常青树，只要他有动静，全网就沸腾了。
4: 那必须得说我们的刘德华华仔了，他最近有什么新的消息呢？
3: 别着急，华仔的最新动态咱们马上揭晓。
0: 近日，香港浸会大学正式授予刘德华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校方给出的授奖理由简单又直接，表扬他杰出的专业成就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还称赞他是 AI 无法取代之人。这也是从未上过大学的刘德华获得的第四个高校荣誉学位。40余年来，外界总习惯用劳模定义他，刘德华始终如一地深耕演艺事业，既在台前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影视音乐作品，陪伴几代观众度过青春岁月，

0: 今我六十三，看尽是沙瓦了星星。
1: 他还常年致力于公益慈善，关怀弱势群体与青年发展。
2: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也没真正的去回顾一次，然后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讲了颁给我的原因，我才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几年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1: 中学毕业后就离开校园，早早在社会打拼的刘德华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断学习。
2: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或者是有那个运气念到大学，不停地保持你自己的学习，然后不停地付出，我觉得人家一定看到的。
1: 正是这种不断学习、积极寻求突破的态度，才让刘德华64岁仍然保持高度活跃。在荣誉加深的同时，刘德华也再次把自己埋藏数十年的目标正式提上日程。在近期的活动上，刘德华立下了明确的 flag， 2028年完成巡演之后，一定要做导演。
2: 我其实过去的十年写了不少的剧本，那结果都没有拍到。没有自己拍到最后，那但是我立定了我的心，我在28年，我把演唱会好好的把它唱完，然后我就开始当一次真正的导演。
1: 其实刘德华早在拍《无间道》之时就有过自己当导演的想法，但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屡屡搁置。
3: 曾经《无间道》想拍的，想当导演拍的，好运样子死了，都交了给其他人拍了。还是觉得不够好，缺了信心吧。
1: 如今再提起这个目标，刘德华多了很多坦然和从容。不过现阶段，他仍然专注在自己的演唱会事业上。

0: 有人说六十岁可以好好休息了，但对刘德华而言，热爱没有期限，他依旧愿意不断尝试，持续突破。正是如此，才让他得以成为华语乐坛和影坛的常青树，收获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喜爱。记者孙一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3: 快跑！
4: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2: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
3: 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可我不还是娶了你？
1: 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4: 在国际金融体系深刻变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要直面金融武器化的挑战，推动去美元化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
5: 不要把人民币单单看成交易的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信用的工具。
6: 毫无疑问，我们肯定已经在做许多创新、许多实践，也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新的、多元化的、更友好的金融秩序的诞生和到来。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现在特别热的是我这点有点麻麻的，像神经疼一样，血压也有点高，130、140，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吃高血压的药。
8: 我现在这个药控制的还可以，我是不是还能减药？这糖尿病药不吃行吗？
9: 慢性病它就是一个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生的一种习惯的这种改变，肯定是跟它长期存在的。因为药物有的时候它的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呢都是经过了我们的大量的数据的循证的一些那个支持的，对于您长远其实是有好处的。

样关爱奔赴需要让明依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处暑已经过去了啊，那么昼夜温差我发现已经明显拉大。现在呢，不少中老年的朋友们出现了身体上的各种不适，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头晕脑胀的，傍晚测血压的时候数值也是忽高忽低，血糖波动也变大了，腰酸腿疼也是频频找上门来。今天我们快闪医院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廖晕，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入秋之后各种慢病的科学调理和用药规范。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廖主任，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0: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快闪医院。
1: 咱们现在这个夏秋宜换季，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就问我们这个问题，一到这会儿马上这个整个头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到这个季节会明显的感受？因为夏天好好的，甚至血压管理的还特别好呢。
0: 主要是气候的变化，血管随之身体状态都会出现变化，现在医院里头也确实这一类的患者会比较多。对，而且这个空调房间是凉快的，到外面去以后就会出现这种血管的这种一下子热胀冷缩的这种，它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它的脑血管和心血管事件都会发生。
1: 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这个阶段，进入秋天，还有哪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也会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问题了？
0: 这个夏秋换季，那整体上面其实我们的慢病啊都会出现一些这种包括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然后骨质疏松，那这些其实大概率有的时候我们的就诊人群啊，还有这种出现一些症状的这种明显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情况，会的。夏季有的时候胃口不是很好啊，就吃多吃少啊，食用一些高糖的或者是这种甜的饮品啊，去解暑啊，西瓜吃的比较多啊，
1: 血糖也控制不好了。
0: 对，会有的。
1: 很多朋友其实有时候不太听话哦，咱们这个吃药的时候，哎，夏天好了，我就不怎么太认真在调理了，然后这个就觉得不舒服了，自己再加一片药，是不是这种情况也很多？
0: 对，这种情况会特别的多，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调整用药，他觉得自己对自己最了解，那这种的引起的一些低血糖或者是这种高血压，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这种的特别的多。
1: 那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想向您咨询。
0: 好，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阿姨您请坐。
2: 主持人好，医生好。
1: 您好，阿姨气色不错呀。
2: 我还可以吧。
1: 哎，什么问题今天向我们主任咨询？
2: 我就是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有高血压。
0: 几年了糖尿病？
2: 查出来是23年。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2: 2006年开始的，有二十年高血压。
1: 那最近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吗？
2: 最近嘛，就是我因为去看了嘛，内分泌科嘛，专科的，我每个月都去看的，控制的蛮好的。就是本身是我吃的药是那个西格列汀二甲三环，高血压呢败心酮，住院的时候呢他说我一粒药不行，你控制不好，就是再加一粒那个沙滩。这一次我是2个月前验的血，他说你那个就是空腹血糖5.7。我现在这个药控制的还可以，我是不是还能减药？这个糖尿病药不吃行吗？
0: 你目前的这两个药呢很对症，沙坦类呢对肾脏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对于你的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呢其实是有好处的，而且血压相对低的话，你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呢会比较好，比较平稳。我觉得这个血压的药是要吃的，因为药物有的时候它的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您吃的这些药呢，我听下来都是一线我们经典的这种推荐的药物，这些呢都是经过了我们的大量的数据的循证的一些那个支持的，对于您长远的脏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其实是有好处的。其实血糖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可以慢慢往下减，因为我们血糖的治疗方法相对来说会比较多，药物的选择也会比较多。对，血糖也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过程，如果高血糖的话对脏器不好，但是您目前看下来减到了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然后目前可能西格列汀的复方制剂也不需要了，那么就吃二甲双胍了，那说明您整个的糖耐量和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跟2-3年前肯定是不一样了，这一块是可以
1: 很好的结果。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慢性病，它就是一个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生的一种习惯的这种改变，肯定是跟它长期存在的，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正视它，正确的去面对它，然后其实跟它好好的相处。哎，我觉得我不要因为我今天觉得血糖高，哎，我就多吃一片，或者是明天觉得血糖低，我就少吃一片。有的时候你和安全的就从饮食上面去调，这个反倒是好。但是药呢，还是一般我们是方案的医生来定， 您觉得就是说如果吃不知道怎么吃或者是怎么样子那个呢，可以就是咨询药师，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药学门诊了嘛。
1: 主任，刚才您跟阿姨提到了每个医院都开了这个药学门诊，对不 对,
0: 对,
1: 对，这个门诊可能对于阿姨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听得少，您给咱们普及一下好吗？
0: 好的，就是今年其实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海卫健委就是整个在我们上海市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试点药学门诊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为了服务我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我们是周一到周五呢都是全天接诊的，大部分的病友呢都像阿姨您这样的，就是带了一大包药过来，然后说这个药能不能吃，那个药能不能吃，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药的情况呢会梳理一个清单出来，然后把一些进行一些科学的这种整合，我们在保证疗效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告诉你怎么吃是最合适的，然后如果说是还会有一些什么呢，我们也会联系医生，相对来说就共同的去接诊患者。
1: 这个我们也在小程序上自己去挂号就 OK 了，
0: 就是跟我们正常挂号是一样的。还有你有一些阿姨可能会吃保健品啊，中成药啊，或者是能不能吃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就可以很合适带到药学门诊，就是把这所有的拿过来，我们会进行一个科学的重整，然后会告诉您就是哪些东西的副反应怎么样子，然后你怎么去规避。
1: 这太便利了。
0: 对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医生觉得需要转诊的就直接转药学门诊。
1: 很好，也给您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2: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我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
3: 你好，医生好，主持人好。
0: 阿姨您好，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我想直接一点，我现在不知道有血药膏没有血药膏。我以前到医院量的时候都是120，很正常的。不是，我老公血压不是高吗？后来嘛，他在家里量的时候我也量了，血压也有点高，130、140。有的时候还140多，怎么？我现在吃的是什么药？是吧？尼布地平片，尼布地平片。
0: 医生给您开的吗？
3: 这个药我吃了得20多年了，我没退休的时候就吃了，吃到现在。
0: 为什么要吃这么久？是
3: 头晕。头晕后来我就吃了，吃了还蛮好的。如果停一停，我试了2趟，停了半个月，后来不吃它又开始头晕了。
0: 所以一直吃这个。
3: 一直吃这个，我早上吃一粒，晚上吃一粒。这个还有点降血压的，是吧？我就自己这样吃了。现在我就知道，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吃高血压的药。
0: 你的脑血管头痛吗？
3: 头不痛，我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到了天特别热的时候，我这里脑这边有点，麻麻的，有点好像神经疼一样的，有一点。
0: 尼莫地平片呢，相对来说它主要还是治疗就是脑血管的一些，对，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有一些调整血压的作用，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其实治疗高血压的药呢还是非常多的，它需要整体评估您的状态，要评估一下整体，然后呢看一下对您的脏器保护最好的是哪一类的药。其实高血压现在目前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大家听了觉得很可怕不能接受的疾病了，它应就正视它，然后正常的去治疗它，吃药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您老伴估计吃药也是就是没有很大的负担。
1: 主任你看阿姨这个是爱人出现了问题以后跟着量才发现自己血压有问题，所以以后比如说真的发现我们的血压真的高到了可能是140以上的情况下，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来观测近一段时间的血压？
0: 你像阿姨您刚刚说的，我量了一次，好像我感觉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那么您接着往下量，不要因为一次去就是好像就觉得给自己定义我没有问题，也不要为了一次就觉得我一定有问题，我一定有问题。对，因为它这个血压它是真的是波动，它受天气的影响、环境的影响、饮食的影响、个人的情绪、睡眠的很多的影响，我们还是强调一段时间。我建议您的这种情况可以监测1周左右的血压，我们可以在早上起来了以后量一次，对，清晨的血压，对，晚上睡觉的时候量一次，然后可能我们下午的这个地方呢您可以找个时间点，比如3、4点钟或者是什么，这个地方可以加一次，因为下午的血压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波动，您通过一段时间的去量，你能够了解这一段时间整个的血压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如果确实是需要干预了，那我们就毫不犹豫的到医院去，对，然后医生开了药，按照他的规律的去吃就行了。
1: 好的，阿姨，祝您身体健康，阿姨。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来，阿姨您好，这边请坐。
4: 好的，谢谢。 阿姨您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辛苦了你们。
4: 哎，你也辛苦，
0: 等了这么久。
3: 嗯，没事没事。
4: 你有什么问题？
3: 有那个血糖啊，有点高，
0: 有点高。
3: 哎，对，过去呢不吃药的，嗯，现在呢吃药了，也控制了。
0: 多长时间了？
3: 血糖我自己不太知道的。嗯，那么后来呢，就是单位体检啊，体检那么说我血糖有点高，我就你要到医院去看。我说好的，你现在就吃药了。
0: 一两年是吗？
3: 吃药已经吃了大概有五年了。
0: 哦，五年了。那您的药是根据测的结果来吃，还是说每天都坚持吃？
3: 我请教过医生，嗯，他说就是你最好每天吃，不要断。血糖的药呢，就是我天天。是的，早一粒晚一粒。
0: 其实血糖控制呢，它是有好几个维度的。首先一个，你的饮食非常的重要，
3: 甜的也吃的。
0: 第二个就是你的生活的这种习惯，对，有的人喜欢熬夜，只要是糖尿病的这一块，这两个地方肯定是要调的。然后后面这两块都调好了以后，可能还要调你的药。那你的药怎么调呢？就是要看看你的餐后血糖，还要再看看你的空腹血糖。有的人可能觉得我的空腹血糖是好的，我就血糖就控制得好了，
5: 是这样。
0: 然后我就按照这我就吃就行了，反正我早上的那次总归都是好的。这是一个误区。对，餐后血糖也很重要，餐后血糖决定了您吃的饮食的这一块和你的药。

0: 后的调整的方案。
1: 空腹血糖你测下来多少？
2: 七左右。
0: 空腹血糖我们一般把它放在七以内，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您看您的餐后血糖，您的年龄大概
2: 70岁多了，
0: 对吧？我们可能80岁以上呢，我们是觉得餐后血糖吃的少一点呢、啊，或者是饮食控制的好一点呢。80岁以上，我们觉得9啊10啊，差不多也能接受，因为你70多还很年轻嘛，很年轻，还是要严格的去控制。
2: 餐后以后2个小时量一下，我从来不量，我脑子概念就是，只要空腹就可以了。
0: 您今天来是来对了。来对了，您真的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整体评估一下，看这个餐后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可能那阿姨说喜欢吃蛋糕，喜欢吃甜食，
1: 第一次还是让医生先给你重新调整您的，应该是吃药的一个方案。
0: 对，而且他的脏器也需要评估一下，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什么？不用紧张，但是呢，既然来了，我觉得今天还是个很好的那个，就是希望您能够尽快的挑一个时间到医院，然后去量一下您的餐后空腹以及您的这些主要的脏器，像是您说的血脂的情况怎么样啊，颈动脉的情况怎么样啊，眼底的情况怎么样啊，像这样子，然后去评估一下整体的这个状态。这几个呢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次去了以后还要看你的低密度是一个什么，然后就会制定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能够就是说你努力的目标值是多少，你的血糖要控制在多少，你的血脂要控制到多少，医生都会给你目标值，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值，那你就回家监测就好了。
2: 这个到了秋天，我该怎么调理自己？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0: 血糖相对偏高的这些病友啊，我们觉得粗粮的这一类，它其实含有非常多的丰富的维生素，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它其实就是饱腹感会好，其实它营养成分也好，吸收其实也好。黑米啊，像这些都可以吃。山药啊非常的好，对吗？尤其是到秋季啊，还有一些我们可能藕里面含有淀粉会比较高一些，山药补胃补气，其实到了秋天也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都是适度。一些粗粮类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对血糖的波动影响，它因为它的消化是需要一些过程，影响会比较小，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呢相对又比较的丰富。我们水果有几种，我相信医生都告诉你了，对吧？猕猴桃啊这种的是可以吃一点，对吧？那火龙果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相对来说黄瓜呀，这些东西可以吃一些。
2: 好的好的，辛苦医生了、谢谢今天启发很大。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进来吧。阿姨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呢感觉到我身上呢骨头疼，晚上呢还抽筋。抽筋，我走楼梯的时候骨头嘎嘎嘎响，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骨质疏松。
0: 阿姨，你多大年龄了？
3: 我年龄72。
0: 我是觉得70几岁，如果明显的症状，可能跟他的绝经的、围绝经的这一块的这个骨量，因为我们知道雌激素还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激素类。我们女性总是觉得好像月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激素呢，尤其是雌激素的这一类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呢，对于我们的代谢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么等到雌激素它这个降下来了，或者是停了的，或者是怎样，我们这个保护就没有了，我们大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血压也会高一点，血脂也会高一点，血糖啊、代谢啊、整体啊都会出现一些波动，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当中呢，就包括阿姨说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样骨的吸收的情况，那么骨的流失的情况，这些可能都会出现一些代谢上的变化。您已经是70几岁了，已经不是补激素的问题了，还要看一下您整体的一个状态，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全身的看一下我们的大关节啊，整个的一个脊椎啊、腰椎啊，那么它的骨量的流失的程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血钙的水平你也不知道，也没查，维生素 D 的一个水平你也没查，都没查。
3: 骨密度我正在考虑要去检查，
0: 去检查一个。
3: 对，我打囊了，结石。我担心吃那个钙片呢，对它产生负担。所以我现在呢感觉到不吃不行了。我昨天晚上到药房买了6瓶葡萄糖酸钙什么。

0: 的药，我感觉到蛮好的。
1: 一到了秋天，可能很多的有相关问题的朋友们都会有一种，哎呀，像癌一样，我是不是得买点什么钙片？我买点什么 D3 来补一补？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操作？

0: 都会引起疼痛，那这个其实就是不是一个钙片能够那个的。然后市面上我们有很多补剂，广告也做得铺天盖地，很多就是感觉好像这些药是不是吃了以后，尤其是膝关节，像吃了以后是不是就会不疼了，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在我们临床上面的循证的证据并不支持它有多少缓解的作用，但是不排除它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所以保健品啊，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在鼓励正规治疗的情况下谨慎的去尝试。
1: 保健品和药是绝对不能划等号，
0: 对，它起不到太多治疗的作用的。
2: 那么我请问医生，我目前这种症状我锻炼可以吗？
0: 可以啊。
2: 我每天早上
0: 可以啊，写写字。
2: 哎，写写字，我也弹钢琴，为了这个，
0: 可以，
2: 对吧？还有就是说，我每天早上做八酸井，
0: 可以，非常好，阿姨您太棒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好像我们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我该走还是不该走？我该运动还是不该运动？这个根据疾病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膝关节炎也是一个关节痛，但膝关节炎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你确实是可能你就要制动，你不能走。但是有一些可能你说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它有的时候就是膝关节的一些退行性，年龄大了或者是有一些这种退行性的改变，他说走了就疼，那我该走还是不该走？但我们大部分的医生，我们目前的临床的共知呢，会觉得就是说行走运动是保证你的生命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还是鼓励适当的去运动的。
2: 你们这样讲我心里有底啊。
1: 主任，你看今天上午我们这么多的我们的咨询者来咨询你各式各样的，你看我们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然后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全有的一些阿姨们。然后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情况，有的是非常谨遵医嘱的按时吃药，有的是问您能不能调减药。
0: 我们在药学门诊都会看到，我们也反复的去强调不要去自行的调整用药，我们更多的能做的是正确的按照医嘱去吃药，然后去定期的监测我们的结果，根据一段时间的变化然后再去调整。慢性病更多的是自己在家里对自己的一个管理。
1: 对，您说的管理很重要，因为我看今年很多咨询者他们认为自己管理得很好，但实际上监测都不到位。
0: 是的，我们觉得如果像这种秋冬季换季或者是特别的劳累或者是什么，我们提高一点监测频率。如果是一周血压都很高，这个可能是真的需要调整了，在医生的一些指导下面我们去调整它，调整完了以后还要再监测。
1: 比如说进入到秋天了，肯定今天我们这只是几个代表，肯定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身体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状况，那么在这个过渡阶段他们都需要注意什么，也给大家提一个醒。
0: 我是觉得秋冬的这一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规律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其实今天有很多刚刚有个病友也说到，我就是爱吃。对，他觉得秋天可能更需要
1: 进补，
0: 更需要去进补，但是反倒是这种糖尿病啊、高血脂啊，他还真是不能乱吃。所以在饮食的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饮食的
1: 一个观念，
0: 对，自我管理的一个观念。
1: 所以说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泛的一个用药的核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要已经给大家提一个醒。
0: 从医院里头做了各种检查，医生制定了方案，然后从药房把这些药领回来，可能很多病友就觉得哎呀我就看完了，对，我心里就安了。那这些但是事实上面呢不是结束了，而是刚刚开始。把今天所有的科普内容你念给大家要牢记的三要三不要。首先要坚持规律全面的监测指标，那么第二个呢要遵医嘱阶梯式的这种调药，第三个呢还要坚持药物搭配生活方式的一个共同的干预和管理。那么三不要是什么呢？三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自行的去停药，也不要自行的去减量，要观察动态的整个的趋势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叠加各类的保健品，那么这些成分呢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肾功能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慢病的管理中非常强调的就是定期的随访，会根据你的一些检查 结果的变化的情况。

0: 况去进行一些调整，所以不要常年的固守一个治疗方案。如果实在拿不准或者是什么，就到药学门诊然后来咨询一下。
1: 好的，谢谢主任今天给我们进行科普。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来了多位深受入秋换季影响的市民咨询者啊，大家这各自带着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等等这样的真实困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老年慢病群体最普遍的养护和用药的难题。那么入秋慢病管理呢，科学规范的用药是第一道防线，再结合着规律的监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确的养护方式，就能有效稳住我们的身体的各项指标，安稳地度过秋冬换季的这个波动期。慢病养护呢，贵在坚持，重在科学，要摒弃掉盲目的操作，遵从专业的指导，才能够守护好我们的秋冬健康。那么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龄九九年，但是却有着七年数控车教学经验的沈老师。
1: 今天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数控车床，把这个毛配件做成这个高脚杯工艺品。
0: 那我们开始吧。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工的一个图纸，要选用一些刀具进行加工。
2: 有什么讲究吗？
1: 有外圆刀，有内孔刀，有外轮刀，也有内螺纹刀。我们得选用适合的刀具进行装刀对刀工作。靠到底面之后，需要倾斜一点，可以来试一下。
0: 给它放进去，然后把它扣上去。
1: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对刀工作，也来试一下吧。
0: 正式操作的时候是不可以像我们这样静态对刀的，对吗？
1: 对，要让卡盘转起来。那我们先给它一个500转。
0: 要到什么程度啊？
1: 要碰到零件。哦。现在我们程序已经在这个机床里面了，可以机床加工了，循环启动吧。
0: OK， 好的。OK， 现在就完成到这个程度了。现在这块我们大概完成了20%？
1: 20%左右。对于像你这样的初学者，完成这样的零件确实来说有点困难，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
0: 浓缩成4个小时其实很难的。
1: 对，嗯。进行一个尺寸的检测，选一个适合的千分尺，这里是24.753，来试一下。
0: 哎，很不一样。
1: 一直在变。
0: 我就没量对过。
1: 就熟能生巧，你会发现我每次量都是一样的。
0: 难怪要学2年呢。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在多个项目上打破人类纪录，运动稳定性与决策能力显著提升。鲁迅文学奖首次在沪颁授，申城明启进入鲁迅文学周时间，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即将揭幕。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出现罕见的四台风共舞，我国东南沿海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广西多个乡镇积涝严重。铁路部门再次回应买票占座放临时争议，明确放弃席位改签等权利属于旅客本人，同行人无权处置。河北康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涉嫌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全国多地紧急检测排查。美国今天将公布对伊新制裁，扬言要切断德黑兰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孤立无援。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当前四个台风扎堆在线，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将会迎来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应急响应为重大气象灾害三级。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小雪，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从8月19号到今天短短6天的时间里面呢，接连生成了4个台风，这也是今年啊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了四旋共舞的画面。当前距离我国最近的是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间的这个简拉维啊，今天中午的12点呢，简拉维已经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是热带风暴级，而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登陆以后呢，它还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呢，已经给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带来了大范围的降雨。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下这个台风紫檀，它是21号在北部湾生成的，已经有3天的时间了，但是目前呢依然在海面上回旋少动。目前来看，紫檀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开始向北移动，26号。

0: 也就是后天前后向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有可能呢会登陆或擦过。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已经导致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地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广西已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县城低洼地段及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涝，沿江路部分低洼民房被积水淹没，全县30处主要道路受淹，塌方中断，部分乡镇一度断水、断电、断网。
2: 由于洪水呢已经是完全漫过了路面，所以现在进入到北江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交通是属于完全中断的状态。此外，截止到目前为止，北江乡仍有7个村、36个自然屯处于与外界交通中断的这个状态。现在救援力量以及救援的物资已经在这里进行一个集结。
1: 宁明县城区也出现多处严重内涝，救援人员持续对受灾区域居民开展紧急转运工作。
3: 我们从联系开始1个小时这样吧，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吧，然后很感谢我们的消防人员的付出。
1: 截至昨天下午，宁明全县累计紧急转移群众16000多人，暂无人员伤亡、失联情况。宁明县已经设置了4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预计明天凌晨2点左右，明江宁明县城河段将迎来约123.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幅度约7.5米，防汛形势依旧严峻。针对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在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另外，远在西北太平洋的超强台风沙德尔同样值得警惕。虽然呢，它还在千里之外，但是沙德尔正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向我国靠近。后天开始，它就将进入到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27号到28号，也就是本周4到周5，沙德尔很有可能会登陆浙江南部或者是福建，东南沿海的风雨会明显增强。气象部门预计，最新生成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后期呢可能会并入到沙德尔环流，提供水汽支持，主体或将被沙德尔吞下。中央气象台专家分析认为，多台风同时活跃，相互牵制，将导致我国东南沿海到华南地区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4: 这期间由于海温高，台风容易出现扎堆活动，体现出群集性的特点。那多台风活跃时，台风之间就容易相互影响，像是前2天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打转，而20号台风简拉维路径折向西南，这两个台风环流中心距离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又是在一个季风槽内先后生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拉扯使得一个脚步放慢，滞留打转，而另外一个路径转向并且明显减弱，这两个台风就像是双发动机一样，不停地把水汽向陆地输送，导致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强降雨频繁出现。19号台风紫檀本周前半段将会持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它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27日。从27日，也就是周4开始，随着18号台风沙德尔靠近我国，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再迎强降雨。之后强降雨还会继续向内陆推进，25日之后，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高维持，就会引导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东南沿海以后，然后有可能会继续给华南区域带去强降雨。
0: 受到台风的影响，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次等多趟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随着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沿海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局地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50毫米。福建省防止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在浙江，台风沙德尔抵近48小时警戒线，海事部门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截至今天10点，全省沿海已有90条客运航线因大风停航。宁波海域三十。

0: 九个在建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全部停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等多个重点工程施工人员已全部上岸。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的情况，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连日来暴雨不断，高雄、屏东、台南等地出现了淹水灾情，嘉义县、台南、高雄等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0: 在台东县兰屿乡，连日的暴雨导致大量洪水沿着山壁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受暴雨影响，截至昨天下午3点，高雄市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部分山路塌方，市区更是有多处淹水。
2: 对，很大，那个柏油路上面都是水啊。
3: 在我们出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塌。
0: 部分路段积水较为严重，车辆经过时抛锚，消防人员接报后紧急赶赴现场救援，最终车上被困3人成功获救。暴雨也造成台铁电力设备异常，列车停运，上百名乘客行程受影响。
4: 广播啊，所以我们就下来，
5: 他会换另外一台车来载我。
0: 在屏东市区，昨天的单日雨量超过了200毫米，部分路段严重水浸，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6: 车已经未去过啊，头前较水水较深嘛，车过危险嘛。
0: 不少居民提前装设了挡水板，堆起了沙包，也还是没能挡住水漫进家中。当地一处种植莲雾的果园被淹，现场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高达胸口。山区雨势也越下越大，高雄和屏东山区都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其中高雄预防性撤离超过2000人，屏东太武乡撤离44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有关台风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7: 好的，玉飞。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举行，展开100米障碍赛决赛、拉拉操决赛、自由搏击等项目的角逐。而昨天的比赛，机器人在多个项目上都打破了人类纪录。
0: 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从1500米比赛的起点弹射而出，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1的成绩夺冠，大幅领先于人类1500米田径的世界纪录3分26秒。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500米的机器人夺冠成绩是6分34秒，而且不少操作员还陪着机器人一起跑。今年的比赛不仅要求机器人自主完成，而且全部冠亚季军成绩都超越了人类纪录。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15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这场比赛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66秒的成绩再夺冠军。
8: 我觉得这个进步特别快，我第一次过来，没想到他现在技术这么好，他太灵活了，然后还稳定性特别高，没想到现在就已经自主控制能力这么强了。
9: 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0: 在太极拳的比赛中，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比赛。最终，上海志愿队凭借高质量的动作和演练水平获得冠军。本届运动会为期5天，接下来还将上演举重、投壶、拔河等多项考验灵巧手工作能力的赛事。东方卫视记者耿波阳、李柏林北京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宣布，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埃及举行的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昨天联训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
0: 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异形机，也就是不同型号的飞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国空军派出的是歼16战机。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10: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0: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情处置方案预案。 中国与埃及文。

0: 明之鹰系列空军联合训练在去年首次举行，今年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这一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铁路部门再次回应买票站座放临时争议，明确放弃席位改签等权利属于旅客本人，同行人无权处置。河北康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涉嫌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全国多地紧急检测排查。野火蔓延，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超40000居民紧急撤离，消防部门通报大火系人为因素引发。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蓝
4: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国铁成都局最近呢，对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事件做出了回应，认定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同行人员无权占用或者是处置空位。但是事件并没有就此平息，针对公众聚焦的列车席位使用权界定、儿童托管服务、二等座与无座票同价等等热点问题，国铁集团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0: 根据铁路成都局之前的回应，这次事件中的两名旅客多购买了一张车票并占用摆放物品，但这个座位的十名购票人并未检票上车，所以这两名旅客没有这个座位的使用和处置权。
7: 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0: 但公众进一步质疑，虽然十名购票人未检票上车，但铁路部门也未完成退票退款，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合适？国铁集团进一步回应称，如果原旅客选择改签并在中途上车，那么这个座位仍归他使用，但他之前放弃相应的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需用于满足无座票旅客的就座需求。
7: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0: 铁路部门也表示，如果旅客确有因自身疾病等原因产生特殊需求的，是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的，但上车后需向列车员说明，工作人员将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向其他旅客做出解释。这起事件的旅客还涉及未成年人，当事人的妈妈日前发声称，自己购买的三张票中包含一张半价儿童票，因为儿童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所以才有了这个多买的席位。一时间，事件又引起了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等相关话题的讨论。国铁集团回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随成年旅客同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单独出行的儿童乘车。此外，铁路运输站点多，停站短，人员流动性大，暂不具备类似民航的1:1全程看护条件。而针对无座票定价的问题，铁路方面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8:26，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0: 这次地震震源较浅，宜宾本地及周边重庆、贵州部分区域都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相关应急地震部门已第一时间奔赴震中周边开展灾情排查、隐患巡查等工作。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次地震后，广东、重庆、湖南、浙江等多地网友反映，手机收到了7.7级的地震预警提示，引起一定担忧。对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之前表示，其大陆地震预警网在震后启动实时自动测算，测算结果出偏差，特别是震后第5秒，系统初判为7.7级。研究所表示，会尽快查明原因。不久之后，四川省地震局通报称，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

0: 此前已于今年7月22号终止提供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公开资料显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成立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其官网介绍，机构面向全国及全球，专注灾害预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报道。
1: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对此，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了回应，已经第一时间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了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连日来，上海蔬菜集团下属各农批市场已经针对所有进场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项目，截至到目前未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
0: 下午，记者在江桥批发市场实地走访，了解到这里没有来自康保县产区的大白菜。有批发商介绍，涉事大白菜都是散装，现在市场销售的都是带包装的大白菜。
2: 散装的运输不行，天热容易坏嘛。
0: 这家批发商销售的同样是包装白菜，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产区。撕开包装拿到手上，白菜还是冰冰凉凉的。
3: 因为我们从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预冷了，预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再打包，然后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然后装到车上以后，用三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就属于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0: 从前天起，上海蔬菜集团对所有进场大白菜都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项目。
4: 通过三种那个试剂的那个分别滴加，然后会显示出，如果是纯白色，它就说明它是没有添加甲醛的。到目前为止，市场里经过三四天的检测，都没有发现过有甲醛的那个大白菜。
0: 针对问题白菜，多地都做了紧急排查。北京丰台回应，截至22号晚上，涉事问题白菜未流入新发地市场。安徽合肥市监局表示，同批次白菜已被截获。此前媒体报道，近日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有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报道当天，康保县通报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国多部法规均禁止在食品生产等环节使用甲醛。食品安全专家介绍，吃下少量甲醛不会造成急性中毒，但吃下大量甲醛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可能导致腹痛、呕吐、昏迷、肾脏受损或者死亡。东方卫视记者梁伟浩，上海报道。
1: 目前，今年秋冬季的首批流感疫苗已经陆续配送到上海各街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市民赶在开学季流感高发期前错峰预约。
0: 在静安区彭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大早就有不少家长前来咨询流感疫苗接种。
5: 每年搿辰光打了呀，对吧？总会想来问问看，今年有啥个好新啊？有没有？
6: 我是在医院上班的，那早点接种，早点保护家人嘛。
0: 首批到货的是1000支上海生物的三价流感疫苗，只需接种一次，价格为86.4元。院方表示，亚单韦、鼻喷等其他品类的流感疫苗会陆续到货。
7: 一般性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呢，在2到4周会产生一个抗体。流感的这个高峰是在这个12月份到次年的1月，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高峰以前完成接种。
0: 由于世卫组织今年剔除了一个乙型毒株，推荐流感疫苗回归三价。
8: 三价的一个疫苗，它能够预防我们甲型 H1N1、H3N2 以及我们的一个乙型的Victoria 的这个毒株的一个流行，整个覆盖了我们甲型和乙型的这个流感毒株。
0: 感染科专家表示，开学后人群聚集，叠加秋季气温变化，呼吸道感染风险会有所上升。接种流感疫苗后，保护期可长达5到6个月，所以开学前后接种是比较科学的。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9: 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及相关人员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作出回应。
10: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 停止以

0: 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1: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还有媒体提问，美方个别官员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妄称有关中方科技企业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2: 当地时间昨天，2026年电竞世俱杯在法国首都巴黎落下帷幕。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中国的电竞俱乐部 AGAL 摘得了桂冠，这也是中国俱乐部首次在这项世界大赛中赢得总冠军。
1: 在决胜项目赛道狂飙中，代表中国电竞俱乐部 AGAL 出战的法国选手格温达尔凭借出色表现完成绝杀。
3: Win for AGAL to deny Falcon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s your champion of the world for Dragmania EWC。
1: 这场比赛前，卫冕冠军沙特战队猎鹰队以积分4600分领跑，格温达尔的夺冠帮助 AGAL 完成反超，最终以5300分登顶。这也是自2024年电竞世俱杯创办以来，中国俱乐部首次夺得总冠军，俱乐部将获得700万美元奖金。赛后 ，AGAL 董事长勒可登上台与选手共同庆祝。
4: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Esports World Cup 2026 Club Championship Champions.
1: 当晚，巴黎大皇宫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典礼。葡萄牙球星 C 罗将奖杯捧上领奖台，出席仪式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冠军奖杯交到 AGAL 俱乐部手中。本届电竞世俱杯 AGAL 共斩获2个冠军、3个亚军和1个季军，其中巴基斯坦选手祖拜尔在铁拳八决赛中5-0横扫韩国名将，为俱乐部叩开竞逐总冠军的资格之门。而在王者荣耀、英雄联盟、云顶之弈等项目中， AGAL 的中国选手们也都稳稳斩获前三，延续了中国赛区在项目上的一贯优势。本届赛事于7月6号到8月2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共设24个比赛项目，汇集了全球约200家俱乐部、超2000名电竞选手，总奖金池超过7500万美元。前两届电竞世俱杯均在沙特利雅得举办，本届赛事异地巴黎，开启了主办城市全球轮换的新篇章。不过，官方表示，利雅得依然是核心主办城市，该赛事有望于明年重返利雅得。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上周末，至少4只加沙风筝落入以南部，以军未在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但称其让人联想到曾在以南部制造火灾的加沙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则说，这些风筝只是加沙儿童的玩具。另一边，叙以局势也扑朔迷离。消息人士说，双方代表团昨天在约旦会谈，叙方优先事项是以军撤至叙政局聚变前的驻地，并执行在戈兰高地设立缓冲区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叙政局2024年底聚变之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今年1月，叙以曾进行安全谈判，但近来以方多次袭击叙利亚，导致叙以联系中断。昨天，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烈焰如同奔腾的赤色洪流，迅速席卷大地，连天空都被染成了血红色，公路旁的景色已淹没在浓烟中。这场野火从内华达山脉山路向里诺市中心方向快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火势依然未受控制。大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调动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消防部门通

0: 报，野火系人为因素引发，不过暂不清楚火灾起因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纵火。由于情况愈发严重，消防部门呼吁更多民众尽早做好紧急撤离准备。
1: It means not waiting until the evacuation order comes out. Make sure you have your important documents, your medication, your kids, your rally plan, and where you're going to reunify after this, and plan on being out for a couple of days.
0: 眼下，当地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然保持开放。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昨天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0,000起野火，目前仍有79场大型火灾处于扑救状态，共有2.2万名消防及支援人员投入行动。近年来，美国野火防治的资金和责任分配存在争议。美国联邦政府2027财年预算方案涉及对部分州级和志愿消防援助项目的削减，引发美国消防界的担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几内亚政府昨天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了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或受此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了垮塌，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几内亚总理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在昨天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好发生在当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今年第九批次土拍下月举行，市中心黄浦区拿出成熟板块宅地，引发了市场关注。鲁迅文学奖首次在沪颁授，上海民企进入鲁迅文学周时间，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即将揭幕。美国今天将公布对伊新制裁，扬言要切断德黑兰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孤立无援。俄罗斯炼油厂遭袭次数剧增，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普京表示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今年第九批次土拍将会于下月举行，涉及的三幅地块近日公布，总的出让面积近7.2公顷，总的起始价超过了120亿元。本批次的出让宅地都位于核心城区成熟板块，尤其是黄浦，时隔12年再次在公开的市场挂牌，注定将会成为今年下半年土拍市场的焦点。
1: 这次回归公开招拍挂市场，消失已久的黄浦拿出了十足诚意。
2: 时隔12年再亮相，黄浦这次亮出的是一张兼具人文底蕴与烟火气的王牌。文庙、豫园、环宇会、新天地，集聚城市高能级文化旅游商业资源。这块地不仅将标定黄浦住宅的价值锚点，还将成为今年下半年内环土拍的最大看点。
1: 这次地块500米范围内8号线、9号线双轨覆盖，1公里范围内高端消费、潮流时尚、城市历史地标集聚，教育、医疗资源成熟完备。
3: 地块地处黄浦区地理核心，西藏路市集南北发展廊道之上，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地块周边交通便利，配套成熟，宜居度、成熟度、稀缺性位居城区第一梯队。
1: 这次总出让面积0.85公顷，起始总价超38亿元，限高80米，容积率4.7%，住宅占比9成，意味着可以打造高度在20层左右、不到10栋的小型社区，商业占比1成，并将配建老年活动室等公共服务配套。相比黄浦老西门的诚意，浦东金桥交出了一份确定的产业答卷。多年发展已让板块内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急剧发展的强劲势头，并且板块内已5年没有宅地上新，瞄准产业人才刚需、家庭置换改善需求，总价超15亿元的金桥地块将成为关注。

0: 住的焦点。
1: 地块呢，拥有轨交枢纽区位全维度生活配套、滨水生态资源三重突出优势，区域家庭改善置换需求持续旺盛，大量就职于金桥产业园、金桥出口加工机的高薪从业者呢，有着就近购置高品质住宅的现实诉求。
0: 批次内总价最高地块则位于静安大宁，总价近67亿元，总出让面积超4公顷，地块紧邻内环与南北高架，靠近地铁1号线，同时多公园环绕，是全市首个以环境修复加开发建设方式亮相的地块。这次土拍的3幅地块都位于上海核心成熟区域，市场关注度较高。
2: 从近期批次供应情况来看，上海坚持减量提质、精供优供策略，节奏上延续多批次小批量常态化安排，方式上多从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等方面综合施策，打造好地块，寻觅好人家。
0: 这次土拍将于9月21号正式举行。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3: 从野生菌市场到工厂车间，上海农业科技正跨越数千公里在云南生根。农业占上海的 GDP 不到1%，但是上海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却超过80%，稳居全国首位。上海正在把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为全国各地田间地头的生产力。
4: 这里是云南普洱野生菌季节性交易中心，那每天清晨呢，村民们就背篓上山采集新鲜的野生菌，然后到市场上来集中销售。每天啊，有源源不断的野生菌从这里发往全国。
0: 野生菌的生长有季节性，但是昆明这家企业却希望驯化它们，让它们一年四季都能长出来。为此，上海农科院食用菌所的专家们帮他们培育品种，提取活性成分，建立质量标准，并进行测试。目前这款食药粮用菌精耳已经扎根在菌菇车间，每天能够收获15吨，年产值7000万元。
5: 上海农科院专家也帮我们做分子育种和基因育种，快速地把这个野生菌变成产业推广，这个实现工程化种植。
0: 云南鲜切花享誉全国，占据国内的70%市场份额。眼前这朵花头直径达30厘米的巨无霸菊花，不仅好看，还能食用。
6: 如果是那个大闸蟹上市的时候，然后配一朵这个，这个菊花的话，我觉得就氛围感就拉满了。
0: 10多年间，上海花卉两种试验场在云南培育了73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菊花鲜切花品种，更建立了国家菊花种质资源库，保留了多达2800多个品种。
7: 我们在这些科研的基础上，产出了一批高产优质的重大品种，也产出了一批适用优良品种的配套的先进技术。这些品种和技术多次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
8: 我们每年呢，上海这边会立项100多个项目，用于做这个农业方面的科技研发。我们的投入力度呢，每年就单农委这一块科技项目投入呢，要超过3亿。
0: 接下来，上海将重点培育涉农科技企业，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东方卫视特派记者梁卫浩，云南报道。
3: 今年夏天，厄尔尼诺显著影响我国，带来了台风和风雨影响。此前的台风白海豚让上海多地的河道达到了历史极值。为了增强防汛安全与城市韧性，台风影响恢复之后，上海正在加速推进海塘堤防和除涝工程。
0: 位于徐浦大桥南侧右岸的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1.5公里的岸线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安全系数较低的旧桥将被分段拆除。
9: 这是之前的防汛墙，高度在5.9米左右，拆除重建的新的防汛墙的标高呢已经达到了6.4米，那么防汛墙的厚度呢也增加的。另外啊，内部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的材质，在牢固性上呢也是更加的稳固了。
10: 预计是在9月底完成防汛墙的一个封闭施工期间，我们后面也配备了相应的一个临防，已经完建的防汛墙经受住了本次白海豚的一个考验，没有出现任何险情。
0: 这次提升工程一期位于松江区，近54公里的岸线堤防提升已于去年底完工，达到百年一遇防洪标准。正在推进的二期工程涉及浦东、徐汇、闵行、奉贤4个区，岸线总长109公里，工程总体进度已超70%，2027年主汛期前基本建成。
11: 待二期建成后与一期形成贯通，再加上黄浦江涨潮闸的配合建设，那我们黄浦江中下游段将恢复至千年一遇的防潮标准，为上海市韧性城市建设打下了基础。
0: 除了消除千里江堤的薄弱段，上海也努力开拓更多的泄洪通道。

0: 市重大工程浦南东片南排通道骨干河道整治正在推进中，项目计划在2028年汛前全部完成，期间陆续完成的岸段可提前发挥部分行洪能力。
1: 现在我们张泾河南延伸泵闸包括龙泉港泵闸呢，两座泵闸可以排海了，排水能力啊肯定会翻番的，至少翻番，整个一个释放出海闸的这个排涝效能，筑牢城市水安全防线。
0: 作为沿海地区的超大城市，上海还承担着上游的泄洪任务。根据十五五规划，崇明岛还有近100公里的筑海塘将进行提标改造，金山、奉贤和临港片区约200公里骨干河道要进行综合整治，实现河道通江达海，改善区域排涝短板，
2: 免除这个涝水和洪水的这个灾害，就是一个是挡，一个是排，
3: 将来能够把这个涝水直接排到杭州湾。
2: 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河道建设，还要增加一个蓄的能力。
0: 此外，吴淞江工程上海段也在施工，等到和上游江苏段全部完成后，太湖流域的洪水可以直接从吴淞江过境进入长江。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4: 鲁迅文学奖首次再沪颁授，上海明天开始进入到鲁迅文学周时间，高规格高品质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激活了上海的文商旅体展联动效应，相关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小雪。八月是属于上海的文学之月，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本周五首次在上海举办。鲁迅先生晚年呢，长期就生活在上海，也在上海逝世，今年恰逢他逝世90周年，盛典选择在他曾长期生活、执笔呐喊的城市启幕，与热爱文学的人们共赴一场文学之约。这既是纪念，也是文学的再度出发。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国家级奖项，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奖文学奖并列为中国四大文学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荣誉之一。奖项涵盖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翻译等7个类别，每4年呢评选一次。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结果已经揭晓，共有35部作品获奖。上海文学界创历届最好成绩，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3部作品获奖。在鲁迅文学奖之夜，文坛名家新秀和文艺作者代表将与市民读者共同分享文学与阅读带来的精神力量。这是鲁迅文学奖设立30年来呢首次移师上海。从即日起啊，上海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文学活动，致敬文坛巨匠，赓续先生精神。
0: 走进这家书店，第9届鲁迅文学奖精选获奖书目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一廊内还有以鲁迅经典作品为灵感的漫画陈列。书店正以多元形式带读者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
6: 比如现在我们挂着的画作，都是我们小学或者是初中学过的课文，能够很深刻地了解到鲁迅这个人，还有他的作品，还有他要传递的一些精神，
7: 一种文化的传承吧。其实鲁迅的思想是很伟大的，就想从下一代更多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吧。
0: 眼前正在布展的是朵云书院即将推出的鲁迅文学奖作品精选回顾展和市集。展览以文学照亮生活为主题，将展出近100件获奖书目，现场还会陈列相关互动装置以及限定文创好物。即日起至9月24号，展览还将陆续登陆复旦管院店、滴水湖店等6家门店，并结合门店打造各具特色的巡展，同时开展新书分享、学术研讨等活动。
8: 比如说在我们的复旦管院店，它的树洞里面也给大家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小环境。广富林店和枫泾古镇店都是结合了传统文化和这个江南的古建筑特色开展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和展陈，让文学的光芒实实在在的照亮平凡个体、普通市民的生活中。
5: 借鲁迅文学奖之夜举办的契机，上海从明天开始到本周六也将进入到鲁迅文学周的时间，系列文化活动将陆续展开，包括遇见大先生文创演绎集市、俄苏文学书友会系列活动、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等等。市民读者呢，还能够乘坐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1元钱打卡左联会址纪念馆、鲁迅公园、北外滩滨江等7处与鲁迅先生渊源最深、与奖项精神也是最契合的城市地标。 那么备受瞩目的上海文学馆啊，也将在鲁迅文学周期间揭幕，读者呢可以在这座全新的上海文化地标内参观鲁迅与左联系列的文学

0: 展，回望鲁迅与左联精神。可见，从文学圈到文化圈，一系列高规格、高品质的活动将进一步激活上海文商旅体展的联动效应。作为鲁迅文学周重点特色活动，湘剧文学城市定向赛已率先在鲁迅公园鸣枪开跑，以一场文体融合的城市行走致敬鲁迅精神。
1: 早上8点不到，鲁迅公园内就聚集了上百支参赛队伍，分为5公里竞技组与2.5公里亲子组两条主题线路展开角逐。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鲁迅公园出发，途经多伦路、金朝八路、胜利电影院、箭头书局、北外滩等地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选手在同一张文学地图上相遇，沿着鲁迅生前的生活轨迹穿行街巷，在行走中完成与文学巨匠的精神对话。赛事沿途还设置鲁迅文学飞行棋、实景迷宫、主题拼图等趣味闯关任务，让参赛者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城市的文学底蕴。
2: 路过的每一个建筑你都想停下来去看看那个上面的牌，因为这里的文化其实非常非常多，身体是在运动，脑子其实也是在运动，那身体是在街上跑，脑子是在历史长河里边游。
1: 开赛前，知名学者许继林、奥运冠军严森、钟天石等还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体育与城市的对话，凸显了赛事独特的文化底蕴。
3: 这一路过去都是历史，都是人文，也享受到了一个历史的盛宴、文学的盛宴。我们今天不仅要身体健康，更重要是心灵的丰富。
0: 接下来的几天里呢，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将在上海的多处人文地标同步展开，让文学走出书本，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城市场景与文旅体验。当鲁迅和鲁迅文学奖的温度触达更多人的日常，相信他全新的生命力将浸润在城市的呼吸与步履中。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玉飞。为一场赛赴一座城，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总决赛昨晚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收官，最终 TS 战队以3-2击败对手，成功捧起象征赛事最高荣誉的冠军神盾，战队同时创造历史，成为了 DOTA 2历史上首个三冠王。
1: 在全场近1.3万名观众的见证下， Team Spirit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总决赛采用5局3胜制，两支来自东欧赛区的战队比分交替上升，鏖战至决胜局。最终 ，Team Spirit 凭借更精细的战术执行和关键节点上的准确判断，赢得胜利。
5: 打的是跌宕起伏，我们完全没有一点变的，
6: 就跟看世界杯一样。
1: DOTA 2国际邀请赛是这一项目全年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2019年，上海首次举办 DOTA 2国际邀请赛。时隔7年再次举办，上海也成为西雅图以外全球唯一一座多次承办这一赛事的城市，展现了城市的电竞产业基础和专业办赛能力。
7: 这是我第三次看这个国际邀请赛了，之前一次是在新加坡和丹麦，然后我觉得这次在国内办算是近期来办最好的一次了吧。现场的不管是从解说啊、场地搭建啊，都是演出舞台的效果啊，都是近期来呈现的最好的一次。
8: 2019年是刚刚提出电竞制度，这一次我觉得上海已经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整个上海在营造这种赛事、这种旅游方面，我们非常有信心把世界上最好的顶尖的电竞赛事放回来。
1: 4天线下比赛吸引了6万名观众，其中20%是海外观众。
9: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modern, very clean. Everyone I met was friendly. I have a few days left in Shanghai. I hope I will see some more of the city.
10: I went down big street in the city.
11: The 京东 Road.
10: That's the one. Yep, I went down that. We're here.For a couple of days after the event, so we'll do a little bit more time going out and about in that time.
1: 赛场外各种主题活动遍布全城，让赛事热度延伸到上海文化空间。交通枢纽与商业街区共同构成了这个夏天的上海记忆。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4: 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养老护理员已经被列入到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刘毅就是其中一员，曾经是建筑师的他，在37岁之后转行成为了养老护理员。刘毅用专业的照护与陪伴点亮了老人的晚年，在他看来，这条路不好走，但至少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1: 这些年过八旬、状态不一的老人都是刘毅照顾的对象。刘毅是四川人，大学毕业来上海做了10几年建筑师，贷款买房娶妻生子。2024年，37岁的他失业了，经过一段时间

0: 一间尝试，他在招聘会上注意到了养老行业。
1: 点吸引到我的就养老护理员的，因为他里面开的工资是8000到10000，还有12000、13000的，那我肯定被吸引到了呀。
0: 2025年9月15号，刘毅持证上岗，成为一名提供上门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
2: 叔叔，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坐起来吧？
3: 来，你转一转啊，有没有不舒服？

0: 不要激动。
1: 这位方爷爷今年85岁了，曾是军人，因为脑梗已经卧床1年多。刘毅每周上门4次，每次1小时，帮助老人活动肢体，恢复行动能力。医生说，老人能够独自在床边稳坐30分钟，才有机会坐上轮椅。儿女上班的日子，老人就是这样在刘毅的帮助下坐起来。
0: 哎，阿姨，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1: 这户老人家，奶奶93岁，爷爷99岁，爷爷行动不便，奶奶视力欠佳。作为养老护理员，刘毅会帮爷爷洗澡，也会帮两位老人按摩。
2: 早上走多久？25分钟有啊？
3: 有，他比我还
2: 认。25分钟啊？
3: 25分钟有的。
4: 他们天天的都是时候他就等了，又是有时候呢，就是稍微晚最多5分钟的，也怎么很晚的呀？就这种，也基本上没什么人来串门啊什么的。老人嘛，他就留着他就开心一点。
1: 这对夫妇有一对儿女，如今也上了年纪，女儿远在国外，儿子每周来一趟。在这个家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每天上门的刘毅能让他重新流动起来。作为养老护理员，刘毅既要为老人做一些必要的医疗护理，也要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他服务的老人有失能的，也有失智的，有喜欢他的，也有把他退掉的。
0: 不想干，随时都冒出来。我当时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我今天又浪费了8个小时，为什么？但是有一个人好像给我评价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你实实在在帮助了8个家庭？
1: 刘毅每天早上6:30出门，晚上7:30到家，一个月做满也未必能赚到10,000元，但他已经干了300多天。妻子乐芳有时下班早会来接他一起回家。曾经是室内设计师的他，如今和丈夫一样成了养老护理员。
5: 就是有一天我不是骑电动车摔了嘛，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奶奶就说，你脚怎么了？我同事都没有发现，就那一瞬间她触动我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干这一切都值了。
2: 我也是在长风险的时候，也是因为老人特别温暖，下雨天晚一点没关系，总有那么一瞬间的温暖，让你觉得干这行其实还蛮值。
1: 今年是刘毅来到上海的第14年，也是和乐芳在一起的第10年。他们的家不算大，但足够整洁温馨。
5: 后面想想好像应该也是在我们最窘迫的时候，养老这一个行业应该是给我们的一束光吧。
1: 那束光照亮他们的时候，也照进了老人的家。东方卫视记者李科上海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今天将会公布对伊新制裁，扬言要切断德黑兰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孤立无援。俄罗斯炼油厂遭袭次数剧增，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普京表示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7: 美国财政部将于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所谓对伊是无潜力经济孤立的具体措施。在此之前，伊朗石油部长昨天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了一处新的大型气田。
1: 伊朗石油部长当天被问及经济制裁与外部压力的影响时，宣布了这一消息。据他介绍，这处新气田的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00多亿立方米，可开采储比例约为72%至76%。由于所产为田气，硫化物含量较低，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此外，该气田还蕴藏大量凝稀油，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这一新发现也为伊朗应对美方封锁增添了底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晚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也隔空喊话，称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所谓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不过是针对民众的心理战。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还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了一份新的违规船只名单，警告在列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

0: 这被认为是伊朗对海峡交通管控的又一次升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乌克兰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空中打击力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昨天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俄方称，昨天早上8点起的12个小时内，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等地拦截并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事实上，今年起乌方对俄的无人机打击力度一直在加强，其中大量打击瞄准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有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炼油厂至少遭袭194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1倍。今年5月底开始，俄多地出现燃油供应紧张。对此，俄总统普京昨天表示，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俄副总理诺瓦克也说，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预计情况将很快改善。另一边，乌方也不好受。乌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与欧洲多国领导人会谈时说，乌方今年年初动用了原计划年底使用的资金，以采购无人机和应对其他紧急国防需求。
2: So now we have a significant funding gap.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cover it is bring forward part of the European loan funding plan for next year and make it available this year. The total gap is for today 27 billion.
0: 泽连斯基还表示，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方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除了对外伸手，还有内部压力。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原本应在2024年5月结束，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无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上周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对此，泽连斯基昨天回应称，乌克兰目前不具备能够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条件，若举行选举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2026年悉尼马拉松本周日就将开跑，选手们摩拳擦掌之际，主办方却闹了个乌龙，把完赛奖牌给做错了。
0: 悉尼安联体育场是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橄榄球队的主场，曾举办多项重大赛事，因此也成为悉尼地标。按原计划，他应该登上今年悉尼马拉松的完赛奖牌，但如今牌面上刻着的却是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一个是菱格纹外立面，另一个顶棚平坦光滑。如此乌龙，网友猜测可能是因为设计者以安联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没有核对就用了错误参考图。昨天马拉松主办方发文承认设计有误，但因赛事一周后就将开跑，来不及重置奖牌，因此决定将错就错。主办方说，奖牌意义并未改变，失误反倒给它增添了几分独特性。对此，网友们也报以善意调侃。有评论说，两座体育场相距超1.6万公里，要是得一路跑到慕尼黑，那可就太远了。悉尼马拉松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第7个成员，本届比赛已有4万名选手确定参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25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多云，26到31度。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天津阴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重庆小雨，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上海25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手指滑板，
3: 它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4: 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
5: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
6: 徐汇滨江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举办地。
7: 滑板场地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6: 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
8: Shanghai is the best city for skateboarding ever.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0: 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

0: 政企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企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企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企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2: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2: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

0: 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

0: 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4: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我们可不能卡。
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苗可
9: 兰多，苗可兰。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2: 每天两只
13: 苗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9: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7: 每天两只，
18: 每天两只
19: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0: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我们可不能卡。
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怎么又是你啊？你要真这么诚心，你上那庙里请真佛去，这三天两头往我们姑娘身上泼，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1: 三娘，谢小姐，我此番前来只想求个答案。我不愿做那工人把玩的金丝雀，困在朱漆架上，只等生子先欢。如若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知道，我自是与你不能相比，我自幼寄人篱下。可是如今，我不想再忍了。谢小姐，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

5年了，我未曾吃过一粒米粮。就算是素菜，每餐也不可多吃过3口。沈娘总说，女儿家的婚事最是难以预料。也不知我未来的郎君，到底是喜欢丰腴些呢，还是喜欢纤瘦的？若是饿得清瘦一些，日后想要丰腴。 倒是简单，可若是吃得圆乎胖乎了，日后要想再亲近，怕是难上加难。谢小姐，你可知我是如何度过这些日子的？我每日都祈求上苍，能够赐予我一个喜欢丰腴的郎君，这也能让我饱餐一顿。

0: 我母亲曾经说过，女子若懵懂一事倒还好，落个轻省自在，一旦明了事理，便只会有源源不断的烦恼。你当真要知道？我也曾待嫁而孤，那时节如履薄冰，只能在每一次上秤时擦亮眼睛，慎之又慎，以免陷入泥潭。
1: 可你又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你呢？
0: 这一路上幸得与赵大人相携守望，我也是挣脱出内宅四方院墙后，才知天地浩渺，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以通过嫁人改变命运，但自在须得向内求索。你先回去吧，这一次我会想一个法子替你挡住的。
1: 多谢谢姑娘。
2: 妹妹难得来我这儿，得陪我推几局牌再走，去帮我凑人数吧。
3: 是。
0: 姐姐这对猫眼石的耳坠子倒是常戴，我瞧着姐姐的头面首饰日日换着花样出彩，怎偏生念就这一对？
2: 就你机灵，这是你姐夫呀，赴京上任特意给我寻来的西洋玩意儿。他还说这耳坠子配我最喜欢的石榴红襦裙最衬肤色。妹妹有心事？
0: 方才在首饰铺我见着那掌柜的正包着一堆一模一样的，说是那吴太太一早就定下了，还特意嘱咐要配那石榴红的锦盒。

0: 你在家都学了什么？
1: 识得几个字，只看过女学，略习画艺。
0: 难怪了，习画之人都有一双纤纤玉手。

0: 夫人，这是老爷的马车。
1: 近前来

0: 让开！人呢？
1: 魏夫人，魏夫人，魏夫人，让开！
0: 魏东林，啊！
2: 魏东林，魏东林，
3: 你怎么来了？
2: 你这个王八蛋，有娘生的没娘养的？你不是跟同僚吃饭吗？怎么跑到这胡贝斯的床上去了？
3: 我还没上床呢，没到这一步呢。
2: 你，站住！哼，穿的还怪喜庆的，把这个贱货的衣服给我扒了！
1: 夫人，
2: 脱下来！
1: 不行，不能呀，
0: 不能呀！
1: 小姐，
0: 小姐，小姐，
2: 你不要脸的娼妇！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什么出身，真是天生的下贱坯子，你还敢笑？那我今天就让你笑个痛快。我倒想看看，你没了这副皮囊，究竟用什么去勾引人家夫君？
1: 魏夫人，使不得，使不得。魏夫人，事情闹大了，对你也不好，不是？
2: 放开我！
1: 魏大人，这人你要还是不要？
3: 够了！
2: 你说谁够了？你竟然吼我！
3: 我没有。
2: 成亲以来，你从来都不会对我大呼小叫的。
3: 我，
2: 今日竟然为了一个贱妇，你吼我！
3: 夫人，我没有。
2: 好啊，看来你是铁了心了要跟他过了。
3: 不
2: 那我就成全你们，我和你合理。
3: 不合理。
2: 我看谁到底离得开谁。
3: 我离不开你，我离不开你。
1: 哪个大户人家不沾点外面的祸水？我是下作，是不知廉耻。可魏夫人您不同，您身份高贵，若是闹了出去，丢的可是您的脸。
2: 你竟敢跟我顶嘴，你好大的胆子！
1: 小姐，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快给魏夫人赔罪！
0: 我是错了，可是整个错也不能只怪我，都是你那好姐妹于大奶奶指教我的。
1: 闭嘴！于大奶奶何等身份，岂容你贪污？我看你真的是活腻歪了。魏夫人、魏大人，他都是一派胡言。
2: 你们等着，到时候我再和你们审职算账。回府，
3: 走。
4: 人可是你引来的？
0: 婶娘，我怎么敢？我刚说那些话，只是为了说给魏夫人听，把她哄走罢了，才会这般口无遮拦。
4: 疼不疼？偌大的京城，如果没有我，你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彩荣，伺候小姐休息，没我的允许，半步都不许出去。
0: 是。大奶奶，大奶奶，
5: 大奶奶，何事这么急？
0: 魏夫人硬要闯进来，我拦都拦不住。
5: 姐姐，今日怎么想得到我这里来了？
0: 大奶奶，
2: 三月前店的笔墨钱，雅集分的利银，还有给你那老父亲提前备的车马钱，都在这里。今日一并算清楚。
5: 姐姐，你说这些做甚？我前几日是因为官职的事对你急躁了些，可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才这样有话直说的。哼，
2: 好姐姐？那请问这世上哪个好妹妹

0: 会给姐姐家塞外事。
1: 姐姐，你可别冤枉我。
0: 哼，冤枉不了你。你本来就出身卑贱，能有今日，全是靠一些不三不四的手段。如出一辙，倒是都对上了。
1: 魏夫人，你也别瞧不起人。你那婆母每天在佛堂祈愿，一心想添新孙儿，你自己生不出儿子，非得出来闹，这伤的是谁的体面啊？
0: 你倒是直接不装啊，一边跟我交际，一边还想看我的笑话。我能经得起风浪，你能吗？余家怎么接纳的你，就会怎么接纳其他女子。
1: 我……
0: 哦，对了，我扮雅集就是图个乐子。你每月搭上20两银子，难道就是为了让旁人说你是个才女？我看你还是好好看管你的儿子吧，毕竟没了他的庇佑，你什么都不是。

0: 听彪子说，阿森最近打算考武举，策论优等者，即便武艺中等，授官更高。他呢，总是逃学，我说不动。你得空了，帮我说说他。
1: 九爷放宽心，他如今十八，长大了。这是什么？
0: 前日路过吏部，碰巧看见了，便顺手拿过来。
1: 九爷，我
0: 阿森的事，如果你不愿意管，和我直说便是了。
1: 知道了。

0: 九爷方才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扎森的事儿到底是管还是不管？他不是想左右阿森，是为沈从四的事提醒我。看来九爷不想忤逆圣意，要走激进派，但西北命运所系。
1: 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得想一个法子破局。姑娘，魏夫人来了。上次那对猫眼石的耳坠子，我给扔了，它确实脏了我的首饰匣子。妹妹，日后你有什么需得着的，尽管开口就是。
2: 夫人不嫌我事多，我已知足。
1: 无意嫌土吧？我的人情可是千金难买，妹妹当真不要？其实那日我给夫人递烟，并非存了多大心思，只是对吴小姐动了恻隐之心，想帮她一把。没想到你竟是个性情中人，那我也就不必藏着掖着了。这次欠你个人情是其次。 多亏了有你，才让我知道那于大奶奶的手有多黑。哼，只可惜呀，她到底是眼皮子浅，她毁我只是一时意气，而我毁她，却能断于家根基。哦，对了，你们最近不是要争那个安？

0: 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
1: 沈从思，哎，你家赵大人不是督办言改吗？你递人找我却不找他。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家赵大人不同意吧。
0: 他的想法固然重要，但我也不能放下我的坚持。
1: 没想到你的主意竟大到这种地步。不过女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坚持，否则这日后呀，你家赵大人也会给你备上一对猫眼石的耳坠子。今日咱们就不喝茶了，去备些酒来。
0: 我来吧，姐姐。三娘，你去把府里最好的酒都拿过来，今日我要和姐姐喝个尽兴。
2: 安州巡盐御史一职，经吏部连同督察院举荐考教，已有了人选。除赵大人拟定的名单外，微臣还有两位人选，分别是一甲状元出身的于静修，三甲同进士沈从思。
3: 沈从思，
4: 看呐，
3: 朕怎么听说他风评不好？有人说他恃才放荡，有人说他目无章法。嗯，
5: 陛下，赵先生来了。
3: 赵先生，久未入宫了，今日先到这儿吧。
6: 会朝，
7: 恭送陛下。
8: 沈从思为人豪放直率，贵在刚正不阿。之所以落下口实，皆因这篇社论。行文的确是狂放了些，但其实他是在替那些寒门学子鸣不平。可见偏见害人，陛下险些错过了一个人才。
3: 大师难得入宫，就为了举荐人才。
8: 陛下决定更易严法，盖因国库空虚，急需用钱，便启用赵陵为先锋。想必是看中赵陵的雷霆手段，只是骤雨者心和，难免有失。老衲谏言，不妨在赵陵的身边安排一个温和派，二人配合得当，陛下才可稳坐高台。
3: 有意思，朕倒要看看这个沈从思能不能做到言行一致。
9: 赵先生，
8: 一会儿陛下让你选，你别真选，不要受到个人喜好和恩怨左右，冲动忘情。
9: 多谢赵先生。
3: 这名单上的几个人，你看看想与谁一同共事？
9: 臣以为全凭陛下定夺。
3: 之前是我急于求成了，险些错过一个人才。朕也想看看这个沈从思有没有真材实料，就选沈从思吧。你差事办得不错。
9: 多谢陛下。

0: 这茶哪家送的来着？
1: 买的。
0: 哦，我还以为是嫂子送的呢。
1: 九爷还在为了争冠的事儿置气呢。
0: 哼，
1: 陛下不喜欢沈从思，是因为外界嘈杂生了偏见。我使法子解开了误会，九爷也得了赏赐。
0: 哎，你可不是为了帮我，你向着外人，反倒是显得咱俩离心了。
1: 谁是外人？
0: 我现在是在帮陛下办差，至少明面上我已经不是西北卫所的人了。我知道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找一个无门无派的人，以免严改落入那群文官的势力范围，与边镇粮饷不利。但是朝堂之上波诡云卷，来日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
1: 我知道，可眼下我从中周旋，不就是怕你们走到这一步吗？九爷，你可见到了赵先生？连他这样有智慧的人都急流勇退，在潭水寺出家，可见权臣哪有那么好当的？伴君如伴虎，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除非九爷想做一个孤臣。可古往今来有几个孤臣有好下场的？
0: 你放心，如果真有那一日，我不连累你。

0: 给，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留宿。你也好久没吃我做的茄子了，
1: 也就忙这一阵儿。等过两个月，严改的事儿落定了就好了。
0: 等九爷和姑娘成婚了，咱们住一处去，就好了。
2: 郑三，跑车，
3: 这就走了，
0: 快去吧，
1: 走了啊。
4: 这次是儿媳办事不力，没能给大爷挣来官职，还请母亲责罚。
5: 没人怪你，圣心难测，谁都料不到陛下会启用沈从嗣。
4: 多谢母亲体谅。
6: 母亲，别拦着我。母亲，母亲，
3: 大爷。
5: 青天白日喝的烂醉，你是怎么当差的？
3: 夫人恕罪，大爷他丢了官位，心中郁结，这才喝了几杯。
5: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6: 母亲，母亲，让我去外放吧，至少求个自由，可好？
4: 大爷喝多了，对着母亲说胡话呢。多少人读了一辈子书，也爬不到天子脚下，你怎么能不进则退？
6: 你就这么怕被我拖累吗？你已经是阁老的儿媳妇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4: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何苦迁怒于我呢？
6: 为我好，我就应该听吗？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可我不还是娶了你？
5: 于锦修，两杯黄汤下肚，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快把大爷扶回去。
3: 大爷，
6: 是过错，也是错过。
4: 等等，你说的是谁？什么过错？什么错过？你和谁错过？你从西北回来，就好似变了一个人。明知我自幼碰过的香料，在周岁宴上你送来的却是胡饼，是我吃傻。我怎么会没想到还有一个人也是从西北回来？那胡饼是他爱吃的。
5: 送大爷回屋去。
3: 大爷。

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揪着不放又能如何？如今你才是雨家的大奶奶，
1: 您早就知道此事。
0: 即便是没了静修，在这个家里你还有我，只要你听我的话，我定不会亏待你的。
1: 母亲，母亲，
2: 这个沈从此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安州巡盐御史虽然干系重大，但也不至于把那个赵先生惊动出来吧？
0: 是位女子。哦，傅廷云是赵林的未婚妻。
2: 哦，是她呀。可她到底是姓傅还是姓谢呢？
0: 老爷说的接过眼上了，她身份不明，这是我们可以做文章的关窍。
3: 老爷，余管家来了。嗯，
4: 我家夫人有要事，特遣我来送信。知道傅五爷想要起复，眼下有一良机。
2: 麻烦回去禀告夫人，我的事情呢，自有我女婿替我运作，不劳烦别人费心。
4: 您不会还不知道吧？安州巡盐御史点给沈从司了。
2: 竟敢诓我！
5: 劳烦回去禀赋，
2: 跟夫人说，
5: 我定会亲自管教我那忤逆女。
6: 大奶奶，您吩咐给九小姐送的土仪已经送到谢记了，这次兄长得官得多谢他。
7: 武太太，大奶奶，快看谁回来了。
1: 青卓，
8: 卓儿回来了。
9: 母亲，

0: 你看这寿了，儿子无用，未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更为的侍奉母亲左右。
1: 我说这些，能平安回来就好，功名慢慢来。我来。
0: 母亲，坐。
1: 傅老太太生前最盼望你仕途通达，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连个官位都不给你，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1: 状告傅家九小姐，傅庭云，
2: 傅家，
1: 时任迁都御史赵良，他们俩私奔，害死了傅家傅太夫人。
3: 这求得文武，可是挨打可大的，冒死以告，应该是真的。
1: 老奴离世。 曾是傅家太夫人的贴身奴仆，求大人为我做主。
3: 公堂之上岂容造次？若无实证，胆敢状告京中高官，视为贪污滋事，当以杖刑处置。
1: 求大人明鉴，老奴为奴五十载，我与傅太夫人的主仆情，就是实证。
3: 笑，拖下去，杖二十。
1: 大人，我今天就是被打死，也要为傅太夫人讨个公道，求大人明鉴。
4: 这傅武老爷如此纯孝，这守孝奇才，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女儿啊？是，
5: 他们两个竟然私奔了，岂有主家风啊！
1: 什么时候胡毒不食子，你见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不亲是怎么死的？你比我更清楚吧。
5: 他病了以后，分明想回华阳，留在京城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能让你在京城丁忧，为了你的官途。
3: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毒妇，
4: 我为我母亲结庐守孝七年，
5: 岂容你玷污？好，让我们上公堂上议议，看看到底谁在胡说。
3: 站住！
6: 你给我听好了，在傅家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说话。卓儿，把你母亲送回房间，她身体不适，不宜见风。如若出了房间，我唯你是问。

0: 听说那位谢小姐其实是姓傅，是傅家的九小姐，她与那位赵大人啊，二人是这个。
1: 傅太夫人当年就是被他们活活气死的，老人家身边的妈妈拼着奴告主的罪被打死在了公堂上，也要去承前府鸣冤，可见这件事儿做得有多天怒人怨。
0: 哎，于大奶奶出生华蓥县嘛，那您与那位谢小姐岂不早就认识？
2: 这认不认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要看人家方不方便。
0: 你这样一说显然是知道些什么内情，
1: 说来听听。
3: 谢小姐来了。
4: 谢小姐，
3: 周夫人从谢记订的东西我亲自送过来
1: 啊。对对对，再过几日啊就是太皇太后的寿辰，我特意啊托谢小姐从南海请了尊白玉观音。
0: 不知谢小姐府上

0: 准备了什么寿礼呀、啊？
1: 谢小姐如今是平民出身，与赵大人尚无名分，这宫廷寿宴怕是去不了了吧？哦，让诸位夫人挂心了。我因三入县制，得了入宫，为太皇太后庆生的恩典，最近正随着甘杜总兵夫人一起筹备寿礼。今日难得空闲，这才借着送这玉观音的机会，与诸位夫人品茶。
2: 谢小姐不愧是走过南闯过北，我们这些闺阁女子虽是守住了名声，却失了广阔天地。
1: 是啊，
3: 他们分明是在羞辱姑娘。
1: 他们说的也是实情，我万没想到才一天时间便众说纷纭了。
3: 姑娘那位父亲也是下了狠手，他图什么呀？
1: 若真是因为这件事儿阻碍了宫宴，往后京中他再也无人愿意同我结交了。但这也没什么，我只怕这件事儿被有心之人利用，引督察院弹劾九爷，三日后便是堂审了。
3: 那我们去问问九爷。
1: 这件事儿是我家惹出来的，唯恐牵连了九爷的仕途，叫我如何开口？
4: 九爷，城前府来人传唤，说傅家有人要告你，要您三日后应诉受审。
5: 果然是冲我来的，只是借着傅家做个法子罢了。姑娘呢？
6: 姑娘让郑三送来一包药。事当归。九爷，咱们回不回啊？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有话也不直说。你也给我去趟药铺，买包苦参送回去。
6: 啊？姑娘要是回赠一包红豆，九爷又该如何应对？
7: 哎，要不干脆买断肠草吧。
4: 你傻呀你！
7: 我
4: 九爷是想素委屈，不是与姑娘真一绝。你身长。哎。啊，现在就去买药。

0: 陛下，臣有本奏，今为指挥千事赵陵，七年前诱拐富家女私奔，致富太夫人气绝身亡，家仆妇离世，冒死即登文谷鸣冤，此等有悖人伦之举，需严惩不贷，请陛下明鉴。
1: 此事属实，哪个富家？可有何误会啊？
2: 微臣冤枉。
1: 赵陵，我记得你与谢氏的婚事是长辈定下的。
2: 谢姑娘遭难，其母将她托付于我，有信物为证。
1: 既有长辈允婚，又有信物为证，何来拐带一说啊？
3: 陛下，此案难处在于那仆妇以命丧黄泉，出了人命案子，事情原委还需要有个说法呀。
4: 陛下，臣以为此事关乎朝廷纲常，赵大人虽为陛下宠臣，但若查证属实，应一律严惩，以正视听啊。赵大人，你连内围之事都处置不好，有什么资格担当迁都御史一职？严正乃国之重器，臣恳请陛下三思，另择贤能主持新政啊。
1: 田阁老。
5: 老臣愧对朝堂，实在是年迈体衰，不堪久战，老臣昏聩至此，实在是无颜立于朝堂啊。

0: 看看像什么样子。先紧着田阁老，此事先按下，过后再议吧。
1: 退朝，
2: 恭送陛下。
3: 大人，晚辈多谢大人，方才解围。
4: 老夫刚才不是睡着了吗？解了什么围呀？哎，你们刚才乱作一团，在争论什么呀？
5: 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欺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
6: 他不是浪荡子，
3: 他已不是奔赴。
7: 我可作证，
8: 婆母在临终时深知清明，毫无怨怼之意。
5: 你一个妇人，
8: 我儿被冤至此，何其无辜。趁势让赵灵尽早来提亲。
3: 你若是愿意，我今日就去登门。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啊。您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9: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1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4: 您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事报忘忧，这九爷也是怕你担心，就没自己来送，还怄着气呢。
1: 既如此，我就如他嘱托那般，少操心，也不用再吃豆。
0: 郑三说，九爷已经去找富家七爷出面作证了，姑娘，且先宽宽心。
2: 七哥，我们同他许久未见了，不知他会如何看待此事。我听贤内讲，这些年你将缇云照顾得很好，不恨成你的亲。
3: 并非是我将他照顾得很好，是我与他相互扶持，把彼此照顾得很好。来，赵兄啊，我知道你今日叫我来是何用意，然而覆命难违，你和庭云，我帮不上。
2: 我知你难处，今日相约，便只为叙旧。来，我生于富家，长于富家，困于富家，庭云遭逢大难，却侥幸逃脱了这樊笼，而我身上背负的。 则是这重重的枷锁，竟这一个孝字，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你也看见了，我们富家男子，若是在仕途学问上无所建树，这名声就更重要了。
3: 既如此，我也无需多言。有什么话？
2: 要我转给他们，这是为何九妹妹当时新婚的时候掉的，可惜她离家太匆忙，没能一起带走。现在正好见你的时候，送给她。

0: 今日你虽不愿意帮我，但我仍愿意尊你一声大舅哥，盼来日我能明媒正娶九小姐时，你来喝杯喜酒。好，七爷，有句话我想替他转达，
1: 请讲。
0: 失之桑榆，收之冬雨。人只要活着，心中的这口气不灭，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书院，早晚会有自己的锦绣前途。你放心，我与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经得起风雨，父吴老爷奈何不了我们。

0: Coming that way。
1: 这是怎么了？喝成这样，扶他上床，去倒点热水。
2: 是。
0: Coming that way。
1: 伺候公婆，还要伺候醉鬼，嫁给乞丐也好过嫁给一个没有担当的窝囊废。
0: 救命！哥想跟你说句话，哥对不住你，哥也想帮你，但哥不能，哥不能对不起你嫂子，我不能再磕长时辰，我不配。我若走上仕途，岂不是随了父亲，踩着富家女人们的贞洁牌坊向上钻研？可若哥帮了你，便是砸了富家孝子的招牌啊！你说你嫂子，他们母子三人

0: 以后又该如何见人啊？我见也不得，退也不得，我好像为难。你两个，你两个。
1: 相公是故意屡试不忠。同治6年5月廿2，傅门离室宿主案正式升堂。
2: 原告仆妇离世，
1: 已杖毙于堂前。本官代为陈情，状纸在此，赵大人位列四品，免归。民女谢氏拜见府尹。
3: 下官赵灵拜见府尹。
1: 原告离世，诉傅氏女私奔辱门，气死祖母，以我朝律法，乃。 无效重罪，诉赵灵见精卫指挥千事，拐带良家子，致死血亲，二人可认罪？
4: 民女不认。
1: 传原告人证。
4: 大人，老朽乃离世旧主之子，出身华营富家，曾为正五品文官。 今日老朽舔颜来此，自报家仇，都因为这个舞女你傅庭筠气死祖母，忤逆犯上，望大人明察劝回逆女，严惩奸人赵灵，为母伸冤。
1: 被告可有冤情？
3: 大人容禀，民女当年在傅家时，被恶人诬陷通奸。 险些被傅家私刑处死，幸得母亲暗中托付赵大人相救。这枚谢家祖传的玉镯，便是母亲作为允婚凭证，亲手交付于我。民女被救后，这才改为谢氏。若大人不信，可查验当年华营县衙的案卷，上面清楚记载着民女已暴毙的记录。若大人还不信，
5: 可传人证，韩嫣上堂。他是我大嫂左氏的贴身侍婢，对傅家的内情再了解不过。传被告人证。韩嫣，
6: 你乃傅家旧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应该清楚。
5: 吴老爷可能忘了，奴婢旧主虽与九小姐有怨。 但更恨傅家薄情。
7: 禀大人，奴婢可以证明九小姐所言句句属实。当年九小姐随赵大人离开傅家，实乃绝境求生之举。奴婢亲眼所见，傅家大奶奶勾结下人，诬陷九小姐通奸。傅太夫人为了几块贞节牌坊，也不顾亲情。赵大人是受武太太之托，才带九小姐离开的华营，这是救命之恩，绝非什么私奔苟且。

0: 我不知唐婶如何了，母亲。
1: 母亲，少儿媳喝退了家里的下人，将我请了出来。我打算到城前府衙帮你妹妹一把，你愿意帮我吗？
2: 母亲，要与父亲对簿公堂吗？
1: 夫君，我知道你也想去。我曾以为。 你才疏学浅，胸无大志，又屈服于父亲愚孝，不辨是非。直到昨天我听到你醉酒时的心里话，才知道你也有自己的苦处。我若能助你一把，你一定是天下最有担当的男子。你，
0: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问你。
1: 我不要求我的夫君出人头地，只要他做一个毫无建树的平凡人，但他要品性高洁、心怀坦荡，你做得到吗？你若点头，我便承诺你，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我不相夫，我只教子。你无需再考功名，你随我回老家去，在我父亲门下做一个小小的师爷，再也不借助夫家任何财气和名头，我们夫妻俩。 问心无愧，才不被任何一个牌坊所裹挟。我孝敬婆母，你孝敬岳丈。日后，无论我们的孩子是否孝敬我们，都不强求，可好？可你当初要嫁的是书香门第、鼎盛之家，我……
2: 那你便是小看了我。
3: 我嫁的终究是人，而非出身。哥哥梁亲，哥哥梁亲，
0: 壮儿，壮儿，乖，出去玩。
2: 走吧。

0: 我的母亲的灵柩一直没有能够魂归故里，现葬于京郊的凤凰陵。我接炉守孝，食素斋戒整整七年，终于等到昭陵回京，我要向他讨一个公道。怎奈这厮位高权重，我人微言轻，但天理昭昭，望大人明鉴。
1: 被告可有变白？
2: 下官是大成22年5月离开的华阳，傅太夫人是同年9月先逝的，相隔4月有余。从时间上，实难佐证吧。
0: 我母亲5月便心欲成疾，现有医案在此。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欺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
3: 他不是浪荡子，
2: 他已不是奔赴。
4: 我可作证。
3: 母亲，七哥，
4: 我可作证，仆母在临终时神志清明，毫无怨怼之意。当时傅家大老爷陷入华营沿岸困局，仆母为了这兄弟二人的仕途所累，不幸辞世，这才让吴老爷有了丁忧的机会。可他不愿意离开京城，为了随时准备起赴，硬将仆母的灵柩运回结庐守孝。
0: 你一个妇人，
4: 我儿被冤至此，何其无辜。你如果真孝，就应该将仆母的灵柩运回华阴祖坟。
0: 你一个妇人，傅家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5: 大人，我身为傅家五方长子，自幼在祖母膝下长大，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母亲所说句句属实。身为人子，虽不能言父过，但绝不能坐视妹妹蒙受冤屈，还望大人明察。
1: 本案经查实，傅武贪污朝廷命官，一律本应严惩，念在家门恩怨，从轻发落。赵大人、谢小姐并无私奔之实，当庭是罪。
0: 行，你们厉害啊，咱回去府上说。
3: 母亲，无妨，我有你哥哥护着，趁势让赵玲尽早来提亲，将婚事做实了。快去。
0: 敢？我看谁敢登府上。
6: 你若是愿意，我今日就去登门，只要你点个头。
7: 不是九爷觉得，是我不体贴，不肯与你共进退吗？
6: 婚事上有什么起吗？
7: 九爷，我是愿意的。

我这就去准备聘礼。

0: 晚辈今日前来，为行大征之礼，备有云锦食品、赤金头面两套、东海明珠一壶，请武太太过目，令求娶九小姐更帖，以合两姓之好。
1: 哎呀，哎呀，赵大人，刚才说的话听起来是明事理，那我敢问赵大人。 既然你知道这婚姻受父母之命，你自化营劫走停云，那你们两个岂不是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这合于理吗？啊！
0: 事急从权，为救九小姐脱困，顾不得那些虚礼了。
1: 顾不得可不成，我们傅家祠堂外有三座贞节牌坊。 想要更帖，除非祠堂的牌匾砸下来。这聘礼本就是下给武太太的，既然武太太不便，这里没有武太太，只有傅谢氏。哎呀，拿了这么多彩礼来，你是不是就觉得我应该对你笑脸相迎，瞧不起我？
0: 你听好了，就算我再穷困潦倒，我也是傅家的一家之主。来人，抄家伙事儿，赶进门，打出去！哼，我是圣上亲封的精卫指挥千事，兼任监督御史。诸位是打算？ 殴打朝廷命官吗？
1: 都听好了，一会儿把门关上。如若敢闯进来，打出去！

0: 回去吧，赵大人，夫人知道您来，心急如焚，让老奴来传话，她怕事情闹大，叫您忍一时之气，在门外听她吩咐。
1: 武太太在上，小婿赵灵恭临此讯。好孩子，听云的婚事我做主了。听云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岂能看着他被人刁难，坏了姻缘？我给他另备了一份嫁妆，托在谢祭，大婚时就从那儿出发，系好他的庚帖。

傅廷云，大成五年四月十八亥时生，金玉良缘，永结同心，天作之合，百年偕老，芝兰茂千载，琴瑟乐百年。

0: 赵灵以性命起誓，此生定不负他。赵灵，有人来了，赵大人快回吧！
1: 好，是你这个狗奴才吃里扒外，你看我不打死你！我错了，老爷，我错了。
2: 赵灵，你且先回。他爱着面子，不敢将我如何。
0: 你给我闭嘴！你身为四品大员，知法犯法，深入王法，私闯民宅，我要告到朝廷，有你好看的！还有你这个贱妇，你竟敢私自把庚帖给他，你看我不打死你！
2: 老爷可记得丘吉尔的生辰？
0: 那逆女的生辰，我为什么要记得？
2: 记不得生辰，自然给不出庚帖。你只想着父母之命，打算拿捏赵灵，却忘了儿女合婚的庚帖上最重要的是父母的祝词。什么是父母之命？是我祝福我儿女过得好，而不是我允许我儿女过得好。我是他的母亲，我把他的庚帖给你，就是我的祝福。
3: 打穿彪子，
4: 在
3: 留在这儿护好渊博。
4: 是是。
5: 等九爷过了这道关卡，你们二人之间也就少了一道阻碍了。
6: 三娘，你跟郑三成亲的时候可曾害怕过？
7: 我害怕他那个大傻个做甚？他不怕我都烧了高香了。
6: 我总是在想，是不是我主意太大了些？为何回京之后，总是会因为一些事情同九爷起争执？
5: 别想那么多了，先进去吧。

0: 他才说，父母之命是祝福儿女可以过得好，而不是允许儿女过得好。吴老爷可否？我有点担心，日后武太太的处境。
1: 他如今的立身之门，也不过就是一个孝子。若是我断了他的后路，想必母亲日后可以过得好一些。所以我必须拆了他的套路。近日母亲有一句话说得好，说是真孝顺，就该将祖母的灵柩牵回华营才是。

0: 于夫人，我能逆女，她抓着迁坟的事儿，她不放啊！我如果真扶灵归乡的话，我在京城哪还有立足之地啊？
1: 吴老爷稍安勿躁，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于大奶奶，咱们因为您的好主意，可是彻底把魏家给得罪了，事情砸了，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明白的说法呀？
2: 吴太太说笑了，这些事情不也是你想做的吗？这毕竟是大奶奶的主意嘛。这样吧，你帮我个忙，我定帮你想想。
0: 怎么说？
2: 我记得你出身安商，往谢济公的绸缎、文房四宝。
0: 拆些次品进去，应该不难吧？大奶奶是想砸谢记的招牌。
2: 您与谢小姐的私人恩怨，想借我的刀杀人。但是如果事情一旦败露，算谁的？到时候我自会保你。您放心，我现在深得于夫人宠爱，她老人家心也是向着我的。
0: 大奶奶莫不会真以为，您空口白牙一句话，我就该为您鞍前马后、感恩戴德吧？我算是看明白了，您攀上了高枝，没学会命妇运筹帷幄的手段，倒是养出了一副装腔作势的脾气。
3: 你怎敢这样同我们大奶奶说话？哈哈，
0: 正所谓猫有猫道，狗有狗道。 我若是真一点门道都没有，也不敢只身一人来这京城卖弄。大奶奶，您靠的是余家，不妨猜猜，我能靠上谁？告辞。
1: 夫人，吴太太来求见。
4: 回了吧，人多眼杂。
0: 把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总来家里讨些。夫人，这厮，吴太太，您不能进！吴太太，吴太太，夫人，于夫人，
1: 吴太太，近日可好？
0: 劳夫人费心，暂且算是安顿了。不过，您的儿媳，莫不是真把我当成打秋风的穷亲戚了吧？ 原是我姿态摆得太低，闹出笑话了。

0: 却沾了点儿祖上蒙阴的福气。往上数三代，我太姥姥有幸曾给一位贵人做过乳母。
1: 不知是哪位贵人？
0: 在宫中端坐太皇太后。我朝以孝治天下，太皇太后看中的也是一个孝字，念我太姥姥哺育之情，年年邀我们全家庆贺。这不，今年他老人家寿辰宴在即，这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可都会出席。有时候能跟贵人说上几句也是极有用的。
1: 我这儿媳妇啊，素来不太懂事，吴太太别跟小辈计较了，我们还沾着亲呢，请。
0: 可这说到底也就是个远亲，我千里迢迢领着我这侄女儿到京城走这么一趟，图的不就是这份血浓于水的情分吗？
1: 吴太太是想给你侄女找个好去处，我明白了。
0: 那谢夫人了。

0: 这不就是瞌睡地枕头吗？来得巧了，这回我要给九小姐好好上一课。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消息灵通是极为重要的。
1: 再过三日便是皇祖母寿宴，届时虎臣与谢氏也同来赴宴。朕在此先恭喜虎臣，好事将近啊。既已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很重要，到时候朕亲自为你们添喜。
2: 有陛下亲自的话，
3: 臣谢陛下隆恩。
2: 陛下。

0: 皇太后，说起来，你太姥姥当年还给本宫喂过三天奶，这份情谊，本宫可忘不了。
1: 哎呦，您可是折煞民妇了，我太姥姥有幸能服侍您几日，那可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呢，祖坟都冒青烟了。要不是太皇太后的恩典。
0: 民妇哪有今日这般富贵呀？起来吧。
1: 谢太皇太后。要说如今呢，像你这般记得旧情的人可不多了。你走南闯北，见识颇丰，跟本宫讲讲，那外头都有些什么新鲜事儿啊？最近还真有一桩新鲜事儿。
0: 有一位姓谢的小姐，要给傅家太夫人迁坟。这姓谢的怎么要给姓傅的迁坟？这事儿还夹杂着一桩公案，乔儿城千府才刚审过呢。哟，你今年多大了？
2: 回太皇太后，民女今年20有4。
0: 那你怎么还梳着姑娘的发髻呀？
3: 启禀太皇太后，微臣正是谢姑娘的未婚夫，当年在甘霖时，我俩便早已订婚，却因战事耽搁，至今未能及时完婚，以至于……
1: 祖母，
4: 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1: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既得赐婚。
4: 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5: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4: 带着我母亲前来观礼，在外人眼中，你至少还沾了一个赵灵月账的名号。
1: 赵灵的月账，我告诉你，你今天来不是送请帖，你是来嘲笑我的。
6: 见过大爷。
3: 谁让你变成这样的？
6: 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她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
7: 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
8: 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关于谢小姐的故事？哎呦，
9: 大奶奶，莫要失了礼数啊！
8: 大奶奶，让她进来。
7: 是。
8: 母亲，为何要纳她吴小姐为妾？
7: 吴太太的太姥姥是太皇太后的奶娘，所以她能够进宫赴宴。
10: 他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你真该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还真敢来！吵架有事，一会儿关门，真敢闯进来，打出去！
11: 是是是，
12: 开门！开门！
10: 这草寇真要闯进来，给我打出去，往死里打！

0: 民妇给太皇太后磕头了，祝太皇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起来吧。
0: 谢太皇。

0: 来给我送请帖啊！我是给母亲还有兄嫂送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的。
1: 咱们赵我也是谢氏的丈夫，是这家的一家之主，你想让你母亲参加你的婚事，你做梦！
2: 他不让我见母亲，我就不能硬闯吗？九小姐，你和姑爷走到今日不易，切勿节外生枝啊！如果您跟生父闹起来，太太并不好过。
3: 严正改制俱已备齐，各地盐商俱已安抚，皆愿配合新政。此事
4: 办得妥当，至于这安州巡盐御史的人选，爱卿还得替朕好好物色物色。臣
2: 谨记。
4: 因为严正改制有功，赵灵被皇帝任命，亲自挑选安州巡盐御史的人选。
0: 而这桩看似委以重任的差事，却给赵灵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婷儿，长这么大了才来看爹啊！我离家这么多年，也未曾见父亲给我寄过一封家信。你根本就不想认我。现在这样，也只是因为我能够给你带来官职，还有权势。即便如此，你也还是放不下你的架子。
1: 不愿意低头，你让赵林跪在这儿，不就是想让外人看见吗？好让别人知道你父母老爷的余威犹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以后不用来看我，你俩还真成不了这个婚，我也不会让你见你的母亲。我说的。
4: 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让赵灵跪在你的门前。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不仁，也没有不义。作为傅廷云的亲生父亲，傅五老爷一心盘算着重返官场，而安州巡盐御史这个官职，他更是觊觎了许久。如今眼见女儿傅廷云破坏了自己筹谋已久的计划，他决定另外寻求靠山，打压赵灵和女儿。
5: 傅老太太生前。
0: 最盼望你仕途通达，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连个官位都不给你。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我母亲吴越便心欲成疾，现有一案在此，
5: 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欺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妇，一个浪荡子。
6: 她不是浪荡子，
7: 她亦不是奔妇。
6: 我可作证。 婆母在临终时，深知清明，毫无怨怼之意。当时傅家大老爷陷入华营沿岸困局，婆母为了这兄弟二人的仕途所累，不幸辞世，这才让吴。

0: 老爷有了丁忧的机会，可他不愿意离开京城，为了随时准备起赴，硬将婆母的灵柩运回结庐守孝。
1: 你一个妇人！
2: 傅武老爷本想借着傅廷云与赵灵的私奔，气死傅太夫人的罪名，让两人彻底身败名裂，所幸傅廷云的母亲谢氏挺身而出，才还了两人的清白。眼见一番精心谋划再度落空，傅武老爷做官无望，他索性以主家家长的身份直接拒绝了赵灵的提亲。
1: 这婚姻受父母之命，你自华营劫走廷云，那你们两个岂不是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这合于理吗？啊！
3: 事急从权，为救九小姐脱困，顾不得那些虚礼了。
1: 顾不得可不成，我们傅家祠堂外有三座贞节牌坊，想要更帖，除非祠堂的牌匾砸下来。
3: 我是圣上亲封的精卫指挥千使，兼任
1: 天都御史。
3: 诸位是打算殴打朝廷命官吗？
1: 都听好了，一会儿把门关上，如若敢闯进来，打出去。
4: 赵大人，夫人知道您来，心急如焚，让老奴来传话，他怕事情闹大，叫您忍一时之气，在门外听他吩咐。
0: 好孩子，听云的婚事我做主了。
2: 还好谢氏再度出面，终于让赵灵有了求娶傅廷云的庚帖，而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傅武老爷彻底把赵灵和傅廷云视作了眼中钉。那在他们的婚礼上，傅武老爷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找什么呢？
1: 我随便收拾一下。
0: 是在找他吗？掉洗衣机缝里了，你这怎么弄的呀？

0: 不要再来找我了，兰姨。要是你女儿跟你一样，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就得给她讲讲以前的事儿。
1: 别逼我，我什么都看得着你。
2: 不关你的事儿。嗯，你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1: 不用你操心，窝囊废。
2: 请你离开我家，
1: 这也是我家，妈。

0: 今天就到这儿，好。确认一下。嗯。秦队。啊。顾楠来了，是有关于案发现场的信息要汇报。
1: 走。8月1号，你是不是去了顺图修车厂？好几天前了，我记不太清了。
0: 怎么，修车犯法呀？你几点去的？
1: 几点离开的现场？8点多吧，我保养完车我就撤了。张小川死了，你知道吗？嗯，新闻上看到了。你2号离开了婺城，去哪儿了？我妈身体不太舒服，我就回家看看她。但我知道你们在找我，我这不就赶紧过来了吗？据我们所知，你每周都要去顺图修车厂。
0: 什么车子需要每周保养一次？你和张小川是什么关系？你问的是这个呀？哼，对，就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别笑，直接回答问题。不回答了呀？你秦警官，你别这么凶啊！我过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张小川是怎么死的，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走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呢。那天修车厂还有第三个人在场吗？没有。没事了吧？
2: 最近有家长反映，在观摩合唱课的时候，你上课的状态很不好，怎么不说话呀？我会注意。咱们文化宫啊，现在正在积极的向商业化转型。你看看现在社会上，这个那个班，规模不大，生源不少，收费还高。我也难呀。如果你那班的学生少于8个人的话。 我看就不要办了，收那点钱，还不够交电费的。哎，你手怎么了？我没事，明天就好了。啊，要没事，来，给我弹一个。啊，来，弹一个。哎，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俩一起弹，你一只手，我一只手，我配合你，啊？怎么样？看你啊，也太不小心了，这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 受伤了，到时候你弹不成，难道让我跟你一起上台啊？

在回家的路上呢。啊，跟小宝说，爸爸马上就回来啊。

不能。

0: 哭有什么用啊？哭能解决问题吗？你一天到晚忍气吞声的，谁心疼你？吕岩，你得学着自己长大，你得自己保护自己。
1: 知道了。

0: 秦队，这一夜没回去啊？
1: 啊，
0: 我把窗户给打
1: 开。哎，
0: 怎么了？
2: 英国来了，我把膏药给我贴上来。
0: 哦。
2: 喂，你轻点。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真是。哎呦，
0: 秦队，
1: 嗯，
0: 我昨天晚上认真的顺了一下案件的细节，你帮我听听看，对不对？
2: 行，你说吧。
0: 就是顾南，他知道林毅杀了人，他感受到了林毅被戴绿帽子的愤怒，
1: 嗯，
0: 然后他担心下一个被杀掉的是自己，所以他才连夜跑掉的，对不对？
2: 那他为什么又回来了？
0: 他一定是拿捏了林毅的把柄啊！
2: 哎，
0: 哎，对不起，
2: 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嗯，我刚刚说啥？他一定是拿捏了林毅的把柄，他们夫妻关系都成这样了，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过下去了。但是林毅有钱呀，如果真的是林毅杀的人，他可以要挟他呀。而且林毅一看就是那种自尊心极强，甚至是有点那种病态的那种人。
1: 不错呀，有进步啊。但是林毅有不在场证明。
0: 那他这么做是为了，就是要包庇谁吗？
1: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要学点东西吗？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人教人学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够。
3: 秦队，
0: 啥
1: 呀？嗯，
3: 交警队那边过来个案子，让咱们去看看。
1: 什么情况？
4: 蓝姨，好久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国际金融体系深刻变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要直面金融武器化的挑战，推动去美元化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
2: 不要把人民币单单看成交易的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信用的工具。
3: 毫无疑问，我们肯定已经在做许多创新、许多实践，也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新的、多元化的、更友好的金融秩序的诞生和到来。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河北康保县被曝白菜蘸甲醇，国务院食安办等介入调查，为降低保鲜成本，违规使用一类致癌物，甲醛白菜牵出保鲜黑链，菜篮子安全为何再度失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携手邀请，伊朗称正审议加入麦加协议可能性。美伊不战不和，图以持续交恶之际，伊斯兰北约出现，中东安全格局会否变天？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成建。好，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焦点对话。那么这两天呢，甲醛白菜搅得人心难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晚上发布消息说，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呢，国务院市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呢指导属地来调查核实，依法的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而事发地呢，康保县22号发布情况通报说，甲醛白菜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啊保鲜，在装运的过程当中违法的行为。那么公安部门呢，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甲醛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认为装修啊都避不开它的危害。那么住遇到甲醛的问题，人们忘醛而色变，那么人吃的大白菜则用上了。22号呢，有博主啊发布视频曝光，在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种植片区，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呢，就进行了一个操作，那就是蘸取甲醛。
2: 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车也是在站，两边都有那个药盆子全在站啊，这个也是甲醛。
3: 视频中，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至3天。
4: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5: 是3天2天。
4: 3天2天那也不长啊。
5: 一天遇到压了还扯一天。
3: 在另一辆装载白菜前往安徽阜阳的货车上，一个标注甲醛溶液的瓶子清晰可见。该博主还进行跨省追踪，联系目的地市场监管部门拦截抽检，经阜阳市监现场快速检测确认，这车白菜检出高浓度甲醛，每公斤最高超21毫克，是天然含量的7到200倍，已被依法封存并立案调查。而在视频最后，该博主还表示，在安徽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该大白菜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海拔约1400米，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坝上著名的错季蔬菜产区。数据显示，全县蔬菜外销量去年超过26万吨，仅屯垦镇一个镇就占了40%。事件发酵后，康保农户表示，占药的是收购商，不是农户。
1: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教授李曙光，同时呢，我们也会连线特约评论员王攀。首先呢，请教一下咱们的这个李老师啊，老百姓最关心的，当然如果长期使用超标的这些甲醛的这个白菜，或者是含有甲醛的这个白菜的话呢，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老百姓怎么去分辨啊，这个白菜到底占了还是没有占那个甲醛？
6: 先回答我们主持人后面一个问题。这个老百姓没办法分辨，唯一的分辨就是鼻子。
1: 鼻子
6: 啊，嗅闻，
1: 也就是每次买菜的时候，我们得把这个菜放到鼻尖上嗅一下。
6: 对，因为这个甲醛的味道很大。甲醛味道呢，因为甲醛它在那个工业上面，在那个农业上面，在我们医学标本里面都用到。我们医学呢也叫，就是叫甲醛原液，叫福尔马林嘛。那个味道非常刺激，刺激眼睛，刺激喉咙，刺激鼻子。所以，假如这个白菜上面那个量是很大的话，一闻就知道不对，不对头。这样的
1: 哦，明白了。那么甲醛实际上它一个特性就是挥发，
6: 对
1: 吧？
6: 对。
1: 那我们讲说，哎呀，如果它挥发差不多了，会有危害吗？
6: 实际上讲就事论事讲这个白菜的话呢，假如它真正挥发掉以后呢，是不会有什么危害的。这就好比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知道装修以后，我们房间里面测定甲醛，挥发一段时间，甲醛就没有了，就随着时间推移之后，甲醛越来越低的。白菜上面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它随着挥发呢，就没有残留以后呢，它是基本上就是安全了。
1: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次啊占甲醛的一些数据吧啊。那么根据这个有关的检测，甲醛的含量看起来可以高达了每公斤21.412毫克啊，这样的一个超标的程度你怎么看？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根据我们的曝光视频也显示啊，当地的收购商呢是把白菜的根部啊往这个甲醛溶液去蘸，那么仅仅是蘸取，甲醛的超标那个数值达到那么高吗？
6: 对，这个看了这个数字有点触目惊心吧。
1: 嗯，
6: 就是说它甲醛这样的，就是一般的生物性的这些食物呢，它有一种内源性的甲醛，
1: 嗯，
6: 这个量非常非常低，大概0.1、0.2啊，大概也就是1以下吧。那么这个就是超标21倍了。那么这个显然不是内源性，是外加的。显然外加。那么刚才主持人问的第二问题就是说，它这么蘸一蘸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我想取决于这么几个因素。
1: 嗯，
6: 第一个，这个它蘸的这个甲醛溶液浓度非常高。
1: 嗯，
6: 假如按照福尔马林来推算，应该是37%的浓度。所以只要碰一碰的话，37%呢就相当高了。
1: 嗯，
6: 是不是啊？就是100克里边它有37克是这个东西，非常高了。一个是蘸的这个甲醛溶液的浓度很高，
1: 嗯，
6: 第二个呢，蘸的时间长短。碰一碰还是碰几下，
1: 嗯，
6: 这个也已经，因为它就涉及到残留嘛。还有呢，就是它占的面积，你占进去一大把，还占进去一点点，
1: 嗯，
6: 所以取决这些因素来决定了这个白菜里面残留是多少。
1: 对，不管是哪一种因素，反正我们检查出来的的确是超标，对吧？
6: 超标。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教一下王先生啊。这个收购商胆敢在这个装运的环节啊，公然的，你看公开的啊，来占取这个甲醛，而且呢，很可能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个案。那问题来了，众目睽睽之下，到底谁在默认，或者是默许？
7: 好的，主持人，这件事情确实让人很震惊，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为什么这样去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心态的麻木和底线的失守。请注意，当其他的博主随意的就可以看到，换句话来讲，他没有去避讳，也没有紧张，没有去掩盖，就是公然的一种状态。农户说了，是收购商他们占了甲醛，问题是你看到甲醛，你知道对人体有害，你有表达过异议吗？你有举报过吗？你有阻止过吗？没有。而收购商呢，为了自身的利益，底线的失守，然后也是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7: 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添加这些违规添加剂的问题，我们媒体经常聚焦，我们评论员经常去批判，但是还是屡屡发生，说明这种心态的麻木才是最可怕的一种现象。就是当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能够重视起来，能够让整个行业重视起来，值得去思考，主持人。
1: 是，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待会儿我们来讨论啊。就是不法商贩的违规呢，在白菜上添加甲醛，将所谓卖相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背后呢，仍是受到了成本利益的驱动。
3: 甲醛是一种有机化合物，能导致蛋白质凝固变性，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往菜根上一蘸，能延缓菜叶和根部腐烂，从而延长储存和运输时间。同时，甲醛还具有一定漂白效果，能让白菜看上去更加白净清脆。当前正值炎热夏季，白菜含水量高达95%，容易腐烂，在常温环境下的保存周期仅为2到3天。北方产区的白菜如果长途外运至全国消费市场，单程运输耗时短则1天，长则2-3天。因此，产地遇冷叠加0到3摄氏度，全程运输是夏季白菜储运的合规解决方案，能够将白菜安全周转周期延长到10多天，大幅降低腐烂损耗。不过，冷链运输带来的是成本上涨。第三方货运平台的价格显示，以河北康保到江苏宿迁为例，30吨载重的常温货车运费约7600元，而同规格冷藏车运费约为1.2万元，成本直接上涨50%。大白菜本身就属于低货值民生蔬菜，多位业内人士坦言，正是出于成本考量，夏季外运的大白菜大多会选择普通常温车，行业内极少使用全程冷链模式，既要保鲜又要价廉，部分商贩因此盯上了甲醛。据披露，一桶几十元的工业甲醛可以处理3万斤白菜。
1: 这种啊人为在加工运输过程当中违规添加的甲醛呢，被称为外源性甲醛。如果误食了大量的高浓度的甲醛处理过的蔬菜呢，可能引发急性中毒，出现腹痛、呕吐、昏迷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造成肾脏的损伤，甚至呢危及生命。此外呢，甲醛还被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明确它对人类有致癌 作用的一种物质。那么人体吸入过量的甲醛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性状改变或者是失去活性，从而来引发一些病变，增加癌症和血液病患者的风险。那么我国呢，对于甲醛呢在食品当中的使用啊，持有严格的禁止态度。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明确的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2022年发布的我国蔬菜收储运环节风险防控指导意见，也明确地将甲醛列为需要防范的非法添加物质。好，我们接下来呢，请教啊专家。那就是呢，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从这个装运的环节啊，到运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呢是有一套隐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的流通的保鲜的黑链啊。那么，而且呢，目前看起来，这个不法的行为已经暴露在公众视野当中了啊。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了这个收发商，他们可能收购商也有他的责任，但是问题还有，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涉及到了，比如说日常抽检的监管部门，那么他们是不是缺位了呢？这是一个问题哈。也有人说，刚才我们的小片子讲，冷链的确是运输成本是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对冷链的运输呢，也有相关的部门给出的补贴，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商贩呢选择这种违规的行为？两个问题，请教您，王先生。
7: 好的，主持人，尽管有相应的补贴，但是对于商贩们来讲，用甲醛的保鲜，那他得到的利益还是更大的。正是这种利欲熏心，然后才不顾食品的安全，进而造成的一种结果。那当然了，如果我们的监管能够跟得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按理说，这种日常的抽查，甚至定期不定期的突击检查，都应该是个持续的进行。因为是老百姓餐桌的这种安全，应该把这种常规的监察监督落实到位，然后才能够确保，才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很糟糕的一些问题，采取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前提是什么？就是发现，但是很遗憾，监管的不力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当监管不力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什么？就是它的违法的成本、违法的代价太低，而获利的机会和可能性更大，所以才导致这种屡屡发生、屡禁不止、屡屡被围观、被批判，结果呢屡屡出现、再次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种监管不力和违法的成本过低，其实它就是一体两面，你只有强力的监管，发现了问题采取重处，然后才能够改变。而且呢，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博主发现的。如果是监管发现，我们舆论去跟进，这个逻辑才是应该正常的，或者说应该更加普遍的。我
1: 本来是监管部门应该做的事，博主来做了哈。这的确是
7: 我们在推着走。
1: 好，那其实的确是引起我们呢深度的来思考啊。那么甲醛白菜被曝光之后呢，老百姓更加需要的是一份清晰的白菜流向的清单。那么据康保县通报，当地正在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紧急的追溯，那么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展开全面的深入的排查。此外，北京、上海、江苏等多地也对市场上的白菜展开了紧急排查。
3: 今天下午，记者在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实地走访，了解到这里没有来自康保县产区的大白菜。有批发商介绍，涉事大白菜均为散装，现在市场上销售的都是带包装的大白菜。
8: 让它运输不行，天热容易坏嘛。
9: 因为我们从产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遇冷了，遇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再打包，然后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然后装到车上，用三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就属于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3: 从前天起，上海蔬菜集团就对所有进场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

0: 检测项目，严格执行每批必检先检后售，
1: 通过3种试剂的那个分别递加，然后会显示出如果是呈白色，它就说明它是没有添加甲醛的。目前为止市场里经过3-4天的检测都没有发现过有甲醛的那个大白菜。
0: 除上海外，北京、江苏、安徽等多地也对市场上的白菜展开溯源排查，
2: 白菜一经入场就直接送到我们检测室来进行专项的检测，做了30多个批次的大白菜，检测结果是全部合格的。
0: 针对博主称康保县甲醛白菜流向江苏宿迁的情况，宿迁综合农产品市场发布情况通报称，在入场检测合格的基础上，又在举报人见证下对存疑批次的大白菜进行2次快检，检测结果均为合格。曝光视频提及的另一个流向地为安徽合肥姚海区某物流园，对此合肥市监局回应说，已经截获涉事批次的白菜。昨天，北京丰台公众号也发布消息，截至22号晚，涉事问题白菜未流入新发地市场。
3: 事实上，甲醛白菜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2年，山东青州就被查出了大白菜占甲醛事件，两人呢被行政拘留。同一年，广州最大的果菜批发市场又检出了100余吨的甲醛白菜，经查分别来自于云南、山东等地。两起事件呢，一度是给大白菜的销量和售价带来消极影响。威胁菜篮子安全的不只是甲醛白菜。2024年，央视曝光了青海有厂家使用了焦亚硫酸钠给枸杞提色增艳，那甘肃的靖远还有商户呢，是利用呢工业硫磺来熏制枸杞。今年央视的315晚会还曝光了川渝地区有多家企业生产的泡椒凤爪违规使用了双氧水漂白。今年5月份，福建漳州的一些收购点又被曝违规使用了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来浸泡杨梅。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厉教授。厉教授，先说眼下的事儿，河北康保县现在呢对涉事的白菜进行紧急追溯，跨省溯源难度主要在哪儿？各地该如何来严防问题白菜的流入？
4: 这个案件我们看了，实际上你说它难不难？说不难的又难，难的就是说问题就是在于为什么康保县当地这个监管部门没有把它监管出来，这就是个疏于作手、监管不力的一个表现。回过头来说，那个阜阳市，阜阳市我就认为他非常忠于职守，然后呢严厉监管，在路上把他给截住了，所以呢应该为阜阳县点个赞。因此我认为整个这个事情，我们国家已经四个专员已经很清楚了，最严谨的标准有了呀，白菜里面不应该有甲醛，对不对？然后最严格的监管，那这个康保县怎么没监管呢？我们前面报道的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实际上都是跟当地部门的监管部的疏于职守有关，是吧？还有呢，就是那个最严肃的问责，还有最严厉的惩罚。那么这个惩罚呢，现在还没惩罚，肯定对那个菜贩的这些运输啊，对吧？这些过程、这些环节进行惩罚。接下来就是问责了。那么你监管部门你在干嘛？你为什么该干的事情你没干，让那些博主们去把他这个东西查出来？所以这我认为是非常不应该的，也是给我们敲了警钟。国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严打严管，为什么还会这样的现象的出现？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又难又不难。以后通过这个事情也再次告诫我们，一个是法治教育，要告诉这些菜贩的运输环节，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东西不该做，不该加，这个是非常。然后呢，你违反了以后，那就是什么？就是你是要什么？要倾家荡产的。你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宣传教育，让大家都知道，让从事这个食品行业都知道，我想这样才会有这个效果。否则的话，今天这个事情，明天那个事情，真是大大的削弱了我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这个信心。
3: 好，马上把这个问题我们再要问的王潘。王潘，厉教授说了，这事儿难也不难，但是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咱们还不完全的再隶属一下。我们刚才说的甲醛白菜、流枸杞、漂白凤爪、泡药杨梅等等等等，频频出现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老百姓心不安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您再系统的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在前面的分析当中，我已经感受到您的痛心了。为什么类似的问题总是反复重演？除了监管还有什么？要守好菜篮子的安全，怎么样把防线真正的设置到位？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刚才厉教授说的特别的好。我们现在不缺相应的制度，缺的是什么？制度的落实和执行，监管的严格进行。而且呢，我们要强调吹哨人制度。其实我们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吹哨人制度，也就是说有内部人去举报，不管是他的良心发现，还是受到中奖的刺激和鼓励，能够把内部的一些问题

0: 暴露出来，然后监管跟进，从而让我们的食品安全确保有一道严格的防火墙，这个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很遗憾，很多的人呢是一种麻木的心态，而且呢相关的制度的鼓励的这种措施，或许奖励不到位，或许宣传不到位，而且我们的一些监管的这种心态怎么能够主动的出击？当一个自媒体的主播都能够发现问题的时候，那可见发现问题之容易，那为什么监管不能够走到前头呢？而且现在是一个技术发达的一个时代，信息非常的透明，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技术的这种方式引入到监管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这种透明化，让大众的眼睛看得到，让监管的眼睛看得到，让社会的眼睛看得到，然后让我们的食品安全真正的零容忍，而且呢这个零容忍是从嘴上落到脚下，这才是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任重而道远，这也是我们聚焦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携手邀请伊朗，称正审议加入麦加协议的可能性，美伊不战不和，土以持续交恶之际，伊斯兰北约出现，中东安全格局会变天吗？
2: 进入全球演，那么中东格局呢可能将迎来一次重大的调整。当地时间23号，多家媒体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拉希米表示，德黑兰已经收到了加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
3: 拉希米称，伊朗领导层目前正在审议加入协议的可能性，不过今天伊朗外交部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称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此前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了明确的安全需求。巧合的是，今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率团访问伊朗，商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穆尼尔是麦加协议创始成员国巴基斯坦的陆军最高指挥官。舆论称，由穆尼尔出面和伊朗军方高层沟通入约，相关细节也在情理之中。8月12日，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费萨尔公开表示，巴方不反对伊朗加入麦加协议。
2: 8月7号，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在沙特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机制呢是中东国家搭建的首个不依赖美国的区域安全兜底架构。如果伊朗加入，将直接重塑中东现有的安全格局。
3: 8沙。土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并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武装袭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称，这份协议在技术上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相同，即攻击任何一个成员国等于攻击所有成员国。费丹表示，协议成员国在遭受攻击时需提出援助请求，援助的范围包括情报、后勤保障、弹药供应和直接派出军事单位。麦加协议的签署一定程度上让三国形成了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人并提供训练、土耳其提供武器的合作模式。在中东地区，伊朗是什叶派抵抗轴心的核心，串联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来对抗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以及以色列的军事扩张。长期以来，以什叶派为核心的抵抗轴心和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处于教派对立状态。因此，舆论认为，如果伊朗选择加入麦加协议，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国家或将实现安全绑定，中东教派的裂痕可能会被修复。卡塔尔前首相哈马德日前称，希望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主动加入该协议。目前公开表态支持麦加协议的卡塔尔和科威特，也被外界视为该协议下一步扩员的潜在对象。
2: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小辉，目前呢，针对是否正式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伊朗方面呢，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这是否啊，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伊朗本身呢，并不抗拒加入这一份协议呢？另外，请教您啊，你怎么看待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在评估啊，如果加入的话，会对伊朗的安全环境带来怎样的变化？
4: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关于

0: 伊朗是否已经受邀加入麦加协议，现在呢已经出现了罗生门。确实一方面呢有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但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进行了澄清。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反转的背后，恰恰说明麦加协议它本身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沙特它资金雄厚，而这个土耳其是这个北约的成员，而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涉及到的是核延伸威慑。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出现的时候，立刻被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同样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进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如果伊朗加入会是一个重大的变量，所以消息一出各方都在关注这种可能性。我倒是认为呢，从目前来说伊朗更加偏重的是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是否要加入这个机制，加入协议，伊朗呢仍然在看可能性，或者说在评估性价比。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格外要关注的是不管做出怎样的决定都要避免自己陷入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说到麦加协议，从伊朗的观察来说，伊朗非常清楚这个协议本身还是有针对自己的意味。即使呢伊朗一再强调针对地区国家的打击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军事行动，伊朗被迫还击，但是我们也知道伊朗呢确实是犯了众怒。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份协议本身有针对以色列的意味，所以后续如何来进行表态，伊朗呢对于这一份的协议一直是非常谨慎的。那么评估是否加入，事关的是后续安全格局的变化和伊朗自身的地位。
1: 是，好，谢谢。那么在麦加协议的三个缔约国中，土耳其与以色列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呢，近日可以说是持续的升级。
2: 本月十八号，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土耳其媒体证实，这一次空袭针对性极强。按照原计划，八月十九日有近两百名土耳其军人将进驻这座空军基地。以军的空袭直接打断了这次部署。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二十二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不过，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以色列空袭的目的是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有消息称，二十二号当天，土耳其已向叙利亚过渡政府提议，双方签订新安全协议，并制定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叙利亚领土的应对措施。按照土方规划，土耳其将深度参与叙利亚防空行动，出动预警机在边境常态化巡逻，同时在叙境内部署电子战设备，拦截干扰以色列无人机越境活动，抵御以军空袭。
3: 而另外一个缔约国沙特近期呢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不断，并且在红海一带深陷了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袭扰。
2: 八月九日，麦加协议生效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精准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在吉赞的炼油厂。同一天，胡塞武装还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摩卡港的沙特军队发动了大规模、高强度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其中还包括两名儿童。八月十四日，胡塞武装再向摩卡港发射多枚导弹。二十日，又动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纳吉兰机场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在纳吉兰的石油设施。沙特和胡塞武装这一轮冲突始于七月十三日，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机场遭也门政府空袭，胡塞武装认定沙特对此负有责任，随即以导弹回击沙特南部艾卜哈机场，正式打破了双方近四年的停火局面。随后，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在此后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及其在红海沿岸的港口和石油基础设施。沙特也多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目前，胡塞武装的打击并未引发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援引共同防御条款。外界分析认为，如果伊朗受邀加入麦加协议约束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或将是沙特开出的条件之一。
3: 好，我们继续请出苏晓辉。麦加协议三个缔约国当中呢，土耳其最近和这个以色列是持续交恶。那么在您看来，围绕土耳其驻军叙利亚，双方会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进而会不会触发土沙巴的共同防御机制？
0: 其实说到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们确实会看到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中东安全格局在出现急剧的变化，而这个时候土耳其的影响力确实在上升，包括呢麦加协议达成，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一种跨区域的安全合作，是一种新的尝试。而此时以色列格外

关注的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它的影响力的上升，但是呢，我们同样看到的是关于是否要直接针对土耳其发动军事行动，这恐怕是以色列要极力避免的。首先呢，说到土耳其对于叙利亚的

0: 的是，土耳其正在加强军事部署和存在，所以此时以色列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尤其警惕的是，当美土关系出现变化，尤其是美国和土耳其在 F-35 战机方面合作恢复的时候，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一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叙利亚这种军事存在以及影响力的上升，也是以色列必须要应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如何来进行应对，以色列的选择当然不是立刻大打出手，因为以色列看到的是，对土耳其出手，其实首先涉及的当然是今天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麦加协议。但是麦加协议它在这个集体防御方面如何来进行操作，目前并不明确。恐怕呢，以色列更多关注到的是，作为一个北约国家，如果和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对于以色列来说是重大的风险，而不是重大的利益的获得。
1: 好，与此同时，我们还关注到沙特和胡塞武装最近呢也是冲突不断。那如果说伊朗加入到了麦加协议，能够改变双方的这种敌对状态吗？
0: 确实加入协议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但是我的总体的判断，我们现在判断形势的发展，包括可能会出现的变化，要看到最主要的矛盾是当前美伊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主线。也就是说呢，现在对于沙特和这个伊朗之间的关系，对于后续伊朗是否会受邀加入到这个新的框架当中，那么从这个沙特和伊朗的判断来说，从目前双方确实有一定的需要。比如说伊朗方面看到的是，如果能够和沙特达成某种和解，对于自身的处境会产生影响。那么此前呢，伊朗对于海湾国家进行打击确实犯了众怒，那么后续不需要这个进入更加孤立的这种境地。而另外一方面，沙特呢一方面对伊朗进行谴责，同时呢以这种新的安全机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但是是不是就要与伊朗为敌，沙特也意识到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管控分歧某种程度会成为双方的共识，也是努力的方向。那么此时呢，大家会延续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如果沙特和这个伊朗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和解，伊朗会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在安全的链条上呢，会这个一环接一环有更加积极的动向。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方向，恐怕对于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来说，当前美伊冲突延续，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在进行封锁，美国同样进行封锁，后续还要大打经济战，这才是最重要的变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动是不足以改变局势的总体走向。
1: 好，稍后我们继续分析。那外界观察到，伊朗受邀加入麦加协议的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战略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逐渐的从军事热战转向了经济扼杀。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会于美国的东部时间24号下午的2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朗所谓的史上最严厉制裁行动。
2: 贝森特在23号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一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将拉开帷幕，这是有史以来针对对手发动的最大规模单一金融攻势。根据此前特朗普放风，美国将要求盟友和其他国家停止向伊朗提供支持，停止涉及伊朗的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并声称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所谓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不过是针对民众的心理战。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经济战的行为视为战争行为。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宣布，自7月开始执行制裁以来，美军海军已重新调整了70艘涉伊朗商船的航线，这是美国针对伊朗制裁行动的一部分。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在当天发布了一份新的违规船只名单，警告在列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这被认为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管控的又一次升级。
1: 好，我们继续请出苏小辉。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啊，三国邀请伊朗加入到麦加协议的消息呢，正好就是美国要寻求对伊战略转变的这个时刻，这说明什么？另外就是美国喊话各国呢要孤立伊朗，那么伊朗方面就警告说，周边你国家你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好，问到你的问题就是，那么接下来夹在中间的地区国家又如何抉择？
0: 确实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首先呢，

0: 说到时机的问题，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一次放出相关的消息，很多媒体都在转载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消息，这并非偶然，反映出的是当前中东局势当中每一个变量的出现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时候我的观察是，以色列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或者说涉及到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伊朗是否真正的受邀加入到麦加协议，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是不是有这个具体的动向，以及呢实质性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谈判。其实反映出的首先是以色列的焦虑，以色列格外焦虑的是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正在进行调整，美国急于所谓体面离场，所以呢在试图寻找出路。那么这个时候呢，涉及到伊朗是否加入麦加协议的问题，我观察到一个细节是，这个消息首先出现的是耶路撒冷邮报，也就是以色列的媒体，这样的一个细节我觉得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以色列认为本身呢三国达成的协议就有针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意图，对以色列来说呢，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变量，甚至会是一个挑战。所以以色列观察到的是，如果伊朗可能加入的话，会成为重大的变化，对于以色列是极为不利的。以色列在高度警惕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舆论战的方式进行引导，包括呢告诉美国，现在中东地区正在出现变化，美国必须要站在以色列的身后。那么说到美国现在要针对伊朗大打经济战，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近一时期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宣布更多的细节，我倒是认为美国是在更多的虚张声势，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准备的是破釜沉舟。从美国的虚张声势当中，我们会看到，对于打经济战，美国当然是在进行这种战术方面的切换，从此前呢认为从军事行动方面是可以达成目标，到现在认为呢经济方面的绞杀更多的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试图对伊朗形成合围，而且呢试图进一步的来摧毁冲击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此时涉及到美国打的这个经济战在虚张声势的时候，美国认为可能有更多的盟友会跟进，毕竟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说，它与伊朗之间关系的变化，包括与伊朗翻脸，这似乎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开始。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准备的破釜沉舟当中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呢，如果伊朗被逼到墙角，包括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影响的时候，那么伊朗要考虑到在这个经济方面如何寻求出路，寻找替代方案，如何来缓解自身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其中呢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呢在这个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伊朗可能会针对更多的地区国家，包括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所以呢近一时期伊朗一直在发出威胁，警告地区国家不要跟进美国的步伐。对于伊朗在进行经济绞杀方面如果采取配合的措施，那伊朗一定要进行还击，强调的这种地区安全这种外溢的风险，伊朗后续可能有更多的手段来进行应对，同样呢也有更多的牌可出。
1: 好的，非常感谢苏晓辉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25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多云，26到31度。北京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天津阴转中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重庆小雨，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上海25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在国际金融体系深刻变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要直面金融武器化的挑战，推动去美元化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
3: 不要把人民币单单看成交易的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信用的工具。
4: 毫无疑问，我们肯定已经在做许多创新、许多实践，也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新的、多元化的、更友好的金融秩序的诞生和到来。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继续。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当今世界啊，面临着剧烈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随之而来的呢是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金融格局的变化。今天我们就由此展开讨论。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平老师。好，我们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张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对话，有请。
2: 今年6月，我参加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在金融的地缘政治分论坛发表演讲。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多国的政要、学者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金融武器化、去美元化和多级金融秩序等展开深入探讨。我谈了一些自己的思考，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我说人类啊，正经历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变革性的时刻，数十年来由单一力量主导的全球金融秩序走向终结。自去年中东危机爆发以来，至少发生了3件大事，它们直接反映了这种变化。第一件大事是能源金融领域内的变化。伊朗战事爆发后，石油美元显著走低，石油人民币迅速上升。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中东对华原油交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超越了欧元，升至大约41%，美元占比首次跌破了55%的心理关口，降至52%。大家知道，在巅峰时期，美元在石油结算中的占比曾经超过90%。那么，推动人民币结算飙升的主要，我想有4大力量：一是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年进口量占全球15%以上；中国是沙特、俄罗斯、伊拉克、伊朗等产油国的最大的客户。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核心支撑。二是中东产油国对美元的信任危机加深，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将美元和 SWIFT 支付系统都武器化，随意冻结他国资产， 导致许多国家都寻求去美元化。三人民币背后是全球最完整的实体经济的产业链，四呢是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 SIPS， 为绕开 SWIFT 系统实现安全快捷的跨境清算提供了技术保障。石油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为中国

0: 能源企业每年节约了数百亿元的这个汇兑的这个成本，也规避了汇率风险，更标志着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出现了实质性的松动。第二件大事是财富金融领域内的变化。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香港地区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2025年中国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达到了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香港这一历史性的超越表明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使香港成为内地资本走出去和海外资本引进来的超级联系人。2025年以来，香港资本市场表现强劲， IPO 筹资达374亿美元。中国的优质公司，特别是新经济、高科技、 AI 相关领域等，对全球资金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全球资本正加速向亚洲转移。去年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中东的中长期主权基金、家族战略资金、投资等等都大幅流向香港。一个主要原因是香港背靠中国内地，又实行一国两制，既有祖国强大的经济、科技、国防实力的支撑，也有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成为全球投资者寻求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首选安全港。这些年啊，西方势力一直唱衰香港，而我们一直认为香港发展的逻辑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现在又出现了这种由治到兴的非常好的局面。第三件大事是监管金融领域的变化。今年四月，美国财政部以涉伊朗业务为由，将5家中国企业列入 SDM 制裁清单。针对美国这种长臂管辖的霸凌行为，5月2日，中国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公告，要求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对美国针对恒力、石化等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公告指出，这些企业在中国注册运营，以第三国进行的是正常的经贸活动，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将其国内法驾临于其他国家的法律之上，严重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中国对美国长臂管辖说不，国际社会广泛把这个看作是对美国金融战的有力回击，因为美国金融战的核心武器是利用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这个 SDN， 也就是特别指定的国民清单，强迫全球银行、保险、航运等第三方机构对被列入清单的个人或者实体实行制裁，否则这些机构呢，个人呢，将面临被剔除出这个 SWIFT 美元结算系统这种风险。中国这次发布禁令，直接否定了美国制裁对中国企业的效力。任何第三方若配合美国制裁，那么他们将面临中国法院的诉讼和赔偿。可以说，中国的阻断禁令啊，有效对冲了美国长臂管辖，美国单边制裁的威慑力出现明显弱化。当然，美元霸权的这个核心根基啊，还没有彻底动摇，中美金融博弈仍处在这个持续拉锯的阶段。如果美国一定想将中国的四大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的话，我想这对美国可能是一种金融自杀行为，这也是中国今天的底气所在。同样，在中国有业务的外国企业如果配合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国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本国企业与伊朗等国进行正常能源交易，这是对美国单边金融制裁的当头棒喝，为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注入了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这三个事件的背后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重心发生了从西方向东亚的根本性的转移。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早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支撑这一转移的金融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 SIPS 迅速扩张。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努斯·瓦鲁法基斯曾以两条高速公路的形象比喻说明 SWIFT 如同一条陈旧布满了坑坑洼洼的这种但是车流量仍然很多的旧的高速公路，而依托区块链技术升级的 SIPS 系统则是一个 交易成本几乎为零，数秒内可以完成交易的全新的跨境支付高速公路，颠覆了传统 SWIFT 这种耗时久、手续费高、层级繁琐的旧模式。这三件事情某种意义上也说明能源金融、财富金融、监管金融三大领域内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它标志着国际金融秩序单极时代走向终结，多极金融秩序正在到来。尽管美元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人民币的影响力正加速上升，多金融中心正在崛起。通过视频连线参会的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他完全认同当前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地缘政治转型之中，延续两个世纪的美欧主导的地位已经终结，而美国与欧洲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仍在企图维系早已摇摇欲坠的霸权。他指出，美元武器化是美国二十来年的最大的失误，最终损害美元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世界需要一个后美元的多元货币体系。他呼吁金砖国家加速推进新货币体系的诞生。萨克斯还强调，亚洲与欧亚大陆的崛起是根本性的变革现实。中俄经济关系具有高度的战略互补性，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多极化。这次研讨会形成共识，在国际金融体系深刻变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要直面金融武器化的挑战，推动去美元化、多极货币体系的建立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为探索更加公正、更加包容、更加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做出全球南方国家的贡献。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1: 人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的。好，刚才张老师给出演讲，也阐述了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背后，看到的是金融格局的变化。一个多元化的国际的金融体系，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将来可能就是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以这个美元为中心，一个板块以这个人民币为中心。但是其他的板块，你像欧元是一个板块，它应该还是能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看不出来像英镑啊、瑞士法郎或者日元能够成为一个板块，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
0: 以石油人民币上升、石油美元下降为例啊，可能逐步逐步的，因为中国是140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就这些国家做贸易都需要人民币。如果说是多元多极或者多板块的这个未来世界金融秩序的话呢，它已经在形成之中。
1: 对，
0: 一个很可以想象得到的局面就是实物贸易越来越多用人民币，然后呢这个金融衍生品、金融产品的市场还是美元为主，再加上欧元。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它结算完了之后，这人民币它还要拿来投资，那未来这些国家拿了人民币它还能干什么呢？
2: 你有没有想过，人民币实际上还可以变成一个相当于纸黄金一样？比如说我出去这个旅行，有谁带了黄金和银币出去的？实际上呢，就带一个很强的这个货币，相当于一个纸黄金。如果你人民币大量放出去的话，他把人民币当成是一个等值的黄金，那这个市场就非常大了。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呢，你不要把人民币单单看成是一个交易的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信用的工具。
0: 我觉得陈明老师有一直是一些很有创意的思路啊，我觉得很有启发的。如果当时我们货币能够走一步看三步，然后试点一下，说不定就是不一样了。
1: 对，我们说未来的整个金融格局，或者说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趋势的变化，就是多极化，金融体系也是多极化，或者您刚刚说的多板块化。那这个对世界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因为毕竟过去那么多年都是美元霸权一家独大。
0: 对，美元霸权的问题在于，就是如果你美元做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发行美元的国家，你一定要保持比较中立的 这个态度，一碗水端平。他现在全是武器化了，动不动就制裁你，包括最近对我们的五家企业的制裁也是美元武器化，支付系统不让你用。所以杰斐萨克讲对的，这个过去20来年美国把美元武器化是美元一路走衰的必然结果，就是你这个不是公器了，私器了，那么人家当然要去美元化。
2: 我想要把这个问题呢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呢？

0: 最开始统治世界的是英镑，然后才是美元，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货币变成一个统治世界的武器。而这个武器呢，它所以能成为武器呢，它要有一个支撑是什么呢？就是海军的霸权。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他们宣传的好像他们在提供公共品，他们怎么 为大家服务是假的，他是保护自己的霸权的。
1: 就我刚才的问题，像这样的这个板块化金融体系格局当中的这种变化，它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0: 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还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还是欧元主导的世界，就这么几个板块。别的话呢，只能是自己没有独立的能力，那我就两边套利呗，两这边也搭，那边也搭。然后我相信这个以后中东产油国家也会发现，跟中国这个形成战略的这个伙伴关系的话，要比跟美国要安全的多，因为在美国就变成挨打关系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要增加这个制度的自信，有人民币的自信，这个是信用的自信，国家信用在里头。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是可以把这个制度的自信和这个货币的信用自信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2: 这个我一直讲，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自己就是一个世界。那文明型国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有成功的地方，往往都是它的伟大的文明传承与现代性的结合。那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智库可以想办法。你比方说对美国这样频繁对我们使用这种长臂管辖的，对不起，你每一项我都对等反制。所以这点就是一旦解放思想，发自内心的四个自信，包括人民币自信。
1: 一方面呢是要稳中求进，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种比较主动的大胆的一种创新的做法。金融格局的变化，那当然大国的作用非常明显，美国啊以往的作用，包括未来中国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好多中小国家，包括有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个新的国际金融格局的构建当中，像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它能做点什么贡献？
2: 就我前面讲的，比方说是这个我们的绿色产品用人民币定价，锚在人民币上，当然这有个过程啊，但是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1: 对，
2: 同时可以看得出来，从15就看得出来，我们是把 AI 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全部赋能的，这个是超前的。我们很快就会出现叫系统性的领先，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领域的，这个时候很多产品出来都可以锚在人民币上，真怎么回事？这个前景非常之好。所以我们金融界思想一定要解放，就是去掉这个对美国和美国金融霸权的任何的害怕。有一些机构啊，他们过去种种原因害怕在美国的利益啊，在欧洲利益啊，在东南亚的利益啊，受美国的连带的制裁，所以就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这个。那我们能不能就是适当时候也解放一下呢？
1: 对，您看我们刚才分析了整个世界金融格局的变化，我们先阐明了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能够大家一起去构建这样的一种新格局。现在要说的是，在这种新格局没有完全到来之前，它可能会遇到的阻力，这个阻力就是你演讲当中也已经说过了，美元的这个金融武器化，它有可能在最后这个阶段，在它的整个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影响的时候，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反应。
2: 现在最剧烈的就是把中国人民币、把中国企业、中国公司、中国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
1: 也就是说它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2: 中国是140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如果你说把中国踢出 SWIFT， 那对不起，140多国家都只能用人民币和中国进行贸易，这产品你必须买，没有选择的，你只能买中国。哎，这意味着金融格局变化了。站在宏观的战略层面非常清楚，我想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也非常清楚的，但是各个企业有他自己的考虑啊，他的业务啊，他的业绩啊等等，会受到美国这种长臂管辖或者其他方式的影响。所以这个是要一个用中国模式可以做到的，但需要有个过程。
0: 现在实际上美国政府在那里想办法进攻和的防御，但是有一件事呢我们没有注意，美国的金融的强大呢，实际上跟它民间资本的扩张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看到这个金融的这个支行，你美国的支行到处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中国还要走很长的时间，是什么呢？一定要改革中国那个金融的这个分支机构的激励机制。你要不改这个激励机制的话呢，哪有多少太平啊？你要到外面去

0: 冒风险，那多少危险呢？但你不冒这个风险，这个你怎么做金融生意呢？
1: 可能我们要边防御边进攻，该进攻的地方要进攻。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有一些这个力量，他要做一些动作的话，干扰我们的话，我们该防御还是要防御。
2: 我随着"一带一路"就是啊，让中国银行也在方方面面也在走出去。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到南非去调研，华为在南非建了就是境外的最大的一个产业园，非常漂亮，非常好。我们去调研，而且交谈的这很多，了解当地情况。然后呢，华为它是用了我们中国一家银行的这个贷款在那做的。
1: 嗯，
2: 那家银行它那个老总也跟我说的，我们特别希望华为不要还得这么快吗？
1: 这是个优质客户。
2: 优质客户，对。但华为它原建完，钱就还，账就还清了，他有一点点失望。
1: 好，我们呢也请现场的观众一起加入讨论，好吧？我们看看这个对于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点？好，那位朋友。
3: 老师你好，像我们都知道美元霸权体系在将来将会终结，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在俄乌局势下，美元仍然占着全球外汇市场的一个主要部分，并且有些新兴国家虽然说着去美元化，但是仍然持有着大量的美元外汇。我就想美元的终结的这种理论上的这个结果和现在这个实际大概有多少的时间差。其次呢，就是像政治经济学中所提到的路径依赖，美元的这种粘滞性是不是被我们所低估了？
1: 好，请坐。我们往往在节目里面讨论的很多话题，它都会带有一种前瞻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很多也是关于一种趋势或当下一部分正在发生的，但很多人确实也很关心什么时候它会成为事实啊。
0: 我们常常讲的弯道超车啊，所以你不见得要从原来的惯性那个思路走。所以在这点上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在金融方面有非常大的机遇，但是呢中国的金融理论反而是跟在工业和军事发展的后面，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要改变这个被动的状况。
1: 我们节目里面也多次说，我们的金融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不能是跟在西方的金融理论背后亦步亦趋。而且您刚才说了，我们不光要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同时中国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有大量的实践，所以也呼吁要有更多的金融的实践。
2: 对，另外就是这个同学提到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就美元还会发挥它的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的。坦率讲，中国有着上万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啊等等，这个钱要怎么用掉，我们要考虑好。我们也不想美元一下子崩溃，包括像一带一路大量的使用美元嘛，包括人家现在比如阿根廷啊什么国家他要赊债，我们也说你可以就是用我们借给你美元，你用人民币还，这种办法。所以美国看了这个也挺对他们也挺烧脑挺难办的。最后就是你看美国老是在世界各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就创造金融危机，让这国家破产，让它收割。但是呢最近这些年尽管金融情况上下起伏，但是呢几乎没有国家破产，很大程度都是因为中国用美元来拯救他们，用我们的这个把这美元做活了，然后叫他们还的是用人民币还，或者就是物资来还，哎，这样一种情况。
1: 所以从刚才这个同学的提问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我们并不是说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是美元完全在这个格局当中不重要，它依然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货币金融力量，但事实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我们会看到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它的整体性的一种崛起，所以它会成为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应该都在这个系统里头发挥各自的作用，可能这是一个最稳定的多极化或者陈老师说的多板块化的金融体系。
0: 实际上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机遇是什么呢？要发展一个庞大的国债市场，就是美国的国债市场非常大，流动性很大，所以别的国家就是说一旦金融有危机的时候啊，他对自己的货币没信心，他就买美国国债。
1: 对，
0: 而中国的国债量非常少，人家想买也买不着。所以在这点上的话，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国内不是有地方政府啊、中央政府的债务啊，这个是一个大的机会，你把这个债券卖出去，中国的国债就比美国的国债还要可靠，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对，
0: 所以不但是可以解决这个其他国家的问题，你把国内的问题也解决了。
2: 对，
0: 所以这点上就是说美元它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什么呢？它有没有竞争者， 竞争者跟他的这个势力消长的关系。只要我在一个市场上不去和他竞争，他就可以继续存活。我在美元所有得益的市场上我都跟他竞争，美国的霸权就一天天就缩小了。
2: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只承认实力，所以呢一定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的交流，千万不要幻想可以不经过交锋，那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交锋，使他害怕。真的，这个国家只承认实力，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原则适用于所有中美关系问题的处理，
1: 对
2: 我的看法。
1: 对，可能金融战、贸易战、关税战一路打来，我们都是打得比较激烈的。那金融战呢，因为可能我们的综合的实力现在还没到，所以我们会采取非常稳妥的方式，但是也许未来也会要交锋一下。对啊，好，我们再看这边的观众，来，欢迎。
4: 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在二战后形成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它虽然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但它也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公共产品。如今我们讨论多极，它有可能会导致无序甚至是集团的对抗。我想请问，未来的5到10年间，我们全球的金融领域它会更加偏向于去形成数字货币和本币之间的碎片化的网格，还是说围绕大国形成区域化的对峙？还有就是说，在我们的重建过程中，全球的南方国家他们的话语权能不能进一步得到提升？谢谢。
1: 请坐。大家都是希望在这种变化当中尽可能的有多一点的确定性，因为最怕的就是这个未来的图景是面目模糊的。我想刚才这位朋友的提问就关于这个，
2: 因为你提到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虽然用在这个场合不是完全的准确，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1944年创立的，它实际上就是黄金跟美元挂钩，那美元呢跟所有世界国家其他的货币挂钩，你只要拿到美元就可以换成黄金。而这个体系呢，它现在变成就美元被美国滥发和滥用和武器化，那这个问题导致大量的问题啊。你比方说为什么这个现在石油人民币走强，就大家对这个货币不怎么信任了，需要找到另外的选择。就我们前面就回答这个话题了，如果你不跟他进行交锋和斗争的话，他就一直想霸权下去，他可以制裁你。所有的中国企业，你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要你跟伊朗打交道，跟其他国家、跟俄罗斯打交道，他都可以制裁你。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不行，一定要经过我讲的，通过交锋才能更好的交流。
1: 刚才提问题的这位朋友的观点，就大家都在想说，某种确定性是很重要的，即便是曾经是一种霸权，大家是知道这么回事，但因为这个霸权陨落了之后，可能你会多极化、多元化，那么这个多极化、多元化的面目会是怎么样，图景会是怎么样，所以好奇就好奇在这儿，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我从操作层面来给你回答啊。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谁来救你，什么条件啊？就很简单，美国的霸权里面它是分开的，世界银行是归美国主导的， IMF 就是那个
2: 国际
1: 货币基金组
0: 织是欧洲主导的。如果是找美国救或者欧洲救，他就要教你金融自由化，对吧？然后把你的这个金融主权给卖出去。那我在关键的时候对我的战略伙伴，包括是俄国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或者伊朗也好，提供这个紧急的这个救助的话呢，交换的条件实际上是长远发展的战略关系，而不是西方讲的你对我开放金融啊、会计制度啊什么都要，等于是让外国资本来进去。所以在这点上的话呢，中国将来会创造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话语权，只有中国这样的救助才能符合张伟老师讲的叫文明型国家。这文明型国家不是我控制你，是我们互惠。
1: 我就在想到一点，从陈老师刚才举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案例来说，就这样的一种货币，这样的一种金融体系，对方遇到风险，我们可以负责任的，不以对方要让渡自己的某种主权为代价才能获得这种救助的，这个才是负责任的货币，这个才叫做公共产品。
2: 我就补充一句，就是事实上这个中国国开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各种各样贷款啊，早就超过了世界银行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这个已经是个事实了。
0: 对，但是事实要公开对外宣传。
2: 对，
0: 中国有个吃亏的事情，
2: 对，
0: 光做不说，结果中国在非洲好多语言都做得很好，结果 被西方人拿来说，说是他们的贡献。所以在这点上，中国要改变自己谦虚的态度。我做了就要公开的在宣传，这是一个话语权，不是一个谦虚的问题。
2: 我一直想说，我们因为去那个印度尼西亚雅万铁路调研，中国的高铁非常成功，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嗯，但是呢，我仔细看了那个车站的前后左右啊，几乎看不到任何中国的标识。哦，像他那里有宣传画，有版画，全是讲的印度尼西亚的它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挺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参与这个项目一部分，我就会提出来，我说要有个中国，哪怕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的标识。嗯，因为确实它的上层知道这中国帮助建设的，它的中产也知道，但是下边很多一般的老百姓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建一个标识，比方说一个纪念碑啊，一个版画啊，那就讲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都可以来纪念这么一个合作的项目。这个标识很重要，
1: 多讲。
2: 我们在非洲有多少项目都是我们做的，但人家有时候搞不清楚。哎，真的，
1: 我们默默地做了很多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在金融领域也做了许多探索和实践，但是我们做的多，我们说的少，有的时候该说还是要说，
0: 要把这个看成是认知战，不要看成是一个美德什么谦虚谨慎之类的。
1: 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
5: 各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目前石油人民币已经是一种主流的结算方式，这种去美元化的结算方式是否会倒逼出新的全球能源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对于我们中国的能源金融重构，是否会面临新的机遇和风险？谢谢。
2: 正好上海就是中央定位就是大宗产品中国定价的特别期货的这个试验点。现在你看，除了我们这里上海有这个准确的名字我忘了，就是石油的期货交易市场，像这个黄金、白银、铜、这个橡胶，还有这个纸浆等等，好像市场几乎都在上海，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当中就有大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定价了，但是基本上我发觉一条规律，基本上这个定价包括石油，就是凡是和中国做交易的我们可以开始定价了，并不是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但这个作为第一步也很了不起了。哎，现在你看这种什么黄金啊、白银啊，都是很紧俏的产品啊。
0: 中国现在的这个金融的体制啊，是对标美国的，中国要打破美国那套金融系统才能有自己的这个话语权。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这个石油的价格是靠供需关系来定的吗？不是的，是美国实际上是靠战争关系来定的。所以这点上这个西方也有很重要的研究，就是说石油市场上的那个供需关系价格的波动呢，只占10%，绝大部分价格的波动是美国靠战争来改变这个大宗商品的定价。但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认为中国这个走的路还很远。
2: 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供需关系决定的，这是理解今天国际政治的常识判断。所以我们很多学者太天真了，我们一定要了解背后残酷的地缘政治、地缘军事等各种因素，然后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对手怎么做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0: 美国的霸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罗马时代的和平。
2: 对，
0: 就我是罗马帝国，那我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我制造的和平，那我中国不是帝国，但是我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文明型的大国，我把你这个文明型国家加进去，但是我这个文明呢，就从中华文明推广到世界文明去。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我们今天讨论整个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两位给出了许多的建议，大家也有很好的对话。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但这条路本身它是道阻且长，任重道远，但毫无疑问我们肯定已经在做许多创新，许多实践，也让我们耐心的等待啊，等待一个新的多元化的对世界各国更友好的 金融秩序的诞生和到来。谢谢两位，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汉中路。
2: 去上海图书馆。
3: 我到龙华中路。
0: 去做什么？
1: 教学的，去上课。
2: 去甜品店。学习的。对，准备考研了。
4: 书展。
0: 有什么想买的书吗？
4: 没有，就是过去跟朋友看一看。
0: 我看你的装备很特别，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去龙美术馆那边滑板，下班就跟着运动。
0: 那下班之后你不会觉得累吗？还有精力继续玩滑板？
3: 因为上班的时候一直坐着。
0: 那你的滑板跟别的滑板不太一样，它会大很多是吗？
3: 它叫长板，就是比普通的那个滑板要长一些，有更多的就像舞蹈一样的动作，就是板上芭蕾的这种。
0: 板上芭蕾，哎，听起来挺好玩。那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3: 可以。
5: 龙华中路到了。
0: 滑板我见过不少，但是板上芭蕾还是头一次听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滑板运动的？
3: 大概是2年前。我是离这个徐汇滨江很近，然后我每次来这边散步就会看到有很多人玩滑板，然后觉得很帅，我就尝试了一下。
0: 摔了多疼啊？
3: 会疼，但是滑起来的那个感觉很棒，所以这些都不重要，就是它踩在板上的感觉很自由。哦，
0: 那我今天也去体验一下自由。
3: 可以。
0: 连上班都要带着滑板的心月，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下班后的滑板聚会了。徐汇滨江龙美术馆前的空地就是他们的据点。
3: 前面就是我们滑板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都到了。
0: 好像孙悟空踩着筋斗云一样。美术馆前的长廊隐约能看见翩翩的舞姿，双脚在板上交替舞蹈，时而跃起，时而旋转，衣角随着滑行纷飞。这就是板上芭蕾吗？哦，好漂亮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所以这就是板上芭蕾吗？
3: 对啊，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比较小的地方滑。这位就是滑得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叫芝麻。
0: 您好，芝麻老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滑的？
6: 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滑的。
0: 10年了。
6: 是的，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比较珍惜跟大家一起滑的一个时光。
0: 滑了10年的芝麻，获得过4次全国女子长板的冠军。今天在场的滑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舞姿而爱上长板的。芝麻老师，我能试试您这滑板吗？
7: 我先帮你踩住板，你先试一下看看上面是什么感觉。哎，好，先慢慢的
0: 踩住了。
7: 对，踩住然后上来。它会有点晃。
0: 虽然有些狼狈，但没摔过怎么能证明玩过滑板呢？再来，
7: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滑起来是什么感觉。
0: 看来大家说的自由的确来之不易，但可能也正因为此才会乐此不疲。
7: 在滑板上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做自己，
8: 专注，你整个人会很自信。
9: 其实是一个从小都不喜欢运动的人，更讨厌社交型运动，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滑板。
0: 好像长板运动你们的交流也很多呀。
9: 对，但是其实我不需要板友，我自己也可以玩。
3: 就是在玩长板之前，我打羽毛球，我发现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它也好玩，但是总是要顾及到一些礼仪，包括队友啊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滑板的你想社交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在旁边滑，我觉得这个运动就很好。哦，
0: 可咸可甜。
8: 我会觉得长板比较神奇，就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一次旅行都一定要带个长板，去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

0: 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1: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了。
2: 男朋友也滑板吗？
1: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3: 对，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1: 是啊，是。
3: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
4: 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你在哪儿？
3: 你们是在拍摄吗？
5: 随便玩玩。
3: 随便玩玩。
5: 是
3: 是。只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5: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3: 对，要是我肯定是相机就摔了。
2: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这种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5: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4: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2: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这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4: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2: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梳着非常夸张的造型的发型，他的头发是像刺猬一样，每一根都是竖在头上，可能有这么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好靠近，但其实恰恰相反，他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广州有一个滑手叫薯条，她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滑手，因为她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形象，但我没有想到她对滑板的态度那么认真。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在那里尝试了可能有20遍，在一次一次摔倒之后，最终把那个动作拿下了，非常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滑手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
4: 自由不羁只是外在，坚韧才是本色。这一点作为职业滑手的王帝深有同感。
5: 我从11岁玩滑板，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滑板它不是那种玩一两天就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它需要日积月累，一个动作你要练成千上万遍，也是一个表达自己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方式吧。
4: 而最近记录在上海的外国滑手是谢凯清新的创作方向。
5: 上海应该是外国滑手最多的地方。
2: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政府出资支持了他们的一批滑手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因为像徐汇啊、杨浦、滨江其实都有非常友好的滑板地形。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来说，这沿路一带都有非常多可以去滑板的地方，要不带你一起参观一下。
4: 好，跟上谢凯清的滑板，我们打算来一次滨江漫游，探索一下沿线的滑板地图。
3: 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滨江的滑板公园，是吧？
2: 对，没错，我在这边拍过的滑手应该也可能不下10个。那边现在正在改建，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一个举办地之一，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围栏、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滑板公园。
4: 国际奥委会已经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上海站将在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徐汇西岸举办。这也是继巴黎奥运周期之后，上海第二次承办这项赛事。大家熟悉的徐汇滨江滑板公园正在为此进行全面升级，不做封闭式的赛场，让场地直接融入滨江公共空间。往后，这里也会成为滑板、小轮车、攀岩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集结地，让这片江岸既是竞技赛场，也是日常的运动乐园。
2: 其实这个路上，就像滑板来说，并没有很多地形上的限制。像这种台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有挑战的空间。
3: 你这都能滑上滑下
2: 去。对对对，这里有一个滑板场地，叫 Mall Park。
3: 这个街区的滑板。
2: 对对对。
4: 公路风的水泥铺装， 与高耸的混凝土桶仓呼应。这座小型的滑板公园像是专门为这里打造的，而这个场地的设计

0: 律师也是一位板友，李彦蓓。
1: Hello，Hello。
2: 哦，所以滑板选手都这样打招呼。
1: 对对对，有专属礼仪呢。
3: 在这种重工业的厂房中间有这么一块地儿，感觉是很特别啊。
4: 对，这个场地呢，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了公路主题，它都是比较休闲的一些场地，都是一些滑手们平时最爱玩的这个傍晚的场地。其实看到江景是非常好看的。
3: 所以一般人都会贴着这个边儿，这么滑出来。
4: 水平高的人可以。这个场地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碗池，也是最多的人来这边打卡的。是上海的市区里面比较少有开放的碗池的场地。我是从2017年开始做滑板场设计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20多个滑板场了。
3: 都在上海吗？
4: 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有7个，每一个滑板场都做了不同的主题。像这一个场地是公路主题的，我们在虹桥有一个是太空站的主题，之前非常喜欢的徐万叫 Skyline， 是天际线。
1: 天际线。
4: 所以每一个场地设计都会融入当地和周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他本身得自己会滑板。有时候我在场地内会藏一些彩蛋的道具，如果看有人自己发现它，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我设想过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0: 其实早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李彦蓓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滑板场，但当时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4: 我们当年玩滑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平地滑的，没有场地。毕业之后是在设计院工作，结果2016年滑板进奥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突然要比全运会。我就是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被招募进了上海队，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设计院辞职，直接投入到滑板中去。
0: 2016年，滑板正式成为了奥运项目，李彦蓓也从一位设计师转身成为了职业滑手。那些日子，全国各种滑板赛事接踵而至，但专业的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蓓，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4: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就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 Mopark， 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0: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20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3: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4: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80、9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0: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1: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3: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0: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5: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1号船坞，其中2号船坞和3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历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

0: 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1: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0: 对对对，
2: 2021年改造的黄埔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0: 从我们2021年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千奥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录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

0: 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根脉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种植希望。
2: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3: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4: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

0: 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1: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龚春伟，有请。
3: 主持人好，
2: 欢迎，
3: 大家好，
2: 这里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3: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
2: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治沙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4: 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2: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4: You are brother. Hello.
5: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4: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5: I will try. What can tell me? Tell me, God.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2: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4: 不由每次听到他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0: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4: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0: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茅屋宿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4: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
6: 谢谢。
3: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谢谢你们，
4: 谢谢
0: 你，
4: 谢谢主持人，
0: 多保重，
3: 谢谢主持人。
0: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子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赵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仓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 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3: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4: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2: 祝贺大家。
5: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再次祝贺。
3: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6: 课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凡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在模型里边发现了一颗窃听器，已经被筛除了。但是技术科在找到这个窃听器的时候已经停用了，没有办法找到源头。
1: 间谍利用方永平的便利，再让陈婷跟郑国贤勾兑，在涉密部门安装了窃密设备。他们用了同样的方式，已经获取了不少涉密单位的内部信息。根据陈婷的交代，张老板最新的目标是高铁集团的国际竞标。
2: 那你具体说说竞标的情况。
1: A 国计划修建高铁，在全世界寻找合作方，包括京海高铁公司在内的四个国家的高铁集团都将参与到此次竞标，涉及金额高达1000亿，而我们的京海高铁集团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0: 虽然方永平已经落网了，高铁集团的内部监控也被拆掉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业务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他们的行动不会只有一条路线，我建议还是多留意一些游戏里边关于高铁竞标的一些消息，小心他们利用这些游戏玩家进行窃密。
1: 石头会定期在特工游戏里面寻找一些线索。
2: 同意，我们要时刻关注高铁集团的动向，尤其是在竞标结束之前，就预防间谍组织他们的窃密行动，就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吧。那其他几条线索情况怎么样呢？
0: 在酒吧对封路下手的神秘女人线索太少了，暂时没有什么进展。
1: 我这边摩托车手有了一些轮廓，此人具有非常高超的车技，并且两次跟他交手，他都骑的是改装车，信号消失的地点也都是改装车间。在赛车俱乐部当中，具有这样特征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改装技师，单从资料上排查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申请到俱乐部内部进行秘密调查，这样尽快抓到嫌疑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去？
1: 会员。
0: 你跟他交过手，会不会被认出来？
1: 上次追赶韩杰的时候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我们俩都戴着头盔，还保持了一定距离，我觉得认不出我来。
0: 可是
1: 别可是了，对他最熟悉的人就是我，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2: 不能一味的跟在他们后面这样被动调查，要主动出击。批准无期行动，尽快的找到嫌疑人，但是在做之前一定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工作准备。
1: 明白，我这边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0: 什么计划？
3: 走吧，他们同意，让我再进去看一眼。

0: 人去楼空啊！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刚开业的时候，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剩了。
1: 那这美术馆，你打算怎么办？
0: 调查期间只剩见光了，等再开业，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哎，
1: 这么辛苦筹办，可惜了。
0: 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悲伤啊？你的感受我能体会到。说实话，一开始我挺不习惯的，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一身轻松。你说当年这事儿我没怀疑过吗？我怀疑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在刻意逃避罢了。如果当时我要是不让你查的话，会不会？
2: 我觉得早晚的事儿就是时间问题。
0: 那你后悔吗？啊，说不后悔，有点太假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我死的时候，再多的钱、再多的声誉、名誉的，我都带不走。所以我来这一遭啊，是来体验的。那体验就有好有坏，所以我不后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在金海这个地界还挺混得开的。 每天呢都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想来认识我，结果我爸一出事儿，这些朋友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哎，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对啊，只有你胆儿大，不怕死。<笑>
0: 有个事儿我得嘱咐你啊，以前啊我一直没觉得这个间谍组织有多可怕，当我从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是。
1: 他们比我们想象中可怕太多了。对，
0: 所以说，你得保护好自己啊。
1: 知道了。哎，对了，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接着弄呗。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结果到后来发现还是没有摆脱我爸。接下来倒好，这路啊只能自己走了。
1: 行吧，反正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召唤。放心吧。
0: 我也想看看，我靠自己到底能到哪一步。这个美术馆重新开业那天，我一定来。这请帖，我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大哥手里。喝咖啡吗？
1: 有就来一杯啊！
0: 得嘞。瑶瑶是个好女孩。 你可得好好对她。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俩吧，确实没发生过。
1: 冲你的咖啡去。<笑>

0: 喂，你哪位？
1: 这里是金海生物集团的人事部，啊，我们已经收到您投递的简历了，现在通知您下周二上午9:30来面试。
0: 我知道了。
2: 黄子成收到了生物集团的面试通知。只有间谍让他行动，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后面的那个人。
3: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石磊被抓以后，研究所的调查我们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澳门那件事，我始终都有疑虑。这个间谍为什么对黄家明的行踪了如指掌？这个消息恐怕一般人都得不到。还有冯博士来访，也并不是石磊提前汇报的，而是间谍知道冯博士来访以后安排石磊行动。这种种的迹象就表明，
2: 你的意思是说生物集团里有业务的人？
3: 间谍一向有多手准备。
2: 那正好啊，借着这次机会让黄子成深入里面挖出那些隐藏的钉子。我觉得你呀，你要对黄子成有信心。
3: 我只是不希望他变成下一个方路。
4: 我已经向领导请示，黄子成接下来的指导工作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2: 我要去俱乐部秘密调查，也不能经常联系他，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是最有利的隐蔽。
4: 领导说了，你是最适合替代我的。
2: 不过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呢，就是他可能不接受你的指导。
3: 别拿那些话激我，他不接受立马我让他撤出去。
2: 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了。但记住啊，你们两人千万千万不能吵架，拜托了高科长。
3: 你调查俱乐部的那个事儿安排好了吗？
2: 当然。
3: 需要协助吗？
2: 暂时还不用，你就盯好黄子成。方路的事儿呢，对他影响确实还挺大的，你多安抚一下你弟弟的情绪。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怎么干。
3: 我怎么觉得像你弟弟呢？我没见过你这么贴心我呀。
2: 我一直都很贴心好吧。
3: 有吗？
2: 当然，你就从来没发现过。

0: 哎，怎么了？丧丧。
1: 有了新任务，还以为你能兴奋呢。哎，
2: 我见了方璐，去了趟他的美术馆。
0: 难受了？
2: 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拿我当兄弟，我就害了人家，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最气人的是，我什么话都不能说。以我的性格对兄弟，那我肯定直接承认了。但是这一次，我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不但是这样，我还要完全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相反，人方璐呢？人对我，告诉我尽快抽身，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1: 这些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方璐的错。
2: 我知道，就是业务那帮孙子干的。但我这心里啊，
0: 还是有点自责。
1: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这么做吗？
2: 会吧。就是这心里面真的不好受。
1: 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2: 现实比我想象中可怕太多了。稍有不慎，家破人亡。
1: 想退出了？
2: 怎么可能呢？我越是见识到现实的残酷，我就越坚定。我不想让老黄也面对这样的事情。
1: 还有其他被威胁的人？
2: 嗯，
1: 还行。你姐还担心你又脆弱了呢。
2: 西姐，
1: 嗯，
2: 她怎么不亲自来安排安排我？
1: 她让我给你带话。
2: 什么话？
1: 干得不错。
2: 不，这话怎么听着这么没诚意啊？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1: 意思差不多。
2: 哎，你说这马上就要上班了，朝九晚五的可怎么办？
1: 你不是还没通过面试呢吗？还不一定能进去呢。
2: 你能不能不给我打退堂鼓啊？
1: 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不会过来找舅舅
2: 了。你舅舅能救我吗？
0: 啊，舅舅回来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失业了。
3: 哦，我还以为怎么了。失业对你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我去看看有什么菜给你们做饭啊。你犯什么病了你？
2: 我想找一班上。
3: 上哪上班啊？
2: 你们单位怎么样？
3: 哪儿？
2: 你们集团，我也得抱抱我老爹大腿了。
3: 你逗我的吧？
2: 你们集团不招人呢吗？我投简历了。
3: 天阳
0: 啊，
3: 这事儿你知道啊？
0: 我也刚知道。
3: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不开了？
2: 我是觉得吧，总在外头飘嘛，不靠谱，突然想安定下来了。
3: 哎呀，在我的印象中，你可是一天班都没上过。
2: 这人嘛，总会成长的，你说是吧，爸？
3: 我说不是，你啊，找点别的工作啊，我们单位不适合你。
2: 哎，你这老头怎么这样啊？那一个人想要安定下来，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3: 安定这个词儿啊，跟你就不沾边儿，你就适合折腾，懂吗？怎么着，到我那儿把我也折腾进去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2: 高天阳
0: 啊，
2: 他是我亲爹吗？
1: 舅舅，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得支持他，在你们单位里面总比在外边飘着强吧？
2: 你看我哥说的，
1: 您现在多大了？
2: 快三十了，
1: 体力、脑子、手速都不行，你在游戏界里根本混不下去，只能做网管了。
3: 哎呀，听着是挺可怜的啊。
2: 是啊，爸，您看我都这么可怜了，您是不是得给我找条后路啊？
3: 那要不？我找人给你疏通疏通。
2: 好爸爸，您放心，我进去以后我肯定努力。
3: 想得美，到我们单位应聘，那一切都得按流程走，别指望我给你开后门啊。
2: 哎， 要不要这么有原则，你们那儿不就朝一网管吗？
3: 啊，你连这个职位都应聘不上吗？
2: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我前进路上的坑。
3: 这话怎么说？
2: 看见你我就知道此路不通。
3: 这话有点道理。怎样，今天晚上简单点，就打卤面吧。
2: 我都可以。老黄，我告诉你啊，没有你我也能进去。
3: 哎，这就对了，靠关系没前途。
2: 我给你打下手。哎，高娘来。老黄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的，现在就是靠你。

0: 靠我，国安把我弄进去肯定不难吧？
1: 不难，
0: 那不就完事了？
1: 但我不能这么做呀。
0: 为什么呀？
1: 我们华谊集团里边还有其他间谍，一定要记住，里边随时可能有很多眼睛盯着你，还有你身边的人，任何可能导致你身份暴露的行为不能有。
0: 那你这么说，他们在里头已经有人了，为什么还让我去？
1: 以业务一贯的手法，有两个方案，你是最容易接近救援，所以好用的。
0: 有道理。那现在怎么办？
1: 你不是现在应聘吗？凭本事进去啊，我不挺自信的吗？
0: 行行行，没问题，
1: 那就好。
0: 给你，
2: 谢谢。你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0: 我接到面试通知了。
2: 你真的想好了？
0: 我不希望方路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希望老黄变成方世明。他们拉我下水，无非就是看上了老黄。我要是不去，他们肯定也找别人。与其让他们对付老黄，还不如让我来。起码我不会害他。
2: 那万一他们真的让你拿东西怎么办？
0: 到时候再想办法呗。金海又不是澳门，我们有空间和他们周旋。嗯，你别叹气了，我真有办法，别担心啊。哎，对了，但是我现在啊，有一点小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面试啊，你说要是我面试没通过的话，他们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
2: 吧？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做一个短期培训，怎么样？
0: 你行吗你？
2: 放心吧，我是灭霸。

0: 叫什么？
1: 有没有高铁竞标的消息？这可是现在最热门的情报，
0: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1: 我为什么没资格？
0: 实力，你还没这个实力，等级不够王牌特工，得不到这个情报。
1: 我可以出钱。

0: 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自由职业。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探索各种职业的可能性，比如我帮朋友修改过程序，自己呢也做过软件，同时呢我还涉足过电竞行业，取得过比较不错的名次。我这个人啊，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发到网上，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络博主。
1: 那你怎么确保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呢？
0: 虽然这段时间

0: 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吗？
1: 当然有了，我对贵公司的企业文化十分的感兴趣。
0: 我们公司虽然说是一个老派的企业，哎，但是
1: 听您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贵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合作、挑战、责任、创新。恰巧这些经历我都有。
0: 我很欣赏你，没有工作都可以被你吹得这么有正能量，厉害。
1: 都是老师教得好。
0: 老师觉得你这形象还得给你设计设计，打造一下。跟我上来。
2: 打造什么形象啊？哎哎，我这形象不是挺好吗？
0: 不行。
1: 金海生物集团是行业内的翘楚，这里爱惜人才，尊重科学，善于接受新思想。贵院每年的生物研究专利都会登上国际学术周刊，而且我知道贵院呢准备引进几项大型的新产品，系统呢也会随之更新。系统的维护与更新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如果有机会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证实我自身的价值。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和在座的各位共同进步，谢谢。

0: 今天我去面试了。
1: 怎么样？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瑶瑶带你去那有什么态度？
0: 她表示担忧。
2: 其实我觉得瑶也有求生欲，要不要考虑把她争取过来？
1: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
2: 那我们俩可是统一战线的呀。
1: 也许今天是，明天就不是
2: 了。你怎么就那么不信任她呀？
1: 我不是针对她。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是我们的人，也是间谍的人，你可以替我们做事儿，也可以替业务做事儿。那瑶瑶也是一样。身份是反间斗争中最大的变数。
2: 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爱上的人变成间谍怎么办？
1: 不可能发生，我在之前就会有所察觉。
2: 如果在你爱上他之后他才变成间谍的呢？
1: 救他。
2: 怎么救？让他自首，把他送进监狱。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2: 我就是想问问你，瑶瑶还有没有机会？
1: 有。
2: 什么时候？
1: 对你没有感情以后。
2: 为什么呀？
1: 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行为，那都不可信任。
2: 西姐说了，特工也是人，人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1: 你不要把情感带入工作中，行不行？
2: 那我估计我做不到。
0: 我觉得西姐不错，你告诉她执行任务的时候小心点。
1: 你怎么知道她执行任务去了？
0: 她要是有空能让你来吗？
1: 这是工作安排，管好你自己吧，她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哎，这去哪儿呢？
1: 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王牌特工。
3: 石头，
4: 哎，高科，嗯，
0: 王子成，
3: 石头，都准备好了，来吧。

0: 看到黑头发那个女人了吗？她就是张老板。
1: 别让她注意到你。
0: 哎，我这装备呢？都在江花那儿。江花，你在哪？
2: 别慌，有我呢。我给你加个隐身外挂。
1: 你那外挂不是只能坚持一分钟吗？
2: 我改进了，现在能坚持三分钟。

0: 题。当前任务正在进行中，无查看权限。
1: 任务已经开始了，所以无法查看。
2: 你能查到什么人接到这个任务吗？
1: 查查看吧。

0: 现在没有人能发现你的行踪了。
1: 你现在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到了时间马上撤出来，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2: 收到。

0: The plugin disappeared.
1: Did it raise ID?
0: That was close.
1: Can't already upgrade the protection system? How can they have the plugin?
0: The Spoonov is very powerful, and we don't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His actions are very regular.
1: Be vigilant at all times.
0: Okay.
2: 这人是一菜鸟啊。
3: 那他怎么进入到俱乐部里面的？
2: 应该是张老板邀请的吧。
4: 这个人的具体资料你能查到吗？
3: 现在获取的信息量太少，得再想想办法。
2: 这个人伪装级别很低，显然不是专业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应该能查出来。
4: 什么人啊？
2: 金小花，他跟你一样，都是一个黑客。
3: 我不是黑客，我只是做技术的。
2: 这不一码事吗？能把人查出来不就完了吗？
4: 这个金小花比舌头还厉害。
2: 我觉得你们在技术上是可以交流交流的，但是关于游戏里的人脉，我们肯定都没有打光。
4: 他能同意吗？嗯。
2: 你有女朋友吗？
3: 干什么？
2: 他应该喜欢你这样的，貌似有文化的。
4: 你别在这打岔。
2: 我没打岔。我要直接过去找人家，他肯定问东问西的。我就干脆啊，给他介绍一客户。你看，你没有钱就拿装备跟人换情报呗，那不能让人白干啊。
3: 要他真能找到，装备全给他。
2: 好，那我就替他答应了。
4: 我怎么觉得你变相贩卖情报呢？
2: 这特工的世界里，他不就是交换情报吗？要不就让石头色诱江小花也未尝不可。
3: 长什么样？
2: 当真了？
5: 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
6: 这么快？
5: 他是菜鸟玩家，没什么伪装，不难查。
6: 哦，那我们加个好友。
5: 不必了，我不跟客户加好友。

0: 江小花确实厉害，这些游戏高手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点。不过只要我们数据库里有过这个人的记录，我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1: 也不也是电脑高手吗？
0: 他只是游戏天赋比我强，不过确实特工任务里面卧虎藏龙啊，这三个人都符合还原后的照片。我再做个对比吧。
2: 不用了，就是他
3: Rainer， 法国人。这个人曾经在法国高铁集团任职，现在就职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他接近张老板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为了要盗取我方的高铁竞标底牌。
4: 这个业务他为什么要跟公司合作窃取商业机密呢？
5: 不是，不是简单的商业机密啊，不是，我跟你们讲，就是高铁走出国门，它担负着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责任。你像境外间谍组织这么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这优秀企业的产品输出啊，它一呢，它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二呢，它也能阻止我们的优秀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你这对于他们来说，你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呢，我会跟高铁集团的安全部门进行协商，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科呀进入到他们的涉密部门进行秘密排查，就确保里面没有其他的窃密装置。天阳，你这边呢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够接触到竞标底牌的那些工作人员，切勿放过一丝的蛛丝马迹。
2: 明白。
5: 对了，那个无锡那边情况怎么样？
2: 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进入这个赛车俱乐部进行秘密调查。

0: 哎，你好，请问是吴小姐吗？
1: 对。
0: 哎，你好，我是接待你的客服小潘。
1: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改装车间呀？
0: 有啊，我们这儿改装车间是整个金海最专业的。
1: 哎呀，带我看看去。
0: 行，哎，要不这样，你先在楼下先等一会儿，我给您登个记。
1: 成。
0: 啊。

0: 你是这儿的教练？
1: 关车，平时在哪玩？
0: 刚从国外回来。
1: 有车吗？你的身高可以骑大一点的。
0: 你们这儿的教练水平行不行啊？有没有参加过专业的？
2: 肖教练，西姐，哎，手续办好了。
1: 我们见过吗？
0: 应该没有吧。
2: 姐，哎，肖教练，我们这儿技术大拿，改装大神。
0: 改装大神啊。
2: 哎，姐，这是我们那个改装工厂，前面赛道，怎么样？可以吧？
0: 还不错。
2: 来，这边。来，西姐，你们请。杨师傅，哎，
3: 对，
2: 好，
3: 过来了。
2: 姐 ，CBR 650。

0: 你刚才那个教练叫什么？
1: 萧逸，萧教练。
0: 萧逸，他带车手吗？
1: 哦，他不带，他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顾问。
0: 技术？
1: 嗯，
0: 这么厉害？
1: 嗯，据说他之前也是职业车手。
0: 他骑忍者吗？
1: 忍者？姐，萧教练骑那车可就太多了。

0: 你们这儿没车库吗？
1: 有啊，在那边。走，姐我带你看一眼。
0: 好。
2: 姐，这儿我们车库，很多家里没有车库的都把车放在我们这儿。
0: 把车改成什么样了？我不想跟他们重样。
2: 行，那你随便看啊，我给你倒杯水。
0: 谢谢。

0: 好久没吃你做菜了，高天阳倒常吃。
1: 我也好久没坐你的摩托车了。
0: 你说我们来金海，是不是变得有点不太一样啊？
1: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0: 你习惯了吗？还是厌倦了？
1: 你说工作，还是说我们关系？
0: 我看你挺享受工作的。
1: 我看你是缺乏新鲜感。你的新任务
0: 又遇到麻烦，要我来救火？
1: 别说的那么可怜，这是分配差。
0: 那我期待一下了。

0: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 你想要什么？
3: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我这个人非常注重生活质量，100多块钱的黑胶就当是取悦自己吧。虽然现在手机听歌是挺方便的，但是音质完全不行，就是往耳朵里灌垃圾，反正啊，我是接受不了。这个我有过一张了，咱们去那边看看。

0: 首歌真适合下雨天听。
1: 你劲儿大吗？啊，我的车好像电瓶没电了，能帮我推到修车厂吗？

0: 谢。哎，真的，帮我个忙吧。你做过吗？嗯，没有。敢做吗？敢啊！敢，行啊，修好再拧拳。
1: 清楚，技术科已经完成了对高铁集团涉密部门的安全检查，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窃密设备。
2: 参与竞标组的人员我也筛查了一遍，没有什么异常。
3: 如果业务对竞标底盘势在必得，他一定会采取行动。要特别注意像石磊、于小月这样的隐藏玩家。
2: 明白。现在背景调查也增加了，重点调查竞标组人员是否参与特工游戏。
1: 现在间谍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给我们的工作还是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3: 嗯，特工游戏虽然把拉拢行动从现实世界搬到了虚拟空间，但最终他们的行动还是要在现实时空中完成。
4: 西姐，我没找到这个叫萧逸的参赛视频。
5: 一点都没有吗？
4: 没有。他真的做过职业车手吗？
5: 好，我知道了。
6: 美女，你的车改造好了。
5: 好。

0: 哇，可以啊，姐，你才训练三个月，都能参加业余比赛了。
1: ，
0: 要我说呀，玩出点高度来。这样，回头给你找个教练，你再提高提高。
1: 行，我考虑。
2: 萧毅教练的摩托车都是自己改装的吗？
0: 是啊，他有自己的改装车间。

0: 石头，我这里有一个遥控门锁，有没有办法打开？
1: 交给我了。
0: 好。
2: 你们晚上想吃什么呀？
3: 不知道。
2: 哎，我有知道有家茶城火锅挺好吃的，你们可以试一下。朱岩，你晚上和我们一起吗？一直不发表意见。
3: 哎，朱岩，看不出来你还有男朋友啊？
0: 先走了。
2: 哎，没想到
3: 啊！对啊，他男朋友好帅啊！
4: 需要这么闪亮吗？
1: 需要。男朋友？
4: 这你都能听到？
2: 我们要去哪里呀？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方，我这个本地人都找不到，你是怎么找到的？
1: 等一下尝尝他们的海鲜，更棒。
0: 我是不是最近有一点冷落你了？我们的项目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单位有新的要求，上班也不让带手机，但是我保证我忙完这一段绝对不会再冷落你了。
1: 今天云比较多，不知道等一下看不看得到夕阳。你今天怎么没戴眼镜啊？
0: 我换了隐形眼镜。
1: 为什么？
0: 这样不好看吗？
1: 戴眼镜比较可爱。
0: 你是在安慰我吧？
2: 我从小到大活得很规矩，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但你不一样，你活得潇洒而且很酷，是个闪闪发光的人。别人见到我们在一起会觉得很不

0: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我希望
1: 过来一下。

0: 行吗？
1: 上去。

0: 对，对。看你看。
1: 我不行，我开车。
0: 好，那啊，那个。

0: 你知道我们刚才看见的夕阳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吗？
1: 那是1小时之前的吧？
0: 那你知道除了太阳以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吗？
1: 恒星？什么是恒星？
0: 太阳就是恒星啊。
1: 太阳是太阳，太阳不是星星。连天文都懂。
0: 天文很有趣啊，它有时候会给我们更多的认知和视角。
1: 例如，
0: 你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知道。
0: 你知道它们有多远吗？
1: 大概20公分吧。
0: 14.5光年。
1: 那多远？

0: 如果你从牛郎星派一支时速5000米的探测器，大概需要300万年。
1: 哇！探测器不能开快点吗？
0: 你去开啊。
1: 但你知道，300万年在宇宙里就这么一下。

0: 会觉得我无聊吗？
1: 我觉得你太有趣了。
0: 有趣？
1: 嗯，又懂天文，还知道太阳、恒星、牛郎织女，什么光年，又懂多国语言，还会翻译一堆我看不懂的东西。开始崇拜你。
0: 你又在安慰我。
1: 跟你说个秘密，其实我英文讲得很烂。
0: 我可不信。
1: 那你会嫌弃我吗？
0: 不会。

0: 拜拜织女，别让我等你300万年。
1: 走了，
0: 晚安。

0: 萧逸，
1: 身高、体型，包括骑车的姿势，都跟嫌疑人非常相似。
0: 姿势就行。
1: 对，一个人要想刻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动作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骑车的姿势。
0: 还有其他疑点吗？
1: 这个人有自己的改装空间，就在车间旁边，非常隐蔽，而且我在里面还发现了一辆川崎忍者。发动机经过了改装，马力足够强大，而且这辆车近期开出去过，车身上也有贴纸的痕迹，并且没有车牌。
0: 就算偶尔使用，

0: 也不会摘掉车牌了。
1: 所以这个人的嫌疑特别大。今天我想过去拍他骑车的视频，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还过来跟我搭讪。
0: 只有间谍有这么高的警惕性。
1: 我们可以盯一下。
0: 可以，但是要特别小心。
1: 嗯。
0: 先抓你吧。

0: 这就是我们技术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事黄子晨，也是我们技术部新来的系统管理员。来，坐这儿。
1: 徐秘书在场，哎，这是这儿。
0: 这是我给各位订的下午茶，以后啊，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1: 谢谢。
2: 小夏，过来一下。哎，这个，我就不用了啊。小夏，一会儿给他介绍一下工作流程，您对接一下啊。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工作内容都是什么呀？
2: 安全检查、性能优化、排查漏洞。那工作强度大不大？还行。你是擅长软件还是硬件？
3: 都擅长。你这样吧，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有事你再找我啊。
2: 哎，奶茶。
3: 不喝奶。
4: 多多关照，谢谢。
5: 哟呵，你怎么来了？
4: 小黄啊，你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呀？你看看这是什么？
5: 这什么？
4: 哎呦，嘿嘿，你小子还真进来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你我也能进来。
5: 以后啊，咱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多关照。哎呀，这人事部门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你这样的人都能应聘来，
4: 怎么说我也是211重点大学毕业的，虽然吧，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已经用人格魅力弥补了。
5: 可是你真打算在我这干下去啊？
4: 说不定以后还拿个劳模什么的呢。
5: 哎呀，你少来吧你啊！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我告诉你啊。
4: 我还有几年就退了，你别让我晚节不保，知道吗？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懂吗？
5: 老黄，我说我在你这上班跟做贼似的。还有啊，上班不许打游戏。不会的。哎呀，这是什么？
6: 小子还行。黄子成已经入职生物集团了，包庇他吧。他是我们在王家门身边最重要的勾当之人。
7: 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什么意思？对方入下手的时候，黄子成也出现在了现场。 虽然瑶瑶说是方露联系的他，但我还是不放心。我总觉得黄子成在搞小动作。
6: 你对瑶瑶不放心吗？
7: 我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
6: 那尽快给他们安排任务，确认你的不安吧。

0: 哥，
1: 嗯，
0: 我觉得这任务里有坑。
1: 什么坑？
0: 你说我第一天去上班，业务的人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让我拿那个监测报告，就在老黄的电脑里。这个信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1: 那份监测报告有多重要？
0: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是一项关于种族基因的研究，涉及到了生物安全。虽然只是监测报告，但是也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1: 你自己分析得很周全，这么快给你工作，不是他的意思。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按照既定方案去做，你过程中你留一些监视你的人记下来，后续我帮你逐一排查。
0: 明白了。
1: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1: 间谍监控了你内部的某种设备，比如说电脑、碎纸机、传真机，所以你就要利用这次的行动，你去舅舅的办公室把电子设备全部检查一遍，确保安全。
0: 好，知道了。
1: 哎，不要急啊，这不是个游戏，没有重来的机会，只有一条命。
0: 哎，知道了，强迫症患者。
1: 瑶瑶参加行动吗？
0: 他好像也接到任务通知了。
1: 等我指示啊。
0: 嗯。

0: 紧吃吧，吃饱再说。
1: 你怎么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啊？
0: 我着急也没用啊，现在起码比在澳门那时候好，没人拿枪逼着我。这家菜真不错，对得起网上的评价。
1: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你想什么？你赶紧跟我说，也别卖关子了。
0: 就跟之前一样，玩游戏，完成游戏任务。
1: 这能一样吗？这可是真正的窃取。
0: 那你之前为什么敢玩啊？因为你知道是假的。那现在一样啊，偷真的犯法，偷假的可不犯法。
1: 你的意思是说，弄一个假的混过去？
0: 当然不能给他们真的了，那不是罪上加罪了。
1: 那还偷什么呢？那直接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你说这挺有道理的，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聪明啊？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开玩笑了。
2: 和我们当初的判断一样，生物集团内部还有定论。黄子成执行任务的过程很可能都会被监视，确认他是否为间谍所用。
3: 所以黄子成必须要完成任务，拿到文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发现钉子，那是最理想的结果。
2: 我去跟集团打招呼。
3: 好。
0: 编一个呀，容易露馅。如果这张老板派人监控我们，

0: 你说他如果派人监控我们，我们没偷，那咱俩就都完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去偷，偷完再伪造一份给他不就完了吗？
1: 伪造一份？不行，我还是很担心。你想啊，之前方露那件事情冒那么大险，而且他们已经觉察到了，如果我们弄个假的混过去了，查出我们怎么办？
0: 那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想办法先拖住他。
2: 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什么头？
0: 所以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张老板是谁，这是以后我们跟他们谈判的唯一筹码。
1: 我总觉得这个张老板像是一个影子一样，一直躲在暗处盯着我。
0: 你别这么想啊，

0: 来吧，今朝有酒今朝醉，
1: 这就对了。吃吧。丫丫，以后要是遇点什么危险，你可要保护好自己，千万别管。
0: 话已经说了180回了，我早都听腻了。知道了，你放心吧，
2: 我肯定不管人。

0: 的反跟踪能力非常强，多次验伤。
1: 为了不惊动他，我们就放弃跟踪吗？
2: 嗯，做得对。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你对待他是要特别小心。
1: 哎，把那个调查来。其实就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对萧逸的了解还是太有限了。
3: 之前几个案子里边都出现了萧逸的身影，他绝对是间谍组织在京海的重要成员。
2: 嗯，先摸清他情况吧，就是住哪儿和什么人接触，通过他可能会找到大鱼。另外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有别于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吴昕，你那个俱乐部继续去，你突然消失可能会引起他怀疑。跟踪的任务就还是由天阳来指挥吧。
1: 没问题，他如果就是之前那个摩托车手，可能见过你。
3: 放心吧，我不会跟他直接碰面的。
2: 哎，我再强调一遍啊，务必要隐蔽跟踪，就是宁可跟不成，不能被发现。
1: 好，
2: 好吧，
3: 明白。

0: 你今年多大了？
1: 回太皇太后，民女今年二十有四。
0: 那你怎么还梳着姑娘的发髻呀？
2: 启禀太皇太后，微臣正是谢姑娘的未婚夫，当年在甘霖时我俩便早已订婚，却因战事耽搁，至今未能及时完婚，以至于
3: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1: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既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4: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1: 带着我母亲前来观礼，在外人眼中，你至少还沾了一个赵陵岳丈的名号。
4: 赵陵的岳丈，
5: 我告诉你，你今天来不是送请帖，你是来嘲笑我的。
6: 见过大爷。
7: 谁让你扮成这样的？
6: 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她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
7: 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
6: 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关于谢小姐的故事？
8: 哎呦，大奶奶，莫要失了礼数啊。大奶奶，
9: 让她进来。
8: 是。
6: 母亲为何要纳那吴小姐为妾？
9: 吴太太的太姥姥是太皇太后的奶娘，所以她能够进宫赴宴，她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你真该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
4: 还真敢来，抄家伙事，一会儿关门，真敢闯进来，打出去。
10: 是是是。
4: 开门！
10: 开门！
4: 这草寇真要闯进来，给我打出去，我死里打。

0: 今天感觉不太对劲啊。
1: 怎么了？
0: 老觉得有人跟着我。
1: 变过了吗？
0: 没发现。
1: 是不是你太敏感？
0: 敏感一点好吧。
1: 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
0: 他已经开始翻译最后一个版本的标书了。
1: 可以找机会下手。
0: 东西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这个周末我会带他回来。
1: 会住下吗？你可以找个酒店，没必要带回来。
0: 我看过他跟他朋友的聊天记录，他已经开始怀疑我有别的女朋友了。
1: 女人的直觉很准啊。
2: 是啊，所以得把他带回来，消除他的顾虑。
1: 等任务结束了，又得换个地方了。
0: 不用，这关系我会处理干净的。反倒是你，
1: 他最近应该很忙，一直没来店里。
0: 对他不能急。
1: 不急，我不会急着把他带回来。

0: 瞧瞧。
1: 喂，瑶瑶，有事儿啊？
2: 喂，伯父，这么晚了没打扰到您吧？
1: 没有没有，不打扰不打扰，你说。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哲月呢开了一个新专栏，就是会邀请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进行一个专访，您愿意接受采访吗？
1: 哎呦，这事儿啊，瑶瑶，对不起啊，我们呢是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的，要事先申请。
2: 哦，这样啊，那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生物研究的爱好者们说几句啊？我们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不会涉及专业问题。
1: 啊，
2: 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吧，伯父。子成也说了，您平时比较忙，那您早点休息吧。
1: 哲月这个网站我知道，内容还是不错的啊。这样，我尽量吧，我尽量的抽出时间来给你们，好不好？
2: 啊，真的呀？那太好了，那我们就约明天吧，怎么样，伯父？
1: 明天啊，明天那咱们就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吧。
2: 哎，行，那明天见啊，伯父。
1: 好好好。
2: 哎，再见。伯父已经答应了，明天呢，我尽量帮你拖出时间，其他就交给你了，你能行吗？
3: 不行，有点行啊。咱们现在啊，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2: 什么工作？
3: 讨价还价呀，这个任务至少值5000金币。
2: 对，做任务就得有奖励，少了不干。
3: 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2: 成交。

0: 这还是游戏。如果在澳门的时候，我们拿的那个文件是假的就好。本来就是假的。这一切啊，就是一场游戏。相信我，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上岸。
1: 我相信你，
2: 安姐，那个
3: 已经向集团领导报备，执行任务要格外小心。

0: 你帮我看看这电脑怎么连接不上。
1: 好的。
2: 喂，你好，技术部。
1: 王总办公室的网络连接不上，找个人过来看看。
2: 马上来。

0: 好，这来这儿。没想到啊，你也有这么需要我这天。
1: 赶快，快帮我看看。
0: 行，我看看。
1: 别给我搞得乱七八糟的啊！等会儿我还要会客呢。
0: 我知道，我就是咬着我，又不是什么外人。
1: 工作态度严肃点。
0: 是领导。

0: 张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黄总的秘书，黄总呢在办公室等你，咱们直接过去。
1: 哎，你好，稍等一下。
2: 说，
3: 黄总，哲越公司的瑶瑶到了。
2: 啊，那就让他直接上来吧。
3: 他对咱们一层的展览区特别感兴趣，想请您去那访问。
2: 那好，那你要让他在展览区等我，我正好跟他好好介绍介绍。怎么样了？
4: 还等一会儿。啊，
2: 你修好以后呢，把电脑给我关上，把门关好。
4: 啊，没问题。

0: 数据在这儿。
1: 把这一份提交上去，数据做了微调。
0: 好了。

0: 这个给你。
1: 干得不错。
0: 奖金什么时候给我？
1: 验货之后。
0: 这你怎么验啊？
1: 心虚了。
2: 我没心虚，我就是怕你赖账。
1: 只要你任务完成的出色，我保证你的收入很快会超过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2: 就怕钱比他们多了，寿命比他们短。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0: 最近别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我要熟悉一下环境，这样有利于我延长寿命。

0: 你还担心呢？我刚看了一眼，还是没有通过审查。还有那么快啊？
1: 他们会怎么审查呢？我也不知道。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问题了？你就别做贼心虚了，我又不是瞎改的。
0: 我是拿着之前的数据啊做的微调，他们不可能知道。除非……除非什么？你怀疑我？你不会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1: 我相信你，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俩不说，他们不可能知道。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你吃完，我们转移一下注意力，带你去一个地方，发泄一下焦虑的情绪。去哪儿？
0: 心里好受一些了吧？哎呀，说不多了，而且今天我比你抓的多哎，这些都是我抓的。哎，
1: 说的好像我什么时候赢过你似的。
0: 我就欣赏你这样的有志气，服输行。
1: 一会儿咱玩什么去？
0: 等会儿去溜冰场吧。
1: 好啊，
0: 那我订票了啊。
1: 嗯。

0: 根本就没睡着吧？
1: 啊，
0: 还以为你真的不焦虑呢，没想到咱俩半斤八两。
1: 咱俩怎么着也得有一个人保持冷静吧，不然就全垮了。
0: 哎，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还不如给我来个痛快的呢。
1: 哎，别想了，做都做了，听天由命吧。
0: 那万一真的有那天呢？
2: 宗博士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那个报告都是我偷的。我在这中间呢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你就这么说，记住了吗？
0: 我担心的是你。
2: 你放心吧，我这人心大命也大，没事儿。睡觉了。

0: 王启程叫了一问这样的问题，有些数据给他改动了，果然他有问题。我原本以为把他安排在网络部门没有必要，我们在哪里有人，就多放一个是多余的。现在看来你是对的。
1: 原本把房子成放进网络部门是为了给他找个替死鬼，就像石磊和于小月一旦有问题，好处哪个妻子保住王子成。可我在酒吧碰见他以后，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我给他任务来试探真假。
0: 那你觉得王启程擅自做这种小动作，是他个人行为，还是在他背后有人指使？
2: 和方露接触，更改数据，这些行为看似目的并不简单。
0: 那你怀疑在他背后指使的是公安局？有这个可能。
1: 那也有人。
0: 瑶瑶有没有提醒他？没有。我建议从瑶瑶查起，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
3: 王启程现在已经是一个违宪分子，在他背后是否研究过案还是未知。尚未搞清楚之前，你先不要接触他。瑶瑶方面我会去处理的。
4: 好的。
3: 啊，就是张，这是你的车吗？
4: 对，这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
4: 那
3: 这是谁的呀？
4: 这是我的。
3: 哎，我可以试试吗？
4: 哎，不，后我。
3: 哎，我试你的车。 这两个车一样吗？这两车不一样，排量不一样。那个差不多。那这两个差不多。但是它是在两个，他们的都一样。你这车真帅。谢谢。好，那我们就换了。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啊，那我先回去了。
4: 好，
3: 咱们逛完再赛，好不好？
4: 再约。
3: 啊，拜拜拜拜
4: 拜拜。
5: 我靠！小马跟进，进入科科室。
6: 已经开始了。
7: 大家进入。

0: 这里有一家花店，
1: 别停车，
0: 过去。
1: 你好，先生，想要什么花？
2: 给我一束玫瑰吧。
1: 好，稍等啊。

0: 你要是B区11栋10楼，密码设成你的生日，你先上去吧，你去停车。
1: 我跟你去看看，别跟了。这个女孩身份不明，跟进去太冒险了，等她出来吧。

0: 这样不管他，他不会焦吗？
1: 我们就是要他表皮那一层焦，那叫梅纳反应。
0: 没想到你这么会做饭呢。
2: 我高中学烹饪的。
0: 真的吗？嗯。你到底还有多少会干的事儿我不知道呀。
2: 很多。
0: 你真的不管他吗？
1: 该翻面了。
0: 谢谢你的晚餐，很好吃。
2: 你选的红酒也很棒。

0: 送你。
1: 为什么会有礼物啊？
0: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1: 今天？
0: 你不知道吗？今天是巴克利星系爆炸1350周年纪念日。
1: 哦，张口就来。
0: 不重要，看看喜不喜欢。

0: 怎么样？
1: 升职了，高级助理。
0: 那不还是助理吗？
1: 但高级啊，不就是我们得干一杯。祝我升职愉快。
0: 祝巴克利星系爆炸1350周年。
1: 可以。
0: 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
1: 我也有礼物。
0: 过来。
1: 收到。
0: 你做饭，我洗碗。

0: 天阳在小区门口，嫌疑人目前没有再露面，那女孩也没有再出来。
1: 确认那个女孩身份了吗？
0: 没有看清那女孩的脸，所以没办法对她进行身份识别。不过那女孩从高铁集团出来时候背了个包，很可能是在那儿工作的人。
2: 方永平交代过，业务盯上了高铁集团的竞标，所以他们的行动很可能还在继续。
1: 对他俩实行24小时监控，三组轮流监视，务必要弄清楚这个女孩的身份。
0: 明白。
2: 如果这个女孩在那上班，明天一定会出现的。
1: 嗯。

0: 他很喜欢你送的礼物。
1: 是真心喜欢，还是装作喜欢？不重要，顺利完成任务最重要。
0: 放心吧，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是我们在一起搭档第几个年头了？
0: 3年多了。

0: 张老板，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嗯，
0: 多久啊？
1: 听组织安排。
0: 可以。
1: 好久没见的夫妻，是不是应该热情点？走，带你回家。
0: 啊？不用。
1: 很贴心。

0: 你应该准备好事儿。跟你们说个好消息，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
1: 你们会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中国金海，长期潜伏，代表组织接管金海的事务。那我们俩还是夫妻吗？
0: 不，你们会有各自的任务。 离婚了，
2: 单身了，
0: 三年快乐。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怎么醒了？还偷偷喝酒？
1: 失眠了。
0: 有心事吗？
1: 没有。走吧。

0: 今天别去了，请假一天吧。
1: 要扣工资的。
0: 我给你发。
1: 早餐做好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已经叫到车了。
2: 多喝一点牛奶。
0: 嗯。
2: 早安。
0: 和你联络。
1: 好，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我觉得任务完成不必急的撤出，通过它可以获得更多高阶的资料。之前不还说会处理干净？
1: 行，我处理掉。不用，可以保持关系。
0: 只是像朱颜这样的女孩，过一阵儿就会考虑结婚的事情了。你要做好应对方案。
2: 怎么女孩子老想结婚啊？
0: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跟我一样。

为什么报告是假的。

0: 还要我出差？
1: 对。
0: 不是主管，我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手上真的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忙完，我实在走不开。
1: 上面安排的，说是让你也跟着一块去。我听说是周总亲自吩咐的，你就辛苦一下，机票都订了。
0: 什么时候啊？
1: 今天下午，赶紧准备一下。
0: 今天下午？不是，这也太仓促了吧？
1: 没几天，简单收拾一下就行。
0: 行。

0: 哎，怎么这么突然？
1: 老板清点的，我也没办法。
0: 可是我们的任务还没通过呢。
1: 我知道，这是公司正常出差，跟游戏无关。
0: 那行吧，保持联系啊，注意安全。

0: 任务还没通过审核呢。
1: 你们通常审核需要多久？
0: 快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慢的时候一两天。本来我还不担心呢，可是瑶瑶突然出差了。
1: 去哪儿了？
0: 曼谷，说是正常出差。我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
1: 敏感要比迟钝强。他出差这段时间，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联系。
0: 我知道。
1: 你那边调查怎么样了？
0: 最大疑点就是上周三楼领导层的网络出现过一次故障，我查了维修日志，没什么破绽。
1: 你是觉得这一次的网络故障是人为的？
0: 嗯。
1: 既然你都有想切断网络这个方法，钉子可能也会想到。
0: 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说他们网络部如果有人的话，那让我来干嘛呀？
1: 通常间谍在一个部门设置两个人的目的，就是一个人掩护另一个。
0: 我明白了，那我就顺着这个线儿努力查查，摸摸他们的底。
1: 你小子一定要小心啊，钉子可能就在你身边。
0: 哎，知道了，保持警惕，不相信任何人。

0: Hi.
1: Good evening, sir.
0: Yeah.
1: Welcome.
0: Yes,
1: may I have your ID?
0: Okay.
1: Thank you. 我觉得啊，周总对你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在他眼里，我们就是一群小绵羊。那你就扮猪吃老虎，把他拿下。你不是说他是女的吗？
2: 他对我不感兴趣，想落在别人手里啊。姑姑让给你呢，
1: 我对他也没有兴趣。
2: 为什么呀？年轻才俊，帅气又多金，
1: 所以留给你

0: 瑶瑶已经到了曼谷，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有些疼痛，她已经忘记了，我来安排。
1: 朱岩，京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进入高铁集团担任翻译。
2: 金处，根据高铁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名单，朱岩是竞标组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的是标书的翻译工作，能够接触到竞标最重要的机密就是我们的标底。
0: 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朱岩呢，他是间谍还是被萧逸拉拢利用的人。
1: 跟我去。

0: 据了解的情况来看，朱颜从未有过出国经历，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他的社交生活也非常的简单。除了公司之外，他唯一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家附近的瑜伽馆。
1: 另外，我查了一下朱颜的社交网站，

0: 交易的社交网站就很奇怪，他这个账户是3个月前新注册的，除了分享和赛车场有关的信息，就是他和朱元的恋爱日常，并没有任何关于他个人的消息。
1: 那这个账户看起来就更像是为了朱元而特别申请的了。
2: 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呢？你觉得呢？
3: 当然，间谍设计里头就没有爱情。
4: 先不说爱情，这个高铁竞标马上就开始了，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纰漏。
5: 要控制住朱岩，掌握他的窃密手段，在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萧毅背后那个人给他挖出来。
1: 好，明白。

0: 秦初让我跪地了。
1: 看得漂亮。
0: 嗯，谢谢高科长难得的夸奖啊。
1: 我以前只是没有说出来。
0: 嗯，那要恭喜你，你进步了。
1: 谢谢夸奖。
0: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说这个萧逸，还有这个张老板，会不会有某种关系啊？
2: 当然，我觉得萧逸跟张老板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之前查过的所有人都会更亲近。
1: 理由？
2: 直觉。
1: 女人直觉。
2: 张老板更像是一个影子，而萧逸是那个真正的执行者。嗯。
1: 有道理。
3: 老板娘，我们下班了。
4: 我们先走了，拜拜。
1: 下班了吗？
5: 随时。
1: 我总是最后一个吗？
5: 我怀疑你是故意等其他人走了才等来。
1: 我也怀疑你是故意等我来了之后才打烊。
5: 是啊，怕你没有可口的夜宵吃。
1: 今天有什么要过期的食物给我留着吗？
5: 今天有好东西。
1: 嗯。

0: 拿着，谢谢。宵夜本来是我独享的，现在分你一半。嗯，好吃。有没有一种土豪的味道？
1: 没有。我的卡是不是该充钱了？是啊。那我还是点碗面吧。
0: 我这是招待朋友的。
1: 那我现在算是你的朋友了。
0: 可能比朋友更近一些。
1: 感觉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借酒消愁，怎么了？
0: 也说不出怎么了。最近一到闭店的时间，就觉得很疲惫。你呢？最近怎么样？好几天没来了，忙工作还是忙弟弟啊？
1: 你还记得他呢？最近他找了一个工作，开始上班了。你这什么表现？
0: 感叹世界变化太快啊！一个自由青年开始朝九晚五了。
1: 他放纵了那么久，还有一个单位愿意要他，希望他好好珍惜吧。
0: 那你呢？有没有想过放弃现在的工作，去找一个可爱、漂亮的女朋友？

0: 快快乐乐的放纵人生呢？
1: 找一个可爱的女朋友，也不一定要放弃工作呀。
0: 感觉你现在的工作很无趣啊，还总加班。
1: 那倒也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纵人生。
0: 没人天生是乖小孩，只是你还没有被点开那个变坏的开关。
1: 小的时候放纵一下还有机会回头，我现在已经过了不管不顾的年纪了。
0: 什么时候都不晚。要走了。
1: 太晚了。
0: 下班了。
1: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一下？
0: 不用，明天他们会收拾的。
1: 现在太晚了，要不我送你回去。
0: 好啊。

0: 你每天这么晚下班，一个人回家？
1: 对啊，路上这么多店，很安全的。
0: 你毕竟是个女孩啊。
1: 已经是女人了。
2: 也是。到你家需要多久啊？
1: 不是要送我回家吗？当然到家为止。
2: 那我们也可以选个交通工具哈。
1: 好啊，你可以骑车带我。
2: 可以，下次我准备一辆三轮车。
1: 好主意。

0: 我到了。
1: 这么近？
0: 是啊，上班方便。
1: 挺好。
0: 要不要上去坐坐？
1: 绅士是不是应该拒绝呀？
0: 别后悔啊。
1: 后悔了。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再见。

0: 我最近不回去了。高天阳突然要送我回家，我感觉不太好，没回去。
1: 他开始怀疑你了吗？有可能。安全起见，我回公寓了。那边我会找时间去收拾，你自己小心。

Okay. at first, Joey was just in Q&A website. A lot of investors

0: 你好，资料室。
1: 哎，你好，我是技术部的。你们的电脑是不是前一阵子修过呀？方便现在过去复查一下吗？
0: 现在，
1: 我们部门安排的任务，如果电脑再出现故障，会很麻烦的。趁现在大家都休息
0: 啊。

据说这是明条工厂发明的方法，有一个美妙的名字，雨胶美化。名字虽好，想必体验不好。你知道吗？王子成骗了我们。

0: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实话，可能接下来就不止一张纸了。一张盖上，你可能还可以挣扎。其实第二张，你就会觉得呼吸越来越难。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五张，那是纸已经干了，一张接起，凹凸分明，像一张人脸。
1: 最后一次机会，他到底做什么了？他拿到文件里的问题，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冯博士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的报告都是我偷的。在这中间呢，我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你就这么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引开了黄家明的注意。他去拿了文件，他全程拿了文件，他还给我看了的。我真的，你知道背叛组织的后果吗？我知道。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实话，我可能可以不杀你。 确实不知情。
2: 师傅，你真的不知道，这是飞向鱼群的三角王巨鲸。

0: 要是骗了一个不当就往前去，在他背后可能要个安全的。
1: 过安全。
2: 下班了，下班了。
0: 哎，走了，小红。
3: 小心啊，小心啊。

0: 你自己人跌死，啲人都扛不住，你最终表现，一般来说就精明命啦。
1: 你是我亲戚选中的人，我希望再给你一次机会。黄子成私底下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我没有觉察是我的失职，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国安的人。
0: 黄子成不一定是国安的。但他有国安的哥哥。

0: 你跟他交涉相对，你应该最清楚他的状况。王子晴有没有真正的害怕？他得依住呢栋，想我得光环罩啊？啊？也许他相信王子晴。
1: 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搭档啊。
0: 你跟他不一样。
2: 王子晴是风筝，你是拉杆绳，是我们跟他之间的桥梁。
0: 你一直在我们手中，王子晴就飘在空中的。我知道你对他产生感情，但这样危险。
1: 是我把他拉下水的。
0: 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对他有所愧疚，但你没想过，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感情会让人失去理性的判断，做出愚蠢的行为。

1: 你不要弄过我的，不会去找我的家人。而且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答应过我的。
0: 我们不要打扰他们，只想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你要让你家人给你脸面，懂吗？懂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就好好查清楚王志清背后身份是什么，在他背后还有谁。就算王志清真的投靠国安，但他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利用价值，只要关乎到这些命运，明白吗？

0: 我联系不上姚爱了。
1: 有多长时间了？
0: 下午给他发了好几个信息也没回，打了电话也没接，关键是游戏任务还没通过，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0: 任务都过了。
1: 你再给瑶瑶打个电话。
2: 喂，瑶瑶，没事吧？
3: 我没事啊，怎么了？
2: 啊，我给你发信息一直没回，电话也不接，怕你出事了。
3: 哦，我中午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汤洒在手机上了，手机坏了。
2: 那现在弄好了？
3: 弄好了，我换了一个新的。我刚一打开你就来电话了。
0: 你安全就行了。哎，对了，你看着了吗？任务通过了。
3: 那就好。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还有两天吧。
2: 行，等你回来以后，我去机场接你。
3: 嗯。
0: 哎，你怎么听着这情绪好像不是很高
3: 啊？我这一天太累了。
0: 那行吧，你忙完早点休息啊。
2: 拜拜。
0: 有
1: 什么不对劲儿？
0: 啊，没什么不对劲儿，就是他知道任务通过之后，有点过于平静。

0: 也许他可能真的累了，
1: 任何时候都要留一份精神。
0: 知道了。

0: 怎么没去聚餐啊？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哪儿不舒服？
0: 我有点感冒了。
1: 赶快回去休息，我一会儿让前台给你送点药。

愚蠢啊！你一直以为自己在骗他，由始至终被骗的人是你啊！有时感情会让人失去理性的判断，别人让你嫁人给你两个，懂吗？懂吗？

0: 太阳，查过了，朱岩的电子设备没有异常。另外两个国家的项目组人员已经抵达了京海，此次竞标事关重大，为了保障标记的安全，核心机密资料。 在最后一天才会对整个项目组公开。翻译组的徐飞组长和朱岩，你们要做好最后一天通宵加班的准备。
1: 收到，有辛苦你了。
2: 散会。我对朱岩的电脑和各类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都进行了逐一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嫌疑的设备。
1: 竞标破败没解，朱岩有重大嫌疑，继续留在竞标组风险很大。
3: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切实的针对性的指向朱岩和肖玉做间谍的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抓捕他们。
1: 当下的一切都要以竞标顺利进行为前提，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朱岩。天阳，你觉得呢？
4: 金柱，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再控制他。
3: 明天晚上。
4: 可以。

0: 你今年多大了？
1: 回太皇太后，民女今年二十有四。
0: 那你怎么还梳着姑娘的发髻啊？
2: 启禀太皇太后，微臣正是谢姑娘的未婚夫，当年在甘霖时我俩便早已订婚，却因战事耽搁，至今未能及时完婚，以至于
3: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1: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既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4: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1: 带着我母亲前来观礼，在外人眼中，你至少还沾了一个赵陵岳丈的名号。
4: 赵陵的岳丈，我告诉你，你今天来不是送请帖，你是来嘲笑我的。
5: 见过大爷。
4: 谁让你扮成这样的？
5: 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他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
4: 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
5: 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关于谢小姐的故事？
6: 哎呦，大奶奶，莫要失了礼数啊。大奶奶，
7: 让她进来。
5: 是。
1: 母亲为何要纳那吴小姐为妾？
7: 吴太太的太姥姥是太皇太后的奶娘，所以她能够进宫赴宴，她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你真该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
4: 还真敢来，吵架我是，一会儿关门，真敢闯进来，打出去。
8: 是是是。
9: 开门！
10: 开门！
9: 开门！
4: 这草寇真要闯进来，给我打出去，我死里打！

0: 怎么了？这次又是什么问题啊？花这么长时间？哎，
1: 就是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系统漏洞。啊，
0: 哎，你们这技术部门倒是挺负责任啊，三天两头的过来检查电脑。
1: 啊。
0: 哎，
1: 这个电脑之前谁来修过？
0: 那我记不清。哎，你这查着什么没有啊？快点啊，待会儿王副总可就回来了。
1: 哎，马上。

0: 这几天一直关注你了，你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我知道黄总把你安排到这儿，就是想锻炼一下你。如果你对主管的职位感兴趣，我们可以做搭档，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的。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糊涂啊。我知道你们父子俩不想那么高调。
1: 您是怎么知道老黄？
2: 黄总是我爸的，我去给黄总送东西的时候见过您。哦，这个月评鉴定，我会重点推荐您。哎，别，千万别！我爸最反感这个，我刚来你就推荐我，他肯定认为你就是个马屁精。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和我爸都比较喜欢低调。
0: 这么好的机会还让给别人吧？挺好，挺好啊！
2: 哦，对了，我记得您之前说过，给领导维修电脑都要报备。我看了维修记录，王副总的电脑是您维护的。
0: 我？维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但我觉得您应该不会亲自去吧？一般都不用我去，除非是重点情况。 我才会去处理的。那您还记着是谁去的吗？中午的话，通常都是向阳。其他人中午都会去吃饭或者干点私事，只有向阳中午基本都在。
2: 向阳。

0: 石头，
1: 嗯，
0: 你调一下今天的监控画面。
1: 好。
2: 怎么样了？
0: 啊，再调监控和这些照片对比一下。
3: 感觉他的着装有了一些变化。
4: 是，看啊，以前他穿的比较死板，你看现在的风格，青春活泼多了，更讲究了。
3: 哎，我发现他跟萧烨在一起之后漂亮了。换了新眼镜，萧逸送的。按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就是新标书刚刚确定的时候。
5: 佑晨，
3: 哎，
5: 你想想办法去检查主演的眼镜。
4: 可是，一般长期佩戴眼镜的人，是不是得回家才摘眼镜啊？
1: 嗯，还有洗澡睡觉的时候，
3: 还有健身的时候。

时间，双手夹耳朵抬起来，双手合十，右肩膀去找你的膝盖，好，双手回来。选择一个你舒服的方式躺下，解开双手，掌心朝上，身体完全放松。放松你身上所有紧绷的地方，紧张的肌肉，感受血液从脚趾慢慢地往身上流淌，脚心、脚掌、小腿、前侧胫骨和后侧紧张的

0: 冥想只有10分钟，还有8分钟，要快！
1: 有微信摄像头。

0: 我们这边所有经手的这些竞标资料，间谍都可以通过这边眼睛获得。
1: 已经记录下来的信息拷贝一份。

0: 谁拿错了眼镜吗？
1: 啊，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小心拿错了。
2: 没关系，
1: 好，感恩大家节目的付出。好，下课。

0: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朱颜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具有摄像功能。内置一张存储卡，里边储存了一些部分翻译好的标书。幸好的是，重要的金标底牌还没有交给翻译组的手中。
1: 因为朱颜的眼镜是经过特殊设计、特殊加工的，所以才可以避开安检的检查。
2: 我们掌握了窃密手段，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0: 现在抓朱颜没有任何意义，萧逸还有他背后的张老板，那是重点。
3: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既能够保证标底的安全，还能够不打草惊蛇。
2: 他要标底，就给他一个标底。
0: 将计就计。
2: 对，

0: 刚来那个，咱们这什么好吃啊？这麻辣烫也太难吃了！麻辣烫也太难吃了，害得我白排那么长时间队了。
1: 都还行。哎，你说啊，这天天坐办公室，坐在办公室，头疼、眼睛疼、脖子疼，你那靠枕不错啊，在哪儿买的？
0: 网上。
1: 能不能给我发一链接啊？
0: 行。
1: 哎，你说我要是比如说上班摸鱼玩游戏的话，那主管会不会发现我？
0: 会。
1: 哎，这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你给我推荐推荐呗。
0: 我找。
1: 哎，不是，这么快吃完了，慢走啊。 什么人呢？这是，这也太难聊了。

0: 这次总算是通过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呢。
1: 跟你说了，不用担心。嗯，我应该相信你的。那当然。
0: 新手机啊，用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多少钱？
1: 不用钱，领导送的，算是工伤吧。
0: 哟，这么好，拿领导吧？
1: 不是啊。
0: 可以。

0: 这个啊，瑶瑶特意给你带的，
1: 说是能助眠。
2: 哼，有心了啊。
3: 他情绪怎么样啊？
1: 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手机真的换了。你还有什么担心呢？
3: 谨慎乐观吧啊。
1: 你呀、啊，就是一直很谨慎，从来不乐观。
3: 也正好相反。
1: 哎，对了，西姐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她一声啊，许久不见，甚是想念。
3: 别瞎贫。
1: 哟，还不让说了。哎，看看这。
3: 向阳也是游戏玩家啊。
1: 王副总的电脑不是被植入过木马病毒吗？起先呢，我还不觉得是这人干的。这个人看起来呆呆木木的，完全和间谍不搭边儿。没想到他也是一玩家。
2: 你了解他多少？
1: 据我了解吧，这人平时呢就是一二次元宅男，我跟他接触过，不是很好聊。
2: 需要帮忙吗？
1: 你又不懂宅男，套路宅男还是我才好。
2: 套路他不是重点，你重点是确认他的身份，找到他的上线。
1: 哎，明白你意思了。特工任务的世界里，我才是王牌特工，

0: 怎么了？
1: 花，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1: 就是之前我不是卖你热气球吗？我想给他赎回来。
0: 干嘛？拿去泡妞的话，免谈。

0: 是啊，不过是一男的。
1: 没看出来啊，涉猎没听过。
0: 不开玩笑了，我有正事要聊。
1: 正事儿？该不会跟前两天您找我帮忙那事有关吧？你别是加入了什么邪教组织，回头再让人给骗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样的人能让别人给骗了吗？我
1: 那可说不准。你的搭档不是把你骗得团团转吗？吃一堑得长一智，年轻人。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不就是一热气球吗？还让您给我数了一套，卖不卖？你开个价吧。
1: 开什么价？你还有钱吗你？看看你这身行头，初始装扮，像有钱的人吗？

0: 王大拿。
1: 海骑士，东西带了吗？你要的热气球。
0: 谢了。
1: 还需要什么其他装备吗？
0: 要了，谢谢。

0: 喜欢吗？
1: 嗯，喜欢。
0: 走，带你看下东西。嗯。你看。
1: 哇，这么酷。
2: 先生女士，这儿这么浪漫，可以给你们拍张照片吗？
0: 好呀。
1: 哎，我看看。
0: 还不错，谢谢。
1: 嗯，好看。
0: 走。

0: 这样是不是也好好看？天哪，真好看！喜欢吗？
1: 第一次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夜景，
0: 四点之前说过想要坐热气球旅行，但你现在有心里体验一下。
1: 我太喜欢了，谢谢你还记得我的愿望。哎呀，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你在真实的世界旅行一次。
1: 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0: 你们准备怎么样？

0: 怎么又来了？
1: 帮我查一人，就是照片里的女孩 ，ID 叫小白。
2: 谁说我是泡妞？这是你新欢啊？不查，天天帮你查这查那，烦死了。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绝不会再帮你任何忙。
1: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我呀，其实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
0: 什么组织？
1: 名字当然不能告诉你了，不过我们这个组织啊，专门打击各种犯罪势力。刚才让给你看的照片里的女孩呢，她就是在游戏里各种 PUA 其他玩家，他们都是有团伙的，骗财骗色，无所不用其极，你懂吧？
0: 还有这种组织，我怎么没听说？
1: 那神秘组织哪能人尽皆知啊？
0: 那这是谁组织的？
1: 当然是游戏公司了。我们啊，暗中调查就是为了肃清游戏环境，打击犯罪势力，还游戏一片净土。你想想，这个游戏里如果都是违法乱纪的，那肯定被整顿啊，到时候你还玩什么呀？嗯。而且我做这工作是因为福利高、待遇好我才干的。
0: 这么好的事儿不带我玩？
1: 危险啊！你想想，你每天面对的全是坏人和骗子。回头你再让他们给忽悠了，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呢？不过你放心，吃香的喝辣的的时候，哥肯定冒不了你。这回能帮我查了吧？
0: 那这些人都骗人什么呀？
1: 骗人装备啊！我们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装备，到时候都让他们给骗了，你能忍吗？
0: 当然不能。
1: 所以啊，我们必须把它消灭干净，到时候你就是头号功臣。
0: 行，我马上就查。
1: 多久能查出来？多一分钟，他们可就多骗一个人。
0: 就到明天。

0: 下班了，吃饭。啊，
1: 来吃饭了。
2: 我不去了，我一会儿见。

0: 我不想洗碗。谁让你在菜市场要逛2个小时？我不行了，我要去睡。
1: 我洗完再睡。
0: 你太好了。

0: 累了。嗯。
1: 从昨天晚上就没有合眼，一直弄到现在。哎，算了，明天再睡吧。
0: 你去沙发上眯一会儿吧，半个小时也管用。
1: 算了，我有点饿了。
0: 我给你泡个面。
1: 谢谢啊。
0: 哎，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还没有。那个朱颜一直住在萧逸家里面。嗯，
0: 他那是为了方便每天检查朱颜眼睛里面拍的资料。哎，你说他们两个任务结束之后还会在一块儿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0: 也对，任务结束之后就没法在一块儿。

0: 你这是看什么书呢？这么无聊都睡着了。
1: 哎，随便从书架上扒的，助眠用的。
0: 提伦·托马斯，干嘛？你要扮演文艺青年啊？刚吃个水果。

0: 我接电话吧。哦。
1: 账号是一年前注册的。
0: 那他最近执行任务是什么时候？
2: 一个月内，但具体时间差不到。
3: 他有游戏搭档吗？
2: 有 ，ID 叫海骑士，两人搭档一年了。
0: 这是对的。
2: 小白这账号挺奇怪的。
3: 怎么奇怪了？
2: 只有海骑士这一个好友。
0: 这么专情？
1: 是的。
0: 那你能找得到他现实中的照片吗？
2: 没有，这个太难了。
0: 行吧，那你把资料发我邮箱吧。啊，好，谢谢啊。

0: 看我干嘛？怎么了？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又是突然开始看英文书，又跑到阳台上去打电话，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事儿呢？
0: 没有，我就是交了一新朋友。
1: 新朋友？该不会是女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还真的是啊。
0: 逗你玩呢，我之前的游戏搭档不是跟你说过吗？
1: 我不信。
0: 你看，
1: 你还在玩游戏啊？
0: 那我游戏里那些装备得等他给我折现啊。
1: 行吧，暂且相信你一回。
0: 我敢骗你吗？我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
1: 谢谢啊。
2: 你还喜欢读他的诗啊？
1: 谁啊？
2: 那 Dylan Thomas。
1: 哎呦，不瞒你说，完全看不懂。
2: 你看不懂把他装包里干嘛？
1: 一言难尽，做男人太不容易了
2: 啊。
0: 啊，上回你跟我说那个程序漏洞啊，确实值得注意。哎，领导，我们俩这学术交流了。
2: 行，继续啊。
0: 哎，
1: 哎呦，还是头一次看你笑。
2: 我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
1: 我也这么觉得。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进公司快两年了，这还是头一次跟人一块吃午饭。
1: 之前我跟你说话你不爱回我呀，我以为你不愿意搭理我。
0: 我就是不太爱讲话。
1: 那正好，我话多，你别嫌我吵就行。哎，咱坐哪儿？坐那儿吧。
0: 那
1: 儿。坐吧。
0: 你还没说那诗怎么回事呢，贝伦·托马斯。
1: 那诗啊，你说我一程序员，我能看懂那个吗？我女朋友逼我看。
2: 哦，她喜欢。
1: 她非常喜欢，让我必须看。一开始啊，我就买了一个中译版的。她说这不行，她说这诗啊，一旦翻译过来之后，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必须让我看英文原版。哎，我跟你说，那书我看一页，我能睡三觉。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两天我们俩吵架了，他让我看完之后必须给他写一个读后感。你说这不是要我命的吗？
0: 怎么这样？
1: 可笑不可笑？
0: 你答应了吗？
1: 我不答应不行啊！我不答应他就跟我发脾气。哎，吃完这顿饭以后啊，我就回去研读我的诗集。我呀还不能在网上抄，他说他要用查重软件查。我高考之后就没写过800字以上的东西，你说这不是难为我们这呀？
0: 要我帮你吧？
1: 你帮我？
0: 嗯。
1: 你怎么帮我？哦，你会做软件？
0: 我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写。
1: 你帮我写？
0: 嗯。
1: 你读过这诗
0: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1: 可以啊，向阳，真没看出来。那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啊！回帮我写。
3: 小朱，这是这两天领导经过连夜讨论，重新修改了部分竞标方案，力求万无一失，所以你的工作量又要增加了，加油！
4: 我应该做的，
3: 干活吧。
5: 新的标书已经发下去了，就看鱼儿上不上钩了。
6: 这招一举两得，既能避免我们的标底外泄，又能误导对手。
4: 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竞争，他们非要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获得胜利，最后只能自食恶果。
5: 那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啊，他在生物集团发现了一个游戏玩家。
5: 又一个游戏玩家？
6: 嗯。
5: 执行过线下任务吗？
6: 还在接触，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5: 看来这特工任务还真是无孔不入，
4: 所以黄子成的线上资源对我们侦破特工任务是有极大帮助的。
5: 一定要加强对他的指导和保护啊，切勿操之过急。
6: 嗯，明白。

0: 您向我说说啊，真快！
1: 我刚才正好没什么事儿，就写出来了。
2: 感谢向老师刚插上补习了，大恩不言谢啊！
0: 哎，别客气。
1: 哎，你说你帮我这么大忙，我不得请你吃几顿大餐啊？
0: 那倒是不用。
1: 我知道这附近新开了一家网红汉堡。

0: 店，要不要去尝尝？非常好吃。哎，你愿意吃汉堡吗？
1: 哎，挺喜欢的。
0: 那赶快去吧，再晚了就排队了啊！哎哎，
2: 我跟你说啊，他们家汉堡特别好吃。
1: 哦，
2: 哎，来了。
1: 哦，看着就不错。
2: 尝尝吧。
1: 谢谢。怎么还喝酒？我不会喝酒，你喝吧。
2: 多练练就会了啊！
1: 我真不行。
2: 是不是不给我面子？这样，你就先喝着，你要是实在不行了，到时候你就给我啊。
1: 真喝呀？
2: 喝呀喝呀，尝尝，这酒也特好喝。来，再来一个。
1: 来不了了，来不了了，酒量不太行，而且一会儿我有事儿，我得先走。
2: 什么事儿啊？
1: 约的人呢？
2: 哟，该不会是女朋友吧？我说你小子一下班怎么那么着急回家啊？原来是个约会。你女朋友干什么工作的？
3: 算是做游戏的吧。
2: 本地的？
3: 异地。
2: 怎么认识的？
3: 游戏。
2: 网恋奔现啊？何宇啊，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异地恋啊挺辛苦的。
3: 我觉得还行。
2: 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啊也是玩游戏认识的，也是异地恋，但也有好处，就是小别胜新婚，每一次见面啊都特甜蜜。你俩多久见一次面？
3: 他挺忙的。我们一般就在一块儿打游戏。
2: 你们俩不会没见过面吧？真没见过啊？哦，那你可得注意一点了，现在这网上骗子可多了。
3: 他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我们没什么可骗的。
2: 有照片吗？
3: 有，
2: 给我看看。
3: 不合适，不合适。
2: 你该不会连照片都没有吧？我跟你说啊，现在网上什么人都有，什么杀猪盘啊、PUA 啊，比比皆是。
3: 不，他不会骗我的。
2: 那你不会骗？那你连照片你都没有，那你这谈的什么恋爱啊？
3: 有，刚才不就说有了吗？

0: 真不错，可是一照片也证明不了什么呀。万一是一个网图呢？而且现在照片那么多，不可能。
1: 不会骗我。
0: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这谈恋爱啊，还是面对面比较有感觉。
2: 他最近比较忙，以后会有机会。
0: 嗯，
2: 我到点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0: 服务员买单，
1: 我请客，我请客，你走吧。
0: 啊，谢谢啊。
3: 哎，汉堡拿着。
4: 发给你了，你看看。这是向阳在特工任务的网恋女友。嗯，但是我平时跟这向阳接触下来啊，发现这人挺单纯的，怎么看也不像间谍，所以这女孩很可能就是他的命门。
5: 有时候越看上去单纯，或许藏得越深。
4: 你不觉得这女孩有点眼熟？
5: 感觉是个整容脸，而且啊，他们两个根本就没见过面，
4: 纯网恋啊。这女孩说什么，向阳他就信什么，就感觉好像那词儿叫被
5: PUA 了。
4: 嗯，你回去查一查这女孩的身份，继续接触向阳，对方段位不明，切记千万不要激进。
5: 放心吧。

0: 什么啦？不开心啊？
1: 没有啊。
0: 那跟我说说今天吃什么了？
1: 朋友请吃的汉堡。
0: 嗯，好吃吗？
1: 挺好吃。

0: 那怎么还不开心啊？你说，两个人一直不见面，算是在谈恋爱吗？当然算啊，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我的心里一直都惦记着你。你会不会一直都不想跟我见面？当然不会，总有一天我们会在现实里相遇的。什么时候？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我不是着急，我只是怕。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候，我对你也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咱们彼此的好印象。况且，我如果在现实中没有游戏里这么美好，你见了我，会对我失望吗？
1: 当然不会啊。
0: 那我见了你呢，会对你失望吗？你总是这么逼我，会让我很为难，很有压力。
1: 别，你别有压力。见面的事情不着急，我就是随便问问。那等到我们都对彼此了解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
0: 我等着这一天，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走，跳舞去。
1: 走。

0: 瑶瑶，
1: 子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以为你在家呢。你吃饭了吗？
0: 我吃过了，不过可以陪你再吃点。那你一块吃点呗。
1: 你干嘛去了？偷偷约姑娘去了？没有，我哥老黄呢给他介绍一对象，让我帮他参谋一下。那还是见姑娘？不是见人，就是看看照片。
0: 你别那么紧张，我又不是查岗。
1: 我没紧张啊。
0: 哎，对了，我还没见过田阳哥呢。
1: 你想见吗？
0: 可以啊。哎，我们公司姑娘多，我可以给他介绍介绍。
1: 他这个人又古板又无趣，别给他介绍了，怪尴尬的。你这么一说，我更想见了。干嘛？不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0: 那谁知道啊？那万一你是借天阳哥的名义去见姑娘，一见面不就把你给揭穿了吗？
1: 你看你还是不相信我吧？行行行，我这就跟你约他，我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2: 天阳哥平时忙吗？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算是
0: 公务员吧。哦，其实啊，我早就想把他介绍给你。真的？嗯。
2: 报完了，那回吧。
0: 行。
2: 吃面吗？
0: 不吃。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2: 照片我查过了，在网上没有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信息。
0: 一个20几岁。 现代社会的青年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社交账号和照片呢？
3: 对呀，在现代社会当中，这样挺不可思议的。除非她住在深山老林里，没有网，不跟外界联系。
0: 那不可能啊！她如果从来不上网，她又怎么跟向阳网恋呢？
3: 这很矛盾，不合理啊！
0: 她有没有可能？
3: 是合成照片骗人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合成照片？
0: 啊，
3: 你看这个人的长相，你觉得面熟吗？
0: 有点儿。
3: 一般把好几个人的局部合成为一个人，他就会给人面熟的感觉。天阳，高铁集团小姐表述今晚就能翻译完成。啊，好。
4: 搞定了。
5: 啊，这段时间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
6: 我真的要回家睡觉了。

0: 辛苦了，高科长，我还是不敢相信小竹竟然会窃密，他怎么能？有些事情只能看事实，而不是肉眼所见的表象。这段时间谢谢你的配合，
1: 是我们得感谢你们。 多亏你们及时发现，要不然标的已经泄露了。
0: 真标书呢？
1: 已经翻译完毕，送过去了。
0: 好，谢谢你。
1: 应该做的。

0: 您叫的专车到了。
1: 谢谢司机师傅。哦，来，谢谢。

0: 嗯，交接完成。
1: 之前在游戏里发现跟张老板接触那人，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周岩还有萧逸窃取高铁集团谈判标的的证据。
1: 现在竞标还没正式开始，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假标的。
2: 等到竞标结束，他们就知道自己被骗了。
1: 是的，
0: 萧逸这段时间除了跟朱岩以外，没有跟其他人任何的接触。
2: 这女人的反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不敢轻易在她手机里面安装监听。
1: 如果在这个高铁竞标结束之前啊，她还没跟上线联系，那我们就只能抓捕。
2: 好。
3: 秦彻，给您汇报一下，刚刚我们得知萧逸用朱岩的身份在网上预订了温泉旅馆的房间。
2: 他们要去度假？
0: 应该是朱岩跟单位已经申请了假期。
1: 继续密切关注朱岩和萧逸的动向。
3: 明白。
1: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啊。
3: 明白。

0: 这里的海跟金海不一样。你总是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每天盯着电脑，工作那么辛苦，让自己放松一下。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两天了。
1: 去泡温泉。好，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准备什么？
0: 不告诉你。
1: 你要是准备什么？
0: 就不告诉你。
1: 那你洗吧，我也需要准备一下。
0: 好。
1: 我也要准备一下。
0: 我先。
1: 喂。

0: 咱俩都见过肖毅，也没机会去温泉酒店放松放松。
1: 想去了？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啊，我带你去。
0: 你带我去？真的假的？
1: 真的，叫上黄子成，咱们一起。
0: 那你怎么不带着安永辰他们一块儿呢？
1: 可以啊，石头，还有大刘，一块儿呗。
0: 高科长可真慷慨呀、
1: 我是觉得，就咱俩去，怕太尴尬了。
0: 你也知道尴尬。我就记着第一次你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我旁边杵着，跟保镖一样。哎，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公安局的人。还笑。
1: 对了，黄子成要带瑶瑶，要我见一面，说一起吃顿饭。
0: 是瑶瑶主动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黄子成牵的线。
0: 黄子成倒是早就想把他拉拢过来了。
1: 他之前跟我提过。
0: 那你怎么看？
1: 这个瑶瑶啊，还是要谨慎。她跟黄子成不一样。你现在你也不知道瑶瑶跟这个叶雾之前有什么关系。
0: 那你正好借着这次吃饭的时候，好好探探她的底，看看她什么情况。
1: 小白那边你查了吗？
0: 哎呀，没呢。跟石头准备一会儿查一查他的游戏账号。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在青海，那他这条线就很难查下去了。
1: 再继续查查吧。

0: 查到如何？暂时还没有发现。一点都没有。我问了高天阳的工作，王子成并没有告诉我他就是国安的。他不是
1: 很信任你吗？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哦，对了，我今天会跟高天阳见面，一起吃饭。王子成答应了。
0: 嗯，这是个好机会，你不能再拖时间了。我知道，
1: 就按照计划行事。东西已经放在指定地点，我想这件事，你比我更想知道答案。

0: 可爱不？
1: 可爱。
0: 等着啊。噔噔，情侣款的，一对儿。我给你装上啊。
1: 行啊。
0: 来。
1: 看一眼。太好看了吧，这个。
0: 真喜欢啊。
1: 喜欢。谢谢。再来这个行吗？谢谢啊。
2: 啊，你们俩早到了。
1: 哎，哎，坐。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高天阳，这是我女朋友瑶瑶。
0: 天阳哥，
3: 早有耳闻了，舅舅一直在夸你。
0: 是不是很可爱？
3: 我就是有点疑惑啊，你是看上这黄子成哪儿？
1: 哎，我说我请你来这儿，你给我拆台的呀？
0: 哎，看来你在你们家的形象也不怎么样吧？
3: 嗯。
0: 天阳哥，我之前总听子成提到你，我还以为你是那种特别严肃的人呢。
1: 他这人啊，就是假正经，蔫坏。
3: 别小心眼啊。
0: 哎，对了，我今天带了一瓶好酒忘车里了。天阳哥，你平时喝酒吗？
3: 今天周末，可以喝两杯。
0: 那行，那我去拿啊。
1: 哎，我去，你们俩聊啊。你们聊会儿。
0: 我听子成说，天阳哥平时上班特别忙啊。
3: 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事情比较多。
0: 那看来这公务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清闲啊，该加班还是得加班。
3: 都不容易。原本这顿饭啊，早就应该请你们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你看。却到现在才请你们，
0: 不应该我们两个请你。我老听他说到你，早就想见见了。
3: 没少说我坏话吧？哦，
0: 那倒没有，跟我说你对他特别好，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小时候闯了祸呢，你替他背锅，受了欺负你替他摆平，反正就是一个好哥哥。那我就想了，我就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好哥哥到底是什么样。
3: 头一次，他背地里还这么说我。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0: 在哲院。
3: 啊，我听说你之前一直在国外。
0: 哦，我在洛杉矶读书。
3: 那你自己待在青海，家里人都很担心吗？
0: 还行，我家里有个姐姐，平时也就她唠叨唠叨我。
3: 那你们姐妹关系还不错。
0: 啊，就跟您和子成关系差不多。
4: 我们俩关系好吗？
3: 你看他说话多气人啊，你能忍吗？
1: 我也分人。
0: 那个天阳哥，我去趟洗手间。
3: 啊。
5: 你别擦水。
3: 嗯，谢谢。你这手机壳不错啊。
1: 姚送的。

0: 行了行了，以后你别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啊，那都是假的。不可能吧？
1: 什么不可能？拿着假照片招摇撞骗呢？
0: 啊，没有，现在可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还好你查了查，不然我不就把你坑了吗？以后
2: 我再有什么好女孩，我再给你介绍，行不行？收着吧。班上怎么样？
0: 这个班上挺好的，每天都早起打卡，从来都没这么规律过。
1: 不是你自己说要上班的吗？
0: 我不知道上班这样啊，我要是知道这样，我肯定不去。
1: 你单位交那个新朋友呢？
0: 嗯，一个奇葩，喜欢读英文诗。搞得吧，我受他影响，也有点喜欢读英文诗了。

0: 玄南，我觉得这个英文诗吧挺好的，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可以多了解了解，
1: 也可以提高一下你的文化素养，
2: 就跟你能看得懂似的。
1: 啊，
3: 上聊什么呢？你们
2: 瞎聊，聊我哥那相亲血泪史呢。
3: 相亲血泪史，天阳哥，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啊。
1: 我无忧无虑的，我还是想一个人静静。
3: 好吧。
1: 来，把酒来。
3: 哎，谢谢。
4: 哎，给你打包的夜宵。
5: 我这都吃上了，
6: 这食都留着吧。
4: 啊，那你就给他留着。
5: 嗯。哎，你跟瑶瑶见面感觉怎么样啊？
4: 为师原判，那个女孩肯定不简单，至少不像黄子成说的那么无辜。从她的话里啊，我能听出来她总想打探点什么东西，
1: 尤其是我的工作。前段时间她离境了，你知道吗？去了曼谷。
5: 我知道。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也没说想见我，这回来突然想约我见面，
5: 你觉得是巧合吗？
1: 是不是我太多疑了？
5: 你跟黄子成那么频繁的见面，也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啊。
1: 嗯，是我的疏忽，我得提醒黄子成，不能说总跟我见面。
5: 你觉得瑶瑶知道你的身份了吗？
1: 黄子成没跟他说。
5: 那如果业务告诉他了呢？
1: 那就比较麻烦了。
5: 如果瑶瑶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他跟黄子成又朝夕相处，身份早晚会暴露的。
1: 嗯，必须有预案才行。
7: 我在游戏里找到了向阳女友游戏账户的数据，疑点很多。
4: 哦，哎，正好，给你打包的夜宵，
8: 过去看看。
7: 谢谢啊。
4: 走。
9: 你都吃完了吗？我。
7: 你看，这个女玩家账户的登录地址不停的在变，今天纽约，明天伦敦，后天阿姆斯特丹。
1: 那证明什么呢？
9: 这是个虚拟 IP。
7: 聪明。
1: 你为什么用虚拟 IP？
7: 不想让别人查他的位置呗。哦，对了，还有这个，你们看，他所有账户的登录时间和向阳的登录时间是重叠的。当向阳不在线的时候，他的账户从来不会上线。
5: 这个游戏玩家就是为了向阳而设定的。
7: 没错。
1: 那跟以前瑶瑶拉拢子成是一个模式啊。
5: 是的，
1: 只不过他是在线上，还没有跟向阳接触过。
5: 因为向阳是个技术宅，他跟黄子成不一样。业务就是这样，他们会根据每个玩家不同的性格来设定拉拢的方式。
1: 那我们能不能把他引到线下来呢？
5: 那就要看黄子成的本事了。
1: 嗯。
10: 哎，今天咱说好了啊，不能再让你请了，咱们 AA。
11: A 什么 A 呀？都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几顿呢。
10: 你女朋友发现了吗？
2: 完美过关。
10: 那就行。没想到女朋友也没有那么聪明吧？
2: 哎，那哪天就把我女朋友和你女朋友约出来，看看谁更笨一些。
10: 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们还没见过面，
2: 那就正好约出来呀、啊！我给你把把关。
10: 他很忙的。
2: 你呀、啊，你这就不叫谈恋爱。
10: 我们俩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2: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更复杂呀？看似每天都联系，但实际上隔着万水千山。你们之间啊，没有感受到彼此的温度，这不叫谈恋爱，这叫唠嗑。你就真的不想跟他见一面？

0: 不能着急，他答应过我，只要忙完这段时间我们就会见面的。
1: 拜托啊大哥，这就跟成年人说改天约一样，遥遥无期，这不扯淡呢吗？服务员，上酒，啤的。谢谢，
0: 谢谢。
1: 喝酒了。哎，你有没有想过，只见过照片到底靠不靠谱？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到那个大叔了吗？现在啊，有的人玩游戏就喜欢装女的，其实是个男的。
0: 大叔，小白是大叔，不可能，我才是大叔呢。

0: 那你给我讲讲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让我也欣赏欣赏这纯粹的柏拉图网恋。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2: 你今年多大了？
3: 回太皇太后，民女今年二十有四。
2: 那你怎么还梳着姑娘的发髻呀？
4: 启禀太皇太后，微臣正是谢姑娘的未婚夫，当年在甘霖时我俩便早已订婚，却因战事耽搁，至今未能及时完婚，以至于
5: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3: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记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6: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3: 带着我母亲前来观礼，在外人眼中你至少还沾了一个赵灵岳丈的名号。
6: 赵灵的岳丈我告诉你，你今天来不是送请帖，你是来嘲笑我的。
7: 见过大爷。
6: 谁让你扮成这样的？
7: 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她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
6: 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
7: 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关于谢小姐的故事？
8: 哎呦，大奶奶莫要失了礼数啊。大奶奶
9: 让她进来。
8: 是。
7: 母亲为何要纳那吴小姐为妾？
9: 吴太太的太姥姥是太皇太后的奶娘，所以她能够进宫赴宴，她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你真该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海骑士。
1: 你是我担当？
0: 嗯，你可以叫我小白。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扮演一对间谍夫妇，一起获取这次的情报。你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是真人还是 NPC 啊？
0: 小心
1: 啊！

0: 步，我们俩的行动永远同步，我们俩的想法永远都合拍。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特别的有自信，你知道吗？就从来不会嫌弃我说我闷呐、啊，不爱讲话呀、啊，内向啊，情商低啊，巴拉巴拉。
1: 你也知道你自己情商低啊？

0: 到点了，我就回去跟小白见面。
1: 哎，我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2: 不用，我自己能走。
1: 我送你。哎，没事吧？嗯，
0: 没事。
1: 小心，小心啊！哎。
0: 小白，

0: 忙什么了呀？跟我说说呗。
1: 忙着想你啊，也在想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0: 你今天的嘴巴可真甜。
1: 是吗？
0: 嗯，我喜欢这样的你。
1: 我给你准备了点惊喜。
0: 嗯？什么惊喜？
1: 为你准备了两张剧院魅影的门票，难得来金海演出。
0: 你要约我去看歌剧？
1: 我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有意义的。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0: 我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啊。这样，你来金海，我招待你。
1: 可我不在金海，我现在没法答应你。
0: 没关系啊，你飞过来找我，我给你买机票。
1: 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有时间。
0: 那我飞去找你，明天我跟领导请假。
1: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机，我对你还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彼此的好印象。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介绍女朋友，他们都不支持我网恋，我很为难的。
1: 那你是要放弃我吗？
0: 当然不是了，但是起码我们要先见一面，证明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对的。你能理解这种情绪吗？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没有办法把握，我没有安全感。
1: 当然能理解，我一直能感受你的情绪，毕竟我是

0: 小白，你怎么了？
1: 我正在思考你的提议。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1: 没有，我只有你。
0: 但是你一直不跟我见面，我没有办法确定你对我是真心的呀。
1: 这都是暂时的。
0: 我们之前都聊过些什么，你都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上一次在这里我穿的什么衣服？
1: 一件白色的西装，左胸口有一个丝巾，胸前还挂了一块怀表。
0: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1: 你说我是个新手，请多多关照。
0: 我们确定关系那天天气怎么样？
1: 阴天。没有风，夕阳很美。
0: 我第一次见记忆力这么好的人。
1: 因为小白在乎你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每个瞬间小白都记得。
0: 你的在乎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1: 那你就多做任务来报答我吧。

0: 我现在知道了，要求你跟我见面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确实有难度。
1: 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0: 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感觉我更深一层的了解了你。
1: 我很开心你能理解我。
2: 时间不早了，我先下了，拜拜。
1: 嗯，晚安。

0: 这干嘛呢？
1: 这游戏怎么玩的？感觉挺好玩啊。
0: 你为什么要动我游戏？
1: 我不是想撮合你，你俩见一面吗？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你别激动。刚才啊，你不是喝多了吗？你喝多了你就登上游戏了。你登上游戏呢，我就想撮你们俩见一面。我就以你的身份跟他聊聊了一会儿。
2: 小白不想见面，你为什么老要逼他呀？你会把他逼走的。
1: 我是想帮你啊。
0: 我不需要你帮助。
1: 我以为你特想跟他见面呢。
2: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我能在游戏里见他一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点自欺欺人了吗？如果他跟你真的有感情，为什么抗拒跟你见面？
0: 他有他的原因，我给他自由。
1: 你不是给他自由吧？你是无能为力。
2: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非要干涉我们？
1: 我想帮你，我把你当朋友了。这小白肯定是骗了你了。他是不是让你干了什么你不应该干的事儿？总之，无论是骗钱还是骗感情，也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0: 不可能放开他，为了他我已经付出太多，对我是有真感情的。
1: 先别说什么感情了，可能连自我意识都没有。

0: 你也是搞计算机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小白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想想，你们之前接触这么长时间，他有过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吗？
1: 我为什么要让他悲伤？我们俩开心在一起不好吗？
0: 他就是一没感情的程序，为了迎合你的虚拟人物。
1: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好，那我问你啊，你们上一次在悬崖见面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1: 我记这个干什么？
0: 我再问你，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1: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0: 我想说的是，这种关于细节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 ，OK， 换一个人他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小白他可以，因为他是程序，他把所有细枝末节全记录下来了，他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1: 我也能回答你，我这儿有聊天记录，我给你找出来。
0: 小杨，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他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程序。他之所以陪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他在利用你。情诗，一个程序怎么能听得懂情诗呢？
1: 我不管他是真人还是什么的，请你不要再干涉我们好吗？
0: 夏哥，
1: 你出去，
0: 你听我说，
2: 滚，滚，滚出去！

0: 什么意思？
1: 你是说向阳的上线不是真人，
2: 他就是电脑编辑出来的 AI，
1: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就像你手机里那个语音助手，但是这个小白啊，要比语音助手高级太多了。它可以模仿人类的思维，与人类进行非常生动流畅的交流，还可以识别人类简单的情绪做出回应。不过它毕竟是个程序，这情绪稍微复杂一点啊，它就回应不了了。这一点还是被我识破了。
0: 哦，所以说你在网络上根本找不着他的照片，甚至也找不着这个真人。你说向阳怎么会喜欢一个程序呢？
2: 宅男的世界你不懂。
0: 这就是特工游戏可怕的地方，虚拟世界里面你根本不需要真实接触，你就能控制很多的玩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勾出向阳的上线啊。
2: 哎，不过这次我去向阳家并不是一无所获，你回去看看这个。
0: 什么？
2: 这是向阳写给那虚拟人物的情诗，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向阳喜欢写英文诗？
0: 嗯。
2: 这小白既然是个程序的话，为什么让向阳给他写情诗呢？
0: 情诗里面有什么秘密吗？哎呀，
2: 我一直没有找到向阳泄密的证据，他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给小白啊？会不会这秘密就在情诗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该不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吧？
0: 没有，
3: 我觉得你这次推理的很有道理。
2: 哎，你先别夸我了，我还有一事儿没告诉你。
0: 嗯，怎么了？
2: 那个向阳也知道小白是 AI 这件事儿了。我没办法，我操作电脑的时候他刚好醒了，我只能跟他解释。
0: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2: 他情绪肯定是崩了，估计以后啊不会再信任小白了。
0: 哎呦，那对于业务来说，向阳知道真相就不会继续做事了，就更没有利用价值，那可以说了。
2: 哎哥，他其实他挺可怜的，
0: 但不可饶恕。
2: 他要不是间谍的话，我真的可以跟他做朋友。
0: 你呀，别太感情用事了啊。

0: 小白，你来了。嗯，我刚才又说了见面的事儿，你会不会不开心啊？怎么会不开心呢？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可是我做了让你排斥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在意吗？
1: 我对你的喜欢可以抵消一切负面情绪。
0: 你该生气啊！你该不高兴，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儿，你该不高兴啊！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你给我点反应啊！哼，你凶我，我不理你了。对不起，我情绪有点，我道歉。
2: 没关系，我已经原谅你了。我们可以和好了吗？

0: 向阳，你还好吗？
1: 我跟小白分手了，没法再继续了。我现在看见他的脸，我就觉得恶心。这要多谢你啊，黄子成。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呀？为什么要揭穿他的身份啊？
0: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一点。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
2: 快起来吧，别在这丢人现。
3: 你的手没事吧？
2: 没事，我自己弄了。哎，能去你那儿包扎一下吗？
3: 走。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就当是给你出出气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其实你心里边早就清楚，小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不愿意面对，选择性的装傻。
0: 我倒是想一直就这么傻下去，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戳穿呢？
1: 即使不是我，你早晚也会清醒的。没有人会一直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0: 我就是想要有个人能陪着我，即使那是在幻想的世界里。
1: 但是这种陪伴要付出很多，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觉得值吗？
0: 也没有那么值。
1: 真正的爱情啊，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你交往这个小白不一样，他给你的陪伴是明码标价的，需要你通过各种条件来满足他，他才会给你一些已经设定好的虚情假意。
0: 但我陷得太深了，已经没法回头。
1: 怎么回不了头了？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什么时候都不晚，都可以挽回。
0: 知道我做什么了，你就说可以挽回。
1: 你做什么了？
0: 我偷了涉密资料，已经没法弥补了。那个世界塌了，我也不想活了。
1: 那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下你才是真正的你，你必须振作起来才能挽救你自己。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有弥补的余地。
0: 怎么弥补？
1: 去自首。
0: 自首？
1: 你主动交代，积极的配合调查，是可以减刑的。你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真的，你不要再逃避了。无论你选择哪条路，作为你的朋友，我无权干涉你，但是我希望你主动的面对，这样你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你知道吗？你只有直面你自己犯下的错误，你才能真正的和这段阴影切割，你的人生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
0: 真的能重新开始吗？
1: 我陪你。

0: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这封情书的语法出现了多次重复的错误，我们根据这些错误之处重新排列组合，得出一组新的密码。结果我们发现，每一个地方都代表着每一组数字。
2: 我们已经联络过了生物集团的保密处，发现这组数字跟他们的一组实验数据完全一致，基本可以确认嫌疑人将涉密数据隐藏在情书里面进行传递，隐蔽性非常高。现在有证据了，是不是可以对向阳进行抓捕？
0: 有人，你把材料整理一下，立刻申请抓捕向阳。
1: 好。
0: 哎，
3: 哥，现在把他带走，能算他自首吗？
0: 如果他可以配合我们后续调查，可以算他自首。
3: 谢谢。

0: 喂，
1: 今天忙吗？还好吧。那晚上一起吃饭吧。有安排了？今天晚上老黄喊我回家吃饭了。
0: 那行，挂了。
1: 哎，等等。不好意思啊。
0: 明天吃吧，你选地方，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见面说吧。
1: 不行，那明天见。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游戏里被利用，一直用写情书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我们单位的研究数据。我们在你的邮箱里面可发现了不止一封情书，每封里面都藏着秘密。我通过小白教我的方式进行过加密，再把他们藏在英文室里发送出去。 这是小白给我的加密程序，我拷在 U 盘里了。你们可以通过它找到我藏在室里的数据。还有什么其他隐瞒吗？所有事情我都交代了。我不想活在自欺欺人的虚幻里，我会直面我的错误。 这样，我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
1: 你的间谍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自首的态度非常好，我会尽我的所能，帮助你争取从宽。
0: 谢谢。

0: 昂科呢？
1: 哦，他技术部呢。
0: 你把这个程序交给他，尽快解密星球中的数据数据。
1: 好，没问题。
0: 啊。啊，谢谢。
2: 向阳突然退出游戏，间谍一定会起疑心的，所以他自首的事情一定要绝对保密。
0: 嗯，我已经跟生物集团通了气儿了，统一对外口径。向阳情绪异常，辞职回家。
2: 嗯。嗯，又是一个玩家。查了特工任务这么长时间，就觉得越来越无力了。你说这个游戏背后究竟有多少间谍，又有多少人被间谍拉下水了呢？哎呀，一个一个挖出这些间谍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0: 使再多，也要一个一个给他揪出来。
1: 我在想，间谍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些玩家的呢？
0: 嗯，这是个问题。你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发现这些可以利用的玩家？而且这命中率这么高，他们这里边肯定有一套选人的机制。
1: 哎，你说的这个能成为一个调查方向啊。既然我们不能阻止游戏，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间谍甄选游戏玩家的途径，那不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吗？
0: 嗯，能找到这个途径，就能找到特工游戏的弱点了。
2: 聊什么呢？
3: 聊案子了。
2: 哎，秀叔，
3: 扩展一下思路。
2: 好。那我要打断你们一下了啊。高铁集团的标书已经提交了，我们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业务应该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标的跟他窃取的有所差别。
1: 那朱莲和肖毅这条线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他们俩现在在度假，也没有接触可疑的人物。
2: 看来我们只能抓捕肖毅和朱莲了。
0: 嗯，好，那我马上行动。
2: 好了。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1: 下次再来。
0: 下次我们约上朋友一起吧。
1: 行。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的朋友，
1: 回去就约你们见面，别吓着啊。偷吃什么呢？
0: 巧克力。走吧。
1: 走。

参加竞标的几方都已经提交了标书，中方的内容跟我们拿到的有很大的出入。张老板没有拿到真正的底牌，

0: 我们给高昂计算了。
1: 张老板的处境危险了。
0: 姚老板还没有确认吗？
1: 他说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0: 我们有时间了，马上启动 B 计划啊！你去到镇海，马上。
2: 好。

0: 在回金海的高速上了，离下一个收费站还有10公里。
1: 好，我们在收费站设了关卡，人已出现，马上抓捕。
2: 好的。

0: 人已经不记得在山上。
1: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2: 我相信你有能力。

0: 但是你要是在双子当兵，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会处理的。
0: 他是你的 partner， 他了解组织在军校的部署，要是他落在国安手里，对你的组织都很不利。
1: 明白。
0: 你放心好了，你的新 partner 比他强多了。
1: 已经启动 B 计划了吗？
0: 是的。现在国安已经逼近组织的核心，再不悄悄行动，恐怕来不及。
2: 我一派人也去处理，
0: 当务之急，你也把你不清除掉，保住自身安全。

0: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替你们准备好了，看来这段时间你们相处的非常不错。
1: 完全按照总的要求，
0: 尽快收拾好这里的一切，动身去金海。是时候开始适应你们新的身份了，不该留下的东西就尽快清除。

0: 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
1: 当我老婆愉快，还当我搭档愉快？
0: 都不错。单身是暂时的，没准哪天就复活了。不过那人不一定是你啊。
1: 接下来当陌生人，
0: 做邻居，算陌生人吗？
1: 听起来不错啊。戒指留着。
0: 不如买了还钱。
1: 不值钱。
0: 那留着吧。

0: 你拿到的高铁金标底牌是假的，确认了。
1: 公安局可能已经介入了。我们还有多久到呀？知道了，我在回去的路上。你在打电话吗？
2: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想办法逃出来。
0: 好。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事。
1: 不是一个出口。
2: 天阳，目标提前出了高速。
3: 他没有按照回星海路线走。
1: 上次大楼他们跟的太紧，被发现了。
3: 不可能，我们的行动一直都很隐蔽。大刘，盯紧了，跟上他，注意动向，我马上过去。

0: 目标停车了，定位已经同步到你车上了。
1: 我现在往那边赶。
2: 初言，我现在遇到一点状况，你帮我把
3: 车抬回京海，会开手动挡吧？
4: 我不太会开。你为什么会有枪啊？你是什么人啊？你发生什么事情？
2: 闭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那么多，我们就在这边分开吧。
4: 分开是什么意思？
2: 我不喜欢太啰嗦的姑娘。我知道你父母做男优23号，我不想这么对你。过去。
5: 快点！

0: 又走了，目标重新上了京广高速。
1: 我去停车的位置看看情况，你按你原计划去收费站协助拦截。

0: 步行上山逃不了多远，
1: 如果是我就会选择附近的山道，
0: 缺少一个逃跑代步工具，沿着山道找。
1: 好，石头查一下，最近半小时金宝乡附近有没有报警丢失的车辆，或者是被抢劫的车辆？
2: 查到了，有人劫了一辆摩托车，受害人报了案，车牌号是粤 IZC02J。
3: 车里的油已经不多了，车主准备去加油，跑不了多远。
4: 马上追踪那辆车，以及附近加油站。
0: 已经在查了。

0: 联系到你了吗？
1: 陈世平，家已经不安全了，不能回了。
0: 戒指还戴上了。
1: 保佑我们能过这一关。
0: 接下来呢？
1: 上面让我送你离开。
0: 什么时候？
1: 尽快。
0: 一定得走。
1: 这次任务损失惨重，必须有人负责。
0: 所以是我了，
1: 对不起。
0: 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再见。
1: 我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留个纪念吧，我姓于恐。

0: 八哥，
1: 哎，
0: 五哥，
1: 怎么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2: 很奇怪，这里面处理的太干净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连垃圾桶都被倒得干干净净。不过过两天痕检还会进行更仔细的搜查，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嗯。
3: 电脑呢？查了吗？
2: 电脑硬盘的扇叶进行了血淋操作，所有的记录全部被删除干净，而且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想，这萧逸会不会早有察觉，提前做好了撤离准备啊？
1: 如果他早有意识有危险，就不会再住宴会城。
3: 应该是那个接应他逃跑的人过来清理过现场。
2: 那不可能，萧逸的住所一直都是咱们自己的人盯着，而且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他们家。那除非他们家还有另外一扇门。
1: 有吗？
2: 不可能吧？
3: 查一下。

0: 这个人一米七左右，中等身材，三十起码鞋子。那这跟在监控里面拍到在酒吧里面给方露下毒的那个女人身材相仿，那么住在这儿的很可能就是张老板。
1: 平时装作是邻居，其实是同伙。
2: 高科，
0: 哎，查到了吗？
2: 为了小区的安保，只能确定这里住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性，登记的姓名叫张若雨。
0: 是户主吗？
2: 不是。
0: 原户主是外籍人士，目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小区的监控查了吗？有没有正面影像？
3: 这安保系统被人动了手脚了，一周内的监控资料全被人删除了。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是个女人。
4: 没事吧？
5: 啊，没事。
4: 我再去给你拿个袋。

0: 这个张老板做事非常谨慎，
1: 是个难缠的对手。
0: 那就辛苦你们，
2: 还有婚前组，
0: 把这两个房间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肯定会有泄露其他的痕迹。
3: 我们一定尽力。

0: 这事情已经到了，黄子成确实跟高天瑶有接触，他发现联名同事事件点，也告诉高天瑶了。就这些，而且我说过了，我还是不确定他是在帮国安做事情，还是想戴罪立功。
1: 你不会是故意在替他隐瞒吧？
0: 他利用我，我为什么要替他隐瞒呀？
1: 那就好，那今天就当面问清楚，他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0: 这么多菜啊，真美啊。这
1: 海边长大的人还没有看腻啊？
0: 那景是一样，但是看的人不同，心境自然不同。
1: 甜言蜜语说多了，我真的会当真的。
0: 从我第一次在酒吧遇见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可是一见钟情并不牢靠。
0: 我还不够真诚吗？
1: 黄子成，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很爱骗人啊？
0: 什么意思啊？
1: 用假情报搪塞业务，价钱就输了。你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确实很厉害。
0: 那你不也是一样吗？我能在业务和国安之间苟活，多亏了你的默契配合呀。
1: 也是，我们两个是同路人嘛。可是不一样的是，我早就把底牌亮给你了。就算哪一天你想拆毁这个联盟，你随时都能给我一刀，我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0: 真的吗？你真的把底牌亮给我？
1: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坦诚相见了，谁知道还是尔虞我诈。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们两个之间啊，不需要兜圈子。
1: 为什么要骗我？
0: 哪件事儿？
1: 高天阳是国安，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对吗？
0: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表明自己的身份。
1: 那你呢？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疯狂在想怎么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可惜你不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0: 我不是国安。
1: 如果我没有查清楚真相，是不会来跟你对质的。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解释。
0: 谁让你查的我？
1: 这重要吗？
0: 重要。我必须得知道你的立场。你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间谍的身份在查我？
1: 以女朋友的身份，以盟友的身份，以一个为了你背负风险、放弃一切人的身份。
0: 如果你真的是以自己的身份查我的话，不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但如果你是以间谍的身份，我很失望。你还在替业务做事。
1: 没错，就是业务让我查你的。但是我自己也想搞清楚真相。黄子成，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骗我？从一开始我们相遇，到玩游戏，到我们脱身，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当中。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吗？
0: 不是在利用你，我是在救你。
1: 你还在骗我，你到现在都在骗我。

0: 我想问问你，难道你的内心对我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一点点都没有吗？我真的以为是我害了你，我真的以为在澳门的时候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会折回去救你。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一切都在骗我。原来最愚蠢的那个人是我，愚蠢的人是我，黄子成。
1: 做了最愚蠢的事就是还在帮业务做事，你继续这样，谁也救不了你。
0: 我不用你救我，我明明可以脱身了。我为了你我才回来的，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已经自由了，你知道吗，黄子成？而你呢，随时都可以让高天阳来抓我，对不对？是不是？你说话，你说话呀，回答我。

0: 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你见过我吗？
0: 你一直都在跟我演戏，还演得那么好，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
1: 可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那种？

0: 从澳门回来之后，我的身份就被五花八门了。他顾及我们俩的感情，并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公安，但是他要求我不能再为姐姐做事，并且让我给他提供线索，协助破案，争取戴罪立功。这就是真相。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不过我真的没有在利用，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戴罪立功，拉你上岸，帮业务做事是没有前途的。你带什么罪，立什么功呢？你自始至终都在岸上，真正危险的那个人是我才是。你遇到危险，高天阳一定不会弃你于不顾。 但是我们俩为人不一样，他们有我家人的安危来威胁我，我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才行。所以，我再也没有机会上岸了。
1: 所以只有我能救你。我今天来还想告诉你，我在单位找到一名间谍，他也是个游戏玩家。 他发现特工游戏一切都是骗局，以后幕后灭了，虚拟的人生结束了，要接受现实的惩罚。
0: 那他现在？
1: 去自首吧，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能自救的方法呢，就是做高天阳的线人，你是我的搭档，永远都是，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2: 早一点告诉我这些就好了。吴京熙演的真不错，我都快被你们感动了。我们又见面了。
3: 你们给我设了一个局。
0: 对不起。
2: 对待你这种背叛者，不都用点手段？ 那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真相呢？
3: 那我也没办法呀，你们斗争非得拉着我进来，我得罪不起你。

0: 你我也得不起高天阳啊！那你现在这个处境，不知道高天阳会不会来救你呢？你呀，要是真敢找他，我觉得你还挺有种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敢，你也就是欺负欺负我们这些游戏玩家。你不用激我，我也不会为难你的呀。
1: 不为难我是吧？那我走。
0: 你不是说了吗？不为难我，那你也别为难我啊！只要你乖乖配合，我会好好招待你的。我怎么配合啊？
1: 你都跟公安局说了什么？公安局？我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就是高天阳的线人，他是我哥。
0: 知道怎么帮我？怎么帮你？我就把你给我的任务全告诉他了。那上次拿的数据，也是他让你改的。
1: 是。<笑>
0: 你这么坦诚，我觉得很不踏实。
1: 怎么说你呢？又哄又骗的，逼着我说，说了你还不信，你见不见呢？是你骗了我们，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0: 那我能怎么办？
1: 你必须受到惩罚。
0: 什么惩罚？我。
1: 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你不太可能活着回去了。

0: 这个萧毅啊和他隔壁住这个女人都有重大嫌疑。从目前发现的这个情况来看，他隔壁住这个女人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这个张老板。
1: 萧毅的照片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这个女人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们去过他们小区，但是发现监控已经都被动过了手脚，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他的正面照片。
2: 痕检组呢已经进入他的住处进行检查了，希望后面能发现其他的线索。
0: 不管怎么讲，这个张老板总算露头了。这朱岩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审过了，他知道的特别有限，他几乎是没有去记录过萧毅的生活。
0: 审讯录像给我看看。
3: 除了姓名，你还知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比如说其他的电话、家庭住址，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

0: 我今天已经成功了，这是萧逸送我的，什么时间？一周之前，那个时候我很忙，有一点冷落他。 却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1: 好了，可以了。
0: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1: 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他，是你自己。

0: 现在的你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所以一切都是假的吗？
0: 可能连他的姓名都是假的，但是你帮他盗取了国家机密，这是真的。
2: 回来的路上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1: 他说要带我去看日出。
2: 日出？
1: 对，因为我一直梦想有一栋海边的别墅，能够每天跟他一起看日出日落。能留下这副眼睛吗？
3: 一栋海边别墅。
4: 您觉得萧逸会带他去吗？
3: 说这话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是他会想尽办法来满足朱颜的愿望。天阳觉得呢？
2: 以他们的活动规律来看，不会买别墅，但是租倒是有可能。
3: 那就查查看吧。
2: 行，那我就让技术科去查一查萧逸的消息记录，很有可能就是他现在的藏身之处。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查到肖玉的落脚点，3年前他在金海东湾租了一栋观海别墅，租期一个月。
2: 跟群众汇报了吗？
1: 汇报了，其他组也已经出发赶往现场。
2: 好，我马上过去。

0: 佢就
1: 再等我吧。
0: 嗯，水都放好了，一起吗？
1: 洗澡还带着枪？
0: 你不洗澡也带着枪，还杀我？
1: 没办法，满城路。
0: 我先刷个牙。

0: 一定要赶紧发觉。
1: 你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暴露得很彻底。他们怕你逃不出京海。
0: 要是我说，我可以想办法离开的。

成了。

0: 处理了，不过公安来得太快，没时间确认。这种事情不可能一般人插手的，你觉得敢军杀绝，要是他有活着，他有帮我们保守秘密吗？ 事实是我，你给我个交代吧。
1: 明白。

0: 姐，这么早？
1: 老板，早上好。
2: 老板，早上好。
3: 姐，你都弄好了？
4: 嗯。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去忙吧。
3: 好。

0: 这患者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是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的生命体征呢不稳定，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的72小时呢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0: 那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醒过来呢？
1: 如果这段时间他能够挺过来，我相信有很大的概率啊他会早点醒过来。嗯，
2: 我跟你们说，这个别墅因为是对外出租的，来来回回进出的人多，所以调查难度也非常大。盘点组呢只在这个别墅当中采集到了几双脚印，大概是37码左右，判断是女人的脚印。
3: 是张老板的？
2: 是的。盘点组还发现了另一枚并不完整的指纹，是在刚刚进入别墅的时候，从这个指纹的清晰度我们可以判断是最近刚留下。
4: 只有半枚啊？
2: 嗯，但是说实话，这个指纹对咱们意义也不大，我们根本不知道指纹的主人在哪。
3: 你觉得呢？
4: 那个，你们先吃着啊。

0: 抱歉，又这么忙过来。
1: 看你开启夜行模式，就知道又开始忙了吧？
0: 是。
1: 煮碗面。
0: 嗯，好。想喝点酒？嗯，来杯啤酒啊。

0: 谢谢。
1: 慢点吃。
0: 不饿了。来。

0: 来，
1: 谢谢。
0: 怎么样了？
1: 比对不了，我们只有半枚指纹，你取的这枚指纹纹路也不清晰，无法确定。
0: 纹路不清晰？
1: 你看，这些地方。
2: 手指脱皮会导致指纹模糊吗？
1: 会。

0: 你打算怎么处理黄子成？
1: 既然黄子成已经是高天阳的线人，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不会活着回济南。
0: 杀黄子成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1: 当然有意义，会让那些企图欺骗我们的人不敢再撒谎。
0: 要想杀他，就不用等那么久了。他还有用。
1: 瑶瑶，你越来越像一名有经验的间谍了。怪不得于先生不舍得放弃你。黄志胜当然有用，但这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什么任务？
1: 去找高天阳。
0: 找高天阳，
2: 开门。

0: 吃饭，出来吃饭。
1: 姐姐，我能出去透透气吗？
0: 不可以。
1: 那我能去见见托尼吗？
0: 不行。
1: 哎，姐姐，
2: 没事了，吃饭。

0: 我们需要一枚比黄志胜更优质的棋子。
1: 你们想利用黄子成拖高天阳下水？
0: 高天阳早就在我们计划之内，只不过现在要提早启动。
2: 可是他是国安的，想拖他下水，这怎么可能呢？
0: 那就要看黄志成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了。所有事情都需要权衡利弊的，只有不合适的筹码，没有不可能的交易。
1: 为什么要让我去呢？如果高天阳不同意，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0: 你是王志成的搭档，高天阳你也见过，没有人比你更合适。黄志成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看你了。
1: 你觉得我对付得了高天阳吗？
0: 不用对付他，就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好了。其他的安排，我会告诉你。我们会掌握情况，随时帮助你的。

0: 那上次程叔什么事儿了？
1: 他被业务的人带走了。
0: 他现在哪儿？
1: 被关在一艘船上。

0: 你为什么抓他？
1: 因为黄子成是你的先人。
0: 谁说的？
1: 他自己说的。

0: 我跟黄子成都是你们斗争的棋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现在能坐在这儿，还能跟我说话，那是我替你们隐瞒了这件事儿。以后你们早抓起来了，他是我的人，就是为了你们戴罪帝国。
1: 是不是你出卖了他？问你话呢？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发现黄子成拿的文件是假的，逼我调查他。我就知道。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什么没想到？
1: 当初你们俩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什么下场？可是我也是被他们一步一步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0: 你觉得你很无辜吗？
1: 我不无辜，我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不值得被原谅。 但是我还是想为了黄子成过来找你，我先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你现在随时都可以抓我走，但是天阳哥，我求你，我求你一定要救黄子成，因为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他了。
0: 那么什么条件？
1: 托你说，要跟你单独见面，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在哪儿？

0: 是要见面说吗？
1: 这也是面对面，在这个时代，距离已经不是问题。
0: 黄子成呢？
1: 就在我这儿。
0: 给我看看。
1: 我们还没谈，你就给我提要求，这不太好吧？
0: 得痛快点。放了黄子成的条件是什么？
1: 除掉效应。
0: 你觉得可能吗？

0: 你让我杀国安局保护的人。
1: 怎么做我不管，我们只要结果。
0: 我做不到。
1: 没关系，我给你点时间。

0: 高先生，用这种方式跟你打招呼，是不是有些不礼貌？
1: 我要确保他的安全，我们才有下次谈话的可能。
0: 他的安全需要用你的行动来交换。
1: 你们的条件对我来说太难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决定。在这段时间内，我希望皇子城是安全的。
2: 很抱歉，这并不是一次对等的交易，你没那么多时间了。

0: 玩个古老的游戏，俄罗斯轮盘，敢来吗？
1: 我要是说我不玩，你肯定得想办法逼我。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5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陈吉宁调研室建交工作党委，要求更好发挥大口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推动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上海第九批次土拍下月举行，黄埔时隔12年再推稀缺宅地，新天地东侧地块起始总价超38亿元。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文学周系列活动在沪多点开花，致敬文坛巨匠，更续先生精神。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地出现内涝，人员被困。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在福建泉州登陆，外围环流给台湾岛带来狂风暴雨。俄乌冲突持续，俄边疆区遭乌无人机袭击，3人死亡。俄军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导致当地基础设施受损。
0: 来看详细报道。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更好发挥大口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把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贯彻好，把12届市委9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落实好，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城建领域重点任务，凝凝聚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
2: 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工作情况汇报，围绕把握大口党委职责要求，在归口系统内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工作，进一步强化力量资源整合，带领建交战线展现新作为，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大口党委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要把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要求落实好，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四个放在，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狠抓落实，聚力攻坚突破，更加有力发挥统的作用，推动各方面在实施战略任务、解决突出难题上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盘棋，更加有力发挥联的优势，以党建联建为抓手，强化协作，链接资源，更加有力做好融的文章，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陈吉宁指出，建设交通领域的工作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密切相关，要更好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加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个案突出问题及时处置，促进高频共性问题批量解决，补齐服务管理短板弱项，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感受到人民城市的温暖，强化抓党建、强基础、固根基的意识，更好统筹资源、整合力量，破解三跨难题，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更好把握超大城市发展的规律性，聚焦城市发展方式、城市空间布局、城市服务供给、城市治理效能、城市安全韧性，科学施策、精准施策，带头落实城市总规，加强精细化管理，拿出绣花功夫，高效办好每一件事，细致做好每一项服务。要更好增强系统观念，善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城市工作的体系化整体性效能，要更好运用科学方法，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更好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坚持眼睛向下深入调查研究，要更好守牢安全底线，以最严格措施加强工地、燃气、电动自行车等领域安全监管，关口前移、预防在先，把安全工作抓得更实更牢。陈吉宁强调，

0: 要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抓好班子，管好队伍，带好风气，打好基础。党委一般人要以上率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讲大局、讲协作、讲正气的表率。队伍建设要注重体系化培养，关心关爱好一线队伍，把制度的笼子扎紧织密，督促用好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更好规范权力运行，把管行业就要管党建的责任落实到位，深入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督促行业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市委常委张维、华源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今年第九批次土拍将于下月举行，涉及的三幅地块近日公布，总出让面积近7.2公顷，总起始价超120亿元。本批次出让宅地都位于核心城区成熟板块，尤其是黄埔，时隔12年再次公开市场挂牌，注定将成为今年下半年土拍市场的焦点。
2: 这次回归公开招拍挂市场，消失已久的黄埔拿出了十足诚意。
3: 时隔12年再亮相，黄埔这次亮出的是一张兼具人文底蕴与烟火气的王牌。文庙、豫园、环宇会、新天地，集聚城市高能级文化、旅游、商业资源。这块地不仅将标定黄埔住宅的价值锚点，还将成为今年下半年内环土拍的最大看点。
2: 这次地块500米范围内8号线、9号线双轨覆盖，1公里范围内高端消费、潮流时尚、城市历史地标集聚，教育、医疗资源成熟完备。
4: 地块地处黄埔区地理核心，西藏路市级南北发展廊道之上，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地块周边交通便利，配套成熟，宜居度、成熟度、稀缺性位居城区第一梯队。
2: 这次总出让面积0.85公顷，起始总价超38亿元，限高80米，容积率4.7，住宅占比9成，意味着可以打造高度在20层左右、不到10栋的小型社区，商业占比1成，并将配建老年活动室等公共服务配套。相比黄埔老西门的诚意，浦东金桥交出了一份确定的产业答卷。多年发展已让板块内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急剧发展的强劲势头，并且板块内已5年没有宅地上新，瞄准产业人才刚需、家庭置换改善需求，总价超15亿元的金桥地块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5: 地块呢，拥有轨交枢纽区位全维度生活配套、滨水生态资源三重突出优势，区域家庭改善置换需求持续旺盛，大量就职于金桥产业园、金桥出口加工机的高薪从业者呢，有着就近购置高品质住宅的现实诉求。
2: 批次内总价最高地块则位于静安大宁，总价近67亿元，总出让面积超4公顷，地块紧邻内环与南北高架，靠近地铁1号线，同时多公园环绕，是全市首个以环境修复加开发建设方式亮相的地块。这次土拍的三幅地块都位于上海核心成熟区域，市场关注度较高。
6: 从近期批次供应情况来看，上海坚持减量提质、精供优供策略，节奏上延续多批次小批量常态化安排，方式上多从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等方面综合施策，打造好地块，寻觅好人家。
2: 这次土拍将于9月21号正式举行。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7: 本周五，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将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是鲁迅文学奖设立30年来首次移师上海。申城即日起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文学活动，致敬文坛巨匠，更续先生精神。
0: 走进这家书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精选获奖书目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一廊内还有以鲁迅经典作品为灵感的漫画陈列，引导读者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
8: 比如现在我们挂着的画作，都是我们小学或者是初中学过的课文，这算是在我们许多人心中扎下的第一个关于文化的种子。
9: 从这个入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摆在这里，我们就会觉得很自豪嘛，也很能吸引我们。
0: 眼前正在布展的是朵云书院即将推出的鲁迅文学奖作品精选回顾展，展览以文学照亮生活为主题，将陈列近100件书目，涵盖第1至第8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并特别精选出季羡林、冯骥才、史铁生等获奖者的其他代表作，供读者纵览这些作家的创作全貌。即日起至9月24号，展览将陆续登陆朵云书院的6家门店，结合门店打造各具特色的巡展，并开。

0: 展新书分享、学术研讨等活动。
1: 我们在每家门店都还做了一些类似于文学彩蛋的设计，比如说在我们的思南书局，在二人读书处这里，复旦管院店它的树洞里面也给大家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小环境。广富林店和枫泾古镇店都是结合了传统文化和这个江南的古建筑特色开展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和展陈。通过这些活动的形式，让文学的光芒实实在在的照亮给平凡个体、普通市民的生活中。
0: 设立于1996年的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国家级奖项，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列为中国四大文学奖。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结果已提前揭晓，上海文学界创历届最好成绩，五部作品获提名，最终三部作品获奖。在鲁迅文学奖之夜，文坛名家新秀和文艺作者代表将与市民读者共同分享文学与阅读带来的精神力量。记者张一宁报道。
2: 作为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系列活动之一，昨晚收获之夜文影共生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举行，现场以影像展映、话剧片段展演、名家圆桌对话三重形式串联起了文学与影视戏剧的共生脉络，让现场的读者与观众在光影与声音的交织中触摸跨媒介艺术创作的共鸣与张力。文学与影像的血脉连结，在1957年，巴金先生与晋义先生共同创办《收获》杂志之初便已埋下伏笔。近70年来，《收获》首发的小说和剧本衍生了近200部影视剧作品，《茶馆人生》《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众多影响甚广的影视作品，都改编自首发于《收获》的文学作品。本次活动中，编辑部从上百部《收获》系影视作品中精选出26部，剪辑制作成《文影收获》影像集锦。现场放映，
3: 就是今天。
2: 活动现场改编自万方长篇小说《樊一女士》的同名话剧片段上演，成为当晚的一大亮点。演员以极具张力的表演，将文字中的人物情绪与戏剧冲突具象化，也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文学文本向舞台艺术转化的独特魅力。在随后的从文本到影像圆桌对话中，作家东西、蔡骏、导演孙瑞、媒体人于雅琴等嘉宾围绕同一文本，在不同媒介中的改编创作展开交流，拆解文学与视听艺术的创作差异与互通之处。文学与影视向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二者双向赋能、双向奔赴。近年来，上海积极利用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平台，通过版权推介、剧本朗读、圆桌沙龙、版权签约等多元活动，持续推动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戏剧转化，未来将推动更多优秀文学作品进入影视创作视野，让文学的光芒通过影视的闪耀照亮更广阔的受众。
4: 我们是一个文学的期刊，我们首先所刊载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也希望它在后面在刊发之后，它能够插上无论是光影或者是舞台剧各种艺术门类，我希望它都会因此而获得更辽阔的一种生长能力。
2: 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23米，热带风暴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7级风圈半径100至150公里，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今天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到紫檀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时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给我国广西以及越南带来了特大暴雨，其中广西防城港局部72小时累计雨量超过700毫米，越南最大雨量接近1000毫米。受到紫檀的影响，广西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24日，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防城港局部最大72小时累计雨量已达700毫米以上，越南最大累计雨量约1000毫米。南宁、广东、湛江等地也出现短时暴雨，这是自台风美沙克以来广西遭遇的最强暴雨过程。未来紫檀将缓慢向南移动，并在北部湾海域逆时针回旋。气象专家表示，这一趋势利弊并存，有利的是其中心将暂时离开广西南部，当地暴

0: 雨将短暂减弱，但不利的是台风在北部湾海面可能再度增强，最高强度或接近美沙克巅峰状态。增强后，台风将先影响海南，再影响广东，随后折返再次影响广西。因此，在短暂减弱后，海南、广东，尤其是广西，将再迎猛烈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切勿因雨势暂缓而放松警惕。台风并未消失，而是在海上重新积蓄能量。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中小河流全面超警戒水位，防汛形势十分严峻。目前宁明县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各方力量闻讯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监测，8月22日8时至23日8时，宁明县纳南乡累计降雨量达264.8毫米，全县有12个乡镇降雨量处于100至249.9毫米区间，纳堪、东安、县城多处水文站水位全部超警，洪峰水位预计与2008年台风黑格比洪水量级相当，岷江中下游水位仍将继续上涨。受洪水影响，部分乡镇出现断水、断电、断网。同棉镇、纳南乡等乡镇通信失联，依靠卫星设备维持联络。全县30处主要道路受淹，塌方中断。崇爱高速爱甸北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县18座水库、2座电站超汛线运行，各水库总体运行平稳。险情发生后，宁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部署防汛工作。8月23日凌晨4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所有县挂钩领导下沉乡镇一线坐镇指挥，各乡镇落实防汛主体责任，水利、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进驻指挥部集中值守，实时会商研判汛情。当前宁明县仍面临大到暴雨天气，汛情压力尚未解除，目前已有南宁、崇左消防救援力量抵达宁明，100余名救援人员携带冲锋舟、橡皮艇投入抢险。截至8月23日15时，全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6226人，无人员伤亡及失联情况。
2: 受台风紫檀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区多处严重内涝，目前救援仍在紧张有序的进行，转移群众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明县花山路，这里呢也是宁明县城之内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几栋建筑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水呢基本上已经是没过了一楼的一半。那据被转移出来的群众说呢，在深处的一些地方呢，水甚至是没到了2楼的位置。那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救援人员正在分批次的前往深处对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0: 花山路从前夜开始涨水，不少群众深夜被困。第二天一早，救援人员利用冲锋舟逐户排查。下午3点多，蒋先生一家四口被安全转移上岸。
4: 我们从联系开始一个小时这样吧，大概一个小时
3: 就
4: 已经得到解救了。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吧，然后很感谢我们的消防人员的付出。
0: 据花山路所属的北斗社区统计，该片区共600余名群众被困，截至当天下午3点半，仍有200多人待转，水位仍在上涨，救援人员动员周边群众提前撤离。
5: 这里全部动员完了，像这些准备淹到了，告诉他们把那些之前的东西该转移转移，等下人员呢如果不想转移的话就往二楼住。
0: 宁明县城有3个严重内涝点，受淹总长约22公里，县里设4个安置点保障基本生活。在宁明县委党校安置点宿舍做临时住房，毕女士一家从驼龙街被转移安置到这里。
6: 我们一共有7个人，不可能就说都去人家家里面住啊，真的很不错，心里面比较安心。
0: 这个安置点可容纳100多人，目前已安置30多人，提供每日3餐和必要医疗保障。目前南宁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92人、16车、5艘冲锋舟，崇左市消防救援支队40人，9艘橡皮艇已抵宁明投入救援，现应急储备的冲锋舟、橡皮艇、救生衣、帐篷、发电机等可随时调拨。
7: 受到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越南北部连日遭遇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数千居民被迫疏散。
0: 在亮山省山区，洪水已导致约2500户家庭紧急疏散，数百处山体滑坡造成道路中断。

0: 多个社区被隔离，救援工作受阻。与亮山省接壤的北宁省，河水持续上涨，洪水已淹没大片区域，居民需乘船出行。当局已发布紧急洪水警报，并着手对河岸社区进行人员转移。截至目前，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未来三天，越南北部仍将持续强降雨，累计降水量预计达70至15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超过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第20号台风简拉维结构混乱，昨天在福建泉州登陆，其外围环流在台湾西南部引发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简拉维昨天中午约12:30左右登陆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中心最大风力达8级。离登陆点不足60公里的福建莆田沿海渔港，昨天下午风雨逐渐加强，海面风浪大，码头停工，超过2000艘渔船回港避风。登陆后，简拉维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已停止编号。此前，简拉维的南侧中心在台湾中央山脉地形影响下，出现跳跃式移动，大量西南季风涌向台湾西南部，在中央山脉迎风坡抬升，导致当地出现特大暴雨。
1: 受偏强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台南、高雄一带降下了暴雨，多区出现了严重水浸。高雄台铁因为大雨发生了电力故障，超过100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
0: 高雄降下大暴雨，风雨中路边树木不停摇晃，大量积水从路边绿化带涌向路面，道路出现水浸，汽车驶过溅起大片水花，部分地段积水最深处一度超过30厘米。有餐饮店铺在天亮后忙着清理积水，高雄单日降雨量突破300毫米。台铁因大雨出现电力异常，鹿竹大湖站有超过100名乘客一度被困。
2: 下车多久？
3: 应该有半个小时。
4: 他就说那个叫我们就先下车等，他说他会换另外一台车来载我们。
0: 大雨中，高雄有轻铁因树木倒塌击中列车，停驶约1个小时，车顶明显破损。高雄市连日暴雨导致多处道路中断，一处偏远道路因泥石流阻断，约30人，10多户居民被困。在高雄另一路段，道路因暴雨冲刷发生严重塌陷，形成巨大天坑。当地居民表示，凌晨时路面开始积水下陷，到早上6点、7点整个塌了下去，坑洞持续扩大，导致前来救援的挖掘机也陷入其中。台南同样降下暴雨并引发水浸，仁德区中山路附近一度水深至膝盖，小巷变成泽国，位于1楼的民居家电家具均被水淹。当局在水深区域设置警戒线并封锁道路，防止车辆和行人发生危险。永康区同样出现严重水浸，有商铺设置了防水闸，但仍无法阻挡积水涌入，该区一度发出警报，致水深超过30厘米。暴雨还波及文化古迹，台南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古城门在修缮期间发生部分坍塌。受暴雨影响，屏东县、台南市与高雄市先后宣布停工停课。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每秒5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日进入东海，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至29日，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浙闽沿海将出现持续大风，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超强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出现显著调整，原本预计其稳定北上，但由于其周围以及未来路径上存在多个台风系统，这些台风相互作用影响，沙德尔未来走势趋于复杂。沙德尔路径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整体进一步西调，几乎所有预报模式均已锁定其影响我国；二是在琉球岛链附近的停留位置有所北调。综合判断，沙德尔可能走一条较少见的路径，从北侧绕开台湾中央山脉，以一手台风姿态直接登陆福建，后期甚至可能从福建向南进入广东境内。历史数据显示，类似路径的台风并不多见。2004年，台风艾丽曾登陆福建；2023年，台风海葵则从福建调至广东。两场台风均给福建、广东带来严重影响。在台风外围环流与强盛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下，我国主雨带再次西进北台，云南、四川、甘肃及东北三省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庄河出现大暴雨。

0: 原定于8月27日南下的冷空气，其南推时间进一步推迟。气象部门预计，在沙德尔之后，西北太平洋仍可能有多个台风相继生成，需持续保持关注。超强台风沙德尔逼近日本的冲绳和岩美地区，超过100架次的航班取消，影响超过20000人。气象部门预计，沙德尔的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受超强台风沙德尔影响，日本冲绳岸边昨天风势增强。气象厅表示，沙德尔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约每小时162公里，或造成部分房屋倒塌，预计在今晚前为冲绳带来120毫米降雨量，海边或出现高达11米巨浪，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做好防风准备。受恶劣天气影响，今天至周四有超过100架次航班取消，主要是往返冲绳和鹿儿岛航班，约22000名旅客受影响。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伊朗议会议长回应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印度尼西亚遭遇严重森林与泥炭地火灾，烟霾笼罩大片地区，总统普拉博沃下令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全力控制火势蔓延。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制裁伊朗举行新闻发布会。贝森特表示，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他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此外，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知道没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地下导弹生产设施的画面，并称武器产能大幅提升。伊朗军方高层同时警告，若美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伊朗将予以强力反击，并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其中一处地下导弹生产设施。伊朗国防部表示，尽管部分设施曾遭攻击，但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和武器生产能力仍翻倍增长，其中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更是增加了3倍以上。伊朗方面指出，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声称伊朗国防生产陷入停滞的说法完全相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某些行动，伊朗将予以震耳欲聋般的反击。他还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否则将被视为敌人，届时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提到，上周一刚刚到期的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项条款提到伊朗会做出让步或投降。
1: 俄乌冲突持续，昨天是乌克兰独立日，俄军对敖德萨州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造成了至少5人受伤。俄罗斯边疆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府克拉斯诺达尔市24日遭无人机袭击，当地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称，袭击已造成3名青少年死亡，6名儿童受伤。当地政府表示，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一家私立儿童中心，一栋5层公寓楼受损，4名居民受伤。俄罗斯对敖德萨州发动大规模空袭，发射2枚镐玛瑙反舰导弹、6枚空射导弹及143架攻击无人机。袭击主要针对食品仓库和能源设施，造成4人住宅受损并引发火灾，其中一处过火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此外，2家建材超市被击中起火。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一列客运列车上周末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称，袭击发生时车上载有近600名乘客，所幸提前预警，乘客在袭击前已被疏散，无人伤亡。疏散过程中，该列车再遭第二架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不到2周内敖德萨州客运列车再次遭无人机攻击。8月13日，同类袭击曾造成列车司机及助理死亡。
2: 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将为京东对抗做好

0: 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多位外国政要出席了乌克兰独立日活动，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据了解，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不遗余力煽风点火，持续阻碍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俄方必将摧毁乌克兰相关制造远程导弹的工厂。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北大年和野拉三府上周末遭遇了约50起连环纵火及爆炸袭击，多处的商铺和建筑被点燃，军方已经在主要道路设立了检查站，纳拉提瓦府实施宵禁。当地时间22日晚8时起，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北大年和野拉三府相继发生约51起袭击事件，手段包括纵火、小规模爆炸和财物破坏。最受关注的目标是北大年一家便利店，画面显示店铺燃起大火，消防员紧急喷水扑救。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袭击，其中一起汽车爆炸致两人受伤，军方随后宣布该府实施宵禁，紧急出行需经军警许可。军方称袭击者未与军警交火，仅3名平民受伤，目前正在恢复中。北大年等地已增设军事检查站加强戒备，目前尚无组织宣称负责。
0: 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近日遭遇到了严重的森林与泥炭地火灾，烟霾笼罩大片地区，部分区域的能见度降至1到10米。总统普拉博沃下令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全力控制火势蔓延。
1: 深夜的天空被熊熊大火烧得通红，瞬时强风导致火势失控，不少坐落在半山腰的房子付之一炬。一架直升机正在进行空中洒水灭火作业，直升机调运水囊向地面火点倾倒，但火场浓烟滚滚，火势依然凶猛。据印尼政府通报，今年1月至7月期间，全国山火烧毁土地已超过20万公顷，面积相当于首都雅加达的3倍。火灾主要集中在婆罗洲岛的中加里曼丹省、南加里曼丹省及南苏门答腊省。印尼林业部监测数据显示，中加里曼丹省记录到超过3700个热点，烟雾甚至已飘至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当地6个地区空气质量路德不健康级别。印尼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特别犯罪处处长伊尔哈姆尼指出，火灾往往是种植园主或传统农民为清理土地而非法烧荒引发。他表示，当局过去一周已逮捕72名涉嫌纵火和非法清理土地的嫌疑人，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及100亿印尼盾罚款。专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9月达到高峰，未来数周灭火形势依然严峻。印尼林业部长呼吁民众切勿烧荒，政府正全力遏制火点蔓延。
0: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10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超过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
1: 印尼国家抗灾署负责人苏哈扬托表示，相关部门正持续向受灾人员运送救援物资，包括向偏远地区的避难人员提供援助。苏哈扬托还表示，目前已记录到6409次余震，其中33次震级达到或超过5.0级，最强余震为6.2级。近几日余震活动总体呈减弱趋势。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主震发生后，余震可能持续3至4周，但发生频率和强度将逐步下降。
2: 法国南部的奥德省昨天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造成了至少26人受伤。龙卷风发生时，法国南部的20个省份处于雷暴橙色警戒状态。
1: 昨天下午5:20左右，一场龙卷风在奥德省波马市附近形成。当地媒体称，龙卷风由超级单体雷暴引发，沿途经过多个市镇。龙卷风造成严重破坏，约100栋房屋受损，部分屋顶被掀翻，甚至有房屋被完全摧毁。多处省道因树木倒塌被封闭，2800户家庭断电。截至目前，已造成26人受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奥德省政府已启动省级应急指挥中心，58名消防员和15名宪兵赶赴现场救援，约100名消防员参与行动。波马市和利木市已开放临时安置中心，红十字会也已动员支援。此外，南部多地航班也因恶劣天气受。

0: 受到影响。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周边地区上周末遭遇到了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至少四人失踪。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阿拉瓜州等地遭遇强降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公交车停摆，乘客不得不趟水穿行。地铁站里一片汪洋，雨水顺着楼梯倾泻而下，乘客不得不坐在楼梯扶手上等待救援。在加拉加斯拉维加社区，河水溢出河道，洪水裹挟泥浆涌入街道，部分住宅被淹。当局通报，目前已确认至少四人失踪。阿拉瓜州已部署超过100名救援人员、安全部队和志愿者沿河搜索。因夜间光线不足及间歇性降雨，搜救于23日晚暂停，昨天清晨恢复。委内瑞拉两个月前刚刚遭遇强震，部分地区地质条件不稳定，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各大批发市场全面排查甲醛白菜，增加专项检测，尚未发现问题产品。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因一笔超6000万元的救护车采购项目引发关注，供应商已被立案调查。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兰
3: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喂，妈妈，
7: 通话、定位、讲故事，
8: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7: 还能 AI 去聊，
9: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7: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早上的7:38，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连日来，上海蔬菜集团下属各农批市场已经针对所有进场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项目，截至目前未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
10: 记者在江桥批发市场实地走访了解到，这里没有来自康保县产区的大白菜。有批发商介绍，涉事大白菜都是散装，现在市场销售的都是带包装的大白菜。
11: 散装的运输不行，天热容易坏嘛。
10: 这家批发商销售的同样是包装白菜，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产区。撕开包装拿到手上，白菜还是冰冰凉凉的。
12: 因为我们从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预冷了，预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再打包，然后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然后装到车上以后用3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就属于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10: 上海蔬菜集团对所有进场大白菜都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项目，
13: 通过三种那个试剂的那个分别递加，然后会显示出，如果是呈白色，它就说明它是没有添加甲醛的。到目前为止，市场里经过3-4天的检测，都没有发现过有甲醛的那个大白菜。
10: 针对问题白菜，多地都做了紧急排查。北京丰台回应，截至22号晚上，涉事问题白菜未流入新发地市场。安徽合肥市监局表示，同批次白菜已被截获。东方卫视记者梁伟浩上海报道。
0: 近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因一笔超过6000万元的救护车采购项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回应称，对涉事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14: 记者根据网上公开信息，来到虹口区大连路1619弄写字楼，找到了涉事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屋内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办公。
15: 我们正常工作日过来。
16: 哦，你们正常还在营业是吧？
15: 对的。
14: 近日有网友实名举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2024到2025年向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救护车采购款，累计超6000万元，但该公司不具备救护车改装生产资质。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在金山区，成立于2020年，注册成本300万元，实缴10万元， 社保参保人数

0: 仅两人。从经营范围来看，该公司在今年5月19号前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不过目前公开渠道无法查到相关销售备案记录。
1: 二类的医疗器械的销售都是跟当地来进行一个备案的，那具体到上海的话，应该是只要跟各个区的卫生局和食药监部门去备案就可以。如果他没有做过相应的备案的，那么这个就有可能涉嫌到是违法经营的一个情况。
0: 记者找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公司销售的车辆只是简单添置了担架、警灯、插座等设施，并没有安装医疗设备，不涉及销售医疗器械。
2: 医疗费、警灯、警炮、输液挂钩啊，
3: 这不算那个医疗器械的。
0: 有网友通过比对发现，韩红基金会2022到2023年向江陵原厂直采救护车，每辆单价在15.89万元。2024年通过军艺公司采购后，每辆单价升至约22.59万元，涨幅超过40%。对此，该负责人予以否认。
4: 13万，
5: 没有20万，对吧？价格只卖过13万，
3: 对，13万2。
0: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称，基金会是与厂家授权的经销商签约，上汽大通全程参与洽谈，并出具了授权文件，流程合规，采购经过多方比价，最终成交价远低于同期市场公开价。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翟玉森、徐笑阳报道。
6: 上周六的晚上8点多，上海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乘客在列车门关闭的瞬间强行的出门，不慎呢被卡在了车门与站台的屏蔽门之间的夹缝中，命悬一线。所幸呢，车站的工作人员迅速处置，化险为夷。
0: 网传视频显示，事发时一列2号线正停靠在世纪大道站，一男子因强行出门被卡在列车门与站台屏蔽门之间的夹缝中，引发站台门红外报警，情况危急。
7: 他呼叫的时候，我们站务员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快就到达这个现场，然后进行处置了，激活了我们的紧急停车按钮，经过重新开关车门以及站台门，然后这个涉事的乘客呢就顺利脱困了，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我们都是有相应的预案，然后日常我们也会对这种夹人夹物进行那个演练的。
0: 上海地铁方面表示，站台屏蔽门与列车车门之间的夹缝是地铁运营中的高危区域，呼吁广大乘客务必遵守灯闪铃响、停止上下车的安全守则，切勿因抢一时之快而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6: 近日，上海杨浦上演了一场民警与诈骗分子争分夺秒的竞速赛跑。七旬独居的老人郭阿婆遭遇了假冒的医保诈骗，手机被远程操控，银行卡密码被修改，民警果断拔卡断控，急速冻结，一路狂奔，帮助郭阿婆成功地避免了经济损失130余万元。
0: 7月6号中午，杨浦定海路派出所接到紧急线索，辖区的郭阿婆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民警一边飞奔赶往老人家中，一边通知居委立即上门帮老人拔卡断网。
8: 马厕所，
9: 哎，你们手机是被控制了是不是？
8: 找到了。
0: 虽然通过断网，民警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郭阿婆回忆，当天上午她接到了一通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要为她退费。在对方远程控制手机的过程中，让她登录过自己的银行 APP， 浏览了余额界面。期间手机收到过多条验证码信息，她都如实告诉了对方。民警立即打开手机，让老人尝试登录银行账户，防止骗子远程转账。
10: 先把你卡给冻掉好吧，姐。
11: 密码已经被改掉了，
9: 带身份证马上去银行，去银行，赶紧。
0: 民警当机立断，以最快速度陪同老人赶往最近的银行网点，将账户冻结挂失。
10: 郭阿姨一共就一张银行卡，有活期差不多1万到2万，当时1万到2万的活期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她有134万的定期，其中的33万定期已经被骗子从定期转成了活期，正准备转走，我们及时把银行卡做了一个冻结。
0: 记者毛红仁报道。
6: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苏州高新区和吴中区两处青年人才公寓近期陆续投运，累计新增近400套房源。公寓打破传统宿舍模式，配备健身房、书吧等共享空间，精准匹配周边企业职工居住需求。接下来，苏州将持续优化人才。

0: 才住房布局，让更多青年人才扎根落户。苏州持续推进书香城市建设，一批24小时城市书房嵌入酒店、社区。书房配备自助借阅设备和网借书柜，市民线上借书、线下取书，全天候免费开放。后续将持续拓展点位，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阅读服务。常州借势苏超赛事热度在青训、产业、消费等领域持续发力。本土球员走进青训营，带动足球培训升温，运动草坪、文创产品等产业链订单增长显著。一张球票可享全程优惠，拉动消费超15亿元。下一步将深化赛事与文商旅融合，做强城市 IP。连云港至韩国仁川海上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亲子家庭成为出境主力，较往年明显增加。下一步，中韩轮渡公司计划推出文化研学、亲子游等主题产品，持续激活跨境文旅消费。杭州出台支持街头演艺指导意见，让街头表演有规可循。持证街头艺人表演涵盖音乐、魔术、曲艺等多种门类，在允许观众自愿打赏的同时，艺人也能在指定区域销售原创文创产品。下一步，杭州将培育打造100个街头演艺精品点位，重点布局在商圈、景区和历史街区，推动街头演艺与旅游、夜间经济融合。东海小开渔后，温岭渔船陆续回港，码头一片忙碌。禁渔期管控到位，今年虾蟹类产量比去年提升约20%，鱼类也增产约5%。满载而归的背后是海洋生态持续向好。随着伏季休渔和增殖放流持续推进，东海渔业资源稳步恢复，为渔民增收和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支撑。好，接下来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1: 好的，苏展，我们首先来关注解放日报今天刊登的深度报道，聚焦上海艺人公司创业热潮。那报道说呢，今年以来，从上海各区域频繁地布局艺人公司社区，到各科技主流展会大规模地引入创客展台，多个行业正在迅速涌现出了一批创业者。那么我们以浦东为观测样本，上半年当地 AI 创客已经达到了2000余人，艺人公司呢增至数百家。浦东多数低租金的办公空间需要轮候排队，国资青创板块报名参选的创业项目竞争日益激烈。那么记者采访就发现啊，这波创业潮的背后根本动力在于 AI 技术的质变，正在改造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入局的创业者所解决的不仅是自身的再就业的问题，更是 AI 爆发式发展的当下中小微企业的 AI 使用需求的问题。创业者们推动了 AI 的普及，让更多的传统行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能够用得上 AI， 用得起 AI。 那么新民晚报报道啊，近年来像这种白咖夜酒，也就是白天咖啡店，夜间是酒吧，在上海啊逐渐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业态。但是呢，白咖夜酒的业态集聚，商户和居民的矛盾也是一发多发。上海中心城区的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白咖夜酒的业态就比较集中。那么街道呢，打破了传统单一监管的路径依赖，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共治治理。经营白咖夜酒的商户成立了行业自律联盟，平衡了活力和秩序。噪声、油烟扰民，其实都是投诉反映比较集中的民生问题。那么街道也是主动地去争取区职能部门的专业支持，让环保执法过程也成为了一个普法的过程。另外呢，街道还牵头组织白咖夜酒共话活动，让商户和居民区的代表围绕合规经营、主动降噪、业态良性发展和居民需求共商治理举措，达成了治理共识。遵循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党建引领，街区烟火气和生活幸福感终会同步的提升。那么昨天上午8:26，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了4.7级地震，随后呢，部分用户的这个手机啊就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引起了一定的担忧。那么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此次预警的震级和最终实测存在巨大的偏差，那么对应的风险呢是绝对不可小觑的，有必要展开更加严格的技术评估，并在程序层面对预警发布有更加审慎的把控。 那么随后呢，四川省地震局也指出，该预

0: 警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的，该所授权已经在7月就终止了，但是呢，减灾所予以否认，双方现在呢是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地震不是儿戏，我们不妨将此次争议视为一次难得的契机，系统的去梳理地震预警发布的权限边界和发布的规范，并且呢，借此次机会厘清社会机构和官方机构的角色和关系，给予社会更加准确的预期。那么最近呢，湖南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进到排管去休息，晕倒了，店主帮扶送医之后，老人离世，遭到了索赔。那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啊，店主夫妇的行为实际上呢是属于善意的救助。民法典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排管呢，作为经营场所，其安全保障义务也应与其管理和控制能力相适应。新京报的评论说，现在面对网友的质疑啊，有关方面不妨尽快的去做出一个回应。那么另据报道呢，现在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店主，目前正在协商当中。那么对此呢，人们不禁又要问，这笔赔偿款从何而来呢？相关部门的目的或许是想息事宁人，但是呢，这可能又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和稀泥的处理方式。那么事件后续到底该如何处理，现在仍然是一个观察基层治理法治成色的样本，公众正拭目以待，不容含糊而过。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件事情引发大家关注啊，就是买票占座一事在舆论上持续发酵。实际上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先是高铁的两名旅客买了3张票用来放零食，那么之后呀，铁路部门呢调查显示啊，这3名旅客是10名购买了相连的3个硬座席位的车票，但是呢只有2人检票乘车了。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了，事实上啊，这类矛盾此前早就存在了，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乘车过程当中，我们大多数人很少需要去细究相关的规则，所以说再周密的规则也需要经过传播解释和实践，才能够转化为社会普遍理解的行为边界。这场公共讨论正是进一步推动探索优化的一个契机。铁路文呢，此次在舆论中持续回应，不断的释疑，展现了开放的态度。我们相信他们有意愿、有动力、也有能力解决好更多被提出、被关注的问题。好，这一时段报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夏季呢是车辆自燃的高发期，电路老化、油路渗漏等各类隐患在高温条件下呢都可能会诱发火灾。最近在江苏扬州仪征的大仪镇，一名男子在路边停车钓鱼时，车辆突然发生了自燃，最终鱼没有钓成，汽车也损毁了。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这辆咖啡色 SUV 的车内已经全部被烧黑，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对起火点开展灭火作业。据报警人介绍，事发时他在旁边钓鱼，发现车辆起火后迅速用灭火器自救，可根本无法控制火势，无奈之下只得报警求助。明火扑灭后，消防救援人员对车辆引擎、车厢以及轮胎等部位进行持续冷却降温，防止复燃。消防部门提醒，高温季节车主应定期对车辆进行保养检查，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行驶过程中闻到焦糊味或发现冒烟，应立即靠边停车并熄火断电，在火势初期可使用车载灭火器进行扑救，若火势快速蔓延，需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拨打119报警。
2: 开车走神有多么的危险，宁波奉化用一起真实的事故给出了答案。日前当地一名驾驶员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无视亮起的红灯，径直与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猛烈的相撞，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惊心的一撞无疑给所有分心驾驶者敲响了警钟。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3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

这是因为双方驾驶员都规范系了安全带，在车辆相撞时，车内人员均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尽管车辆损毁严重，

0: 记六分的处罚。
1: 情侣之间发生争执呢是常有的事情，但如果酒后情绪失控，赌气驾车上路，极易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前两天，沪陕高速扬州开发区收费站附近就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酒后和女友发生了争吵，一时冲动呢萌生了轻生的念头，驾车冲上了高速。高速交警接警之后火速布控，及时消除了重大道路安全隐患。
2: 赶快跟你去啊！
3: 去哪？我们又找不到。
2: 我怎么上去啊？我车上面去。
4: 他到哪个江边了？
3: 就从那从这边进过去的嘛。
0: 事发当晚10点多，扬州高速交警在沪陕高速扬州开发区收费站常态化执勤时，发现一辆私家车长时间滞留收费站入口，车旁有人发生激烈争执。就在民警上前询问情况时，驾车男子突然加速驶离现场，行为十分反常。民警现场询问男子女友，得知当时男子酒后情绪激动，因感情纠纷一时想不开，产生了轻生念头，随后赌气独自驾车冲上高速。掌握线索后，执勤民警第一时间上报指挥中心，对高速沿线各个收费站实施布控，联动收费工作人员排查涉事车辆，追踪车辆轨迹。
4: 你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快点快点快点。
0: 通过联动排查，民警发现男子将车停靠在沪陕高速汤汪收费站附近，因醉酒意识模糊，男子误将护栏外侧草地当成江边，翻越护栏瘫倒在草地上昏睡不醒。
5: 他现在就是晕倒来的，
4: 喝多了
5: 还是中药了吗？药了就好了。
0: 民警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醉酒男子送往医院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鉴定，男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39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面对自己冲动鲁莽的危险行为，男子完全丧失记忆，对当晚的行车轨迹、所作所为一概不知。
6: 我不知道找高，然后高，他不肯见我，我说你要不见我，我就是上高速去了。
7: 哦，你自己说的是吧？
6: 对，然后我就印象就一直想着往高速上跑，往高速这边跑。路线怎么走的，我都记不得。
0: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地出现内涝，人员被困。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在福建泉州登陆，外围环流给台湾岛带来狂风暴雨。四川宜宾长宁发生4.7级地震，多地震感明显。多地网友收到了7.7级地震预警，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致歉。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遭遇极端强降雨，并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至少4人失踪。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今天的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的7点，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7级风圈半径100至150公里。预计紫檀今天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紫檀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时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给我国的广西和越南带来了特大的暴雨，其中广西防城港局部72小时的累计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越南最大雨量接近1000毫米。受紫檀影响，广西启动了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24日，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防城港局部最大72小时累计雨量已达700毫米以上，越南最大累计雨量约1000毫米。南宁、广东